0: 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两次空袭。胡塞武装八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八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3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八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外长在八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技术支援沙特进行评估，以应对来自胡塞武装的袭击。他同时也强调，土方不会派兵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
2: 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表示，军方正就如何在防空和电子战等方面向沙特提供技术支援进行评估，以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但费丹同时强调协议的防御性质，称土耳其不会派遣军队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有报道指出，此番回应排除了土方派兵直接对抗胡塞武装的可能性。
3: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a asker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2: 费丹同时指出，将尽快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交土耳其议会完成批准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美谈判仍在持续，一方将会在数日之内就美方对7天方案的回应给出答复。而另外一方面，伊朗军方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做出了强硬的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露，已经和阿曼就海峡内的安全通道地理坐标达成了一致，预计很快将会在相关的国际机构进行登记。
5: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向中间人提交被称为7日方案的提议，并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意见。伊方目前正在对有关内容进行评估，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没有中断。
6: روند مذاکراتی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هر حال پیام هایی که هست رد و بدل میشه ما طرحمون رو که تحت عنوان طرح 7 روزه بوده ارائه دادیم دیدگاه های آمریکایی ها رو در مقابل شنیدیم الان مشغول بررسی اونها هستیم فکر میکنم ظرف چند روز جواب میده
5: 阿拉格奇此前表示，伊朗现阶段与美国沟通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商船的行动，解除海上封锁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行动。美方此前通过中间人提出的方案，则主要集中在伊朗核问题。双方在谈判议题以及采取行动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分歧。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内部围绕对美谈判也出现争议。部分保守派议员7号提出针对阿拉格奇的弹劾动议，指责他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斯特科夫接触时越过谈判红线，并质疑有关接触是否获得授权。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否认有关接触未经授权。 他表示，阿拉格奇前往纽约之前已经决定由其向中间人转达伊朗方面的条件，这意味着有关外交接触是在伊朗决策层协调下进行的。凤卫视郑凯里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在八号表示，尽管面临制裁威胁和军事打击，伊朗核工业发展并没有停止。他强调，伊朗不会移交铀材料，也不会放弃发展核技术的权利。他同时表示，在目前伊朗核设施遭袭、相关安全威胁仍未解除的情况下，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对遭袭设施进行核查。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八日报道，伊斯拉米当天在德黑兰出席一所儿童医院癌症诊疗中心启用仪式。他表示，铀浓缩只是核工业的一部分，不能将整个核问题局限于浓缩活动。伊朗不会放弃发展核技术的权利。面对记者追问伊朗是否会移交铀材料，伊斯拉米明确回答，不会。伊斯拉米同时表示，尽管伊朗核工业长期面临制裁威胁和军事打击，伊朗仍然在医疗和放射性药物领域持续取得进展。目前，伊朗已经能够稳定生产和供应78种放射性药物，另有20多种产品处于研发阶段。他强调，伊朗将继续推动核技术在医疗、农业和食品安全等民用领域的应用。
7: این نکته برای ما مهمه که امروز در کشور بدونیم 230 مرکز هست که پزشکی هسته ای هستند و اینها رادیو داروشون رو سازمان تامین میکنه و 85000 پرتو کار در کشور است در بخش‌های مختلف در 6600 مرکز که اینا توسط مرکز نظام ایمنی نظارت میشه مجوزهای اونها صادر میشه.
5: 伊斯拉米的表态正值美伊在核问题上分歧持续。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要求伊朗大幅削减铀浓缩能力，伊朗则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双方在铀浓缩问题上的立场仍有明显分歧。凤凰卫视郑凯里木森德黑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八号宣布，在11月3日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并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
1: 不过，美方仍将会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这番表态和他前一晚的强硬立场形成明显的转变，将会直接将军事行动的时间和美国国内选举挂钩。
8: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日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局势可能再度升级的疑虑立刻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八号一度上涨超过4%，突破每一桶104美元。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八号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36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0%，也高于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前的2.98美元。路透社与伊普索八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31%，低于3月的37%。CNBC 报道，多名身处竞争激烈选区的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已经试图在伊朗战争等议题上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路透社9月也曾披露，特朗普高级幕僚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控制战事，以减少共和党选情损失。 特朗普此次承诺为选举前的军事行动划出时间界限，但并没有说明选后安排。目前海上封锁持续，美军部署增加。美联社报道，美方正向中东派遣约9000名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人员以及第三艘航空母舰。后续美伊能否透过谈判缓和局势，以及11月3号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接下来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姚海珍、江孝一华盛顿报道。
1: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军三艘航母即将抵达中东。根据特朗普的指示，五角大楼已经制定出了打击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库、能源设施及其他军事目标的计划。
4: 根据美方的官员透露称，近几个月以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曾经有5次向他提出了针对于伊朗或胡塞武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方案，但是每一次都被特朗普所否决。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争持有矛盾的态度。
1: 而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发布消息称，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这次部署时间达到了321天，创下纪录。林肯号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
4: 而早前就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的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和生活条件的欠佳，舰上的水兵是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就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
9: 消息称，5000多名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此次部署期间执行了数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9万英里，约合14.5万公里。林肯号靠岸时，官兵家属们在岸上热情迎接。
10: He is the first in the family to be join the Navy, and it has truly been an experience for us all.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im, and he's excited. He's already texted me, and his first words, land. we're excited.
9: 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官兵家属表示，与航母上执行任务的家人联络十分困难。
11: Well,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any Wi-Fi, they had any ways of communication. Every now and then we got a text saying he was doing fine, everybody was okay, and everybody was doing fine.
9: 林肯号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7日向林肯号全体官兵颁发了最高集体荣誉总统单位嘉奖，高度赞扬了官兵们在伊朗战事中的表现，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密切关注着林肯号的行动，向官兵们表达了感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8号前往土库曼斯坦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扩大会议以及里海沿岸国家环境会议，并与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多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会见普京时表示，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但是每次和美国谈判，他们都会再次发动袭击，伊朗不会退出谈判桌，也不会放弃对话。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机场启程前表示，此次访问应土库曼斯坦总统邀请进行，除了参加地区会议，他还将与里海沿岸国家领导人重点讨论里海水位下降、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等问题。
12: در کنار دریای خزر قرار گرفتن وجود خواهد آورد الان آلودگی هایی که از نفت و انرژی در اونجا به وجود میاد ورودی آب که داره کمتر میشه و خطر خشکی دریا وجود داره
5: پیزاسی奇扬表示，此次访问也将为伊朗与地区国家领导人直接交流提供机会，除里海问题外，各方还将讨论多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以及能源、贸易、文化、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12: به این فرصت بسیار خوبیه که ما بتونیم با همسایگانمون روابطمون رو عمیق‌تر بکنیم، ارتباطاتمون رو بیشتر بکنیم. به این
13: مشکلی رو که الان به عنوان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یجاد کردند ما رو به تصور من نمیتونم به این سادگی محاصره کنم。
5: 此次访问期间，佩泽西启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晤。就在访问前一天，两人7日刚刚进行电话交谈。

0: 损失接近了580亿美元。
1: 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地带仍被死亡与炮火的阴影笼罩，以军持续对平民社区发动袭击，屡次违反停火协议。
2: ولا في حياة سمعنا حدا عنها ولا في التاريخ الحرب العالمية الأولى والثانية وكل الحروب اللي ما أجت على منطق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والله ما شفناها
3: لما تحكوا أنه في هدنة بالنسبة للحرب أنه الهدنة سنة لا هذا كلام فاضي وأفضل من الفاضي لا في هدنة ولا في شيء كل يوم عندنا شهداء كل يوم عندنا قصف كل يوم عندنا خربان ديار
1: 自此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超过7.4万人，受伤人数超过17万人，另有约9500人被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
4: اليوم أنت خروجك من البيت بعرضك للموت بأي لحظة، لأنه أنت ما استهدفت في كل مكان، وجودك في البيت أو في الخيمة كمان معرض للخطر، لأن ممكن يستهدفوا بيت جنبك أو يعني أي مكان قريب منك.
1: 加沙地带约82%的建筑物受损或被完全摧毁。94%的医疗设施彻底无法运作，同时当地经济衰退幅度达到84%，直接物质损失约352亿美元，总损失接近580亿美元。
5: Gaza has paid an indescribable humanitarian and material price. Death and destruction never end, and the wounded are found everywhere and every day in the Gaza Strip across the Strip.This is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6: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8号表示，英国驻东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将会继续运作，但会调整机构名称和外交架构。此前，以色列要求英国关闭领事馆，并且限期英国外交人员离开，但英国并不承认以色列有权关闭领事馆。
7: 尽管以色列宣布英国驻东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在8号结束运作，领事馆外的标牌也已被拆除，但仍然保留英国国旗。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关闭总领事馆的权利，而是改称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处，保留小规模外交人员的形式，继续在这开展对巴勒斯坦人的工作。由于不满英国近期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一系列措施，以色列此前要求英国关闭位于东耶路撒冷的总领事馆，并要求约20名英国外交人员离开。英国政府认为，东耶路撒冷属于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因此以色列无权要求英国关闭这一外交机构。此前，英国曾考虑过，如果以色列真的关闭总领事馆，那么英国可能会采取驱逐以色列外交人员的对等报复措施。但是米利班德在8号表示，既然双方目前仍在谈判，那么英国暂时不会采取报复措施，避免两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俄罗斯科技巨头的一处数据中心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这是俄乌战事以来的俄罗斯的数据中心首次遭受到重大攻击。稍后见。
8: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9: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10: 其实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佢哋都好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表示，乌美9号将会就俄乌危机进行新一轮的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计划提出打破俄乌战争僵局的新方案，包括停止袭击能源设施以及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愿意考虑，但是俄方迄今态度消极。
2: 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8号就警告说，俄乌局势目前是陷入了僵局，而且可能会导致更大规模、更加危险的冲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发表录音讲话，指乌方谈判团队9日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捷克夫和女婿库什纳在美国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克兰团队将与美国讨论空中防御的问题。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9日在迈阿密与乌克兰代表举行工作会晤，并将讨论美国谈判代表近期访问该地区期间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开始拟定的新想法和新提议。另外，泽连斯基8日与到访乌克兰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前往普里茹基，悼念遭到俄军袭击的死难者。米利班德同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包括战争机器、影子舰队、石油公司、加密货币以及战争融资。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局势尽可能的升级，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需要共同努力。泽连斯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做得更多，而且他必须做得更多，因为大家实在损失太多。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到访葡萄牙时谈到俄乌战争，他警告说，俄乌局势目前陷于僵局，而且可能导致更大规模、更危险的冲突。不过，卢比奥强调，美国将继续努力促成一项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解决方案。然而，卢比奥8日接受希腊媒体《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目前透过谈判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卢比奥表示，由于俄罗斯坚持完全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而基辅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和平目标仍然遥不可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同意卢比奥的观点，即俄乌冲突陷入僵局。外交努力还面临另一重障碍，就是莫斯科几乎没有表示有意参与进一步的谈判。俄罗斯副外交部长李亚波科夫7日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在美国斡旋下举行俄乌之间的会谈。不过，泽连斯基回应说，当前并非陷入外交僵局，只要封锁俄罗斯的整个经济，切断俄罗斯的宣传渠道，停止向俄罗斯销售产品，并且对他们的武器实施制裁。他强调，总不能一方面与俄罗斯就未来的经济项目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又谈论外交僵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科技巨头一处数据中心在八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俄罗斯的战事以来俄数据中心首次遭到重大的攻击。而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也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点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基辅州多个区域是有停水和停电，基辅市的市长就表示，俄罗斯的打击令基辅在入冬之前已经进入到了生存模式。
1: 有俄罗斯谷歌之称的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克斯公司八日表示，其位于梁赞地区的一处主要数据中心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公司称目前数据中心已全面暂停运营，正在恢复受影响的服务，并表示核心用户服务并未受到影响。报道称，这是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数据中心首次遭受重大攻击。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八日表示，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一辆客车遇袭起火，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表示，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此外，乌克兰当局已架设防护网以拦截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八日表示，一架俄罗

0: 紧急停电。随后不久，基辅当局也宣布，由于电网功率下降导致供水管网压力降低，基辅右岸地区可能出现供水中断。基辅地铁方面也表示，电压下降也导致基辅地铁列车服务和自动扶梯暂时停运。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令基辅在入冬前已进入生存模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警告称，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可能会升级每日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军事专家向媒体指出，俄罗斯的大规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非对称报复，同时也在推进特定军事目标，并表示俄罗斯最近一轮打击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乌克兰无法迅速修复，燃料短缺和后勤打击使后果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官方在八号发表了声明称，目前有报告一例不明原因的肺炎，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的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在解除相关的预防性措施。伊尔库茨克州的州长在八号表示，所有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了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有接近5000份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性的病危生物，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七号公开确认不存在公共卫生风险。伊尔库茨克州的声明还表示，患病的工作人员曾针对与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之后，当局已经依据相关的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
2: 据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已经开始在加州展开一项行动，目标不仅包括所谓的最危险的犯罪分子，也包括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
3: 据华盛顿观察家报周三援引知情人士说法称，这项名为加州安全行动已经在圣迭戈地区启动，之后是洛杉矶，最终在11月前抵达旧金山，时间点恰逢美国中期选举前夕，预计至少持续45天。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高层已经指示执法人员，只要遇到非法移民都要进行逮捕，即使没有犯罪定罪记录的非法移民都可能面临拘留和驱逐程序。知情人士表示，这次行动的执法方式与 ICE 日常开展的追击行动并无太大区别，主要的变化是增派人手，对特定地区开展集中抓捕。不过预计这次调动的联邦执法人员的数量将少于此前在明尼苏达州的执法行动。这项行动据称还要求ICE工作人员每周强制工作6天，此前已经批准的休假也被取消。报道称，加州庇护州的政策限制了州和地方执法机构与联邦移民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这可能也给特朗普总统推动的移民执法议程带来障碍。旧金山可能成为这次行动中最为棘手的地点之一，当地预计会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产生强烈的反对。美国国土安全部拒绝证实或否认这次行动的存在，理由是担心影响联邦执法人员的安全和执法行动。凤凰卫视杨平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政府不断地收紧签证政策，美国联邦政府在八号就说将会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即是绿卡的第一步。而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的大学正在因为涉嫌 J-1 签证的欺诈而面临调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针对于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要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美国劳动部长桑德林就说，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将会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万斯还强调，针对于相关的科技企业，这一措施将会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了美国的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到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这些大学将会面临进一步的调查。美国劳工部的督察长就表示，针对于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
2: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解放军连日来在闽南某海域展开海陆2栖作战演练，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遵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连夜来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服装卸载等科目展开实训。
1: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因视野受限和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成员们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为了提升装甲成员海上作战能力，快速生成战斗力，这个旅前期依托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操作仪等训练器材，模拟多种复杂险难海况，开展特情处置训练，有效提升官兵对战车操控的熟练程度，切实提升训练质效。泛水边波、全服装卸载等核心技术战术科目训练，是两栖登陆作战中陆海联合作战衔接的关键环节。官兵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完成快速边波、准时突击，熟练掌握全服装卸载，具备了全域机动、远程突击、持续作战的实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在八号公布了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0: 经调查认定，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抄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32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2: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由澳门厂商联合会主办的第12届澳门工展会在澳门渔人码头会展中心揭开了序幕，展期为10月8号到10月11号，一连4天，为澳门的市民和旅客提供一个集购物、娱乐和认识澳门工业于一身的多元展会体验。
3: 澳门年度消费盛事工展会于10月8日举行开幕式。本届工展会设约170个展位，近130家参展商更首次引入湾区引力超级汉堡节。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及中央驻澳门机构代表等各界嘉宾出席开幕仪式。
4: 自创办以来，澳门工展会承载住许多市民的共同回忆，亦都係展示澳門製造、推廣澳門品牌嘅重要平台。自2018年復辦以嚟，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既要培育新興產業，亦都必須要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期望業界能夠把握澳門跟橫琴嘅聯動發展帶來嘅新機遇。
5: 每年嘅工展會都好熱鬧嘅，去到2018年，我哋覺得我哋而家澳門嘅工業開始有新嘅行業出嚟，一個食品工業。一個是大健康的產業，咁呢啲我哋都值得鼓勵同埋去介紹佢哋嘅。咁呢個我哋就通過工展會，令到大眾重新認識澳門仍然有工業。
3: 配合特區政府促進經濟多元的目標，工展會不只是消費購物的平台，更是澳門產業對外展示的窗口。有参会者期望透过展会既守住本土制造的传统根脉，也能为产业寻找更多湾区发展的可能性。
6: 今年应该是我们第8年去参加这个工展会，其实我们这8年来参与都见到工展会有一个演变，就是跟以前可能就是普通入来参展，到现在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认证的区域，我们有 NMAP 的区域，我们有清真的区域，去告诉消费者听，其实我们澳门的產業一路都在升級轉型，在進步緊嘅。
7: 我哋係家庭主婦，我哋成日都會去超市去買嘢，咁一睇到呢個價錢，真係覺得好抵咯，所以都嚟採購。
8: 通常會抵幾多個 percent 啊？
7: 都10%+，有時20%都有嘅。
3: 琳琅满目的餐饮区一直是工展会的焦点之一，今年继续延续往年传统，以澳门源饮品结合慈善项目，消费同时也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凤凰卫视邱国晴澳门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美国龙飞船搭载4名宇航员返回地球，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8号起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在8号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稍早前表示，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10: 我们再来看到美股在周四是走势分化，道琼斯工业指数守住了红盘，而纳斯达克指数则是跌超过了1%。中东的局势不稳，外加上风暴逼近美国墨西哥湾的产油区，刺激了国际油价在10月8号暴涨了3%到4%。详情我们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周四美股收盘涨跌互现，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与此同时 ，AI 芯片股遭遇抛售，拖累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双双收跌。但是在尾盘的时候，美伊之间传出了有关正在进行谈判的消息，从而缓解了市场的一部分压力。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此前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引发市场对于 OpenAI 营收前景的质疑，投资者担心其实际收入可能低于此前释放的预期，进而影响对于 AI 产业投资回报的判断，拖累芯片股当天走低。能源市场方面，波斯湾再次发生油轮遇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表示目前不愿意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同时还有报道称美国正在准备对中东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也是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能源的紧缺的担忧。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4.1%，至每桶104.28美元，创下了自9月28日以来的最新的收盘新高。德州青天油则是上涨3.6%，至每桶91.49美元。与此同时，墨西哥湾则是遭到飓风影响，部分能源企业削减原油产量，进一步的推高油价。不过油价随后则是从当天高位回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表示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袭击。这番表态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会进一步升级的担忧。随后美债收益率进一步回落，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5.23%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2.138，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5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9: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8号表示，如果今年菲律宾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无法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新加坡明年接任东盟轮值主席之后，将会继续推动准则达成。
2: 黄循才表示，虽然新加坡不是南海争端的伸索国，但一贯坚持维护国际法及航行自由，并将继续推动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3: Perhaps it can be settled within this term with Philippines as chair. If not, then we will take over when Singapore becomes chair,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facilitate these negotiations. But all parties are sincere and focused on achieving an amicable solution when it comes to a code of conduct that will help hopefully minimize the risk of escalations and conflicts going forward。
2: 黄循才是在福布斯全球 CEO 论坛上发言。福布斯媒体集团主席史蒂夫·福布斯也指出，新加坡目前生产全球约一成的半导体，以及约五分之一的半导体制造设备。黄循才表示 ，AI 热潮带动半导体及相关产业发展，推动新加坡经济连续三年保持约5%的增长，也惠及物流和专业服务等行业。在谈到新加坡与香港在吸引财富和资本方面的竞争时，他表示，新加坡除了提供多元金融服务，也必须维护信誉，严打洗钱等金融犯罪。
3: We watch Hong Kong, Hong Kong watches us. That is normal. It's not only about tax incentives, it's a wider range of capabilities as well.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as we draw in capital, I think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apital is legitimate. That's very important to us.It is productively used and it adds to our capabilities. It adds value to Singapore and to Singaporeans.
2: 黄循才也指出，虽然各国加强贸易壁垒，但全球贸易仍在持续增长。新加坡将进一步拓展与拉美、非洲和中东等新兴地区的合作，希望继续发挥不同地区之间连接者的作用。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0: 搭载着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返回地球，在美国东部时间的8号11:34，也就是北京时间的8号23:34，在洛杉矶附近的海域降落。
9: 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的四名宇航员分别来自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他们这组任务团队于今年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0: 我们再来看到长春的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8号在意大利的北部城市都灵举行，当地的民众对这一次的活动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相信这将会有助于推动东西方的文化友好交往。
4: 在意大利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都灵大学，来自长春和都灵两地的政府及高校代表共同见证了火种盘被点燃，火种被引入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灯。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在致辞中希望以火种采集为纽带，以冰雪运动为载体，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各国和地区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出席仪式的都灵高校负责人也表达了相同的期待。
12: In my experienc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when you are working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ometimes the priorities changes, no? And this is important as a message to transmit to our students. So this is why we are so involved and so committed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grams and in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events.Based on common base.
4: 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从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赛事传统。
13: In this very difficul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where we live all over the world, it'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host events.Culture events, music events, sport events, to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eople, the young generations. They are the leaders of tomorrow. And after 20 years from Harbin, now it's a great chance for FISU to be invited to Changchun.
4: 这次的火种展示队伍途经都灵市区，率先起跑传递火种的就是曾在当地大学就读的陈书瑞。
14: 因为我是这边的运动员，然后这里的 Custodino 是。算是一个最大的大学生俱乐部，然后我是作为其中运动员，再其次我有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所以完全符合这次 冬季运动会的标准，所以他们邀请我过来。这次的活动会帮助这边的同学们更加了解中国长春，并且他们也了解这个运动会，会让包括我的一些队友，他们听说这个运动会后，他们会非常想代表意大利去中国参加。
4: 长春会在14号举办火种欢迎仪式。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行，吉林省的长春和吉林两座城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也期待本届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都灵报道。
10: 瑞典文学院在8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诗人兼作家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且富有开创性的作品。
15: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is awarded to the Canadian author Anne Carson for her bold and inventive oeuvre that in playful dialogue wit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has created new forms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6: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卡尔贝里透露，当瑞典文学院联系卡森告知其获奖消息时，这位作家正在冰岛聆听风声。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自2022年也拥有冰岛国籍，被誉为英语文学中最重要的在世诗人。他以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而广为人知。瑞典文学院表示，其译作本身就可被视为独立的作品。卡森的作品也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常打破传统体裁的界限，将诗歌、散文、对话和翻译融为一体，并将当代作品与古代神话相结合。其代表作有《错误的诺玛》《红的自传》《爱欲苦甜》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热带风暴伊萨亚斯已经增强成了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预计将于9号晚间到10号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或密西西比州，当地正在为防风做准备。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强制撤离，学校停课和地方政府关闭。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局的城市搜救队在8号开始为飓风来临做好防风准备。预计伊萨亚斯将会迅速增强，并且在9号晚些时候或者10号凌晨登陆墨西哥湾北部沿岸时，给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阿拉巴马州南部和密西西比州南部带来强风和危及生命的风暴潮。
10: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0: 歌手许志安相隔11年后，从星期四起一连3晚于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今次演唱会采用3面台，配以延伸舞台设计。许志安早于7月起就已闭关彩排，让自己进入最佳状态。连日来，许志安与舞者进行密集式排练，将舞台效果、灯光以及音响发挥至极致。歌单方面，经过反复的考虑与筛选，最终精选出每晚唱足超过30首作品，当中不乏经典的劲歌热舞，更精心安排了全场大合唱以及男女大对唱环节。而为了尽量满足歌迷的点歌诉求，许志安预告每晚都会更换部分歌单，希望可以涵盖更多的经典金曲。许志安也特别呼吁广大的乐迷，入场前记得做足功课，熟悉歌词，届时可以全场一起大合唱。韩国歌手申智敏来港出席舞蹈大赛，智敏受访时透露想在香港举行见面会或演唱会，正在筹备新专辑，更特别感谢粉丝们的支持。不知道他这次来香港最想吃到的香港美食是什么呢？
1: 点心。
2: 딤섬
1: 너무하고싶은데기회가된다면꼭와서하고싶습니다앨범은또이제천천히준비하고있습니다굉장히제가오랜만에찾아왔는데도이렇게열정있게저를맞이해주셔서너무감사드리고그리고정말이제중국이나이렇게홍콩에서이제만나는친구가팬분들을보면되게오랫동안저를좋아하는팬분들이많더라고요그래서이렇게오랜시간기다려줘서너무감사하다고전하고싶습니다
0: 现年80岁的艺人罗佳音现身代言活动，适逢罗佳音农历生日，大家特别准备了蛋糕为他庆祝。罗佳音受访时透露，自己现在半退休状态，以自己的健康为主。罗佳音更与大家分享他的健康心得。
3: 第一系瞓多啲，瞓多啲。第二唔好揀飲擇食，第三咧係心情開朗就會健康噶啦。
0: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4: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5: 更多的消息也請您持續的鎖定稍後的各界新聞。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门胡塞武装指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特朗普即改口宣布中期选举前是不会攻打伊朗。德国前情报局长被捕涉嫌叛国和间谍活动。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李彻晴，头条聚焦。沙特阿拉伯在8号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这个目标就包括了荷台达国际机场，还有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而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在当天就对沙特的机场，包括空军基地也发动空袭。这当中，像是哈利德国王的国际机场，在一天内就遭到了连续3次的导弹袭击。目前，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宣布暂停飞往到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2次空袭。 胡塞武装8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3次导弹袭击。 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8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 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8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 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宣布，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他更说，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美方还说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的这一番表态和前一晚的强硬立场形成了一个明显转变，也直接把军事行动的时间和美国的国内选举挂钩。
2: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号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 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局势可能再度升级的疑虑，立刻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8号一度上涨超过4%，突破每一桶104美元。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 中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8号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 仑4.36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0%，也高于今年二月底战事爆发前的2.98美元。路透社与伊普索八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31%，低于三月的37%。CNBC 报道，多名身处竞争激烈选区的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已经试图在伊朗战争等议题上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路透社九月也曾披露，特朗普高级幕僚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控制战事，以减少共和党选情损失。特朗普此次承诺为选举前的军事行动划出时间界限，但并没有说明选后安排。目前海上封锁持续，美军部署增加。美联社报道，美方正向中东派遣约9000名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人员以及第三艘航空母舰。后续美伊能否透过谈判缓和局势，以及11月3号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接下来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来跟进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表示，乌美9号将会就俄乌危机的进行新一轮会谈。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报道，现在美方计划要提出能够打破俄乌战争僵局的新方案，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建设施，还有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现在乌克兰表示愿意考虑，但俄罗斯到目前为止还是态度消极。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在8号警告，他认为俄乌局势目前依旧陷入僵局，可能会导致更大规模、更加危险的冲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发表录音讲话，指乌方谈判团队9日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杰克夫和女婿库什纳在美国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克兰团队将与美国讨论空中防御的问题，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将于9日在迈阿密与乌克兰代表举行工作会晤，并将讨论美国谈判代表近期访问该地区期间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开始拟定的新想法和新提议。另外，泽连斯基8日与到访乌克兰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前往库伊卢基，悼念遭到俄军袭击的死难者。米利班德同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包括战争机器、影子舰队、石油公司、加密货币以及战争融资。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局势尽可能的升级，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需要共同努力。泽连斯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做得更多，而且他必须做得更多，因为大家实在损失太多。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到访葡萄牙时谈到俄乌战争，他警告说，俄乌局势目前陷于僵局，而且可能导致更大规模、更危险的冲突。不过，卢比奥强调，美国将继续努力促成一项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解决方案。然而，卢比奥8日接受希腊媒体《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目前透过谈判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卢比奥表示，由于俄罗斯坚持完全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而基辅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和平目标仍然遥不可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同意卢比奥的观点，即俄乌冲突陷入僵局。外交努力还面临另一重障碍，就是莫斯科几乎没有表示有意参与进一步的谈判。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里亚布科夫7日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在美国斡旋下举行俄乌之间的会谈。不过，泽连斯基回应说，当前并非陷入外交僵局，只要封锁俄罗斯的整个经济，切断俄罗斯的宣传渠道，停止向俄罗斯销售产品，并且对他们的武器实施制裁。他强调，总不能一方面与俄罗斯就未来的经济项目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又谈论外交僵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前线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俄罗斯的科技巨头一处数据中心在8号就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这也是俄乌战事以来俄方的数据中心首次遭到了重大攻击。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无人机也在当天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点在发动袭击，并且还造成了人员伤亡。而在基辅州有多个地区目前都停水停电。现在基辅市长就说，俄罗斯的这次打击使得基辅在入冬之前已经进入到了生存模式。
1: 有俄罗斯谷歌之称的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克斯公司8日表示，其位于梁赞地区的一处主要数据中心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公司称目前数据中心已全面暂停运营，正在恢复受影响的服务，并表示核心用户服务并未受到影响。报道称，这是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数据中心首次遭受重大攻击。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表示，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一辆客车遇袭起火，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表示，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此外，乌克兰当局已架设防护网以拦截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利奇科8日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撞上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4层商业建筑，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当地时间8日上午，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企业 DTEK 公司宣布，基辅州内包括布罗瓦雷区、鲍里斯波尔区在内的多个区域将紧急停电。随后不久，基辅当局也宣布，由于电网功率下降导致供水管网压力降低，基辅右岸地区可能出现供水中断。基辅地铁方面也表示，电压下降也导致基辅地铁列车服务和自动扶梯暂时停运。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令基辅在入冬前已进入生存模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警告称，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可能会升级每日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军事专家向媒体指出，俄罗斯的大规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非对称报复，同时也在推进特定军事目标，并表示俄罗斯最近一轮打击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乌克兰无法迅速修复，燃料短缺和后勤打击使后果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在日前成功试射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 M51.3 型的潜射弹道导弹，总统马克龙还在现场观看。在欧洲的安全局势持续在紧张的背景之下，这次试射到底释放出怎样一个战略信号？而法国的核威慑又将如何影响到欧洲的整体防务？一起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2: 一枚从海上升空的导弹再次将欧洲核威慑推到聚光灯下。对法国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军事技术展示，更是向外界传递其战略力量依然可靠的信号。而在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法国的核威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整个欧洲的安全保障？
3: 10月6日，法国警戒号战略核潜艇在布列塔尼近海发射一枚 M51.3 型导弹，这是该型号首次从潜艇上试射，主要用于验证潜艇完成大修后的武器运用能力。法国国防部强调，导弹没有携带核弹头，落区位于远离海岸的北大西洋，试射遵守法国的国际承诺。M51.3 已于2025年投入使用，按照法方介绍，其射程、精度和突防能力得到提升，目标是应对反导系统的发展，保持海基核威慑的可信度。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奥弗涅号护卫舰上观看发射，并将此次成功发射成为法国核威慑可信度的又一次证明。试射具有明确的装备验证目的，但在当前欧洲安全环境下，也产生了超出技术层面的政治效应。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与俄罗斯相互之间的安全疑虑不断加深，战略武器的一举一动都容易被赋予更强的对抗意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批评此次试射，称欧洲以对抗俄罗斯为基础构建防务的路线走入死胡同。双方的不同表态也显示出核威慑的两面性，一方试图通过展示实力阻止冲突，另一方却可能将其视为进一步施压。这次试射背后是法国核威慑欧洲角色的持续扩大。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逐步建立前沿威慑，加强与欧洲伙伴的合作，法德宣布深化核威慑领域的协调。 法国与波兰随后启动相关对话，芬兰也在9月宣布参与这一框架，但合作扩大并不意味着核决策权共享。马克龙明确表示，最终决定权仍只属于法国，这也留下一个关键问题，欧洲伙伴希望获得更可靠的安全保障，而法国坚持战略自主，双方如何协调威胁判断、责任与决策，将决定这一合作能够走多远。
2: 从导弹技术升级到加强与欧洲伙伴的战略合作，法国正试图让自身核威慑在欧洲安全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军事能力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政治分歧能够迎刃而解。如何在增强欧洲防务自主性的同时，避免军备竞争和战略误判升级，仍将是欧洲未来面临的重要考验。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0: 好，下节回来马上带给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的最新消息。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欢迎回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从8号起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在北京，中国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在8号会见了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稍早前表示，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的前联邦情报局局长，现年80岁的奥古斯特。

0: 但目前尚不清楚他的经济状况是否与此次涉嫌间谍活动有关。在德国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多次追问汉宁被捕是否成为内阁会议的讨论议题。德国政府副发言人希勒没有直接回答相关问题，仅强调联邦总检察长正在负责调查，政府和联邦情报局将全力配合。
1: Da stehen erhebliche Vorwürfe im Raum, wie gerade gesagt, dafür zuständig ist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der führt die Ermittlungen. Den Verlauf und die Ergebnisse bleibt es natürlich abzuwarten, aber natürlich, das möchte ich an der Stelle auch einmal sagen, kann ich versichern,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diesen Fall ebenso wie der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äußerst ernst nimmt.Und die Ermittlungsbehörden selbstverständlich umfassend und uneingeschränkt bei der Aufklärung unterstützt.
0: 这起案件也引发外界对德国情报机构内部监管制度的质疑。有记者指出，德国议会早在2023年就曾要求加强对掌握国家机密人员的透明度和离职后活动限制，但相关改革迟迟没有推进。面对是否该进一步限制前情报机构负责人接触旧部，以及案件是否影响德国与外国情报机构合作等问题，德国政府表示，目前尚无法评估可能造成的损失。不过，政府同时明确表示，不会因为这起案件改变正在推进的情报机构改革方向。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在8号宣布推出一项总额有20亿加元的国家热泵补贴计划，要帮助全国100万个住宅进行节能改造。而在当天，总理卡尼也回应了由美国公司所持有的加拿大钢铁公司要裁员500名工人的计划，强调已经将这间公司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其不履行保障就业承诺，就将会面临法律诉讼。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八日在魁北克省宣布一项新的热泵补贴计划，合资格的家庭最多可获得10000加元的补贴。
4: Today we're announcing more than $2 billion to deliver over 1 million home retrofits to lower energy costs and create additional savings for multi-unit buildings. When fully taken up, these upgrades will save Canadian families more than $1 billion every year on their energy bills.
3: 卡尼表示，联邦政府也计划与加拿大按揭与住房公司以及加拿大基础建设银行合作，向公寓楼业主提供低息贷款，在未来8年内为28万个住宅单位进行节能改造。当天，卡尼以及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也先后回应位于安大略省的加拿大钢铁企业 Stelco 的裁员500人计划。这家企业在2024年由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美国公司以约34亿加元的价格收购。不过，近期公司宣布，因为美国关税和加美之间持续的贸易战，需要采取生存措施而关闭部分工厂。乔利批评相关做法违反了收购时对保障员工就业的承诺。加拿大政府已发出最后通牒，公司需要在13日前作出回应，否则将面临法律诉讼。卡尼也没有否认，如果谈判破裂，加拿大政府可能考虑将 Stelco 国有化。
5: When it comes to our steel sector, the type of steel that Stelco is building is something that is key to Canada's industrial base. What we say back in Ottawa is that we call that sovereign capabilities. We need to be able to do that steel, to make that steel for Canada's industrial base. And in these circumstances,We are looking at all options. Everything is on the table.
3: 凤凰卫视朱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好，继续带您快来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种采集仪式，8号就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的都灵举行。当地民众对这次活动给予了积极回应，相信这能够帮助推动东西方之间的友好往来。
6: 在意大利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都灵大学，来自长春和都灵两地的政府及高校代表共同见证了火种盘被点燃，火种被引入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灯。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在致辞中希望以火种采集为纽带，以冰雪运动为载体，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各国和地区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出席仪式的都灵高校负责人也表达了相同的期待。

0: experienc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when you are working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ometimes the priorities change, no? And this is important as a message to transmit to our students. So this is why we are so involved and so committed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grams and in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events based on common base.
1: 都灵是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地。从2018年起，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知识之火的常驻地。承办城市赴都灵采集火种，成为赛事传统。
2: In this very difficul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where we live all over the world, it'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host events, cultural events, music events, sport events.To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eople, the young generations, they are the leaders of tomorrow. And after 20 years from Harbin, now it's a great chance for FISU to be invited to Changchun.
1: 这次的火种展示队伍途经都灵市区，率先起跑传递火种的就是曾在当地大学就读的陈书瑞。
3: 因为我是这边的运动员，然后这里的 Custodino 是算是一个最大的大学生俱乐部。然后我是作为其中运动员，再其次我有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所以完全符合这次冬季运动会的标准，所以他们邀请我过来。这次的活动会帮助这边的同学们更加了解中国长春，并且他们也了解这个运动会，会让包括我的一些队友，他们听说这个运动会后，他们会非常想代表意大利去中国参加。
1: 长春会在14号举办火种欢迎仪式。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行，吉林省的长春和吉林两座城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也期待本届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都灵报道。
4: 好，下一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法国跟日本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日本政府趁机表示将扩大科研经费。香港科技股指数成分股在12月份会扩展到50只，紧贴 AI 产业。财库局局长正在瑞士访问，要拓展黄金生态圈。中国跟欧盟的贸易投资磋商正在北京开会。约谈天文章说，中方有工具应对歧视措施。从公元2000年到今年26年来，日本总共有20多位获得诺贝尔奖，当中化学奖的得主有6个人，包括了今年最新的这一位。这位得主呢是叫做霞和宪三。日本政府趁机表示会扩大对日本的科研经费投入。202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由日本科学家霞和宪三跟法国科学家卡根共同夺得。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发现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反应，解开持续过100年的分子镜像谜团，对药品研发跟制药业带来莫大帮助。76岁的霞和宪三对获奖深感高兴，说是一生最兴奋的一天。而这也是日本连续第二年有化学科学家获得这个奖项。日本政府在8号表示，今后将扩大科研经费和国立大学的运营补助。
1: 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名誉教授霞和宪三与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共同获得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这是日本科学家连续第二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2: すごいなとも純粋に思いました。この研究のことはちょっと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東京理科大の教授が受賞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まだどんな研究だったのかっていうのをまたネット動画で見てみ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1: 周四，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尾崎正治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连续2年有科学家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再次显示日本拥有很高的科研水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三晚上已直接致电霞和宪三，表示祝贺，并承诺扩大科研经费和国立大学的运营补助。日本政府表示，包括今年的获奖者在内，日本累计已有31人以及一个团体获得诺贝尔奖。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3个自然科学领域共有22人获奖，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日本政府表示，今后将大幅扩大科研资助和国立大学运营补助，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和科研人才培养。
3: 科研費やネドなどの研究開発支援により基礎研究等の後押しを進めてき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科研費や国立大学法人運営費交付金等について多様な学術研究の支援強化等の観点からの大幅拡充をはじめとして、我が国の基礎研究力や人材育成の強化などを進めていきたい。
1: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的基础研究政府会把补助投向什么方向呢？目前日本在基础科学、材料、生命科学、精密制造工艺仍然是在世界的先进领先水平，但是在 AI 大模型还有应用等方面是远远落后中美两国。那么在美国方面的 AI 竞争领域，那么企业彼此之间是非常竞争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烧钱向芯片方面迈进，也就是要买芯片。《华尔街日报》说，甲骨文、博通还有 SpaceX 寻求巨额发债为购买 AI 芯片筹资。最近几个星期，博通在设法为 OpenAI 的定制 AI 芯片安排超过500亿美元的融资。这款芯片由2家公司联合开发，博通已经就参与这笔交易跟多家贷款机构接触，阿波罗跟黑石集团都在其中。另外，甲骨文公司也正在跟阿波罗和高盛洽谈，为一笔大规模芯片采购集资。还有 SpaceX 最近这几天也跟贷款机构接洽，打算为采购英伟达的芯片融资400亿美元。400亿美元的融资，实际上回看 SpaceX 在6月完成规模大约是86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之后，取得了3个大 B 的投资及信贷评级。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 IPO 之后的不到两个星期，又发行了250亿美元的投资及债券，现在又要筹资400亿美元。分析认为，这波交易潮折射出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正在节节上升。另外呢，媒体也报道说，这个SpaceX 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使得他们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 CDS 利差 在星期三升到了194个基点，意味着投资者如果每一年需要支付1.94万亿美元才能够100万美元的 SpaceX 债务购买违约保险。 SpaceX 的 CDS 在今年六月开始交易，当时的利差只有110个基点，现在又上升了。还有投资者也在抛售 SpaceX 的债券，所以 SpaceX 大举举债引发了担忧，信用风险上升。而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里奥就发出了警告，说人工智能正处在典型泡沫，认为随着利率上扬，同时投资者需要将账面财富变现， AI 泡沫正在接近爆破。在新加坡出席论坛的时候他这么说。而同场的新加坡政府旗下的淡马锡国际投资总监也表示， AI 投资趋势如果逆转还有通胀将会是明年的两大风险，说跟 AI 相关的交易一旦放缓会成为市场最大的风险，虽然不预期会及时发生，但相信沽货情况有可能在明年出现。而美国前财长鲁宾在一个经济论坛接受外电采访的时候也说， AI 投资热潮可能带来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但也可能造成金融和社会风险，市场可能低估了这一个潜在的冲击。我会继续来分析。
4: 就是从刚才这几位的发言来看啊，都知道这个 AI 这轮投资狂潮可能有风险，但是呢你说有风险它那边继续涨，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为什么金融市场还在涨。但是我们要穿透金融市场上涨背后，就发现呢很多事情其实是这些科技大企业和金融资本相互操控的，这就是所谓大家现在认得越来越清晰的循环交易。
0: 嗯，
4: 你看这个SpaceX 融资拿那么多钱，现在好像都花出去了还不够，还要弄400亿美元发债。但是就 SpaceX 来说，它的股价经过起伏之后又上来了，又上到200美元一股了，但是它的这个债券就跌得非常惨。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距呢？就是买股票的很多是散户，就他没有什么投资经验，一看马斯克这人挺会忽悠，而且呢这个新建又上天了又怎么怎么样，你讲故事讲得好他们就跟着他就买了。但是呢这个债券里边是专业投资者，他就看到时间你还不了这个钱怎么办，所以他就体现在这个债券一上市之后这个价格就往下掉。当然就是马斯克他在整个这个现金收入当中，他的 AI 现在叫 XSI， 他又改了啊。

0: 也走了和这几家大科技企业一样的道路，就是和 OpenAI、Anthropic 他们呢搞这个循环交易，当然最终都是拿了芯片，因为现在最贵的还是芯片，所以呢要提前去抢到英伟达的芯片也好，那边是要抢博通的芯片，还有呢这个陈立武说把自己的芯片推进来，它都是在一个一个的循环当中，而且这个马上要上市这两家 Anthropic 和 OpenAI 他们都说自己未来会有很高的收入，收入从哪来的，又从这大厂里面来的，所以这个循环交易这盘迷雾啊，什么时候被市场给识破和穿透了，可能就真的是风险来的时候。
1: 是的，但是从目前市场的情绪看起来，看到韩国三星电子因为内存的需求，使得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又大幅度增长，还创了纪录的新高，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国家确实是心痒痒的。韩国三星他们公布了第三季度的营业利润的预计，说可能会创下12.2万亿韩元，相当于802亿美元的纪录新高，比上一个年度同期要飙升了9倍。这番乐观的指引意味着三星连续第四个季度创下业绩的纪录，也凸显出内存芯片持续供不应求的局面。AI 热潮之下，在欧洲电信营运商也不甘寂寞，转向数据中心热潮。因为欧洲电信集团几乎没有机会参与令人兴奋的投资趋势，每年营收增长只有几个百分点，现在他们开始转向，因为从欧洲推动科技主权的努力，也把这些电信集团变成数据中心的建设者。从英国的电信 BT 公司，还有法国的 Orange 公司，都在往这个方向前进，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个至少有一个增长的前进方向。在全球 AI 的投资热潮当中，香港恒生指数的科技股指数表现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有一种分析是认为跟 AI 有关的产业可能没有那么的凸显。那么在12月份开始，恒生科技股指数成分股将会调整，同时呢当中会增加跟 AI 产业有关的比重。恒指公司在星期三公布了落实恒生科技股指数的大改革，恒指成分股由30只增加到50只，涵盖6大科技主题下共24个科技主题，当中40只选股按照市值组别划分，剩下10只按照收入增长组别划分，同时回应市场对新增成分股流通性不足的忧虑。增长组别选股加入了三个月最低1亿元日均成交，还有最少2年度的营收5亿元的要求，也就是这个门槛提高了。个股的权重上限维持不变，一般成分股上限8%，外国公司上限4%。新修订之后的科指会在11月20号季度检讨当中公布成分股的变动，12月7号一次过生效，预计成分股计时会增加到50只。分析认为港股因此会更加贴近 AI 产业，同时呢，港股也正在改革现货打算 T+1 结算，提升资金效率，降低风险。目前港股的这个市场结算是 T+2，也就是 T 交易日后两个交易日来结算。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中提到了要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香港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香港财库局局长许正宇正在欧洲拓展生态圈，同时要扩大香港这个生态圈的落实。特区政府财库局长许正宇最近在意大利索罗伦出席全球贵金属会议时候透露，香港黄金结算系统连结即时支付系统实现货银兑付进入最后阶段。政府除了落实跟伦敦经营市场协会明年4月份会合办亚洲论坛之外，也会跟这个协会呢探讨在合格交割标准的合作，如果得以落实合作，将有助于将国际认可标准融入香港的黄金市场基础设施，为业界参与市场活动奠定可信基础。许正宇在意大利参加完会议之后呢，在当地时间7号转往瑞士提切诺展开访问，考察多家全球顶尖的黄金精炼厂，推动高端贵金属产业链和高标准黄金精炼设施落户香港扩展业务。当中有一家是在这个瑞士的精炼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些精炼厂当中呢，有在香港设分部了。所以徐正宇表示呢，这些对于香港争取国际认可，还有提高业界水平，可以说是如虎添翼的。下球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工智能竞赛日益激烈，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背后有俄盘算。俄乌冬季战正式开打，战场全面升温，谁能熬到最后？德国总理突然访问基辅，砸下超10亿欧元援助，能否助力乌克兰撑过关键时刻？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国际柴油价格难以快速下降，一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仍然不通畅，另一方面是国际能源署有这样的谈话。国际能源署 IEA 说不会额外释放库存，柴油价格在星期三应声上涨。七国集团领导人上个星期五仓促举行了一次会议，达成协议说未来四个月会向市场释放1亿桶石油，当中前20天会优先释放柴油。星期三国际能源署成员举行会议之后表示，这1亿桶石油将会来自3月份已经商定释放的4亿桶库存，不会再额外释放，但各成员同意加快原定向市场投放石油库存的计划，而且鉴于当前市场供应紧张，将优先投放柴油。IEA的这个讲话使得国际柴油价格在星期三上涨。另外，美国现在就要依靠亚洲，尤其是依靠中国。美国加强海运航运安全保障，力促亚洲炼油厂要增产，来缓解柴油短缺带来的通胀压力。一名达拉斯石油交易商说，正斥资20亿美元购买超大型油轮，将伊拉克石油运往印度和中国的炼油厂。他们引述业界人士的话说，中国希望也能够出一份力，他们希望中国也能出一份力。而现在燃油价格仍然飙升，在中期选举之前只剩下不到4周，给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带来更大的压力。特朗普星期三表示，正考虑采取措施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白宫正争分夺秒地应对持续不断的燃油价格危机。星期二，特朗普被问到是否考虑暂停征收每加仑18.4美分的税，这个时候呢，总统就说他们正在考虑，但任何有关的举动都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
1: 就是这段时间美国那边就是说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油已经接近到战前的水平了，尤其你扣除那个伊朗出来的油之后。但是这个国际油价为什么还那么高，尤其柴油价格还那么高？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海湾炼的这个柴油出不来，因为如果说你成品油出来，可能被打的时候这一团大火球就整个就炸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就是呢，这次出来的油还是原油，还是海湾的不畅通。为什么不畅通呢？就它是用那种他们叫 shuttle， 就是那些胆子大的邮轮公司，或者他愿意付很多的钱，尤其付给这个船长钱，然后让他们把这个邮轮开出来。那是最大型的邮轮，是200万桶的。然后在外海，就是在伊朗的攻击范围以外了，就是这些。

0: 轮等着装到这边来，然后那些油轮再那些卸完之后的再回去再装油出来。为了让这些船长出来，原来船长一个月工资是15000美元，现在给他一个月10万美元，而且每完成一趟再给5万美元的奖金，所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伊朗也针对的，看哪条船来回次数多就打那条船，对吧？那么好了，在外面等着的，他要装油，装油他一方面等一方面装，所以比正常的油轮运输时间就多大概7到10天。好了，这一下又了不得，全世界的油轮市场全乱了。就包括从西非安哥拉那边运到中国的油，从这个墨西哥运到欧洲的油全部涨价。所以呢，现在看来就是这个石油供求可能油的原油增加，但是呢运费增加了，运费增加之后造成这个油价很高。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美国把伊朗的油和委内瑞拉油给中国的地炼卡死之后呢，那中国地炼拿不到油，所以那边有炼化产能，但是你不给他油，他就出不了柴油给你。
1: 谢谢文辉。中国和欧盟的中欧投资贸易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关于这次会议的举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是符合中国双方共同利益的。那么中国双方现在关于这个电动车进口到欧盟的问题是很大的一个争议。还有这个时候呢，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10月9号到13号到中国来访问，将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加强在双边和多边议题上的协调配合。此时中欧的投资贸易磋商机制在北京举行，能不能谈到有一些什么样的共识呢？这时候有报道说，欧盟打算在今年之内向超过一定进口量的中国混能车加征关税，来减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这个星期已经到北京跟商务部长王文涛部长会面商讨，目标是有关限制水平不会引发中方的反制。欧盟各国大使会在11号这天听取会谈结果的通报。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现在每一天超过10亿欧元。年初到现在，中国品牌占据欧洲混能车总销量1/4。那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9号在北京举行。消息人士表示，欧方希望同中方私下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配额，避免采取报复措施，讲的就是关于混能车的配额限制。如果欧方没有办法解决混能车的问题，这次会谈将宣告失败。那么针对法国跟德国日前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措施，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内地媒体豫园谈天在8号发表评论文章说，欧方在中欧投资磋商机制即将举行第二次会议的时候试图推出新的限制工具，削弱了中欧双方的磋商氛围，还可能压缩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空间。文章指出，中欧在今年6月建立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双方的关切本都可以开诚布公的谈。而法德提出新的工具，无助于解决各项正在推进中的问题。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欧方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欧洲商品和服务进口，但一边又要求中国多买欧洲产品，一边试图从各方面限制中国，如何能使贸易实现真正平衡呢？在市场准入和企业投资方面，中方始终支持中企到欧洲投资，也欢迎欧企加大对中国投资，但欧盟却依据外国补贴条例调查中国风电等企业，不断加强外商投资审查，对中企和产品施加各种限制，为双方贸易增加不确定性。在关键物项和知识产权方面，中欧正在谈贸易如何平衡，市场如何相互开放，供应链如何保持稳定，但法德提出的新工具解决的却是欧盟如何更快更容易地采取限制措施。文章说，稳定应当是相互的，欧方要求中方提供稳定供应，也应当为中企提供稳定开放非歧视的市场环境。法德设想的新工具适用边界具体为何，这个工具如何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也有待欧方进一步的作答。接下来看一下股市和汇市在星期四的表现。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轻微的下跌，不过道指呢曾经跌了500点以上，主要是因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创下24年来的新高。星期三这天，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高近5.365厘，30年期高近5.732厘。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下跌1.42%，失守7万点大关；韩国首尔股市大跌2.62%，台湾股市下跌0.99%。香港股市星期四进一步下跌，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几乎全线下跌 ，AI 概念和手机股重挫 ，Minimax 急超跌，超过了13%跌幅啊。智普跟舜宇大跌超过7%，恒指收盘23785点，下跌344点，跌幅1.43%。国企指数跌0.89%，科技股指数跌2.89%。主板成交回到了2000亿以上，报2072亿港元。内地股市在长假期之后重开集体走弱，两市成交比节前略微放量到1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沪指收盘3811点，跌0.79%，深成指跌2.07%，创业板指数跌3.15%。日元汇价在158.2，美元汇价102.35，人民币收盘价上升39个基点，报6.7014。马上请文浩来分析的是中国跟欧盟的经贸磋商，欧盟咄咄逼人，会谈会有些什么样的结果？
0: 就是现在呢，双方是正在谈，其实前面已经谈了一轮了，而且呢双方这个副代表还谈过了多轮。现在呢就是欧方在谈判前，这个法德两国的领导人又联名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写一封信，给他更多的授权。这个授权是针对什么呢？就针对如果说欧盟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中国呢报复呢，就是比如说他们最担心的关键矿产品，像稀土这样的产品，中国给它停止出口了，那欧盟呢，他说马上就可以采取一项防卫机制，说某些市场完全向中国关闭。而这个关闭呢，它不需要现在这个机制，现在的机制是需要欧盟各国成员国来投票，投票呢它是要求超过一半的成员国，占人口65%，它反过来做，说你可以先采取这个机制来报复那个对你实行这种贸易战的这个对象。然后呢，那如果说欧盟有人反对，那他们可以开会来反，你可以先斩后奏，奏完之后呢反对他就有一系列条件了，要多少比例啊，怎么怎么样。所以他想呢授予冯德莱恩这么一个机制，那就是要打击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就是反击能力。当然我们现在要穿过来看，欧盟现在急于拿到的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在和中国的磋商当中，什么成果呢？就是新能源车混动的，因为以前的时候是电动车已经被收了税了嘛。那这个混动车呢，现在中国在欧洲那边，欧盟那边占了35%的市场份额，因为欧盟希望说给它降到15%，降到15%它就可以拿回去，就可以交差了。那中国说我不搞这个自愿自动出口限制，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就直接的，有这个成果大概就有可能再往后延。但我们说看完这个成果之后还得看更广泛的，就是双方的经贸机制到底未来要怎么去推进。因为欧洲天天拿这个36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说事，说每天中国向它出口的顺差就10亿欧元，一年下来，而且现在还在扩大。当然现在欧洲那边的整个经济环境不好，它的原来非常擅长的汽车、机械、金属等等都受到冲，但这个冲击不是中国来的，是中国的竞争力比你强很多。那你那边呢又不要俄罗斯的油，又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现在海湾又打仗，自己的社会福利那么高，就是欧洲那些原来擅长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现在出了问题。如果说他把这个怒火倾到中国的进口上面，其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所以这就是欧盟现在呢，他和中国谈的时候，他其实心里也是没底的。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6: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6: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机场。特朗普宣布中期选举之前不会进攻伊朗。美军林肯号航母结束了中东任务，返回母港。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沙特阿拉伯在八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目标就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而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在当天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了空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之内遭到了三次的导弹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两次空袭。胡塞武装八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八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三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八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

0: 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宣布，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并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美方仍然将会维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这番表态与他前一晚的强硬立场是形成了鲜明的转变，但是也直接地将军事行动的时间与美国国内选举进行了挂钩。
2: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号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局势可能再度升级的疑虑立刻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八号一度上涨超过4%，突破每一桶104美元。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八号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36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0%，也高于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前的2.98美元。路透社与伊普索八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31%，低于3月的37%。CNBC 报道，多名身处竞争激烈选区的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已经试图在伊朗战争等议题上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路透社9月也曾披露，特朗普高级幕僚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控制战事，以减少共和党选情损失。特朗普此次承诺为选举前的军事行动划出时间界限，但并没有说明选后安排。目前海上封锁持续，美军部署增加。美联社报道，美方正向中东派遣约9000名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人员以及第三艘航空母舰。后续美伊能否透过谈判缓和局势，以及11月3号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接下来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军三艘航母即将抵达中东。根据特朗普的指示，五角大楼已经是制定出了打击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的军事目标的计划。而美方官员就透露称，近几个月以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曾经5次向他提出了针对于伊朗或胡塞武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方案，但是每次都被特朗普所否决。特朗普对重启战争持有矛盾的态度。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八号前往土库曼斯坦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扩大会议以及里海沿岸国家环境会议，并与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多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会见普京的时候表示，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但是每次与美国谈判，他们都会再次的发动袭击。伊朗不会退出谈判桌，但是也不会放弃对话。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八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机场启程前表示，此次访问应土库曼斯坦总统邀请进行，除了参加地区会议，他还将与里海沿岸国家领导人重点讨论里海水位下降、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等问题。
4: در کنار دریای خزر قرار گرفتن وجود خواهد آورد الان آلودگی هایی که از نفت و انرژی در اونجا به وجود میاد ورودی آب که داره کمتر میشه و خطر خشکی دریا وجود داره به ازا
3: 佩泽西奇扬表示，此次访问也将为伊朗与地区国家领导人直接交流提供机会。除里海问题外，各方还将讨论多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以及能源、贸易、文化、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4: و این فرصت بسیار خوبیه که ما بتونیم با همسایگانمون روابطمون رو عمیق‌تر بکنیم، ارتباطاتمون رو بیشتر بکنیم و این مشکلی رو که الان به عنوان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یجاد کردند ما رو به تصور من نمیتونم به این سادگی محاصره کنم.
3: 此次访问期间，佩泽西启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晤。就在访问前一天，两人七日刚刚进行电话交谈。佩泽西启扬在通话中祝贺普京生日，并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关系目前保持发展势头，希望进一步扩大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普京则表示，尽管地区局势持续变化，俄罗斯与伊朗仍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推进合作。对于目前围绕伊朗局势展开的外交斡旋，普京表示，俄罗斯支持有关国家缓和紧张局势的外交努力，莫斯科也愿意发挥作用并提供协助。凤凰卫视郑凯、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在8号表示，尽管面临着制裁威胁和军事的打击，伊朗核工业发展并未停止。他强调，伊朗不会移交铀材料，也不会放弃发展核技术的权利。他同时也表示，在目前伊朗核设施遭袭相关的安全威胁仍然没有解除的情况之下，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对遭袭的设施进行核查。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日报道，伊斯拉米当天在德黑兰出席一所儿童医院癌症诊疗中心启用仪式。他表示，铀浓缩只是核工业的一部分，不能将整个核问题局限于浓缩活动。伊朗不会放弃发展核技术的权利。面对记者追问伊朗是否会移交铀材料，伊斯拉米明确回答，不会。
5: آژانس خودشم میدونه که جایی که موشک باران شده و تهدید فعال هر روز ما در حال تهدید هستیم و تأسیسات ما رو مورد حساب قرار داده طبیعیه که امکان بازدید وجود نداره.
3: 伊斯拉米同时表示，尽管伊朗核工业长期面临制裁威胁和军事打击，伊朗仍然在医疗和放射性药物领域持续取得进展。目前，伊朗已经能够稳定生产和供应78种放射性药物，另有20多种产品处于研发阶段。他强调，伊朗将继续推动核技术在医疗、农业和食品安全等民用领域的应用。
5: این نکته برای ما مهمه که امروز در کشور بدونیم 230 مرکز هست که پزشکی هسته‌ای هستن و اینها رادیو داروشون رو سازمان تامین میکنه و 85,000 پرتو کار در کشور است در بخش مختلف در 6,600 مرکز که اینا توسط مرکز نظام ایمنی نظارت میشه مجوزهای اونها صادر میشه.
3: 伊斯拉米的表态正值美伊在核问题上分歧持续。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要求伊朗大幅削减铀浓缩能力，伊朗则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双方在铀浓缩问题上的立场仍有明显分歧。凤凰卫视郑凯、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了消息称，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了中东的任务之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母港，而这次的部署时间达到了321天，创下了纪录。
6: 消息称，5000多名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此次部署期间执行了数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9万英里，约合14.5万公里。林肯号靠岸时，官兵家属们在岸上热情迎接。
7: He is the first in the family to be join the Navy, and it has truly been an experience for us all.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im, and he's excited. He's already text me, and his first words land. So, we're excited.
6: 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官兵家属表示，与航母上执行任务的家人联络十分困难。
8: Well,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any Wi-Fi, they had any ways of communication. Every now and then we got a text saying he was doing fine, everybody was okay, and everybody was doing fine.
6: 林肯号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 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报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实属巧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日向林肯号全体官兵颁发了最高级旗荣誉——总统单位嘉奖，高度赞扬了官兵们在伊朗战事中的表现，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密切关注着林肯号的行动，向官兵们表达了感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不稳，再加上风暴逼近美国墨西哥湾的产油区，刺激了国际油价在10月8号暴涨到了3%到4%。中东能源供应担忧持续，海湾和霍尔木兹的海峡航运袭击的增加，再加上有飓风逼近美国墨西哥湾的沿岸，多家石油公司相继从海上游戏开采基地撤离人员。该地区超过了4分之一的石油产量停产，就推动了油价上涨。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在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上涨了3.21美元，涨幅为3.64%。 12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上涨4.08美元，涨幅为4.07%。 伊拉克中央银行在近日罕见地下调了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的汇率，汇率的剧烈变动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并加深了当地民众对于伊拉克经济走势的担忧。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当地的报道。
2: 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政策举措，伊拉克中央银行下调了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的汇率。这一突然调整给本已脆弱且处于半崩溃状态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汇率的剧烈变动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并加深了人们对伊拉克经济走势的担忧。
3: هذه المرحلة سواء كان عن طريق الكساد اليوم اللي يصيب العراق من خلال ضعف الواردات المالية ومشكلة الحرب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لي يعني تبعاتها كانت على الواردات من خلال مشكلة مضيق هرمز
2: 伊拉克目前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汇率下运作。 第一种是伊拉克中央银行出售美元所采用的官方汇率，最近已从每100美元兑换13万2000伊拉克第纳尔跳升至15万2000第纳尔。第二种是黑市，也就是所谓平行市场汇率，反映了通过非正式渠道流通的美元，其汇率也从每100美元兑换15万6000伊拉克第纳尔上涨至16万7000第纳尔。
4: شبه انهيار مقابل الدولار الامريكي، هنا يجب ان نعرف على الدوله عدم زج المواطن العراقي في تلك الامور التي تحدث الجانب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جانب المالي اللي هي نتيجه مشاكل اقتصاديه متراكمه وهذا يؤثر سلبا على المواطن العراقي، اليوم احنا نعرف الدولار هو كان 132 والان يصرف ب 152 حسب ما اقر البنك المركزي العراقي، يجب تفعيل الرقابه الماليه، يجب تفعيل الامن الاقتصادي
2: 伊拉克中央银行的声明强调，为应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压力，必须调整汇率。声明指出，在中东局势日益紧张之际，伊拉克经济正面临巨大压力，这直接影响了伊拉克民众的日常生活。
5: Iraqi central banks has no choice but to adjust the exchange rate as economic pressure intensify, rising tension in the region push the economic market into deep volatility and direct effect of millions of Iraqis. Sefer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6: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乌克兰和美国将会就俄乌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俄方宣布解除不明原因肺炎防疫措施。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八号开始，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而在北京，商务部就表示，部长王文涛在八号会见了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稍早前也表示，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中方也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再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八号在第81届联大医委发言，批评美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了双重标准，冲击了国际军控体系。而同时，中方对日本推动扩军以及谋求修改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就表达了关切，敦促日本深刻的反省侵略历史，切实的履行国际法义务。
2: 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八日在联大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表示，当前全球安全形势复杂严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严重冲击二战后国际秩序，中小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权利受到威胁。中方认为，美国持续谋求绝对战略优势，通过核共享和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3: 美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对现行多边军控机制和条约体系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断毁约退群，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
2: 孙晓波还重点谈及日本的军事政策。他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当年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府否认侵略历史，持续扩军，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中方还批评日本有关官员讨论拥核，以及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的主张，认为这些举动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挑战。
3: 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二战的惨痛教训因见不远，忘记历史就会重蹈覆辙。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2: 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方面，孙晓波表示，中方主张发展和平、可靠、可控的军事人工智能，反对利用人工智能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以及开展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八号表示，乌美九号将会就俄乌危机进行新一轮的会谈。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美方拟提出打破俄乌战争僵局的新方案，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已经表示愿意考虑，但是俄罗斯迄今态度消极。而另外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八号就警告说，俄乌局势目前陷入了僵局，而且可能会导致更大规模、更加危险的冲突。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日发表录音讲话，指乌方谈判团队九日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捷克夫和女婿库什纳在美国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克兰团队将与美国讨论空中防御的问题，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九日在迈阿密与乌克兰代表举行工作会晤，并将讨论美国谈判代表近期访问该地区期间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开始拟定的新想法和新提议。另外，泽连斯基八日与到访乌克兰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前往普里卢基，悼念遭到俄军袭击的死难者。米利班德同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包括战争机器、影子舰队、石油公司、加密货币以及战争融资。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局势尽可能的升级，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需要共同努力。 泽连斯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

0: 做得更多，而且他必须做得更多，因为大家实在损失太多。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日到访葡萄牙时谈到俄乌战争，他警告说俄乌局势目前陷于僵局，而且可能导致更大规模更危险的冲突。不过卢比奥强调，美国将继续努力促成一项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解决方案。然而卢比奥八日接受希腊媒体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目前透过谈判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卢比奥表示，由于俄罗斯坚持完全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而基辅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和平目标仍然遥不可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同意卢比奥的观点，即俄乌冲突陷入僵局。外交努力还面临另一重障碍，就是莫斯科几乎没有表示有意参与进一步的谈判。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里亚布科夫七日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在美国斡旋下举行俄乌之间的会谈。不过泽连斯基回应说，当前并非陷入外交僵局，只要封锁俄罗斯的整个经济，切断俄罗斯的宣传渠道，停止向俄罗斯销售产品，并且对他们的武器实施制裁。他强调，总不能一方面与俄罗斯就未来的经济项目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又谈论外交僵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的科技巨头一处数据中心在八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俄乌战事以来俄罗斯的数据中心首次遭到重大的攻击。而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也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点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基辅州多个区有停水和停电，而基辅的市长则是表示，俄罗斯的打击令基辅在入冬之前已经进入到了生存模式。

0: 有俄罗斯谷歌之称的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克斯公司八日表示，其位于梁赞地区的一处主要数据中心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公司称目前数据中心已全面暂停运营，正在恢复受影响的服务，并表示核心用户服务并未受到影响。报道称，这是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数据中心首次遭受重大攻击。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八日表示，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一辆客车遇袭起火，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表示，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此外，乌克兰当局已架设防护网以拦截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八日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撞上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四层商业建筑，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当地时间八日上午，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企业 DTEK 公司宣布，基辅州内包括布罗瓦雷区、鲍里斯波尔区在内的多个区域将紧急停电。随后不久，基辅当局也宣布，由于电网功率下降导致供水管网压力降低，基辅右岸地区可能出现供水中断。基辅地铁方面也表示，电压下降也导致基辅地铁列车服务和自动扶梯暂时停运。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令基辅在入冬前已进入生存模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警告称，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可能会升级每日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军事专家向媒体指出，俄罗斯的大规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非对称报复，同时也在推进特定军事目标，并表示俄罗斯最近一轮打击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乌克兰无法迅速修复，燃料短缺和后勤打击使后果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在今年的夏秋季战役进入到了尾声，而红利曼前线已经是趋于稳定。本台记者就专访了在这个方向集结的俄军小分队，看看他们现在的士气和战斗的训练。
2: 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步兵的这种防空的小分队，主要是对低空的这些无人机呢 FPV 呢进行一个打击。
3: 这是俄军西几群部队的机动火力小组，他们在红利曼作战方向的区域内对抗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侦察和攻击的无人机群，并担负着物流线上的防空作战任务。这些分队隶属于俄军西集群第20集团军第1143独立防空导弹师，部队也根据作战的任务将属内的高射机枪营拆分为若干的机动火力小组，在责任区内24小时遂行对空的作战任务，在主要的交通线上部署对空的警戒哨，监视空中的态势。营指挥官表示，最复杂的对空作战往往是发生在夜间或者是在黄昏。每天各火力分队可以同步接收到指挥中心实时分发的雷达探测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从固定翼攻击型无人机到多旋翼无人机的航向、飞行高度等。同时，各火力观察点也通过目视传入到防空的大数据平台，提供给各机动火力小组，使对空的平台在目视发现目标后，能够使用轻武器和便携式的防空系统将其击落。在红利曼的战斗中，乌军试图破坏俄20集团军后方地区的后勤的物流，并定期派出大量的各种型号的攻击无人机进入到俄军的纵深地带。9月的中旬，一些纵深区域的物流线上一公里左右的距离内就可见有近百架乌军待激活的 FPV， 防空司也不得不调集工兵部队的线索爆破车，一次性进行爆破摧毁。鉴于这支俄军的防空分队，其军事人员的高度专业的精神以及训练有素，在夜间进行精确射击的技能等，部队有50余人被授予了各种的奖励。目前 这支对空的火力分队仍然坚守在别列贝兹河东岸，担负着对空的警戒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乌克兰在近期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国的消息，触发了韩方的不满，并召回其驻乌克兰大使。而乌克兰的外交部在8号就表示，乌方愿意与韩方恢复建设性的对话。
4: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克兰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下旬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2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乌方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而产生误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警方在8号通报，2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为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皇家空军穆尔斯沃斯基地被捕，而英国反恐警察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国防部警察7号晚在穆尔斯沃斯基地巡逻时发现一辆被遗弃车辆，随即展开调查。数小时后，警方发现基地边缘围栏有一处缺口，随后在基地内逮捕2名拉脱维亚男子。伦敦警察局表示，2名嫌疑人均居住在英国，年龄为36岁和32岁。两人最初因涉嫌闯入禁区及刑事毁坏罪被捕，并被带往剑桥郡一处警察局接受调查。警方随后根据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第4条，以涉嫌进入禁区危害英国利益为由，对两人追加逮捕。据了解，英国皇家空军穆尔斯沃斯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伦敦反恐警务负责人弗拉纳根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这起事件与上月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有关。上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菲尔福德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出于安全考虑，美军随后将所有部署在菲尔福德基地的 B-1 轰炸机撤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官方在8号发表了声明称，日前报告了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省的当前防疫形势是平稳而不存在健康风险，否认了外传有第2名人员遭到感染的消息，而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在解除相关的防御性的措施。
0: 伊尔库茨克州政府表示，当地研究所并未发生涉及病原微生物的安全事故。截至当天，超过90%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
5: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наблюдение всех контактных также завершено. Нарушений состояния здоровья, связанных с инфекционной патологией, не выявлено.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чти 5000 лаборато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е выявили никаких опасных патогенных микроорганизмов. Санитарно-эпидем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в Иркутске, Шелехове и прилегающ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спокойная. Всемир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накануне публично подтвердила отсутствие рисков для здоровья населения.
0: 近日，一名在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人员因肺炎死亡，外传他可能感染鼠疫，但俄罗斯未有证实相关消息，仅称他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美国、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对此事表示关切。俄当局表示，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卫组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交通运输部在八号发布了数据，2026年国庆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达到了21.42亿人次。有旅游研究机构就指出，西南、西北、东北地区的旅游热度提高，短途游集中在城市群周边的县域小镇。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0.6%。有旅游研究机构分析，今年国庆出游，长线游客前往西南、东北、西北等远途目的地，而城市游周边的县域、特色小镇，成为短途游热门选择。
2: 中小型城市、县域中心城镇，包括一些特色的这个小镇、工商特色小镇、精品市集，都会成为广大游客乐意到访的地方。自驾游成为越来越突出的亮点，不仅是游客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自驾远行，也包括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或者中转地

0: 之后，高铁加自驾，航空加自驾，这个越来越多了。
1: 在出入境旅游方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节假期，内地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6.7%。戴斌认为，随着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以及内地车辆可在配额下驶入港澳等政策落地，港澳与内地的旅游市场也变得更加紧密。
0: 游客出游更加方便、更加自由了，特别是在通关的政策上，一地两检、单边放行和一些更多的有利于入出境旅游的便利化措施，让港澳和内地市场变得更加紧密了。我们也注意到，不管是港澳居民来内地，还是内地居民去港澳，不再仅仅去看传统的标志性景点打卡，当地居民从戏剧场到菜市场，都成为入出境游客愿意到访和体验的空间。
1: 戴斌表示，今年国庆假期旅游的文化体验场景进一步拓宽，除传统人文景点之外，考古遗址公园、科普场馆、城市公共空间也成为不少游客的到访选择。凤凰卫视刘君珠、刘家浩北京报道。
2: 美国政府正在承担日益沉重的借贷成本，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集体攀升到了24年的高位，华府在降低国债收益率的政策选择已经是越来越有限。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3: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已爬升至5.32%左右，徘徊在24年高位，主要由于美国目前的国债已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加上通胀降温缓慢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经济强劲发展，使得整体利率难以下降。利率高企，美国政府每年需要支付高达约1万亿美元的债务利息支出，国会预算处更预估净利息支出已占政府总支出的近14%。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洛克指出，美国政府每收到5美元税收，就有1美元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并且在持续增长。面对高企的借贷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8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或通胀等方式偿还债务。与此同时，美国当局还拥有多种反制选项，首先是现行的较温和的手段。美国财政部已增加发行短期国库券，并对部分较旧的债务进行小规模回购，以增强市场流动性。但如果借贷压力无法缓解，华府升级政策的第一步可能是全面重启类似1961年的扭转操作，即通过卖出短期债券并买入长期债券来压平收益率曲线。然而，斯洛克指出，除非美联储动用资产负债表介入债券市场，否则财政部单靠自身手段很难有效压低长期利率。当买债举措仍无法奏效时，极端手段就是美联储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承诺无上限购买政府债券，将长期利率锁定在设定的上限之下。美国曾在二战期间将长期国债收益率限制在2.5%，日本央行也在2016年至2024年间采取过类似的政策。虽然收益率曲线控制等人为干预措施能减轻赤字带来的政治压力，但如果投资人担心手上的货币因通胀而贬值，将可能反过来引发更严重的通胀。凯投宏观首席经济顾问希金斯分析指出，二战后美国缩减债务占 GDP 比重主要依赖控制借贷成本与高通胀带来的名义经济增长，而在1990年代则依靠开支约束与税收增加。鉴于目前政府支出占预算比重大幅增加，并且国会缺乏加税或削减开支的意愿，希金斯认为当前风险更偏向通胀路径，这恐怕对债券持有者造成不利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资讯。
4: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连日以来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着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服装卸载等科目来展开实训。
3: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因视野受限和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成员们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为了提升装甲成员海上作战能力，快速生成战斗力，这个旅前期依托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操作仪等训练器材，模拟多种复杂险难海况，开展特勤处置训练，有效提升官兵对战车操控的熟练程度，切实提升训练质效。泛水、边波、全服装卸载等核心技术战术科目训练，是两栖登陆作战中陆海联合作战衔接的关键环节。官兵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完成快速边波、准时突击，熟练掌握全服装卸载，具备了全域机动、远程突击、持续作战的实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向科技巨头颁授国家级奖章，宣称美国正在迎来科学黄金时代。可就在同一天，微软首席执行官上台领奖之际，公司却被限制了协助外籍员工申请绿卡。
4: 上午，公司办理外籍员工绿卡的渠道遭到限制。下午，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却成为特朗普授勋的座上宾。同一天，两幅画面形成鲜明反差。当地时间8号，特朗普在华盛顿出席科学峰会，亲自挂上奖章，科技巨头接连上台，美国政府以高规格授勋，展现所谓科学黄金时代。
5: This is the golden age。
4: 特朗普向特斯拉及 SpaceX 掌门人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AMD 超威半导体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颁授国家科学奖章。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和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则获颁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表彰他们对美国科学与技术创新的贡献。
5: And today we honor 6 more national treasures who are helping pioneer an incredible future for America by awarding them 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nd the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at's the highest you can get.
4: 但就在科技领袖接受嘉奖同一天，他们的企业吸纳和留住外籍人才却面临新的限制。美国劳工部宣布暂停受理微软、奥多比以及多家科技企业为外籍员工提交的新劳工认证申请，这意味着部分员工透过公司申请绿卡的程序将被卡在第一关。劳工部表示，微软和奥多比受到限制，是因为两家公司涉及多项仍在进行的联邦调查。
6: So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Now that is a scandalous system that we've allowed in this country for far too long, but thanks to the work of this task force and thanks to the empower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stop it. Because thanks to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we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the PERM program for Microsoft.
4: 外资指责微软在2025年裁员约6000人后，却以持有 H-1B 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取代美国本土员工。微软则反驳，表示其在美国的员工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上个财政年度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申请中，80%是为现有员工延长或变更身份。而在授勋现场，多名科技及学术界人士恰恰强调移民对美国科研实力的重要性。马斯克出生于南非，纳德拉来自印度。距离中期选举不到1个月，特朗普政府一边嘉奖海外人才在美国创造的成就，一边现

0: 制企业留住下一批海外人才。这场科学黄金时代庆典也折射出美国科技雄心与移民收紧政策之间的拉扯。凤凰卫视姚怀真、张绍一华盛顿报道。
1: 根据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已经开始在加州展开了一项行动，目标不仅是包括所谓的最危险的犯罪分子，也包括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
2: 据华盛顿观察家报周三援引知情人士说法称，这项名为加州安全行动已经在圣迭戈地区启动，之后是洛杉矶，最终在十一月前抵达旧金山，时间点恰逢美国中期选举前夕，预计至少持续45天。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高层已经指示执法人员，只要遇到非法移民都要进行逮捕，即使没有犯罪定罪记录的非法移民都可能面临拘留和驱逐程序。知情人士表示，这次行动的执法方式与 ICE 日常开展的追击行动并无太大区别，主要的变化是增派人手，对特定地区开展集中抓捕。不过预计这次调动的联邦执法人员的数量将少于此前在明尼苏达州的执法行动。这项行动据称还要求 ICE 工作人员每周强制工作6天，此前已经批准的休假也被取消。报道称，加州庇护州的政策限制了州和地方执法机构与联邦移民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这可能也给特朗普总统推动的移民执法议程带来障碍。旧金山可能成为这次行动中最为棘手的地点之一，当地预计会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产生强烈的反对。美国国土安全部拒绝证实或否认这次行动的存在，理由是担心影响联邦执法人员的安全和执法行动。凤凰卫视杨鹏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国际刑事法院在8号公布了一份裁决，显示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国际刑事法院在目前计划于今年的11月30号开始审判。根据法院的信息，独立医学专家小组评估认为，杜特尔特有能力理解所面临的指控，参加庭审程序，并与辩护律师有效的沟通。今年的9月16号，杜特尔特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首次公开出庭，参加有关于其健康状况和参加后续的审判能力的庭前听证。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比之前以其健康和认知能力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庭审的能力提出了疑问。而杜特尔特此前于2025年3月被移送到了海牙，他面临与其担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的指控，杜特尔特否认了相关的指控。马来西亚的政府将会分为3个阶段加强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安保措施，落实17项建议，包括强化高风险旅客的筛查以及收紧机场的出入管制。
3: 马来西亚内政部长赛夫丁6日在国会表示，提升吉隆坡国际机场安保的第一阶段已于今年8月启动，涉及6项短期措施，执行期为6个月至明年1月。措施包括针对高风险对象进行风险评估和筛查，并加强机场出入管制。当局也将对部分人员实施更严格的身体检查，并对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出境的航班行李实施100%安检。
4: Destinasi yang seringkali berlaku insiden penyeludupan, ya, seperti di Indonesia dan beberapa destinasi lain yang kita klasifikasikan sebagai berisiko tinggi, sekarang ini outboundnya dari KLIA, kita lakukan saringan physical pat down, head to toe, terhadap orang dan juga pemeriksaan bagasi 100%.
3: 赛夫丁指出，这些措施并非针对所有航班，而是采取目标式风险导向的安检方式，根据相关数据以及以往较常发生走私案件的航点评估潜在威胁。同时，机场通行证的管理也会收紧，部分通行证有效期将由5年缩短至2年。马来西亚政府推出这些系列措施，起因是一名马航副机师涉嫌携带毒品，并在印尼雅加达被捕。事件发生后，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警方及国家反毒机构已联手展开定期及随机联合检查，并在各机场航站楼持续武装巡逻。
5: 我觉得是好事啦，泛滥毒品的问题的确蛮严重的，而且我们的国家的名誉会受损，所以我觉得那个保安措施做得好是很好的，是一个好事来的，我觉得对大家的人民也是一个保障啦。
3: 吉隆坡的安保措施将会全面升级，但是今明年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年，安检更严格之外，能否

0: 同时兼顾机场效率与旅客体验，将是马来西亚政府面对的另一道考验。范伟是郭绍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
2: 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桥，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机场。特朗普宣布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乌克兰外交部表示愿意与韩国恢复建设性对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八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天内遭到3次导弹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2次空袭。胡塞武装八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八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吉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3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八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宣布，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并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美方仍将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番表态与他前一晚的强硬立场形成明显转变，也直接将军事行动的时间与美国国内选举挂钩。
2: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

0: 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号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局势可能再度升级的疑虑立刻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八号一度上涨超过4%，突破每一桶104美元。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八号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36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0%，也高于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前的2.98美元。路透社与伊普索八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31%，低于3月的37%。CNBC 报道，多名身处竞争激烈选区的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已经试图在伊朗战争等议题上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路透社9月也曾披露，特朗普高级幕僚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控制战事，以减少共和党选情损失。特朗普此次承诺为选举前的军事行动划出时间界限，但并没有说明选后安排。目前海上封锁持续，美军部署增加。美联社报道，美方正向中东派遣约9000名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人员以及第3艘航空母舰。后续美伊能否透过谈判缓和局势，以及11月3号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接下来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称，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此次部署时间达到321天，创下纪录。
2: 消息称，5000多名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此次部署期间执行了数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9万英里，约合14.5万公里。林肯号靠岸时，官兵家属们在岸上热情迎接。
3: He is the first in the family to be joined the Navy, and it has truly been an experience for us all.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im, and he's excited. He's already texted me, and his first words, land. So, we're excited.
2: 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官兵家属表示，与航母上执行任务的家人联络十分困难。
4: Well,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any Wi-Fi, they had any ways of communication. Every now and then we got a text saying he was doing fine, everybody was okay, and everybody was doing fine.
2: 林肯号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7日向林肯号全体官兵颁发了最高级荣誉总统单位嘉奖，高度赞扬了官兵们在伊朗战事中的表现，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密切关注着林肯号的行动，向官兵们表达了感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八号访问德国柏林，与德国总理默茨宣布加强两国的安全、科技和产业合作，并且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伯纳姆还对默茨表示，英国希望与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5: 伯纳姆八号在访问德国期间提到，英国会与德国加强双方情报共享，应对包括网络攻击在内的安全挑战，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6: We are announcing today collaboration on a number of levels,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defence and security, a new partnership countering hybrid attack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UK and Germany are facing on a regular basis, and it makes sense to face these threats together, and to support each other in countering them, as well as countering interference in our democratic processes as well.

0: 德国未来加入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共同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伯纳姆提到，英国对此持开放态度。英德两国还宣布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双方计划推动建立工业科技走廊，设立联合资金，希望通过加强双方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量子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扩大两国经济联系。除了英国与德国的关系之外，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也是伯纳姆这次访问的重点。伯纳姆还与莫茨提到，英国希望进一步深化与欧盟的长期合作，尤其是希望与欧洲协调经济增长和移民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到访普里卢基遭袭现场悼念死者。与此同时，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再次遭俄罗斯使用航空制导炸弹袭击。
2: 八日上午，泽连斯基与英国外交大臣一起出现在普里卢基昨日被摧毁的居民楼前，搜救行动刚刚结束，废墟之下22条生命已然消失，其中包括5名儿童，54人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然而，悲愤尚未平息，新的袭击接踵而至。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尔托尔斯克，俄罗斯航空制导炸弹在8日击中了一个普通的公共汽车站点，2辆公交车被击中。截止发稿时，这场空袭已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部分遇难者因伤势过重，身份尚未确认。在夜里，基辅的一栋住宅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中包括2名儿童。救援人员从12层建筑的10楼救出22名居民，其中8名是孩子。能源设施再次成为目标。一天内，乌克兰总计有10个地区的能源设施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近期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国的消息，触发韩方不满，并召回其驻乌克兰大使。乌克兰外交部8号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
3: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克兰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下旬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2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乌方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而产生误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日前成功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 M51.3 型潜射弹道导弹，总统马克龙现场观看。在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之下，那么这一次的试射释放了怎样的战略信号？法国的核威慑又将如何影响欧洲防务？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4: 一枚从海上升空的导弹再次将欧洲核威慑推到聚光灯下。对法国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军事技术展示，更是向外界传递其战略力量依然可靠的信号。而在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法国的核威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整个欧洲的安全保障？
5: 10月6日，法国警戒号战略核潜艇在布列塔尼近海发射一枚 M51.3 型导弹，这是该型号首次从潜艇上试射，主要用于验证潜艇完成大修后的武器运用能力。法国国防部强调，导弹没有携带核弹头，落区位于远离海岸的北大西洋，试射遵守法国的国际承诺。M51.3 已于2025年投入使用，按照法方介绍，其射程、精度和突防能力得到提升，目标是应对反导系统的发展，保持海基核威慑的可信度。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奥弗涅号护卫舰上观看发射，并将此次成功发射成为法国核威慑可信度的又一次证明。试射具有明确的装备验证目的，但在当前欧洲安全环境下，也产生了超出技术层面的政治效应。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与俄罗斯相互之间的安全疑虑不断加深，战略武器的一举一动都

0: 容易被赋予更强的对抗意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批评此次试射，称欧洲以对抗俄罗斯为基础构建防务的路线走入死胡同。双方的不同表态也显示出核威慑的两面性，一方试图通过展示实力阻止冲突，另一方却可能将其视为进一步施压。这次试射背后是法国核威慑欧洲决策的持续扩大。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逐步建立前沿威慑，加强与欧洲伙伴的合作。法德宣布深化核威慑领域的协调。法国与波兰随后启动相关对话，芬兰也在9月宣布参与这一框架。但合作扩大并不意味着核决策权共享。马克龙明确表示，最终决定权仍只属于法国。这也留下一个关键问题，欧洲伙伴希望获得更可靠的安全保障，而法国坚持战略自主，双方如何协调威胁判断、责任与决策，将决定这一合作能够走多远。
1: 从导弹技术升级到加强与欧洲伙伴的战略合作，法国正试图让自身核威慑在欧洲安全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军事能力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政治分歧能够迎刃而解。如何在增强欧洲防务自主性的同时，避免军备竞争和战略误判升级，仍将是欧洲未来面临的重要考验。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两名拉脱维亚男子涉嫌擅闯英国空军基地被捕。以色列首次参加摩洛哥国防展。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上的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英国警方8号通报，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皇家空军莫尔斯沃斯基地被捕。英国反恐警察正对此案进行调查。
4: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国防部警察7号晚在莫尔斯沃斯基地巡逻时发现一辆被遗弃车辆，随即展开调查。数小时后，警方发现基地边缘围栏有一处缺口，随后在基地内逮捕两名拉脱维亚男子。伦敦警察局表示，两名嫌疑人均居住在英国，年龄为36岁和32岁。两人最初因涉嫌闯入禁区及刑事毁坏罪被捕，并被带往剑桥郡一处警察局接受调查。警方随后根据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第4条，以涉嫌进入禁区危害英国利益为由，对两人追加逮捕。据了解，英国皇家空军莫尔斯沃斯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伦敦反恐警务负责人弗拉纳根说，目前

0: 以色列国防公司在国防展中展示先进的、经过实践验证的技术，而以色列三家国防工业公司更是展示了涵盖空中、陆地、海洋、太空、情报、网络和数字领域的解决方案。这是以色列首次正式参加在摩洛哥举办的国防展，展会将持续到10月10号。 美国检方8号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弗洛雷斯追加酷刑虐待相关的指控，称案件涉及多名曾在委内瑞拉被羁押的美国公民。马杜罗夫妇今年1月被美军强行控制，并带往美国之后一直遭到羁押。两人此前已经否认美方提出的毒品和武器相关指控。
1: 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日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弗洛雷斯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此前称，马杜罗在执政期间曾有10多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里。 今年1月3日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并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目前，两人一直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负责案件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赫勒斯坦表示，马杜罗夫妇将在未来数周就新增指控再次出庭接受传讯，两人的审判预计于明年6月开始。赫勒斯坦还驳回了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 他的律师已健康问题为由，希望法院允许他在审判前转为居家软禁，但美检方则认为他存在潜逃风险，并且在美国缺乏足够社会联系。法官最终决定继续羁押。美国司法部门对他们提起毒品和武器相关指控。1月5日，两人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 9月，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因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弗洛雷斯，并指出他在被羁押期间体重下降超过25磅，并失去2颗臼齿。 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俄罗斯官方8号发表声明称，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否认外传有第二名人员遭到感染的消息。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的预防性措施。伊尔库茨克州政府表示，当地研究所并未发生涉及病原微生物的安全事故。 截至当天，超过90%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Медицинское
3: наблюдение всех контактных также завершено. Нарушений состояния здоровья, связанных с инфекционной патологией, не выявлено.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чти 5000 лаборато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е выявили никаких опасных патогенных микроорганизмов. Санитарно-эпидем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в Иркутске, Шелехове и прилегающи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спокойная. Всемир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накануне публично подтвердила отсутствие рисков для здоровья населения.
2: 近日，一名在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人员因肺炎死亡，外传他可能感染鼠疫，但俄罗斯未有证实相关消息，仅称他死于不明原因肺炎。 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美国、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对此事表示关切。 俄当局表示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卫组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达加斯加位于首都塔纳纳利佛的一家企业8号发生食物中毒事件。新闻和文化部长曼德林德拉里武尼说，至少183人被送医救治。 曼德林德拉里武尼当天在收治相关患者的医院告诉记者，

0: 所有食物中毒人员均为这一企业的员工，初步推测可能与他们在企业食堂食用的餐食有关，暂无人员死亡的报告。曼德林德拉里武尼否认此次事件存在投毒行为，并表示有关部门已采集样本并开展检测，分析结果尚待公布。澳大利亚权威领域房产机构最新发布的全澳房屋租赁市场报告显示，尽管全国房屋空置率极低，但租金增长趋势开始放缓。不过悉尼、墨尔本的首府城市租金保持不变。
1: 澳大利亚领域房产机构的全国房屋租赁报告显示，全国的租赁房市场房租增长正在放缓，这些情况出现在大部分的偏远地区和城镇，但目前全国租赁房源短缺的局面依然存在，许多城市房屋的控制率仍处于极低水平，甚至在某些市场可用租赁房源比一年前还要少，租户为争夺优质区域的有限房源依然会导致部分地区的租金上涨。地产专家认为，总体来看，澳大利亚的房屋租赁市场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
2: I do think it is becoming harder for landlords to pass through higher rents. I think, you know, the days where we saw aggressive increases in rents are in the past.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now are tenants are being much more selective on where they rent, how much rent they pay. And what you do see is behaviors change in the rental market.
3: 最新的报告还显示了房产投资者们对政府税制的改变在短期内并没有起到重大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投资者们正在逐步的离开，这对未来澳大利亚房地产发展会产生不利因素。凤凰徐阳海英悉尼报道。
0: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这几天欢迎您收看，我是江小凤。今年5月，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严禁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卖交易和转入资金的服务。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多家在港中资券商以及期货机构陆续响应监管，限制境内 IP 地址登录的账户进行股票、期货等品类的买入或者开仓操作，目前只有卖出平仓，资金转出维持正常的运作。同时，多家在港券商已经全面暂停接受仅持有中国内地身份证的居民新开账户。业内分析指出，由于受影响的境内个人账户资金规模相对分散，集中卖出的压力有限，对港股整体大势不会造成明显的冲击，预期长远的资金将加速流向合规管道，并且建议未来可考虑进一步降低港股通的门槛，扩容 QDII 额度，并且扩大跨境理财通的试点，以更好地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再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7号发表讲话，称沙特在美国的庇护下攻击胡塞武装，同时美国也间接参与袭击，并且指出多次袭击胡塞武装所使用的飞机与武器均为美方的装备。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7号发表讲话，称沙特在美国的庇护下攻击胡塞武装，同时美国也间接参与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他表示，沙特曾要求美国直接参与袭击，但美国则更倾向于在幕后指挥行动，同时通过出售武器、提供情报以换取大量利润。胡塞指出，多次袭击胡塞武装所使用的飞机与武器均为美方装备，其使用与部署取决于美国。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7号在萨那街头举行集会，旨在动员各方支持正在前线战斗的胡塞武装力量。胡塞武装支持者站在道路两侧高喊口号，有人手持武器，也有人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支持者表示，当天的集会是一次全面动员，旨在支持各条战线上的胡塞武装人员。他们表示将坚定支持胡塞武装，并已充分准备好对敌人发动毁灭性打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稍早前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另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数据，自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近日再度爆发冲突以来，也门流离失所的人数从9月中旬的7万多人激增至当前的20多万人。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如果也门这个国家它只是在打内战的话，那就只跟苏丹、索马里或者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差不多。但是现在卷进来的国家就包括了，你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美国、以色列、阿联酋等等。这个属国家的动作有点像亚运会上的张展硕拿牌手的动作。因为曼德海峡的通航问题呢，潜在被卷入的经济体那就多到数不胜数了。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中国话说，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不是说也门它是个妖精，而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军事方面呢，它是独当一面的，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所以才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说现实是历史的折射和镜子啊，只有更加透彻也门的过去啊，才能看得懂也门今天和中东的未来。那从内部看的话，它也门南北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呢，甚至是反胡塞武装的内部呢也是很分裂的啊，又极难整合啊，屡次整合屡次失败，周而复始，永无宁日。其实我们不用回溯太久远啊，就看上世纪初

也门其实它也是在全球化啊现代化体系的一个边缘的啊，也是跟得上的。那它的南部呢，主要是受到英国殖民势力的影响啊，特别是在亚丁地区啊，这也是为什么南部的部落教派和宗教影响相对比较弱，西化就更多。那相比之下，北边啊，长期保持着宰特派宗教精英贵族主导的体系啊，它有上千年的传承。如果我们说极简史的话啊，也门呢在60年代打过内战或者是代理人战争啊，当时埃及支持共和派啊，像沙特、美国和英国呢就支持保皇派啊，结果是共和派获胜，北部延续了共和体制，宰德派的力量呢就受到了削弱啊。这个跟后来胡塞武装的崛起呢是有关系的啊，因为胡塞所代表的就是这个被削弱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当中的一部分力量。那共和派的总统呢，更像是一个部落的酋长，而不是一国之君。当年统治也门30年的这个萨利赫啊，依靠部落维持统治啊，跟其他势力之间是某一种赎买关系，就是我保证你自治，你呢得效忠我啊，不可以起叛心。那这样的话，其实也门就没有真正完成民族国家的整合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呢也没有得到实质的提升啊，就是一个半成熟的国家啊，半部落半共和啊，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不伦不类。那直到1990年啊，南北也门呢这才统一了啊，但是4年之后呢又爆发内战啊，最终呢是以北部啊获胜告终，勉强维持了表面的统一国家的形式。其实就算不是萨利赫统治啊，换个其他的王立赫、张立赫，也门同样也是面临治理的困境啊，这不一定是人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呢暂时无解。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军阀部落的状态的地区，或者是国际局势呢，一风吹草动呢就能把这个也门呢摇得五迷三道。比如911恐袭之后，美国就发动了反恐战争啊，萨利赫当时是力挺的啊，所以就能够换来美国的援助。但是拿到外部支援之后呢，总统就把自己看成是美国总统了啊，也就不再跟其他的部落去妥协去协商了，又要兵戎相见。打仗兵戎相见是也门人解决问题的方式，那谁都知道打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后来又到了阿拉伯之春，萨利赫那也是墙倒众人推啊，从哪里来你就回到哪去吧。下台之后，也门又进入了一个政治转型和过渡的阶段啊，同样也是失败的。到了2014年，胡塞攻占首都萨那，控制了北部，继续向南推进。非常诡异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胡塞竟然还借助了萨利赫的残余的武装啊，双方还一度结盟，从敌人变成盟友啊，利益变化和联盟组合竟然可以这么魔幻。胡塞就这样走到了今天啊，走进了我们每天关注的电视报纸的新闻里面。其实很难相信，像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的麦加协议啊，它会凝成一股力量，把这个胡塞武装或者说是反沙特力量呢完全剿灭啊，我觉得理论上不可行。除非难道你要让一个沙特飞行员驾驶着一架土耳其的战机，然后呢挂上巴基斯坦的导弹去发动攻击吗？跟一个擅长打山地战、游击战的拖鞋军来说啊，那不叫牛刀杀鸡，而是装模作样啊，牛头不对马嘴。其实说白了，沙特这个国家呢毕竟还是富有的，那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地区国家来说，那沙特那还是金主而且呢还是地主啊。那既然是地主的话，沙特家里还是有余粮的，他要找几个保安去保卫地主家，人家总不能让人家白干吧。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工智能竞赛日益激烈，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背后有俄盘算。俄乌冬季战正式开打，战场全面升温，谁能熬到最后？德国总理突然访问基辅，砸下超10亿欧元援助，能否助力乌克兰撑过关键时刻？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90年前，1936年的9月，毛泽东在陕北宝安讨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地点时说：“会宁，好地名啊！红军会师，中国安宁。”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甘肃会宁，长征由此画上了句号，中国革命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而我也从江西的瑞金、于都转战云贵等地，来到了甘肃会宁。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红军会宁会师的旧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显眼的红飘带。这个红飘带呢，叫做地球上的又一个红飘带，它是主体是三军会宁会师标志性的一个建筑，有顶端的红五星、三支直立的步枪、三个红军头像和一条鲜艳的红飘带来组成的。它是展现了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会师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在这个红飘带背后不远处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这个塔的建筑呢非常有特色，它由11层组成，每一部分呢1到9层呢它都是独立的，象征着三个方面军。11层象征着中国红军走过了11个省。那么在11层以下到10层的时候呢才连为一体，这个10就代表着1936年10月的会宁的会师。那么在11上面呢又加了一层，其实是12层，那么代表中国革命呢从胜利走向胜利。总共这个的塔呢一共有126级台阶，其中的2级台阶呢是代表天和地，另外的1、2、4呢其实就代表了1方面军、2方面军和4方面军。那么在中国文化当中呢，这个塔的作用呢就是有一种固化、永远奠基的一个意义所在，它的作用呢就是要把胜利固化下来，让这个胜利呢，红军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的永远。
4: 红军在长征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是经历了至少有7、8次的会师吧，大大小小的会师。那么在会宁的会师跟其他的几场会师相比啊，它的最重要的意义，
5: 会宁会师实际上就是从10月2号开始到10月23号结束，这个整个呢就是红军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完成的一次大的联合、大的会合。会宁会师为什么和其他的几次会师不一样？第一个呢，就是参加的这个队伍， 以前呢都是一个军或者一个方面军或者两个方面军的会师，而会宁会师呢实际上是当时的国内的所有的红色力量的聚集，也就是说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大会合，所以说这个三个方面军齐聚在一起的会师呢只有会宁这是它的重要的特点。另外呢，这个会宁会师是红军长征战胜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也战胜了我们党内的教条组织路线，来到了会宁以后革命力量的一次大聚合大团结。所以说我们说会宁会师呢，它是长征胜利的标志，是这个三大主力红军也就是革命力量大团结的典范，它也是这个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因为会师以后长征结束了，那么国内的革命战争也就转入了民族革命战争，就是由这个长征变成了这个抗日战争，它是民族抗战的前进阵地。所以说会宁会师呢，这个和其他的几次会师呢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几万人，14岁的、18岁的占了1/4，20%。
4: 那当时那个就是那个9岁到11岁、14岁这个年龄段的红军，他们主要是在队伍里面干些做些什么事情？
5: 他们当然亲自还参加战斗。你像这个少共国际师，就是一帮11到14岁的孩子们组成的这个师，少共国际师，他们实际上有好多开始的时候是通讯兵，是四号兵。但是后来慢慢的都变成了战斗员
4: 变成战斗员
5: 所以说这个14岁左右的孩子是特别多的。
4: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当年参加红军年龄小，所以他们可能寿命会延得更长一点，这个就是最后一位红军健在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
5: 对，这个老红军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把生死看得比较淡，所以这些人心态比较好，所以他们长寿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战友一个一个在他们的身边倒下去了，他们能够活下来已经很知足了，所以这些人对后来建国以后对生活没有任何多的其他的要求，他们感觉能活下来和
4: 跟他们当年
5: 战
4: 友相比，
5: 他已经很幸福，
4: 已经
5: 很知足了。
4: 很知足。
5: 这是我们当年采访好多老红军，就是你对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对现在的社会有什么要求？是没有任何要求。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我们已经活得很幸福。
4: 就是您刚刚也讲到了一点，就是红军精神里面，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面对绝境，克服极限。这个可能是整个贯穿红军长征的一个几个关键的概念之一，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在理解，因为我觉得他们一路都是险境绝境，
5: 一路都是险境，一路都是绝境。实际上，你像雪山和草地，雪山说这个历史上就没有人，连个鸟都飞不过去，但是红军呢翻过去了。你像草地本来就是一个死亡陷阱，那个路呢，草地上是怎么走出去的？实际上就是靠红军。前面牺牲的这个红军战士的那些遗骨，最后变成了路标，才去走出去的。所以说，有好多人都在问说，这个为什么红军能够，冒着这么大的危险，不怕这个牺牲，不怕死亡，也走出去？这就我们从根本上就是共产党当时的那种理想信念的教育，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就是他把自己的仇恨，把自己的贫穷。开始的时候可能有这种因素，就我为了报仇，我为了改变我个人的命运，我要参加红军。到参加红军以后呢，经过党的教育，慢慢的他们认识到，我们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为全天下的受苦人做的事情。他们的那种理想思想观念，与原来的只为个人报仇、寻求个人的一条出路，变成了为广大的民族，为整个这个中华民族。来寻求这个出路，所以这个思想境界一下子就拔高了。红军就是革命精神，就体现在当子弹打来的时候，他首先呢就站在了战友的身前，他宁肯把

0: 死的威胁留给自己，也要把生的这个希望让给、
1: 嗯、
0: 让给战友、
1: 嗯。
0: 所以这种精神呢，是中国历史上的军队没有一支部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
2: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我们当年庆祝红军长征会师联欢会三军会宁会师联欢会这个旧址的话，在纪念塔面前，我觉得就四个字吧，我的感觉就是来之不易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啊，包括我们在哈达铺，包括会宁，我觉得是一个结果。经历了最艰难的路程之后，终于抵达了这一步，就是向最终的胜利在靠近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靠近过程当中，还不能说完全的抵达。长征和红军啊。如果我没有走过这一段长征路线的话，那段历史呢对我来讲有一点抽象，但是我经过了这些，经过看了这么多的纪念馆，看了这么多的旧址，还有战斗的一些战场遗址的话，一点都不抽象了啊。红军这个概念，长征这个概念对我非常具体，这些人都已经从书本上或者说从影视剧里面跳出来啊，就是站在我的面前了啊，而站在我面前呢，不仅仅是他们的人，而是他们这些人身上附着的一些精神和气质。
0: 我们感觉到，就是我们讲长征，原来以为就只有我们共产党人在讲长征，实际上世界上好多这个民族，好多党派，都在研究，都在学习长征精神。我说你们日本，在我的印象里面，日本人不可能学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长征精神。人家说。你错了，长征精神现在在我们看来是跨越国际的，没有国际之分，啊，所以说这种精神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他们把这个长征的这种精神呢，用来激励他们的员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当时就给我介绍说他们为什么要来，他就是从长征读了一些书，了解到红军长征。然后来到会宁，还有新加坡有这个读书会，他这个读书会呢也是这个研究这个长征，他们最后也到会宁来，
2: 也就是他们也认为长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0: 对，他们认为就是不可思议，
2: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0: 对对对，他们在一直寻求那种精神的力量来激发他们的团队，
2: 你像日本人这个偷偷学习长征精神，您不说的话我还真不了解啊，可能是他们就是只做不说。就是在这边学了，我相信日本人，包括他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应该也会了解很多，这个了解过程当中，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长征，
0: 对对对，
2: 所以他们可能也对，之所以会对共产党的像对八路军的有所忌惮，可能当年红军将士表现出来的这种牺牲精神，可能会对他们有很大的震撼，您觉得是吗？
0: 对，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日本那些这个侵略中国以后，他们疯狂的叫嚣6个月要灭亡中国，结果打到最后打了十几年，最后还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他们就在研究中国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意念，是什么精神支撑他们。那么当时咱们的这个国内的经济形势那么落后，而且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落后，为什么能够大败？强大的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人，他们也就感觉到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也在寻求，也在寻找那种原因，那种因素。
2: 所以我觉得他们日本人对于国民党军的打法和对这个八路军的打法，是不是会针对不同的敌人会有不同的这种策略？
0: 对，那个咱们从这个抗战的那些著名的那些战役我们就能看出来。你像国民党，因为他当时这个军队比较强大，所以说和日本人的阵地战，每一次阵地战实际上开始坚守的这个时间虽然很长，但是最后呢都失败了。
2: 那跟红军也是当时也是一个打法嘛。
0: 红军呢是这样的，红军是毛主席的这个游击战术用的比较好。面对强大敌人的时候，我们避开锋芒，避开锋芒，然后绕到敌后，或者他们坐下来以后呢，我们去骚扰他。这个
2: 他们也避红军的锋芒啊。你看薛岳这样，我们走了25000里，他是追了25000里。你什么时候看到过薛岳跟红军好好打过一仗啊？没有啊。
0: 对对对，也是这样的。他实际上是这个正面交战，红军和这个。这个国民党也好和日本人也好，只有在我们的政治 在我们的力量强大，我们能够战胜这次战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正面交锋。
2: 所以他们外国人是在偷偷的学长征精神。
0: 对，他们也就是。
2: 那么其实我们现代人，你从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你很难想象我们会遇到当年长征，红军长征那样的一种险境绝境哈。那么既然不会遇到这样的一种困境、险境、绝境的话，那么我们学这些长征精神还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呢？
0: 我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这么的险境，这么超越了人类生命极限的困难，我们都走过来了。那么现在来说，没有比长征更艰难的事情。所以说现在有些人叫苦啊，叫这个工作有压力啊，生活有压力，实际上呢，这就是这种压力和当年红军的压力相比，那就是很小很小的。所以我们用这种精神来激发、来教育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最大的压力、最大的这个困难，也没有长征那么艰难，也没有长征那么艰苦，
2: 不会再有、
0: 不会再有这么多的艰苦。
2: 连日本人都在偷偷学习长征精神，所以长征是中国的，它同时也是世界的。那90年前呢，长征呢是由红军将士完成的，艰苦卓绝啊，它留在地球一条红包带，同时呢，它也留给中国一个希望和明天啊，同时呢，它也留给世界一个未解之谜啊，那就让他们去猜测破解吧。而今天的中国人只管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空袭胡塞控制的荷台达机场，胡塞反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特朗普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进攻伊朗。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 泽连斯基表示，乌美九号将就俄乌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沙特阿拉伯八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
0: 而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了空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之内遭到了三次导弹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两次空袭。胡塞武装八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八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吉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三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八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是不断升级，沙特境内多座重要机场受到战火波及，也门境内的多条战线冲突也是愈演愈烈。那么最新事态发展引发了国际社会警告以及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呼声。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奉行的原则是以升级回应升级。
3: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至七号遭到袭击，共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
4: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يستهدف المزيد من منشآتها النفطية والحيوية وأيضا يستهدف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لأننا لازلنا نعمل وفق المعاد

0: 伊朗现阶段与美国沟通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商船的行动，解除海上封锁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行动。美方此前通过中间人提出的方案则主要集中在伊朗核问题。双方在谈判议题以及采取行动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分歧。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内部围绕对美谈判也出现争议。部分保守派议员7号提出针对阿拉格奇的弹劾动议，指责他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斯特科夫接触时越过谈判红线，并质疑有关接触是否获得授权。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否认有关接触未经授权。他表示，阿拉格奇前往纽约之前已经决定由其向中间人转达伊朗方面的条件，这意味着有关外交接触是在伊朗决策层协调下进行的。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宣布，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并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美方仍将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这番表态和他前一晚的强硬立场形成了明显转变，也直接将军事行动的时间与美国国内选举挂钩。
3: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号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路透社与伊普索8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 31%， 低于3月的 37%。 后续美伊能否透过谈判缓和局势，以及11月3号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接下来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军3艘航母即将抵达中东。根据特朗普的指示，五角大楼已制定出打击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目标的计划。
2: 美方官员透露称，近几个月以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曾经5次向他提出针对伊朗或者胡塞武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方案，但是每次都被特朗普否决。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争是矛盾态度。
1: 特朗普说，中期选举之前不会打击伊朗，那么伊朗方面又如何看待这个态度的转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2: 郑凯你好。
4: 陈子你好。
2: 请和我们介绍一下伊朗方面对于特朗普的表态有什么样的回应，另外对于特朗普这个态度的转变能不能推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程呢？
4: 是这样啊，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官方并没有对特朗普的这个最新的表态呢进行一个回应。其实呢，从伊朗跟美国这两年打交道的经验来讲呢，也没有必要回应，因为之前呢，他说不轰炸还是会轰炸，他说轰炸他有时候会临时取消，所以说呢，特朗普的这种表态呢，其实并不是能够作为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预测未来地区形势发展的一个指向标。所以对伊朗来说，目前最万全的准备是什么呢？就是时刻准备着，然后密切监控美军在地区的这种动向，如果出现有进攻的苗头呢，会及时的进行反击，这可能就是伊朗目前的一种心态，所以没有必要对他的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表态呢进行一个每句都进行一个回击或者反应。至于说特朗普的这个表态是否会推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谈判呢，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特朗普的表态并不是针对伊朗和美国这个谈判进行的，他可能是为了安抚国内的这种选民的情绪，也可能是为了稳定世界能源的石油价格等等，他有很多的考量，但他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并不见得是为了推进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四百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起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起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欢迎回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八号起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在八号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1: 中国外交部。

0: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当前，中欧关系正处于重要发展时期，维护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敦促欧方坚持对华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合作主基调，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煽动对立对抗，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
0: 中欧的贸易磋商来到了关键的阶段，欧盟近期酝酿新单边贸易措施，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安全化。那么，本轮磋商能否稳住双边的经贸大局？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来为我们做分析解读。万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0: 请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中欧贸易磋商有怎样的核心分歧需要解决？您对于这样的一次磋商有什么的预期呢？
3: 我觉得分歧本质还是产业竞争、市场规则、经济安全认知三重矛盾的叠加，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逆差问题。那第一个分歧呢，是贸易平衡和产能认知。那欧方呢，将对华巨额贸易逆差是作为一个核心的关切，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希望通过这种自愿出口限制啊、配额呀、价格约束啊等等的方式来限制中方出口的规模，来实现双边贸易的再平衡。 那中方呢就认为说贸易顺差是源于全球产业的分工、市场需求，还有比较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分歧呢，就是汽车，包括绿色产业贸易工具之争，像电动车啊、光伏啊、电池啊等等啊，这是最尖锐的现实的摩擦点。那欧方呢就持续使用一些反补贴、反倾销的调查，还有歧视性的条款等等，以产业安全来构筑绿色贸易的壁垒。那中方就认为说，你欧方其实就把产业竞争问题安全化了。 以所谓的补贴为由滥用贸易救济工具，本质上呢其实是在保护本土的产业。那另外一个分歧呢是关键的矿产的出口管制，这个双向的关切。欧盟呢是高度关切稀土啊、锂啊、关键原材料，希望可以稳定可预测的有供应保障。那中方是关切欧方以高端设备啊、半导体啊、工业软件这些出口管制，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框架下呢将进行博弈。 还有一个呢是市场准入，包括知识产权呀、监管规则的分歧等等。欧方呢当然希望进一步要扩大中国市场的准入，是吧？要强化知识产权执法。中方呢认为说我可以做，但是呢要有对等原则，拒绝你搞这种单边高标准的施压。那底层理念上其实是有分歧的，就是经贸是否安全化，是不是泛安全化？ 那欧盟当前这个在去风险的框架下呢，把经贸议题和安全啊等等啊都绑定区分安全和风险的这个领域，那中方呢就主张说经贸你还是要回归经贸问题，对这个泛安全化阵营化呢是表示反对的。那现在有利条件呢是，一个是经济双方还是相互依存度非常高，所以都有管控摩擦的现实动力哈。欧盟内部呢也不是铁板一块。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新磋商机制本身呢，就是风险管控的平台存在局部妥协的空间，有望取得这种碎片化的成果。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气候、绿色转型啊，双方还是有共同利益，可以探索规则的对接。但也有一些制约因素可能就会使得难以到位。那一个是欧盟内部决策约束非常强，成员国呢诉求分化，欧盟会这个谈判的空间有限，那他就很难快速做出重大的妥协。 第二个是产业竞争结构性矛盾还是长期存在，像刚才说的电动车、光伏等等啊，这是双方未来可能1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核心产业，竞争是长期持续的。第三个呢是外部的这种地缘因素的扰动，包括美欧、同盟啊等等啊，都会影响它的这种对华判断，去风险的基调不会短期逆转。 所以本轮的这个磋商本质呢，不是一个简单的讨价还价，而是新旧产业格局重塑背景下的一个规则博弈。所以整体来说呢，短期难以达成一揽子全面协议，但具备这种局部可控、阶段性成果摩擦这种降温的可能性。中长期呢，可能要进入一个竞争常态化、危机管控优先、小范围务实落地的一个长期博弈阶段。
0: 好的，谢谢万哲女士，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表示，乌美9号将就俄乌危机进行新一轮的会谈。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计划提出打破俄乌战争僵局的新方案，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乌克兰已经表示是愿意考虑，但俄罗斯迄今态度消极。
1: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警告说，俄乌局势目前陷入僵局，而且可能导致更大规模、更危险的冲突。
4: Украинска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日发表录音讲话，指乌方谈判团队九日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切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美国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克兰团队将与美国讨论空中防御的问题，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9日在迈阿密与乌克兰代表举行工作会晤，并将讨论美国谈判代表近期访问该地区期间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开始拟定的新想法和新提议。米利班德同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包括战争机器、影子舰队、石油公司、加密货币以及战争融资。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日到访葡萄牙时谈到俄乌战争，他警告说，俄乌局势目前陷于僵局，而且可能导致更大规模、更危险的冲突。不过，卢比奥强调，美国将继续努力促成一项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解决方案。外交努力还面临另一重障碍，就是莫斯科几乎没有表示有意参与进一步的谈判。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里亚波科夫七日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在美国斡旋下举行俄乌之间的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科技巨头的一处数据中心在8号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这也是俄乌战事以来俄罗斯数据中心首次遭到重大攻击。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也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基辅州的多个区停水停电，基辅市长表示，俄罗斯打击令基辅在入冬前进入生存模式。
1: 有俄罗斯谷歌之称的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克斯公司8日表示，其位于梁赞地区的一处主要数据中心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公司称目前数据中心已全面暂停运营，正在恢复受影响的服务，并表示核心用户服务并未受到影响。报道称，这是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数据中心首次遭受重大攻击。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表示，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一辆客车遇袭起火，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表示，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此外，乌克兰当局已架设防护网以拦截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8日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撞上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4层商业建筑，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当地时间8日上午，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企业 DTEK 公司宣布，基辅州内包括布罗瓦雷区、鲍里斯波尔区在内的多个区域将紧急停电。随后不久，基辅当局也宣布，由于电网功率下降导致供水管网压力降低，基辅右岸地区可能出现供水中断。基辅地铁方面也表示，电压下降也导致基辅地铁列车服务和自动扶梯暂时停运。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令基辅在入冬前已进入生存模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警告称，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可能会升级每日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军事专家向媒体指出，俄罗斯的大规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非对称报复，同时也在推进特定军事目标，并表示俄罗斯最近一轮打击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乌克兰无法迅速修复，燃料短缺和后勤打击使后果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乌今年夏秋季战役进入到尾声，红利曼前线已趋稳定。本台记者专访了在这个方向集结的俄军小分队，来看看他们现在的战斗训练状态。
3: 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步兵的这种防空的小分队，主要是对低空的这些无人机呢 FPV 呢进行一个打击。
4: 这是俄军西几群部队的机动火力小组。他们在红利曼作战方向的区域内对抗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侦察和攻击的无人机群，并担负着物流线上的防空作战任务。这些分队隶属于俄军西进群第20集团军第1143独立防空。

0: 导弹师，部队也根据作战的任务，将属内的高射机枪营拆分为若干的机动火力小组，在责任区内24小时遂行对空的作战任务，在主要的交通线上部署对空的警戒哨，监视空中的态势。在红利曼的战斗中，乌军试图破坏俄20集团军后方地区的后勤的物流，并定期派出大量的各种型号的攻击无人机进入到俄军的纵深地带。目前这支对空的火力分队仍然坚守在别列贝茨河东岸，担负着对空的警戒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乌克兰近期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国的消息，触发了韩方不满，并召回其驻乌克兰大使。乌克兰外交部在8号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克兰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下旬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2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乌方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而产生误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8号访问德国柏林，与德国总理默茨宣布加强两国的安全、科技和产业合作，并且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伯纳姆还对默茨表示，英国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4: 伯纳姆8号在访问德国期间提到，英国会与德国加强双方情报共享，应对包括网络攻击在内的安全挑战，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5: We are announcing today.Collaboration on a number of levels,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defense and security, a new partnership countering hybrid attack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UK and Germany are facing on a regular basis, and it makes sense to face these threats together, and to support each other in countering them, as well as countering interference in our democratic processes.
4: 对于德国未来加入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共同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伯纳姆提到，英国对此持开放态度。英德两国还宣布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双方计划推动建立工业科技走廊，设立联合资金，希望通过加强双方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量子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扩大两国经济联系。除了英国与德国的关系之外，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也是伯纳姆这次访问的重点。伯纳姆还与默茨提到，英国希望进一步深化与欧盟的长期合作，尤其是希望与欧洲协调经济增长和移民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连接深港的新皇岗口岸12号上午将正式开通。
1: 俄罗斯宣布解除不明原因肺炎防疫措施，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石系列。
2: 带您关注股市动态，隔夜美股纳指下行 ，AI 概念全线走弱，拖累日本股市今天是低位震荡，日经指数半日下跌了0.77%。
3: 内地股市方面延续跌势，沪深两市低开低走，科创类股领跌，双创指数半日跌了接近3%到4%。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765点，跌46点，跌幅是1.21%，半日成交5436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2356点，跌264点，跌幅是2.09%，半日成交6248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触底反弹，恒生指数高开155点之后升幅扩大，曾经升超过300点。贵金属和科网股造好，小米大涨超过7%，腾讯、阿里、美团升超过1%到2%。恒指在中午报24045点，升259点，升幅是1.09%，半日成交1116亿港元。韩国和台湾股市因假期休市。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某2期合成旅连日来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服装卸载等科目展开实训。
4: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2期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因视野受限和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2期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成员们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为了提升装甲成员海上作战能力，快速生成战斗力，这个旅前期依托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操作仪等训练器材，模拟多种复杂险难海况，开展特情处置训练，有效提升官兵对战车操控的熟练程度，切实提升训练质效。泛水边波、全服装卸载等核心技术战术科目训练，是2期登陆作战中陆海联合作战衔接的关键环节。官兵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完成快速边波、准时突击，熟练掌握全服装卸载，具备了全域机动、远程突击、持续作战的实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
2: 菲方的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3: 再来看到台湾方面，国民党9号举办反毒集会活动，有上百位妇女选民到场支持。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闪烁其词，是个投机政客，呼吁选民用选票拒绝他，守护台湾的下一代。
5: 系上子丝带，守护下一代。
6: 上百位妇女与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9号聚集在国民党部前，要向毒品宣战，同声谴责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毒品言论。
7: 今天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选举的时候说一套，不能够深究，问他问题回答不出来，这都是今天台湾民主堕落最重要的原因。
6: 沈柏阳因为发表毒品等于药品的文章，引发轩然大波。国民党连日针对毒品议题展开猛烈攻势， 但只要公开表达反对沈柏阳，便会在网络上遭到绿营网军围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号召所有女性选民不畏恐惧，坚定站出来守护下一代。
7: 我们连反毒都不能说实话，都不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因为会被网军洗白。那请问台湾还有是非吗？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如果投机政客不敢回答，不能回答，我们就用选票拒绝他，好不好？
5: 好。
6: 国民党发动的反毒集会，不仅要极大化争取中间与妇女选民的认同，更是要将这波反毒的议题热度转化为年底选战能量，抢占舆论制高点，提升蓝军战力。随着选战倒数，家庭与妇幼安全成为蓝绿抢攻中间选民的必争之地。郑丽文站上第一线，就是要扩大选民的共鸣。在选前举办这场反毒集会，究竟能够替蓝营的县市长参选人带来多大的主意？各界持续关注。凤凰卫视彭诗婷、黄吉村台北报道。
3: 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连接两地的新黄港口岸定于本月的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表示，黄港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以及应急演练，确认黄港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口岸在12号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黄港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紫荆文化论坛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8: 一有规划，以一国两制为根基，以民生为本，立足香港实际情况，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统筹发展和安全。我们未来5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2: 今年的紫荆文化论坛以擘画5年规划蓝图，引领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李家超表示，香港15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也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15规划让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
3: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两名拉脱维亚男子涉嫌擅闯英国空军基地被捕，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

0: 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官方在8号发表声明称，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否认外传有第二名人员遭到了感染的消息。而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在解除相关的预防性措施。
1: 伊尔库茨克州政府表示，当地研究所并未发生涉及病原微生物的安全事故。截至当天，超过90%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
2: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наблюдение всех контактных также завершено. Нарушений состояния здоровья, связанных с инфекционной патологией, не выявлено.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чти 5000 лаборато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е выявили никаких опасных патогенных микроорганизмов.Санитарно-эпидем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в Иркутске, Шелехове и прилегающи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спокойная. Всемир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накануне публично подтвердила отсутствие рисков для здоровья населения.
1: 近日，一名在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人员因肺炎死亡，外传他可能感染鼠疫，但俄罗斯未有证实相关消息，仅称他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美国、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对此事表示关切。俄当局表示，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卫组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警方8号通报，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皇家空军莫尔斯沃斯基地被捕。英国反恐警察正对此案进行调查。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国防部警察7号晚在莫尔斯沃斯基地巡逻时发现一辆被遗弃车辆，随即展开调查。数小时后，警方发现基地边缘围栏有一处缺口，随后在基地内逮捕两名拉脱维亚男子。伦敦警察局表示，两名嫌疑人均居住在英国，年龄为36岁和32岁。两人最初因涉嫌闯入禁区及刑事毁坏罪被捕，并被带往剑桥郡一处警察局接受调查。警方随后根据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第4条，以涉嫌进入禁区危害英国利益为由，对两人追加逮捕。据了解，英国皇家空军莫尔斯沃斯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伦敦反恐警务负责人弗拉纳根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这起事件与上月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有关。上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菲尔福德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出于安全考虑，美军随后将所有部署在菲尔福德基地的 B-1 轰炸机撤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发布消息称，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此次部署时间达到321天，创下纪录。
4: 消息称，5000多名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此次部署期间执行了数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9万英里，约合14.5万公里。林肯号靠岸时，官兵家属们在岸上热情迎接。
5: He is the first in the family to be join the Navy, and it has truly been an experience for us all. Looking forward to.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今年北京朋友的剪秋有点别致。按照往年的习惯呢，大家应该在弯腰捡银杏、落叶和松果。可是，在北京野生动物园里，游客们却在忙着捡毛毛虫。为治理美国白鹅，这里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参赛的游客乐在其中，亲身参与防控灭虫，那收获乐趣的同时，还能了解不少防治虫害的知识。虽然比赛目前已经告一段落，但是虫害防治工作仍是持久战。毕竟气候变化正在让一些人虫冲突的存在感更加的明显。像美国白鹅，去年持续的暖冬天气让它们越冬的种群存活率大幅的上升。今年夏天呢，北京降水偏多，植物长得茂盛，对美国白鹅幼虫来说就是树叶食堂不缺菜的信号啊！而且雨水也会冲刷掉防虫。

药剂，影响防治效果。到了十月上旬，气温下降，降水减少，美国白额幼虫陆续下树化蛹，毛毛虫呢会明显的减少。大家到户外捡秋的时候，终于能够专心的弯腰捡松果、落叶这些秋天经典款的纪念品了。那今明两天，中东部多地降水较少，晴或多云天气居多，利于户外出游。那天气方面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欢迎回来。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较弱，多地气温会以较常年同期偏高为主。今明两天呢，华北中南部到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都将超过25度。因为湿度不大，像江南南部、华南等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也不会感到很闷热。不过要关注昼夜温差比较大，明天北方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都会不足10度，东北南部还有华北东部、黄淮一带的最低气温是在10度出头，早晚出行需要注意做好保暖。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最好准备容易穿脱的外套，早晚避免着凉，也便于白天气温升高之后调整穿着。今后几天的降水啊，仍然集中在西部一带，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高海拔地区呢会有降雪出现，需要大家注意防范。那更需要关注的是海南，今天海南岛东部和南部会有暴雨，大暴雨，明天呢这里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但是由于海南岛东部近期强降雨集中，那降雨减弱之后呢，也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祝您一天好心情。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4: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5: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6: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죠단짝은아니에요
7: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
8: 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9: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10: 나도나쁜엄마
1: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量称不会移交铀材料，也不会停止发展核工业。法国多地学生示威要求教育改革，警方在昨天拘留超500人。美军将会公开枪决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目前的伊朗局势，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在8号表示，尽管面临制裁威胁还有军事打击，伊朗的核工业发展并未停止。他强调核技术发展这是伊朗人民的权利，并且明确表示伊朗是不会移交铀材料。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日报道，伊斯拉米当天在德黑兰出席一所儿童医院癌症诊疗中心启用仪式。他表示，铀浓缩只是核工业的一部分，不能将整个核问题局限于浓缩活动。伊朗不会放弃发展核技术的权利。面对记者追问伊朗是否会移交铀材料，伊斯拉米明确回答不会。伊斯拉米同时表示，尽管伊朗核工业长期面临制裁威胁和军事打击，伊朗仍然在医疗和放射性药物领域持续取得进展。目前伊朗已经能够稳定生产和供应78种放射性药物，另有20多种产品处于研发阶段。他强调，伊朗将继续推动核技术在医疗、农业和食品安全等民用领域的应用。
2: این نکته برای ما مهمه که امروز در کشور بدونیم 230 مرکز هست که پزشکی هسته‌ای هستن و اینها رادیو داروشون رو سازمان تامین میکنه و 85,000 پرتو کار در کشور هست در بخش‌های مختلف در 6,600 مرکز که اینا توسط مرکز نظام ایمنی نظارت میشه مجوزهای اونها صادر میشه.
1: اسلامی 的表态正值美伊在核问题上分歧持续。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要求伊朗大幅削减铀浓缩能力，伊朗则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双方在铀浓缩问题上的立场仍有明显分歧。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乌克兰近期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国的消息触发了韩方不满，并且召回其驻乌克兰大使。乌克兰外交部在8号表示，乌方愿意和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
3: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克兰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下旬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2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乌方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而产生误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日前成功试射一枚可以携带核弹头 M51.3 型潜射弹道导弹，总统马克龙更在现场观看。在欧洲安全局势持续在紧张的背景之下，这次试射释放怎样一个战略信号？而法国的核威慑又将会如何来影响欧洲的防务？来看一下本期的欧洲观察。
4: 一枚从海上升空的导弹再次将欧洲核威慑推到聚光灯下。对法国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军事技术展示，更是向外界传递其战略力量依然可靠的信号。而在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法国的核威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整个欧洲的安全保障？
5: 10月6日，法国警戒号战略核潜艇在布列塔尼近海发射一枚 M51.3 型导弹，这是该型号首次从潜艇上试射，主要用于验证潜艇完成大修后的武器运用能力。法国国防部强调，导弹没有携带核弹头，落区位于远离海岸的北大西洋，试射遵守法国的国际承诺。M51.3 已于2025年投入使用，按照法方介绍，其射程、精度和突防能力得到提升，目标是应对反导系统的发展，保持海基核威慑的可信度。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奥弗涅号护卫舰上观看发射，并将此次成功发射成为法国核威慑可信度的。

0: 又一次证明，试射具有明确的装备验证目的，但在当前欧洲安全环境下，也产生了超出技术层面的政治效应。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与俄罗斯相互之间的安全疑虑不断加深，战略武器的一举一动都容易被赋予更强的对抗意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批评此次试射，称欧洲以对抗俄罗斯为基础构建防务的路线走入死胡同。双方的不同表态也显示出核威慑的两面性，一方试图通过展示实力阻止冲突，另一方却可能将其视为进一步施压。这次试射背后是法国核威慑欧洲角色的持续扩大。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逐步建立前沿威慑，加强与欧洲伙伴的合作。法德宣布深化核威慑领域的协调。法国与波兰随后启动相关对话，芬兰也在9月宣布参与这一框架。但合作扩大并不意味着核决策权共享。马克龙明确表示，最终决定权仍只属于法国。这也留下一个关键问题：欧洲伙伴希望获得更可靠的安全保障，而法国坚持战略自主。双方如何协调威胁判断、责任与决策，将决定这一合作能够走多远。
1: 从导弹技术升级到加强与欧洲伙伴的战略合作，法国正试图让自身核威慑在欧洲安全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军事能力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政治分歧能够迎刃而解。如何在增强欧洲防务自主性的同时，避免军备竞争和战略误判升级，仍将是欧洲未来面临的重要考验。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2: 同样在法国，多地在8号持续在爆发学生示威，要求政府要增加教育的拨款，改善校舍和师资，并且抗议警方过度在使用武力。在巴黎的巴士底广场，这些防暴警察更和示威者爆发了激烈冲突。法国内政部就指，在8号当天一共有 7.1 万人参与了示威，这当中在巴黎就大约 2.45 万人，警方在当天拘留超过有500人。现在法国教育部长热弗雷做出承诺，将会调派将近3000名的代课老师，会前往这些缺员的学校补充师资。
3: 在位于巴黎十一区的巴士底广场，大批防暴警察随着一声令下，挥舞着警棍，猛烈冲向正在示威游行的大批学生等人群。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员使用警棍猛烈击打示威者，警方释放催泪瓦斯，并调用高压水枪试图驱散示威人群。当天在巴士底广场及附近区域共聚集了约24500名抗议学生和其他示威民众，他们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拨款，改善学校条件，并抗议警方过度使用武力。有学生爬上广场中央，为了纪念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纪念碑，挥舞着国旗，高唱法国国歌《马赛曲》。据法国内政部消息，自9月底以来，法国警方已逮捕超过6600人。八号当天，法国共有375所学校完全或部分停课。而在法国东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举行抗议示威的学生遭警方催泪瓦斯驱散。在法国西北部城市雷恩，大批学生和示威者在鼓声和口号声的伴奏下，手持抗议标语和旗帜走上街头，表达对政府教育政策的不满。学生们抗议教师缺岗、校舍破旧、教室拥挤等问题，警方发射催泪瓦斯，并逮捕了数名抗议者。针对法国当前面临的示威动荡及教育领域困境，法国教育部长热弗雷八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应对学校人手不足，将把目前尚未分配岗位的3000名代课教师派往缺员学校。
4: Ils voudraient l'être, mais ils ne sont pas affectés devant élèves. 3000 professeurs, parce que jusqu'à présent, on savait mal les affecter, notamment. Et donc,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on a 3000 professeurs qui vont rejoindre ces établissements. Le deuxième élément, c'est que je vais autoriser les recteurs à recruter plus que ce qui est normalement autorisé, quelques centaines de professeurs de plus, là où nous avons des besoins.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的枪击案凶手尼达尔·马利克·哈桑将会在12月3号就会被枪决。美国媒体在8号报道指，美国国防部表示，整个枪决过程会进行公开直播。
5: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称，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尼达尔·马利克·哈桑的枪决过程将向公众直播。此前，美国代理陆军部长特勒于6日发布声明称，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日13时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执行方式为行刑对枪决。声明还写道， 这一决定已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后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将确保行刑公开进行，确保人们能够观看。他称，因为人们需要明白，做出这类事情将面临严重后果。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造成13人死亡，32人受伤。当时基地内的士兵正准备部署至阿富汗，哈桑本人也原定于当月底被派往阿富汗，但他不愿接受这一安排。2013年，哈桑因蓄意谋杀罪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审判期间，他承认实施枪击，并声称自己此前在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中站错了队，后来决定改变立场。据美国非营利组织死刑信息中心统计，如果此次行刑如期实施，将是美国军方自1961年以来首次执行死刑。1961年4月13日，美军曾对一名因强奸及谋杀未遂罪被定罪的士兵执行绞刑，而美军上一次有记录的枪决则发生于1945年11月9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墨西哥西北部的西纳罗亚州公共安全厅在8号通报，在当地的埃尔卡斯里约监狱当天发生了斗殴事件，造成10人死亡，还有16人受伤。斗殴事件发生之后呢，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力，就前往到埃尔卡斯里约的监狱进行处置。西纳罗亚州的公共安全厅在社媒发布声明说，10名死者当中有9人是在押人员，其中有1位是前来探视的家属，而伤者都是在押人员，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指，目前监狱的局势已经获得了控制，而有关人员还在现场继续在维持秩序，而监狱目前也暂停了探视。声明当中就提到，西纳罗亚州检察机关会对这一起事件展开调查，要查明事件经过，会确保相关的责任。下节回来带你聚焦关注中国，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经突破有8000万人次。中国天眼发现首例原生演化脉冲星三体系统。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国铁昆明局表示，截止到今天为止，中岛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一共发送旅客突破了8000万人次。消息就指，开通运营这5年来，中岛铁路全线单月的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加到最高有220万人次，增长将近有4倍。而国内段的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加到最高有86列，单日的最高发送旅客超过了190万人次。而在老挝段的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高到最高有18列，普速旅客列车单列扩编至10辆以上，而单日的最高发送旅客有1.2万人次，昆明到万象间每天开行的列车数量也增加到有4列，而每趟的列车跨境旅客席位增加到了420个，最快是9个小时又36分钟就能够抵达。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韩经理研究员等科研人员最近是依托了中国天眼的优越探测性能，发现首例原生演化脉冲星三体系统，而相关的研究成果今天就在国际的学术期刊天文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内地媒体援引的国家天文台的消息报道，科研人员结合了中国天眼射电观测数据和国际上的光学和伽马射线的望远镜的多波段的天文数据，揭示了中国天眼发现的脉冲星，这属于首例还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就是脉冲星的三体系统。而国家天文台最早是在2020年通过了中国天眼发现到了脉冲星，该原生演化脉冲星的三体系统具备有清晰且显著的三体引力交互效应，是能够验证强等效原理的基础引力理论的优质天然观测平台，能够为人类深入剖析三星系统的复杂演化机制，探索在极端环境之下的天体物理规则，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好，来关注到连接有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开通进入到了倒计时。香港保安局局长电炳强表示，相信在12号凌晨6点半会是最为理想的交接时间，而目前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的系统测试试运行以及应急演练，要确保皇岗口岸已经具备了开通的条件。
5: 因为6点半呢个时间咧，系只有皇岗嘅汽车系可以使用呢个皇岗口岸嘅啫。因为凌晨嘅时分咧，系其他口岸嘅车辆都系可以咧，系使用皇岗口岸嘅车辆，咁啊就可能会比较系复杂嘅。咁所以我哋拣选系朝早6点半，当我哋嘅通关嘅汽车只系有皇岗车牌嘅车可以用嘅时间咧，系开通。而呢个时间咧，人流咧相对亦都系未系好多，所以我觉得呢个时间咧系一个系最理想嘅一个交接嘅时间。
4: 港深两地将会在周日，也就是11号会进行开幕仪式。 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在周日清晨的4点到晚上的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是不能够进入到有关禁区的。而邓敏强也提到了，新的口岸一天可以处理大约20万人次，在首日已经确保有能力能够开通所有的过境通道，会有足够人手要确保开通的顺利。邓敏强预计新的口岸将会迎来第一个假期，就会是在重阳假期，且事前进行过多次的演练还有压力测试，有信心能够从容来应对出入境的高峰。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6年美国贩运人口的报告，对香港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了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
6: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所谓报告就香港打击贩运人口所做出的努力发表完全不实及欠缺根据的评论。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完全毫无根据，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贩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贩运人口的目的地或中转站。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一直以积极主动及采取全方位的策略打击贩运人口活动。2025年，特区政府继续不遗余力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而较可能涉及贩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了大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识别了15名受害者，全部均为坠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回港。报告对香港识别受害者的工作所做的无端批评显得极其虚伪，并暴露其双重标准。尤其当美国本土研究与报告曾指出，当地执法机关充斥着系统性漏报贩运人口个案的缺失。就报告有关外佣2星期规则的指控，发言人说，报告一方面无视此措施旨在维持有效入境管制的正当目的，并要求将其废除，另一方面却只字不提美国的签证制度同样规定外地劳工在雇佣关系终止后必须在指定时限内离境。发言人进一步指出，报告捏造不实指控，恶意批评香港，是一场旨在误导国际社会的政治抹黑闹剧。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另外，香港立法会在今天就是就首份的5年规划还有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聚焦在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等多项议题。
7: 主席，香港立法会就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进入第三日，聚焦讨论提升民生福祉与保障体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自己一直争取完善全港托儿服务，乐见特区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认为之后要做到精准对接需求，优化服务点选址。

0: 随着两地消费模式改变，药房陆续退场，如今可以让社区摆脱昔日拥，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进行转型升级。
1: 政府其实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或者闲置空间，有更加多的本地特色的餐饮、文创产业，或者举办周末特色的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这个不单止是惠及本区的街坊，亦都可以吸引其他區的市民來到我們北都的消費和消遣，真正激活回我們區內的經濟。
0: 也有議員關心繼續縮短公務輪候的時間，公營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提升，擴充夜間及公眾假期門診服務，並建議加入更多人工智能應用場景，提升基層醫療工作效率，回應市民所需。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2: 在台湾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28号就要投票，其中在竹北市长的选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蓝白合作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说自己被骗，并且暗讽国民党参选人在投机。另外，民众党的前陆配立委李征秀被指不符合参选资格，他就状告起了选务机关，使得选情变得更加戏剧化。
3: 我等于是被人家骗了。
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畅谈竹北市长选举，爆出与国民党合作破局的关键内幕，是民进党籍现任竹北市长郑朝芳。
3: 我们要征召你的时候，
5: 对，
3: 那个时候竹北市市长郑朝芳，
5: 对，
3: 还没有宣布要选新竹县县长。
5: 是
3: 我后来为什么会对竹北这个事情会这么生气？除了讲话不算话以外。对我来讲，我看到的是投机。
5: 是。
3: 什么叫投机？当郑朝芳宣布要去选新竹县长的时候，之前没有说要选竹北市长的人，突然都表态，
5: 对，
3: 说要选竹北市长。
4: 另外，表态参选竹北市长的民众党前陆配立委李征秀，遭选务机关认定缴付的丧失大陆原籍证明未满10年，不符参选资格。李征秀赴台北地方法院地状提告，盼能保全参选资格。
6: 为什么选委会可以去依照就是法律之外的一个行政函释？这等于就是附和陆委会的操作的政治操作了。
4: 竹北市长选举蓝绿白三方争抢，而李征秀力拼参选，为整体选情投下变数。
7: 义无反顾，拼到底。
4: 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广西贵港市在6号发生了船只闪爆事故，造成了3人死亡、2人受伤。根据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的应急管理局最新通报，经过了多方在全力搜救，在闪爆事故当中所失联的2名人员，分别在10月8号的凌晨4点20分，还有上午的9点08分都被找到。不过，经由法医鉴定，确认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目前事故的原因调查还有善后工作还在有序推进。当时是在10月6号的17时15分许，一艘工程船在玉江贵港市的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段进行船舱和甲板的除锈喷漆作业时发生了闪爆，当时就造成有1人死亡，还有2人失联，2个人受伤。我们再看到的是，目前的印尼的山火还在持续，而这烟霾随风已飘到了周边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受到了影响。马来西亚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不健康水平，而在首都吉隆坡，联邦的直辖区包括行政中心还有多个州属的学校在今天都是停课的。在今天上午，你看到这是在马来西亚全国共有3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不健康的水平。这个雾霾笼罩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总理安瓦尔在8号表示，已经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通电话，印尼也同意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要应对烟霾的危机。马来西亚也随时准备要提供进一步的协助。在同一时间，邻国的新加坡也遭到了烟霾的影响，全区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在攀升，全部也升至到不健康的水平，其中。中部更升至到173，这录得这一波烟霾以来的新高。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新加坡大奖赛即将在周末就要开幕，大会表示赛事本身还是会照常举行，但是在赛事期间的娱乐和其他的户外活动可能会受到限制。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0: 我覺得即係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Raya.
2: Atletino, copar mums.
3: Diversità.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保持间距。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法国跟日本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日本政府趁机表示将扩大科研经费。香港科技股指数成分股在12月份会扩展到50只，紧贴 AI 产业。财库局局长正在瑞士访问，要拓展黄金生态圈。中国跟欧盟的贸易投资磋商正在北京开会。日元谈天文章说，中方有工具应对歧视措施。从公元2000年到今年26年来，日本总共有20多位获得诺贝尔奖，当中化学奖。

0: 得主有六个人，包括了今年最新的这一位，这位得主呢是叫做霞和宪三。日本政府称其表示会扩大对日本的科研经费投入。 202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由日本科学家霞和宪三跟法国科学家卡根共同夺得。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发现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反应，解开持续过百年的分子镜像谜团，对药品研发跟制药业带来莫大帮助。76岁的霞和宪三对获奖深感高兴，说是一生最兴奋的一天。 而这也是日本连续第二年有化学科学家获得这个奖项。日本政府在8号表示，今后将扩大科研经费和国立大学的运营补助。
1: 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名誉教授霞和宪三与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根共同获得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这是日本科学家连续第二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すごいなとも純粋に思いました。
2: この研究のことはちょっと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東京理科大の教授が受賞されたというふうにね、まだどんな研究だったのかっていうのはまだネットとかで見てみた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1: 周四，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尾崎正治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连续两年有科学家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再次显示日本拥有很高的科研水平。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三晚上以直接致电霞和宪三，表示祝贺，并承诺扩大科研经费和国立大学的运营补助。日本政府表示，包括近年的获奖者在内，日本累计已有31人以及一个团体获得诺贝尔奖。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个自然科学领域共有22人获奖，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日本政府表示，今后将大幅扩大科研资助和国立大学运营补助，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和科研人才培养。
3: 科研費や、年度などの研究開発支援により、基礎研究等の後押しを進めてき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科研費や国立大学運営法人、国立大学法人運営飛行機等について、多様な学術研究の選挙化等の観点からの大幅拡充をはじめとして、我が国の基礎研究力や人材育成の強化などを進めていきたい。
1: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的基础研究，政府会把补助投向什么方向呢？目前，日本在基础科学、材料、生命科学、精密制造工艺仍然是在世界的先进领先水平，但是在 AI 大模型还有应用等方面是远远落后中美两国。那么，在美国方面的 AI 竞争领域，那么企业彼此之间是非常竞争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烧钱，向芯片方面迈进，也就是要买芯片。 华尔街日报说，甲骨文、博通还有 SpaceX 寻求巨额发债为购买 AI 芯片筹资。最近几个星期，博通在设法为 OpenAI 的定制 AI 芯片安排超过500亿美元的融资。这款芯片由两家公司联合开发，博通已经就参与这笔交易跟多家贷款机构接触，阿波罗跟黑石集团都在其中。另外，甲骨文公司也正在跟阿波罗和高盛洽谈，为一笔大规模芯片采购集资。还有 SpaceX 最近这几天也跟贷款机构接洽，打算为采购英伟达的芯片融资400亿美元。400亿美元的融资，实际上回看 ，SpaceX 在6月完成规模86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之后，取得了3个大B的投资及信贷评级。不到2个星期之后，也就是 IPO 之后的不到2个星期，又发行了25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现在又要筹资400亿美元。 分析认为，这波交易潮折射出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正在节节上升。另外呢，媒体也报道说，这个 SpaceX 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使得他们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 CDS 利差在星期三升到了194个基点，意味着投资者如果每一年需要支付1.94万亿美元，才能够100万美元的 SpaceX 债务购买违约保险。 SpaceX 的 CDS 在今年6月开始交易，当时的利差只有110个基点，现在又上升了。还有投资者也在抛售 SpaceX 的债券，所以 SpaceX 大举举债引发了担忧，信用风险上升。而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里奥就发出了警告，说人工智能 正处在典型泡沫，认为随着利率上扬，同时投资者需要将账面财富变现 AI 泡沫正在接近爆破。在新加坡出席论坛的时候，他这么说。而同场的新加坡政府旗下的淡马锡国际投资总监也表示 ，AI 投资趋势如果逆转，还有通胀，将会是明年的两大风险。说跟 AI 相关的交易一旦放缓，会成为市场最大的风险。

0: 虽然不预期会及时发生，但相信估货情况有可能在明年出现。而美国钱财长鲁宾在一个经济论坛接受外电采访的时候也说 ，AI 投资热潮可能带来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但也可能造成金融和社会风险，市场可能低估了这一个潜在的冲击。我会继续来分析。
1: 就是从刚才这几位的发言来看啊，都知道这个 AI 这轮投资狂潮可能有风险，但是呢，你说有风险，它那边继续涨，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为什么金融市场还在涨？但是我们要穿透金融市场上涨背后，就发现呢，很多事情其实是这些科技大企业和金融资本相互操控的，这就是所谓大家现在认得越来越 清晰的循环交易，你看这个SpaceX融资拿那么多钱，现在好像都花出去了，还不够，还要弄400亿美元发债，但是就 SpaceX 来说，它的股价经过起伏之后又上来了，又上到200美元一股了，但是它的这个债券就跌得非常惨，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距呢？就是买股票的很多是散户。 就他没有什么投资经验，一看马斯克这人挺会忽悠，而且呢，这个新建又上天了，又怎么样？你讲故事讲得好，他们就跟着他就买了。但是呢，这个债券里边是专业投资者，他就看到时间你还不了这个钱怎么办？所以他就体现在这个债券一上市之后，这个价格就往下掉。当然就是马斯克他在整个这个现金收入当中，他的 AI 现在叫 XSI， 他又改了啊，也走了和这几家大科技企业一样的道路，就是和 OpenAI 啊、Anthropic 他们呢搞这个循环交易，当然最终都是拿了芯片，因为现在最贵的还是芯片，所以呢要提前去抢到英伟达的芯片也好，那边是抢博通的芯片，还有呢这个陈立武说把自己的芯片推进来，他都是在一个一个的循环当中，而且这个 马上要上市这两家 Anthropic 和 OpenAI， 他们都说自己未来会有很高的收入，收入从哪来的？又从这些大厂里边来的。所以这个循环交易这团迷雾啊，什么时候被市场给识破和穿透了，可能就真的是风险来的时候。
0: 是的，但是从目前市场的情绪看起来，看到韩国三星电子因为内存的需求，使得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又大幅度增长，还创了纪录的新高。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国家确实是心痒痒的。 韩国三星他们公布了第三季度的营业利润的预计，说可能会创下12.2万亿韩元，相当于802亿美元的纪录新高，比上一个年度同期要飙升了9倍。这番乐观的指引意味着三星连续第4个季度创下业绩的纪录，也凸显出内存芯片持续供不应求的局面。 AI 热潮之下，在欧洲，欧洲电信营运商也关寂寞，转向数据中心热潮。因为欧洲电信集团几乎没有机会参与令人兴奋的投资趋势，每年营收增长只有几个百分点。现在他们开始转向，因为从欧洲推动科技主权的努力，也把这些电信集团变成数据中心的建设者。从英国的电信 BT 公司，还有英美法国的Orange公司，都在往这个方向前进，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个 至少有一个增长的前进方向。在全球 AI 的投资热潮当中，香港恒生指数的科技股指数表现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有一种分析是认为，跟 AI 有关的产业可能没有那么的凸显。那么在12月份开始，恒生科技股指数成分股将会调整，同时呢，当中会增加跟 AI 产业有关的比重。 恒指公司在星期三公布了落实恒生科技股指数的大改革，恒指成分股由30只增加到50只，涵盖6大科技主题下共24个科技主题，当中40只选股按照市值组别划分，剩下10只按照收入增长组别划分。同时回应市场对新增成分股流通性不足的忧虑，增长组别选股加入了3个 三个月最低1亿元日均成交，还有最少两年度的营收5亿元的要求，也就是这个门槛提高了。个股的权重上限维持不变，一般成分股上限8%，外国公司上限4%。新修订之后的科指会在11月20号季度检讨当中公布成分股的变动，12月7号一次过生效，预计成分股计时会增加到50只。分析认为，港股因此会更加贴近 AI 产业。同时呢，港股也正在改革，现货打算 T+1 结算，提升资金效率，降低风险。目前港股的这个市场结算是 T+2，也就是 T 交易日后两个交易日来结算。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中提到了要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香港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香港财库局局长许正宇正在欧洲拓展生态圈，同时要扩大香港这个生态圈的落实。特区政府财库局长许正宇最近在意大利索罗伦出席全球贵金属会议时候透露，香港黄金结算系统连结即时支付系统实现货银兑付进入最后阶段。政府除了落实跟伦敦经营市场协会明年4月份会合办亚洲论坛之外，也会跟这个协会呢探讨在合格交割标准的合作。如果得以落实合作，将有助于将国际认可标准融入香港的黄金市场基础设施，为业界参与市场活动奠定可信基础。许正宇在意大利参加完会议之后呢，在当地时间7号转往瑞士提切诺展开访问，考察多家全球顶尖的黄金精炼厂，推动高端贵金属产业链和高标准黄金精炼设施落户香港扩展业务。当中，有一家是在这个瑞士的精炼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些精炼厂当中呢，有在香港设分部了。所以徐正宇表示呢，这些对于香港争取国际认可，还有提高业界水平，可以说是如虎添翼的。下次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2: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3: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1: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4: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5: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
6: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1: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0: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探七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集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国际柴油价格难以快速下降，一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仍然不通畅，另一方面是国际能源署有这样的谈话。国际能源署 IEA 说不会额外释放库存，柴油价格在星期三应声上涨。七国集团领导人上个星期五仓促举行了一次会议，达成协议说未来四个月会向市场释放1亿桶石油，当中前20天会优先释放柴油。星期三国际能源署成员举行会议之后表示，这1亿桶石油将会来自3月份已经商定释放的4亿桶库存，不会再额外释放。但各成员同意加快原定向市场投放石油库存的计划，而且鉴于当前市场供应紧张，将优先投放柴油。IEA的这个讲话使得国际柴油价格在星期三上涨。另外，美国现在就要依靠

0: 亚洲，尤其是依靠中国。美国加强海运航运安全保障，力促亚洲炼油厂要增产，来缓解柴油短缺带来的通胀压力。一名达拉斯石油交易商说，正斥资20亿美元购买超大型油轮，将伊拉克石油运往印度和中国的炼油厂。他们引述业界人士的话说，中国希望也能够出一份力，他们希望中国也能出一份力。而现在燃油价格仍然飙升，在中期选举之前只剩下不到4周，给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带来更大的压力。特朗普星期三表示，正考虑采取措施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白宫正争分夺秒地应对持续不断的燃油价格危机。星期二，特朗普被问到是否考虑暂停征收每加仑18.4美分的税，这个时候呢，总统就说他们正在考虑，但任何有关的举动都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
1: 就是这段时间美国那边就是说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油已经接近到战前的水平了，尤其你扣除那个伊朗出来的油之后。但是这个国际油价为什么还那么高，尤其柴油价格还那么高？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海湾炼的这个柴油出不来，因为如果说你成品油出来，可能被打的时候这一团大火球就整个就炸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就是呢，这次出来的油还是原油，还是海湾的不畅通。为什么不畅通呢？就它是用那种他们叫 shuttle， 就是那些胆子大的邮轮公司，或者他愿意付很多的钱，尤其付给这个船长钱，然后让他们把这个邮轮开出来。那是最大型的邮轮，是200万桶的。然后在外海，就是在伊朗的攻击范围以外了，就是这些邮轮等着装到这边来，然后那些油轮在那些卸完之后的再回去再装油出来。为了让这些船长出来，原来船长一个月工资是15000美元，现在给他一个月10万美元，而且每完成一趟再给5万美元的奖金，所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伊朗也针对的看哪条船来回次数多就打那条船，对吧？那么好了，在外面等着的他要装油，装了它一方面等一方面装，所以比正常的邮轮运输时间就多大概7到10天。好了，这一下又了不得，全世界的邮轮市场全乱了。就包括从西非安哥拉那边运到中国的油，从这个墨西哥湾运到欧洲的油全部涨价。所以呢，现在看来就是这个石油供求可能油的原油增加，但是呢运费增加了。因为增加之后造成这个油价很高，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美国把伊朗的油和委内瑞拉油给中国的地炼卡死之后呢，那中国地炼拿不到油，所以那边有炼化产能，但是你不给他油，他就出不了柴油给你。
0: 谢谢文辉。中国和欧盟的中欧投资贸易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关于这次会议的举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是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的。那么中欧双方现在关于这个电动车进口到欧盟的问题是很大的一个争议。还有这个时候呢，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10月9号到13号到中国来访问，将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加强在双边和多边议题上的协调配合。此时中欧的投资贸易磋商机制在北京举行，能不能谈到有一些什么样的共识呢？这时候有报道说，欧盟打算在今年之内向超过一定进口量的中国混能车加征关税，来减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这个星期已经到北京跟商务部长王文涛部长会面商讨，目标是有关限制水平不会引发中方的反制。欧盟各国大使会在11号这天听取会谈结果的通报。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现在每一天超过10亿欧元。年初到现在，中国品牌占据欧洲混能车总销量1/4。那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9号在北京举行。消息人士表示，欧方希望同中方私下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配额，避免采取报复措施，讲的就是关于混能车的配额限制。如果欧方没有办法解决混能车的问题，这次会谈将宣告失败。 那么针对法国跟德国日前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措施，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内地媒体豫园谈天在8号发表评论文章说，欧方在中欧投资磋商机制即将举行第二次会议的时候，试图推出新的限制工具，削弱了中欧双方的磋商氛围，还可能压缩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空间。文章指出，中欧在今年6月建立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双方的关切本都可以开诚布公的谈。而法德提出新的工具，无助于解决各项正在推进中的问题。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欧方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欧洲商品和服务进口，但一边又要求中国多买欧洲产品，一边试图从各方面限制中国。如何能使贸易实现真正平衡呢？在市场准入和企业投资方面，中方始终支持中企到欧洲投资，也欢迎欧企加大对中国投资，但欧盟却依据外国补贴条例调查中国风电等企业，不断加强外商投资审查，对中企和产品施加各种限制，为双方贸易增加不确定性。在关键物项和知识产权方面，中欧正在谈贸易如何平衡，市场如何相互开放，供应链如何保持稳定，但法德提出的新工具解决的却是欧盟如何更快更容易地采取限制措施。文章说，稳定应当是相互的，欧方要求中方提供稳定供应，也应当为中企提供稳定开放非歧视的市场环境。法德设想的新工具适用边界具体为何，这个工具如何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也有待欧方进一步的作答。接下来看一下股市和汇市在星期四的表现。美国股市三大指数轻微的下跌，不过道指呢曾经跌了500点以上，主要是因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创下24年来的新高。星期三这天，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高近5.365厘，30年期高近5.732厘。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下跌1.42%，失守7万点大关；韩国首尔股市大跌2.62%，台湾股市下跌0.99%。香港股市星期四进一步下跌，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几乎全线下跌 ，AI 概念和手机股重挫 ，Minimax 急超跌，超过了13%跌幅啊。智普跟舜宇大跌超过7%，恒指收盘23785点，下跌344点，跌幅1.43%。国企指数跌0.89%，科技股指数跌2.89%。主板成交回到了2000亿以上，报2072亿港元。内地股市在长假期之后重开集体走弱，两市成交比节前略微放量到1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沪指收盘3811点，跌0.79%，深成指跌2.07%，创业板指数跌3.15%，日元汇价在158.2，美元汇价102.35，人民币收盘价上升39个基点，报6.7014。马上请文化来分析的是中国跟欧盟的经贸磋商，欧盟咄咄逼人，会谈会有些什么样的结果？
1: 就是现在呢，双方是正在谈，其实前面已经谈了一轮了，而且呢双方这个副代表还谈过了多轮。现在呢就是欧方在谈判前，这个法德两国的领导人又联名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写一封信，给他更多的授权。这个授权是针对什么呢？就针对如果说欧盟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中国呢报复呢，就是比如说他们最担心的关键矿产品，像稀土这样的产品，中国给它停止出口了，那欧盟呢，他说马上就可以采取一项防卫机制，说某些市场完全向中国关闭。而这个关闭呢，它不需要现在这个机制，现在的机制是需要欧盟各国成员国来投票，投票呢它是要求超过一半的成员国，占人口65%，它反过来做，说你可以先采取这个机制来报复那个对你实行这种贸易战的这个对象。然后呢，那如果说欧盟有人反对，那他们可以开会来反，你可以先斩后奏，奏完之后呢反对他就有一系列条件了，要多少比例啊，怎么怎么样。所以他想呢授予冯德莱恩这么一个机制，那就是要打击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就是反击能力。当然我们现在要穿过来看，欧盟现在急于拿到的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在和中国的磋商当中，什么成果呢？ 就是新能源车混动的，因为以前的时候是电动车已经被收了税了嘛，那这个混动车呢，现在中国在欧洲那边欧盟那边占了三分。

0: 35%的市场份额，那么欧盟希望说给它降到15%，降到15%它就可以拿回去就可以交差了。那中国说我不搞这个自愿自动出口限制，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就直接的，有这个成果大概就有可能再往后延。但我们说看完这个成果之后还得看更广泛的，就是双方的经贸机制到底未来要怎么去推进。因为欧洲天天拿这个36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说事，说每天中国现在出口的顺差就10亿欧元，一年下来，而且现在还在扩大。当然现在欧洲那边的整个经济环境不好，它的原来非常擅长的汽车、机械、金属等等都受到冲击，但这个冲击不是中国来的，是中国的竞争力比你强很多。那你那边呢，又不要俄罗斯的油，又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现在海湾又打仗，自己的社会福利那么高，就是欧洲那些原来擅长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现在出了问题。如果说他把这个怒火倾到中国的进口上面，其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所以这就是欧盟现在呢，他和中国谈的时候，他其实心里也是没底的。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人工智能竞赛日益激烈，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背后有何盘算？俄乌冬季战正式开打，战场全面升温，谁能熬到最后？德国总理突然访问基辅，砸下超10亿欧元援助，能否助力乌克兰撑过关键时刻？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2: Enkä myöskään pidä siitä, että minut leimataan juuri naistaiteilijaksi. Olen taiteilija.
0: 他曾被世界遗忘。
3: Te ette kaunistele. Välillä siveltäminen jälki on jopa, kun sitä tutkii yksityiskohtaisesti.
0: 而他却正当年华。
4: Saan käsitellä kihlattuni.
0: 心碎之后，他画出了更好的自己。海莲娜画布人生，11月1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局势升级，胡塞武装一天三次袭击沙特机场。伊朗副总统承认财政困难，驳斥经济崩溃说法。美国检方对马杜罗夫妇提出新虐待指控。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八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天内

0: 遭到三次导弹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两次空袭。胡塞武装八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八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三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八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八号对伊朗前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辞职一事作出回应，并驳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不过，阿雷夫也承认战争给伊朗经济带来重大压力，目前伊朗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付能力都面临困难。
2: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四日因个人原因辞职，总统佩泽西奇扬随后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瓦尔德为代理石油部长。特朗普日前声称，伊朗石油部长辞职反映出伊朗已经没有石油收入，经济陷入崩溃。阿雷夫八日对此表示，特朗普的言论反复无常，不能将部长辞职简单理解为政府陷入危机。阿莱夫同时坦言，伊朗目前的财政收入和民生保障面临压力，政府有责任改善公共服务。他表示，政府清楚目前支付给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津贴已经不足以应付生活开支，但在战争环境下，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阿雷夫特别提到，部分医护人员的津贴和绩效工资甚至拖欠长达一年，但医疗系统在战争期间仍坚持运作。他呼吁社会各界在困难时期保持团结。目前，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封锁仍在持续，石油收入减少，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正在进一步加重伊朗政府的财政和民生压力。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前往土库曼斯坦，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扩大会议以及里海沿岸国家环境会议，并与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会见普京时表示，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但每次与美国谈判，他们都会再次发动袭击。伊朗不会退出谈判桌，也不会放弃对话。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八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机场启程前表示，此次访问应土库曼斯坦总统邀请进行，除了参加地区会议，他还将与里海沿岸国家领导人重点讨论里海水位下降、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等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此次访问也将为伊朗与地区国家领导人直接交流提供机会。除里海问题外，各方还将讨论多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以及能源、贸易、文化、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此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晤。就在访问前一天，两人七日刚刚进行电话交谈。佩泽西奇扬在通话中祝贺普京生日，并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关系目前保持发展势头，希望进一步扩大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普京则表示，尽管地区局势持续变化，俄罗斯与伊朗仍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推进合作。对于目前围绕伊朗局势展开的外交斡旋，普京表示，俄罗斯支持有关国家缓和紧张局势的外交努力，莫斯科也愿意发挥作用并提供协助。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海的报道。
0: 伊拉克中央银行近日罕见下调了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的汇率，汇率的剧烈变动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并加深了当地民众对伊拉克经济走势的担忧。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当地的报道。
3: 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政策举措，伊拉克中央银行下调了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的汇率，这一突然调整给本已脆弱且处于半崩溃状态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汇率的剧烈变动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并加深了人们对伊拉克经济走势的担忧。
4: هذه المرحلة سواء كان عن طريق الكساد اليوم اللي يصيب العراق من خلال ضعف الواردات المالية ومشكلة الحرب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لي يعني تبعاتها كانت على الواردات من خلال مشكلة مضيق هرمز.
3: 伊拉克目前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汇率下运作。第一种是伊拉克中央银行出售美元所采用的官方汇率，最近已从每100美元兑换132000伊拉克迪纳尔跳升至152000迪纳尔。第二种是黑市，也就是所谓平行市场汇率，反映了通过非正式渠道流通的美元，其汇率也从每100美元兑换156000伊拉克迪纳尔上涨至167000迪纳尔。
5: شبه انهيار مقابل الدولار الأمريكي هنا يجب أن نعرف على الدولة عدم زج المواطن العراقي في تلك الأمور التي تحدث الجانب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جانب المالي اللي هي نتيجة مشاكل اقتصادية متراكمة وهذا يؤثر سلبا على المواطن العراقي اليوم احنا نعرف الدولار هو كان 132 والآن يصرف 152 حسب ما أقر البنك المركزي العراقي يجب تفعيل الرقابة المالية يجب تفعيل الأمن الاقتصادي
3: 伊拉克中央银行的声明强调，为应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压力，必须调整汇率。声明指出，在中东局势日益紧张之际，伊拉克经济正面临巨大压力，这直接影响了伊拉克民众的日常生活。
6: Iraqi central bank has no choice but to adjust the exchange rate as economic pressure intensify, rising tension in the region push the economic market into deep volatility and direct effect of millions of Iraqi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美国检方8号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弗洛雷斯追加酷刑虐待相关指控，称案件涉及多名曾在委内瑞拉被关押的美国公民。马杜罗夫妇今年1月被美军强行控制并带往美国之后一直遭到羁押，两人此前已否认美方提出的毒品和武器相关指控。
7: 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日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弗洛雷斯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此前称，马杜罗在执政期间曾有10多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里。今年1月3日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并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目前两人一直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负责案件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赫勒斯坦表示，马杜罗夫妇将在未来数周就新增指控再次出庭接受传讯，两人的审判预计于明年6月开始。赫勒斯坦还驳回了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他的律师以健康问题为由，希望法院允许他在审判前转为居家软禁，但美检方则认为他存在潜逃风险，并且在美国缺乏足够社会联系。法官最终决定继续羁押。美国司法部门对他们提起毒品和武器相关指控。1月5日，两人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9月，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弗洛雷斯，并指出他在被羁押期间体重下降超过25磅，并失去2颗臼齿。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周四警告称，如果经济再次衰退，各国政府可能会束手无策，因为疲软的经济增长和一系列严重冲击会削弱应对能力。贝利在伊斯坦布尔出席由土耳其央行主办的会议时发表讲话，表示财政政策必须让市场相信其可信度，更高的借贷成本和更疲软的经济增长推高了债务占 GDP 的比重，同时要求增加支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果市场对财政政策走向产生怀疑，债券收益率就会进一步上升，进而产生反作用。贝利指出，虽然政府通常可以通过增加借贷来缓冲严重的经济衰退，然后在经济好转时重建财政空间，但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之下，这变得更加困难。下就回来继续关注。中方在联大发言，呼吁坚持国际法治，完善全球治理。大英博物馆2件清康熙时期瓷器受损。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

0: 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八号在第81届联大第6委员会发言，呼吁各国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际法治，反对单边大霸权和国际规则双重标准，并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合作。
1: 八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讨论国内和国际法治议题。孙磊表示，当前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霸权抬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加，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形成重大挑战。面对这一局势，各国更应该坚持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的作用和权威。
2: 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等基本原则，是维护国际法治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充分、完整遵守。大国尤其要带头做国际法治的倡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权威。
1: 孙磊强调，国际规则必须平等统一适用，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各国应平等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尊重不同文明和法律体系，尤其要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他同时指出，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弥补现有治理规则的不足。
2: 各方应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在人工智能、外层空间、深海极地、网络数据、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补齐规制空白和短板，推动形成反映现实所需、兼顾各方关切的国际规则和治理架构。
1: 孙磊还表示，中国已经正式提名厦门市申办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希望以此为契机，为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中国应急管理部今天公布，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号至16号在河南濮阳举行。来自全国的62支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全面检验危化品应急救援实战能力。主办方表示，本届竞赛首次设立油气管道组，聚焦天然气管道泄漏、原油管道拧管等典型事故场景，考验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处置能力。同时，首次实现全国各省份参赛全覆盖，并增设原油储罐火灾智能化应急处置自选项目，促进各地交流先进救援技术和装备应用经验，进一步提升危化品应急救援实战水平。大英博物馆八号向内地媒体确认，2件清康熙时期的藏品在展出期间遭到损坏。在网络传出藏品受损的照片之后，大英博物馆在回应媒体查询时承认，位于其95号展厅的2件中国瓷器在10月4号受损。博物馆方面向媒体表示，事发时位于上方的陶瓷碗藏品坠落，一并导致下方的青花印盒受损。2件器物目前已交由修复团队进行修复。此次事件涉及编号为 B629 的侍女四亿圆碗，以及编号为634的淡描青花印盒，2件藏品均来自清康熙时期的瓷器。当前在大英博物馆官网的状态均已显示为未展出。澳大利亚权威领域房产机构最新发布的全澳房屋租赁市场报告显示，尽管全国房屋空置率极低，但租金增长趋势开始放缓。不过，悉尼、墨尔本首府城市租金保持不变。
3: 澳大利亚领域房产机构的全国房屋租赁报告显示，全国的租赁房市场房租增长正在放缓。这些情况出现在大部分的偏远地区和城镇，但目前全国租赁房源短缺的局面依然存在，许多城市房屋

0: 未来澳大利亚房地产发展会产生不利因素。凤凰徐阳海英悉尼报道。
1: 加拿大政府八号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20亿加元的国家热泵补贴计划，以帮助全国100万个住户进行节能改造。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八日在魁北克省宣布一项新的热泵补贴计划，合资格的家庭最多可获得10000加元的补贴。
3: Today we're announcing more than $2 billion to deliver over 1 million home retrofits.To lower energy costs and create additional savings for multi-unit buildings. When fully taken up, these upgrades will save Canadian families more than $1 billion every year on their energy bills.
2: 卡尼表示，联邦政府也计划与加拿大按揭与住房公司以及加拿大基础建设银行合作，向公寓楼业主提供低息贷款，在未来8年内为28万个住宅单位进行节能改造。当天，卡尼以及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也先后回应位于安大略省的加拿大钢铁企业 Stelco 的裁员500人计划。这家企业在2024年由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美国公司以约34亿加元的价格收购。不过，近期公司宣布，因为美国关税和加美之间持续的贸易战，需要采取生存措施而关闭部分工厂。乔利批评相关做法违反了收购时对保障员工就业的承诺。加拿大政府已发出最后通牒，公司需要在13日前做出回应，否则将面临法律诉讼。卡尼也没有否认，如果谈判破裂，加拿大政府可能考虑将 Stelco 国有化。
4: When it comes to our steel sector, the type of steel that Stelco is building is something that is key to Canada's industrial base. What we say back in Ottawa is that we call that sovereign capabilities. We need to be able to do that steel, to make that steel for Canada's industrial base. And in these circumstances,We are looking at all options. Everything is on the table.
2: 凤凰卫视朱克勤、吴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SpaceX 周四达成协议，收购覆盖全美的低频段频谱资源，使得马斯克的卫星业务距离直接向美国传统无线通信巨头发起挑战迈进了一步。SpaceX 的星链移动卫星蜂窝通信服务目前已拥有用于提供高带宽容量的2吉赫兹中频段频谱。新获得的频谱将使其信号能够穿透障碍物。卖方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协议的服务条款并未披露。通过整合全国范围的低频段频谱资源与高频段的太空容量， SpaceX 正致力于使星链移动完全绕过传统的移动基站，并在广泛覆盖和室内信号可靠性两方面挑战无线通信领域的寡头垄断格局。这笔交易加剧了传统运营商面临的竞争压力，将卫星直连设备技术从偏远信号盲区的辅助安全功能转变为能够取代地面蜂窝网络的全面商业竞争对手。Meta 发言人周四表示，已禁止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及其他少数几个国家的旗下平台投放广告。该禁令在美国、加拿大、埃及、印尼、日本、泰国和越南立即生效，同时也适用于这些国家中为 TikTok 及字节跳动旗下其他产品投放导流广告的第三方广告主。Meta 表示，没有义务为一个目标是把用户从其应用平台带走的竞争对手投放广告。拒绝向竞争对手提供推广服务是各行业普遍存在的正常商业做法。公司将继续通过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展开竞争。 TikTok 和字节跳动暂时未有回应，此举标志着 Meta 与字节跳动之间的长期竞争关系进一步升级。 TikTok 已成为 Meta 在用户时长、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方面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之一。感谢收看，下集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明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张小凤。今年5月，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严禁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卖交易和转入资金的服务。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多家在港中资券商以及期货机构陆续响应监管，限制境内 IP 地址登录的账户进行股票、期货等品类的买入或者开仓操作。目前只有卖出、平仓、资金转出维持正常的运作。同时，多家在港券商已经全面暂停接受仅持有中国内地身份证的居民新开账户。业内分析指出，由于受影响的境内个人账户资金规模相对分散，集中卖出的压力有限，对港股整体大势不会造成明显的冲击，预期长远的资金将加速流向合规管道，并且建议未来

0: 可考虑进一步降低港股通的门槛，扩容 QDII 额度，并且扩大跨境理财通的试点，以更好地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再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七号发表讲话，称沙特在美国的庇护下攻击胡塞武装，同时美国也间接参与袭击，并且指出多次袭击胡塞武装所使用的飞机与武器均为美方的装备。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七号发表讲话，称沙特在美国的庇护下攻击胡塞武装，同时美国也间接参与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他表示，沙特曾要求美国直接参与袭击，但美国则更倾向于在幕后指挥行动，同时通过出售武器、提供情报以换取大量利润。胡塞指出，多次袭击胡塞武装所使用的飞机与武器均为美方装备，其使用与部署取决于美国。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七号在萨那街头举行集会，旨在动员各方支持正在前线战斗的胡塞武装力量。胡塞武装支持者站在道路两侧高喊口号，有人手持武器，也有人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支持者表示，当天的集会是一次全面动员，旨在支持各条战线上的胡塞武装人员。他们表示将坚定支持胡塞武装，并已充分准备好对敌人发动毁灭性打击。沙特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至七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稍早前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另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七号发布数据，自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近日再度爆发冲突以来，也门流离失所的人数从9月中旬的7万多人激增至当前的20多万人。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如果也门这个国家它只是在打内战的话，那就只跟苏丹、索马里或者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差不多。但是现在卷进来的国家就包括了你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美国、以色列、阿联酋等等。这个属国家的动作有点像亚运会上的张展硕、拿牌手的动作。因为曼德海峡的通航问题呢，潜在被卷入的经济体那就多到数不胜数了。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中国话说，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不是说也门它是个妖精，而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军事方面呢，它是独当一面的，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所以才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说现实是历史的折射和镜子啊，只有更加透彻也门的过去啊，才能看得懂也门今天和中东的未来。那从内部看的话，它也门南北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呢，甚至是反胡塞武装的内部呢也是很分裂的啊，又极难整合啊，屡次整合屡次失败，周而复始，永无宁日。其实我们不用回溯太久远啊，就看上世纪初，也门其实它也是在全球化现代化体系的一个边缘的也是跟得上的。那它的南部呢，主要是受到英国殖民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亚丁地区这也是为什么南部的部落教派和宗教影响相对比较弱，西化就更多。那相比之下，北边长期保持着宰特派宗教精英贵族主导的体系它有上千年的传承。如果我们说极简史的话也门呢在60年代打过内战或者是代理人战争当时埃及支持共和派像沙特、美国和英国呢就支持保皇派结果是共和派获胜。北部延续了共和体制，宰德派的力量呢就受到了削弱这个跟后来胡塞武装的崛起呢是有关系的因为胡塞所代表的就是这个被削弱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当中的一部分力量。那共和派的总统呢，更像是一个部落的酋长

不是一国之君。当年统治也门30年的这个萨利赫啊，依靠部落维持统治啊，跟其他势力之间是某一种赎买关系，就是我保证你自治，你呢得效忠我啊，不可以起叛心。那这样的话，其实也门就没有真正完成民族国家的整合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呢也没有得到实质的提升啊，就是一个半成熟的国家啊，半部落半共和啊，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不伦不类。那直到1990年啊，南北也门呢这才统一了啊，但是4年之后呢又爆发内战啊，最终呢是以北部啊获胜告终，勉强维持了表面的统一国家的形式。其实就算不是萨里赫统治啊，换个其他的王立赫、张立赫，也门同样也是面临治理的困境啊，这不一定是人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呢暂时无解。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军阀部落的状态的地区，或者是国际局势呢，一风吹草动呢，就能把这个也门呢摇得五迷三道。比如911恐袭之后，美国就发动了反恐战争啊，萨利赫当时是力挺的啊，所以就能够换来美国的援助。但是拿到外部支援之后呢，总统就把自己看成是美国总统了啊，也就不再跟其他的部落去妥协、去协商了，又要兵戎相见。打仗兵戎相见是也门人解决问题的方式，那谁都知道打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后来又到了阿拉伯之春，萨利赫那也是墙倒众人推呀，从哪里来你就回到哪去吧。下台之后，也门又进入了一个政治转型和过渡的阶段啊，同样也是失败的。到了2014年，胡塞攻占首都萨那，控制了北部，继续向南推进。非常诡异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胡塞竟然还借助了萨利赫的残余的武装啊，双方还一度结盟，从敌人变成盟友啊，利益变化和联盟组合竟然可以这么魔幻。胡塞就这样走到了今天啊，走进了我们每天关注的电视报纸的新闻里面。其实很难相信，像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的麦加协议它会凝成一股力量，把这个胡塞武装或者说是反沙特力量呢完全剿灭我觉得理论上不可行。除非难道你要让一个沙特飞行员驾驶着一架土耳其的战机，然后呢挂上巴基斯坦的导弹去发动攻击吗？跟一个擅长打山地战、游击战的拖鞋军来说那不叫牛刀杀鸡，而是装模作样牛头不对马嘴。其实说白了，沙特这个国家呢毕竟还是富有的，那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地区国家来说，那沙特那还是金主而且呢还是地主那既然是地主的话，沙特家里还是有余粮的，他要找几个保安去保卫地主家，人家总不能让人家白干吧。好，现在请看凤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

0: 口自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自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自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90年前，1936年的9月，毛泽东在陕北宝安讨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地点时说：“会宁，好地名啊！红军会师，中国安宁。”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甘肃会宁，长征由此画上了句号，中国革命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而我也从江西的瑞金、于都转战云贵等地，来到了甘肃会宁。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红军会宁会师的旧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显眼的红飘带。这个红飘带呢，叫做地球上的又一个红飘带，它是主体是三军会宁会师标志性的一个建筑，有顶端的红五星、三支直立的步枪、三个红军头像和一条鲜艳的红飘带来组成的，它是展现了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会师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在这个红飘带背后不远处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这个塔的建筑呢非常有特色，它由11层组成，每一部分呢1到9层呢它都是独立的，象征着三个方面军。11层象征着中国红军走过了11个省。那么在11层以下到10层的时候呢才连为一体，这个10就代表着1936年10月的会宁的会师。那么在11上面呢又加了一层，其实是12层，那么代表中国革命呢从胜利走向胜利。总共这个的塔呢一共有126级台阶，其中的2级台阶呢是代表天和地，另外的1、2、4呢其实就代表了1方面军、2方面军和4方面军。那么在中国文化当中呢，这个塔的作用呢就是有一种固化永远奠基的一个意义所在，它的作用呢就是要把胜利固化下来，让这个胜利呢红军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的永远。
2: 红军在长征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是经历了至少有7、8次的会师吧，大大小小的会师。那么在会宁的会师跟其他的几场会师相比啊，它的最重要的意义。
3: 会宁会师实际上就是从10月2号开始到10月23号结束，这个整个呢就是红军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完成的一次大的联合、大的会合。会宁会师为什么和其他的几次会师不一样？第一个呢就是参加的这个队伍，以前呢都是一个军或者一个方面军或者两个方面军的会师，而会宁会师呢实际上是当时的国内的所有的红色力量的聚集，也就是说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大会合。所以说这个三个方面军齐聚在一起的会师呢只有会宁这是它的重要的特点。另外呢这个会宁会师是红军长征战胜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也战胜了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路线，来到了会宁以后革命力量的一次大聚合大团结。所以我们说会宁会师呢它是长征胜利的标志，是这个三大主力红军也就是革命力量大团结的典范，它也是这个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因为会师以后长征结束了，那么国内的革命战争也就转入了民族革命战争，就是由这个长征变成了这个抗日战争，它是民族抗战的前进阵地。所以说会宁会师呢这个和其他的几次会师呢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4: 几万人，14岁的、18岁的占了1/4，25%。
2: 那当时那个就是那个9岁到11岁、14岁这个年龄段的红军，他们主要是在队伍里面干些做些什么事情？
4: 他们当然亲自还参加战斗，就像这个少共国际师，就是一帮11到14岁的孩子们组成的这个师，少共国际师，他们实际上好多开始的时候是通讯兵，是四号兵，但是后来慢慢的都变成了战斗员。所以说这个14岁左右的孩子是特别多的。
2: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当年参加红军年龄小，所以他们可能寿命啊，会延得更长一点。这个就是最后一位红军健在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
4: 对，这个老红军嘛，经历了九死一生，把生死看得比较淡，所以这些人心态比较好。所以他们长寿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战友一个一个在他们的身边倒下去了，他们能够活下来已经很知足了，所以这些人对后来建国以后对生活没有任何多的其他的要求，他们感觉能活下来和倒在死在他的身边的战友相比，他已经很幸福
2: 了，
4: 很知足了。这是我们当年采访好多老红军，就是你对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对现在的社会有什么要求？是没有任何要求，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我们已经活得很幸福。
2: 就是您刚刚也讲到了一点，就是红军精神里面，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面对绝境，克服极限，这个可能是整个贯穿红军长征的一个几个关键的概念之一。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在理解，因为我觉得他们一路都是险境绝境，
4: 一路都是险境，一路都是绝境。实际上你像雪山和草地，雪山说这个历史上就没有人连个鸟都飞不过去，但是红军呢翻过去了。你像草地本来就是一个死亡陷阱，那个路呢，草地上是怎么走出去的，实际上就是靠红军前面牺牲的这个红军战士的那些遗骨，最后变成了路标才就走出去的。所以说有好多人都在问说，这个为什么红军能够冒着这么大的危险，不怕这个牺牲，不怕死亡，也走出去。这是我们从根本上就是共产党当时的那种理想信念的教育，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就是他把自己的仇恨，把自己的贫穷，开始的时候可能有这种因素，就我为了报仇，我为了改变我个人的命运，我要参加红军。到参加红军以后呢，经过党的教育，慢慢的他们认识到，我们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为全天下的受苦人做的事情。他们的那种理想思想观念，与原来的只为个人报仇、寻求个人的一条出路，变成了为广大的民族、为整个这个中华民族来寻求这个出路。所以这个思想境界一下子就拔高了。那红军就是革命精神，就体现在当子弹打来的时候，他首先呢就站在了战友的身前，他宁肯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也要把生的这个希望让给战友。所以这种精神呢，是中国历史上的军队没有一支部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
2: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我们当年庆祝红军长征会师联欢会三军会宁会师联欢会这个旧址的话，在纪念塔面前，我觉得就四个字吧，我都感觉就是来之不易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啊，包括我们在哈达铺，包括会宁，我觉得是一个结果。经历了最艰难的路程之后，终于抵达了这一步，就是向最终的胜利在靠近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靠近过程当中，还不能说完全的抵达。长征和红军啊。如果我没有走过这一段长征路线的话，那段历史呢，对我来讲有点抽象，但是我经过了这些，经过看了这么多的纪念馆，看了这么多的旧址，还有战斗的一些战场遗址的话，一点都不抽象了啊。红军这个概念，长征这个概念，对我非常具体，这些人都已经从书本上或者说从影视剧里面跳出来啊，就是站在我的面前了啊，而站在我面前呢， 不仅仅是他们的人，而是他们这些人身上附着的一些精神和气质。
4: 我们感觉到，就是我们讲长征，原来以为就只有我们共产党人在讲长征，实际上世界上好多这个民族，好多党派，都在研究，都在学习长征精神。我说你们日本，在我的印象里面，日本人不可能学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长征精神。人家说你错了，长征精神现在在我们看来是跨越国际的，没有国际之分啊，所以说这种精神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他们把这个长征的这种精神来用来激励他们的员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当时就给我介绍说他们为什么要来，他就是从长征读了一些书，了解到红军长征，然后来到会宁。还有新加坡有一个读书会，他那个读书会呢也是这个研究这个长征，他们最后也到会宁来。
2: 也就是他们也认为长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4: 对，他们认为就是不可思议，
2: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4: 对对对，他们在一直寻求那种精神的力量来激发他们的团队。
2: 你像日本这个偷偷学习长征精神，您不说的话我还真不了解啊。可能是他们就是只做不说啊，就是在这边学了。我相信日本人包括他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应该也会了解很多。这个了解过程当中，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长征。
4: 对，
2: 所以他们可能也对，之所以会对共产党的，像对八路军的有所忌惮，可能当年红军将士表现出来的这种牺牲精神，可能会对他们有很大的震撼。您觉得是吗？
4: 对，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日本这些侵略中国以后，他们疯狂的叫嚣六个月要灭亡中国，结果打到最后打了十几年，最后还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他们就在研究中国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意念，是什么精神支撑他们。那么当时咱们的这个国内的经济形势那么落后，而且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落后，为什么能够大败强大的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人，他们也就感觉到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也在寻求，也在寻找那种原因，那种因素。
2: 所以我觉得他们日本人对于国民党军的打法和对这个八路军的打法，是不是会针对不同的敌人会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啊？
4: 对，那个咱们从这个抗战的那些著名的一些战役，我们就能看出来。你像国民党，以为他当时这个军队比较强大，所以说和日本人的阵地战，每一次阵地战实际上开始坚守的这个时间虽然很长，但是最后呢都失败了。
2: 那跟红军也是当时也是一个打法嘛？
4: 红军呢是这样的，红军是毛主席的这个游击战术用的比较好。面对强大敌人的时候，我们避开锋芒，然后绕到敌后，或者他们坐下来以后呢，我们去骚扰他。这个
2: 他们也避红军的锋芒啊。你看薛岳这样，我们走了25000里，他是追了25000里。你什么时候看到过薛岳跟红军好好打过一仗啊？没有啊。
4: 也是这样的，他实际上是这个正面交战，红军和这个国民党也好和日本人也好，只有在我们的政绩，在我们的力量强大，我们能够战胜这次战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正面交锋。
2: 所以他们外国人是在偷偷的学长征精神。
4: 对，他们也就是。
2: 那么其实我们现代人，你从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你很难想象我们会遇到当年长征，红军长征那样的一种险境绝境哈。那么既然不会遇到这样的一种困境、险境、绝境的话，那么我们学这些长征精神还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呢？
4: 我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这么的险境，这么超越了人类生命极限的困难，我们都走过来了。那么现在来说，没有比长征更艰难的事情。所以说现在有些人，这个叫苦啊，叫这个工作有压力啊，生活有压力，实际上呢，这就是这种压力和当年红军的压力相比，那就是很小很小的。所以我们用这种精神来激发，来教育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最大的压力，最大的

0: 这个困难也没有长征那么艰难、
1: 嗯、
0: 也没有长征那么艰苦，
1: 不会再有、啊、
0: 不会再有这么多的艰苦、
1: 嗯、连日本人都在偷偷学习长征精神、所以长征是中国的，它同时也是世界的。那90年前呢，长征呢是由红军将士完成的，艰苦卓绝啊，它留在地球一条红包带，同时呢，它也留给中国一个希望和明天啊，同时呢，它也留给世界一个未解之谜啊，那就让他们去猜测破解吧。而今天的中国人只管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年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4: 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演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亚洲本色。
6: 梦想价值千万。
5: 但从来不被打倒。
7: 我帮你来干。
5: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空袭胡塞控制区，胡塞反击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伊朗称和美的谈判继续，数天内就会回应美国方案。特朗普表示，中期选举权美国是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沙特阿拉伯在八号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这个目标就包括了荷台达国际机场，还有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而作为反击，胡塞武装也在当天对于沙特的机场，包括空军基地也在发动空袭。这当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天内就遭到了3次的导弹袭击，而目前已经有多家的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到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2次空袭。胡塞武装八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八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吉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3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八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所以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还在不断的升级，在沙特境内还有多座的重要机场都受到了战火的波及。同样，也门境内有多条战线的冲突更是越演越烈，而最新事态发展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警告以及要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呼声。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胡塞武装所奉行的原则就是以升级回应升级。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至七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3: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يستهدف المزيد من منشآتها النفطية والحيوية وأيضا يستهدف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لأننا لازلنا نعمل وفق المعادلة التي تم فرضها في بداية الحرب أو بداية التصعيد وهي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2: 也门境内的军事行动也在多个战略战线持续进行。胡塞武装称，其部队袭击了曼德海峡以南11处政府军机基地，在焦夫省击退敌军进攻，并在塔伊兹省取得进展。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24小时内双方有超过270人阵亡。路透社报道指，土耳其向沙特提供了防御和技术支持。与此同时，联合国再次呼吁各方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4: While military operations continue across several Yemeni fronts, the impact is now being felt inside Saudi Arabia through attacks on key airports, adding a new dimension to a conflict that is increasingly drawing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另外，土耳其外长在8号就表示，军方正在就技术支援沙特在进行评估，要应对来自于胡塞武装的袭击。不过，他也同时强调，土方是不会派兵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
5: 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表示，军方正就如何在防空和电子战等方面向沙特提供技术支援进行评估，以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但费丹同时强调协议的防御性质，称土耳其不会派遣军队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有报道指出，此番回应排除了土方派兵直接对抗胡塞武装的可能性。
6: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a asker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5: 费丹同时指出，将尽快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交土耳其议会完成批准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跟进美伊局势方面，现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8号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程还在继续，双方目前持续在通过中间人在交换信息当中，而伊朗正在研究美国方面对于伊方所提出的7天方案的回应，预计在未来这几天就会做出答复。
7: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向中间人提交被称为7日方案。

0: 案的提议，并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意见。一方目前正在对有关内容进行评估，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没有中断。
1: روند مذاکراتی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هر حال پیام هایی که از رد و بدل میشه ما طرحمون رو که تحت عنوان طرح 7 روزه بوده ارائه دادیم دیدگاه های آمریکایی ها رو در مقابل شنیدیم الان مشغول بررسی اونها هستیم فکر میکنم ظرف چند روز جواب میدیم
0: 阿拉格奇此前表示，伊朗现阶段与美国沟通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商船的行动，解除海上封锁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行动。美方此前通过中间人提出的方案则主要集中在伊朗核问题。双方在谈判议题以及采取行动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分歧。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内部围绕对美谈判也出现争议，部分保守派议员7号提出针对阿拉格奇的弹劾动议，指责他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斯特科夫接触时越过谈判红线，并质疑有关接触是否获得授权。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否认有关接触未经授权，他表示阿拉格奇前往纽约之前已经决定由其向中间人转达伊朗方面的条件，这意味着有关外交接触是在伊朗决策层协调下进行的。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8号宣布，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美方还是会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他的这一番表态和前一晚的强硬立场形成一个明显的转变，这也直接把军事行动这样一个时间表和美国的国内选举挂钩。
3: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号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路透社与易普索8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 31%， 低于3月的 37%。 后续美伊能否透过谈判缓和局势，以及11月3号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接下来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2: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军的3艘航母即将要抵达中东。根据特朗普的指示，五角大楼已经制定出了要打击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库，包括能源设施还有其他军事目标的计划。美方官员更透露指，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曾经有5次向他提出针对伊朗或是胡塞武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方案，但是每一次都被特朗普给否决。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争是持有矛盾的态度。特朗普说呢，在中期选举之前他是不会攻打伊朗，所以伊朗方面有何最新回应？那么美方的态度的转变是否能够推进接下来的美伊谈判进程？一块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4: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官方并没有对特朗普的这个最新的表态呢进行一个回应。其实呢，从伊朗跟美国这两年打交道的经验来讲呢，也没有必要回应，因为之前呢他说不轰炸还是会轰炸，他说轰炸他有时候会临时取消。所以说呢，特朗普的这种表态呢其实并不是能够作为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预测未来地区形势发展的一个指向标。所以对伊朗来说，目前最万全的准备是什么呢？就是时刻准备着，然后密切监控美军在地区的这种动向，如果出现有进攻的苗头呢，会及时的进行反击。这可能就是伊朗目前的一种心态，所以没有必要对他的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表态呢进行一个每句都进行一个回击或者反应。至于说特朗普的这个表态是否会推进伊核谈

0: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谈判呢，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特朗普的表态并不是针对伊核谈判，伊朗和美国这个谈判进行的，他可能是为了安抚国内的这种选民的情绪，也可能是为了稳定世界能源的石油价格等等，他有很多的考量。那他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并不见得是为了推进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和美国根据昨天阿拉格奇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表态呢，伊朗和美国之间呢还在进行着密切的沟通、间接沟通和斡旋，所以说谈判还在进行，但是双方这种核心的矛盾问题，在核问题上是否能够伊朗能够是否让步这个问题上呢，其实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松动，所以呢，到底谈判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呢？可能还需要看一看，不能因为特朗普的一个最新表态就有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估计。
1: 下节回来继续为您关注的有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俄方科技数据中心遭袭，俄军就袭击了基辅等地。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从8号开始，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在8号称，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当天就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5: 中国商务部8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3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对于欧洲议会在7号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有关的报告充斥着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和错误论调，在台湾涉港、涉澳、涉疆、涉藏人权的问题上，对中国在指手画脚、粗暴在干涉中国内政，在经贸问题上鼓动经贸问题政治化、反安全化。中方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当前中欧关系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时期，维护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也敦促欧方要坚持对华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合作主基调，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煽动对立对抗，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好，再来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表示，乌美9号将就俄乌危机进

0: 行新一轮的会谈。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报道，现在美方计划要提出能够打破俄乌僵局的新方案，包括要停止袭击、能源的基建设施，还有粮食运输部分的停火提议。而乌克兰方面也表明愿意考虑，但俄罗斯到目前为止的态度消极。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八号警告说，俄乌局势还是陷入到僵局，而且还有可能会导致更大规模、更加危险的冲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日发表录音讲话，指乌方谈判团队九日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杰克夫和女婿库什纳在美国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克兰团队将与美国讨论空中防御的问题。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威杰克夫和库什纳将于九日在迈阿密与乌克兰代表举行工作会晤，并将讨论美国谈判代表近期访问该地区期间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开始拟定的新想法和新提议。另外，泽连斯基八日与到访乌克兰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前往普里卢基，悼念遭到俄军袭击的死难者。米利班德同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包括战争机器、影子舰队、石油公司、加密货币以及战争融资。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局势尽可能的升级，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需要共同努力。泽连斯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做得更多，而且他必须做得更多，因为大家实在损失太多。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日到访葡萄牙时谈到俄乌战争，他警告说，俄乌局势目前陷于僵局，而且可能导致更大规模、更危险的冲突。不过，卢比奥强调，美国将继续努力促成一项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解决方案。然而，卢比奥八日接受希腊媒体《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目前透过谈判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卢比奥表示，由于俄罗斯坚持完全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而基辅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和平目标仍然遥不可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同意卢比奥的观点，即俄乌冲突陷入僵局。外交努力还面临另一重障碍，就是莫斯科几乎没有表示有意参与进一步的谈判。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里亚布科夫七日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在美国斡旋下举行俄乌之间的会谈。不过，泽连斯基回应说，当前并非陷入外交僵局，只要封锁俄罗斯的整个经济，切断俄罗斯的宣传渠道，停止向俄罗斯销售产品，并且对他们的武器实施制裁。他强调，总不能一方面与俄罗斯就未来的经济项目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又谈论外交僵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前线局势方面，俄罗斯科技巨头的一处数据中心在八号就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这也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方的数据中心首次遭到了重大攻击。而在另一方面呢，俄罗斯的无人机也在当天持续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在内有多个地点在发动袭击，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现在基辅州有多个区还是停水停电。基辅市长就表示，现在俄罗斯的打击已经使得基辅在入冬之前提前进入到了生存模式。

有俄罗斯谷歌之称的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克斯公司八日表示，其位于梁赞地区的一处主要数据中心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公司称目前数据中心已全面暂停运营，正在恢复受影响的服务，并表示核心用户服务并未受到影响。报道称，这是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数据中心首次遭受重大攻击。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八日表示，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一辆客车遇袭起火，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表示，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此外，乌克兰当局已架设防护网以拦截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八日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撞上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四层商业建筑，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当地时间八日上午，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企业 DTEK 公司宣布，基辅州内包括布罗瓦雷区、鲍里斯波尔区在内的多个区域将紧急停电。随后不久，基辅当局也宣布，由于电网功率下降，导致供水管网压力降低。

0: 到了尾声，侯尼曼前线已经趋于稳定。我们在前线的记者他专访到在这个方向集结的俄军小分队，一块来看看他们现在的士气还有战斗的训练情况。
1: 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步兵的这种防空的小分队，主要是对低空的这些无人机呢 FPV 呢进行一个打击。
2: 这是俄军西几群部队的机动火力小组，他们在红利曼作战方向的区域内对抗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侦察和攻击的无人机群，并担负着物流线上的防空作战任务。这些分队隶属于俄军西集群第20集团军第1143独立防空导弹师，部队也根据作战的任务将属内的高射机枪营拆分为若干的机动火力小组，在责任区内24小时遂行对空的作战任务，在主要的交通线上部署对空的警戒哨，监视空中的态势。在红利曼的战斗中，乌军试图破坏俄20集团军后方地区的后勤的物流，并定期派出大量的各种型号的攻击无人机进入到俄军的纵深地带。目前这支对空的火力分队仍然坚守在别列贝茨河东岸，担负着对空的警戒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乌克兰在近期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国的消息，这触发了韩方的不满，也同时召回其驻乌克兰大使。乌克兰外交部在8号表示，乌方愿和韩方一道恢复建设性对话。
3: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克兰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下旬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乌方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而产生误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看港台两地消息。新皇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就会正式开通运行。台湾方面，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要寻求连任，找来了柯文哲站台。
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

0: 44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了人道主义考虑，中方在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在转运伤员，中方还仅是依法依规处置，并且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根本是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在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好，继续为大家来跟进报道的是，经由粤港两地政府的协商，连接于两地的新皇岗口岸定于本月12号的上午6:30就会正式的开通运行。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相关延伸区的批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的延伸区自7月31号的临时起启用，并且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表示，皇岗口岸的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了验收，港深双方也完成一系列的系统测试试运行，还有应急演练，确认了皇岗口岸已经具备了开通的条件。经由粤港两地政府的协商，口岸将会在12号就会正式的开通，能够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于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连接于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开通进入到了倒计时，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信这个12号凌晨6:30是一个最为理想的交接时间，而双方也完成了一系列的系统测试试运行，还有应急演练，确保皇岗口岸已经具备了开通条件。
1: 因为6:30这个时间呢，是只有皇岗的汽车是可以使用这个皇岗口岸的，因为凌晨的时分呢，是其他口岸的车辆都是可以呢是使用皇岗口岸的车辆，那就可能会比较是复杂的，那所以我们拣选是朝早6:30，当我们的通关的汽车只是有皇岗车牌的车可以用的时间呢是开通，而这个时间呢人流呢相对也都是未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是最理想的一个交接的时间。
0: 港深两地将于周日，也就是11号，会举行开通仪式。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在周日的清晨4点一直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能够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是不得进入到有关景区。邓炳强也提到了，新皇岗口岸一天可以处理大约20万次的人次，首天也确保能够有能力开通所有的过境通道，会有足够人手来确保开通的顺利。邓炳强预计，新口岸会迎来的第一个假期将会是重庆假期，而事前也进行了多次的演练，还有包括像是压力测试，他有信心能够从容来应对出入境的高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紫荆文化论坛时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2: 一有规划，以一国两制为根基，以民生为本，立足香港实际情况，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统筹发展和安全。我们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0: 今年的紫荆文化论坛是以"擘画五年规划蓝图，引领香港未来发展"作为主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一五规划其实更好能够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的优势行动部署，也是能够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一五规划让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也更加有效，社会预期也能够更加稳定，要使得香港成为这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和具有活力、充满机会的国际都会。另外，香港立法会今天继续就首份的五年规划还有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聚焦在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等多项议题。
3: 香港立法会就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市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进入第三日，聚焦讨论提升民生福祉与保障体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自己一直争取完善全港托儿服务，乐见特区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认为之后要做到精准对接需求，优化服务点选址，另外增加育儿相关免税额，支援在职父母。
4: 另外一類咧就係中產同埋30至39歲女性嘅滿意度亦都較低，所以咧係我建議落實長期育兒嘅支援，加大係對中產家庭嘅支援，研究推出聘用外籍家庭傭工免稅額、仔女累進供樓免稅額、18歲以下仔女書保費免稅額，打造敢生能养这个环境。
3: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则关注北区发展，指出上水一带过去充斥水货客相关的商铺和药房，随着两地消费模式改变，药房陆续退场，如今可以让社区摆脱昔日拥挤混乱，恢复应有的民生面貌，并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进行转型升级。
5: 政府呢其实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或者闲置空间，有冇更加多嘅本地特色嘅餐飲、文創產業，同或者舉辦咧週末特色嘅市集，將原本嘅水貨街形象咧轉型為有活力嘅民生步行街。呢個唔單止咧係惠及本區嘅街坊，亦都可以吸引其他區嘅市民嚟到我哋北都嘅消費同埋消遣，真正激活翻我哋區內嘅經濟。
3: 也有議員關心繼續縮短公務輪候的時間，公營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提升，擴充夜間及公眾假期門診服務，並建議加入更多人工智能應用場景，提升基層醫療工作效率，回應市民所需。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0: 再看到在台湾方面，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要争取连任，他邀请到了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参加他县内活动，两个人一同宣誓蓝白合。不过民进党籍的县长参选人却是突然现身，直接向柯文哲递起名片，这也形成难得一见的蓝绿白同框画面。
6: 县长支持许淑华，议员支持吴淑佑。
7: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应南投县长许淑华邀请，参加南投县举办的茶叶博览会。
8: 光这一支一斤就30万了。
7: 柯文哲对茶叶价格感到惊讶，在许淑华带领下，两人一路被民众簇拥，受到欢迎。
9: 南投县这几年政通人和了，县政都很推政推行很顺利嘛，所以既然做得好，就继续做就好了。
10: 在去年的大恶霸，那其实民众党给了国民党很大的一个支持啊，也给我们雪中送炭。民众党的支持者多数呢，都是认同国民党的这个我们所推出的候选人。
7: 两人宣誓南投县蓝白合，随后民进党县长参选人温世正现身，向柯文哲递名片。
11: 台大的学弟。
7: 柯文哲愣了一下，才回神。三人一同合照，少了肃杀氛围，让选战结果交由选民抉择。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节回来跟进国际消息，林肯号航母已经结束了中东任务，超长部署也创下了纪录。美国移民局在加州大规模执法，包括要抓捕没有犯罪记录的移民。
1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人工智能竞赛日益激烈，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背后有何盘算？俄乌冬季战正式开打，战场全面升温，谁能熬到最后？德国总理突然访问基辅，砸下超10亿欧元援助，能否助力乌克兰撑过关键时刻？
1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15: 秀琴，下午好。
0: 请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观察。
15: 好，我们首先看到一则消息，是菲律宾方面在8号称，菲律宾的海警呢是在遭到中国海警的水炮以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了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后送任务。那在刚才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予以驳斥，他说这艘菲律宾的海警船是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到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而中国海警是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置措施，是正当合理的。而后呢，经过双方的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是第一时间就允许菲律宾方面来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将这名伤员进行转运，并且提供了必要的便利。但菲律宾方面的有关人士呢对此是倒打一耙，这也再一次暴露了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对此，毛宁就强调，中方将会坚决地回应任何的恶意挑衅，同样也会坚定地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那另外呢，再将视线看到美国，据美媒报道呢，特朗普政府是与中国方面已经开始讨论互相访问其核设施的可能性，涉及到的是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的相关设施，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呢，双方会在面对面的会谈当中来进一步的推动这一构想。那在记者会上也有外媒就提问向发言人求证，对此毛宁的回应是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
0: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我们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我们再看到的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号是在第81届联大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的联合辩论时发言，就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提出了3点主张。
16: 傅聪当天在发言中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体制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有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前进方向，联大应带头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遵守宪章授权，调同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宪章机构各司其职，形成合力，通过办实事、见实效来重振联大的权威与活力。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当前形势下，联大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充分发挥政策审议机构的职能，鼓励沟通对话，努力凝聚共识，倡导协商一致，不断营造团结互信的合作氛围。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联大要以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契机，在会员国主导基础上推进改革，继续平衡推进三大支柱，以改革实际来壮大联合国。
17: 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是安理会和联大今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关系到未来联合国发展走向，更关系到广大会员国的切身利益。联大决议和安理会文件对选举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会员国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有效的做法，应当继续坚持。中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的态度参与选举，同各方一道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秘书长。谢谢主席。
1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今天的消息，近期国家天文台科研团队结合了中国天眼射电观测数据和国际上的光学和伽马射线的望远镜多波段的天文数据，揭示了中国天眼在2020年所发现的脉冲星，这属于首例还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这也是第2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16: 据悉，脉冲星 J0435+3233 最早于2020年6月由中国国家天文台通过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观测发现，其自转周期仅3.2毫秒。新疆天文台团队此后开展了长达5年的持续监测，成功获取192次测量结果。科研团队发现，这颗脉冲星与一颗白矮星相互绕转，以8天为周期，沿圆形轨道环绕共同之心运行，且其自转周期每年增加1纳秒，比同类型的脉冲星高出2个量级。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立即接手了第二阶段的探索。通过分析中国天眼的射电波段与国外红外和光学波段观测的开放档案数据等，科研团队精准锁定了这颗脉冲星的光学伴星，并证实其属于三体系统。这颗脉冲星的第二伴星是一颗尚在演化阶段的类太阳恒星，与太阳的质量几乎相同。它以73.5年为周期，偏心率0.6的偏心轨道环绕脉冲星白矮星双星系统运动，由此引发了早先中国天眼测量到的脉冲星自转周期的异常增大。依据恒星演化理论推断，这一三体系统源于同一个云团中形成的原生三胞胎，其中质量最大的恒星在形成之初约为太阳质量的20倍。目前已演化终结，形成了现有的脉冲星。被称作二 D 的恒星刚形成时的初始质量约为数倍太阳质量，也已演化终结，成为陪伴脉冲星的白矮星。而质量最小的三 D 仅为1倍太阳质量，且与另外两颗恒星间距较远，未曾受到二者早期超新星爆炸的波及，目前仍处于平稳演化的状态。这一原生演化三体系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具备清晰且显著的三体引力交互效应，是验证强等效原理等基础引力理论的优质天然观测平台，为深入剖析三星系统的复杂演化机制，探索极端环境下的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发布消息称，林肯号航母在结束了中东任务之后，已经在当天回到了加州圣迭戈母港，而这一次部署时间超过有达到321天，更创下纪录。
18: 消息称，5000多名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此次部署期间执行了数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9万英里，约合14.5万公里。林肯号靠岸时，官兵家属们在岸上热情迎接。
19: He is the first in the family to be joined the Navy, and it has truly been an experience for us all.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im, and he's excited. He's already texted me, and his first words, land. So, we're excited.
18: 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官兵家属表示，与航母上执行任务的家人联络十分困难。
20: Well,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any Wi-Fi, they had any ways of communication. Every now and then we got a text saying he was doing fine, everybody was okay, and everybody was doing fine.
18: 林肯号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7日向林肯号全体官兵颁发了最高级旗荣誉总统单位嘉奖，高度赞扬了官兵们在伊朗战事中的表现，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密切关注着林肯号的行动，向官兵们表达了感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已经开始在加州展开了一项行动，这个目标不仅包括所谓的最为危险的犯罪分子，也包括根本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
21: 据华盛顿观察家报周三援引知情人士说法称，这项名为加州安全行动已经在圣迭戈地区启动，之后是洛杉矶，最终在11月前抵达旧金山，时间点恰逢美国中期选举前夕，预计至少持续45天。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高层已经指示执法人员，只要遇到非法移民都要进行逮捕，即使没有犯罪定罪记录的非法移民都可能面临拘留和驱逐程序。知情人士表示，这次行动的执法方 方式与 IS 日常开展的追击行动并无太大区别，主要的变化是增派人手，对特定地区开展集中抓捕。不过预计这次调动的联邦执法人员的数量将少于此前在明尼苏达州的执法行动。这项行动据称还要求 IS 工作人员每周强制工作6天，此前已经批准的休假也被取消。报道称，加州庇护中

0: 中的政策限制了州和地方执法机构与联邦移民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这可能也给特朗普总统推动的移民执法议程带来障碍。旧金山可能成为这次行动中最为棘手的地点之一，当地预计会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产生强烈的反对。美国国土安全部拒绝证实或否认这次行动的存在，理由是担心影响联邦执法人员的安全和执法行动。凤凰卫视杨鹏军、李占清为您报道。
1: 好，来看向印尼。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8号启动总投资达到102亿美元的11个下游化产业项目。他重申，印尼政府会保障所有的投资，以维护投资者的信任。
2: 启动仪式在北马鲁普省韦达贝工业园举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项目启动按下按钮。印尼投资与下游化部部长罗山介绍，启动的一系列项目包括已进入商业化运营阶段的以及开始建设的新项目，总投资额约102亿美元，包括动力电池、镍钴材料、电解铝、新能源工程机械和商用车制造等领域，预计吸纳10000名劳动力。
3: Jadi, ini akan menjadikan the whole ecosystem sudah ada di sini. Kita akan menjadi rantai pasok global baterai kendaraan listrik.Hilirisasi ini ujungnya adalah industrialisasi. Dan di Morowali ini dengan proyek-proyek yang baru ini akan menyebabkan kita mempunyai the whole ecosystem of EV battery.
2: 普拉博沃在致辞中表示，发展下游产业是政府优化管理自然资源努力的一部分。印尼拥有的自然资源必须在国内加工和开发，创造更高的附加值。他说，工业园已累计投资200亿美元，未来还将追加投资70亿美元，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普拉博沃说，合作让中印尼两国关系更加紧密。他感谢合作伙伴和投资者给予印尼的信任，并重申印尼维护信任、保护投资的承诺。
4: Saya di sini tegaskan komitmen pemerintah Republik Indonesia untuk menghormati dan mengamankan semua investasi dari manapun yang ditanamkan di.Bumi Indonesia berkomitmen untuk menjaga kemitraan kita dengan sebaik-baiknya.
2: 韦达贝工业园由中资企业主导投资，于2018年启动建设，目前已形成了从采矿到动力电池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带动了中国、印尼、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企业的合作。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1: 不过，想要吸引投资，恐怕要先改善空气品质。因为印尼多地还在遭受大规模的山火，这一轮山火已经延烧有1个多月。到了8号，这火势还是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且山火所产生出来的烟霾已经污染到了当地的空气品质。多地的学校目前都是停课的，而这烟霾也随风飘到了邻国，像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受到了影响。
5: 在印尼中加里曼丹省的一处火场，消防员连夜加紧灭火工作。然而现场条件不佳，消防表示，通往火灾核心区的道路通行困难，且距离偏远，无法获得充足水源，是当前灭火工作面临的重要挑战。与此同时，多个地点的山火延烧数日，这也令印尼多地遭受烟霾侵扰。印尼教育部门紧急宣布，位于受污染严重地区的学校9日起采取临时停课措施，改为居家教学。每年印尼都会发生山火，主要原因是部分农民非法使用刀耕火种的方式清除植被。但今年由超强厄尔尼诺引起的极端干旱天气加剧了这个问题。这场山火是印尼十多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当地政府警告称，由于雨季推迟，山火可能会持续到11月初。印尼山火产生的烟霾随风飘往邻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均受到影响。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标准，101至200为不健康，201至300为非常不健康水平。马来西亚全国共有3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雾霾笼罩着吉隆坡的天际线。总理安瓦尔8日表示，已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通电话，印尼已同意采取必要措施应对烟霾危机，马来西亚也随时准备提供协助。同一时间，邻国新加坡也遭受烟霾影响，全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攀升，全部升至不健康水平，其中中部更升至173，录得此波烟霾以来新高。滨海湾金沙酒店外白茫茫一片。正值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新加坡大奖赛于周末开幕，大会表示，赛事本身虽然照常举行，但赛事期间

0: 娱乐及其他户外活动可能会受到限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今年的九月已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在未来三个月，在赤道中的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会达到峰值，会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报员赵俊虎表示，今年的五月份以来，赤道中的东太平洋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五到九月份的关键区的这个海温指数呈现了一个快速增暖的持续趋势，而监测区的海温指数在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已经连续五个月都超过了0.5摄氏度，其中七到九月份的滑动平均值更超过了2.5摄氏度，达到了超强事件标准。因此，九月份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极海温暖中心。而位于赤道东太平洋的监测就显示，九月份的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的暖水中心偏高有3摄氏度以上。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2: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3: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4: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2: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现在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4: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4: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抵达土库曼斯坦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峰会。乌军袭击俄科技巨头数据中心，俄军则打击基辅等地。中方就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提出三点主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将于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此次访问是博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博科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博科总统，博科总统还将赴福建省参访。中国和博茨瓦纳是战略伙伴，建交51年来，两国坚持真诚友好、互利共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灾害和疫情面前守望相助，在推进现代化事业的真诚上携手共进，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相信此次访问将推动中博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抵达土库曼斯坦，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俄总统专机降落在土库曼巴西国际机场，普京受到土库曼斯坦外长梅列多夫等官员的热烈欢迎。根据行程，普京9号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此次峰会召开之际正值独联体成立35周年，普京还将与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一同出席里海环境峰会。这两场会议将在土库曼斯坦位于里海东岸的阿瓦扎国家旅游区举行。俄罗斯科技巨头一处数据中心8号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也是俄乌战事以来俄罗斯数据中心首次遭重大攻击。而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也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基辅州多个区停水停电。基辅市长表示，俄罗斯的打击令基辅在入冬前已经进入生存模式。

0: 有俄罗斯谷歌之称的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克斯公司八日表示，其位于梁赞地区的一处主要数据中心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公司称目前数据中心已全面暂停运营，正在恢复受影响的服务，并表示核心用户服务并未受到影响。报道称，这是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数据中心首次遭受重大攻击。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八日表示，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一辆客车遇袭起火，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表示，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此外，乌克兰当局已架设防护网以拦截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八日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撞上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四层商业建筑，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当地时间八日上午，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企业 DTEK 公司宣布，基辅州内包括布罗瓦雷区、鲍里斯波尔区在内的多个区域将紧急停电。随后不久，基辅当局也宣布，由于电网功率下降导致供水管网压力降低，基辅右岸地区可能出现供水中断。基辅地铁方面也表示，电压下降也导致基辅地铁列车服务和自动扶梯暂时停运。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令基辅在入冬前已进入生存模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警告称，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可能会升级每日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军事专家向媒体指出，俄罗斯的大规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非对称报复，同时也在推进特定军事目标，并表示俄罗斯最近一轮打击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乌克兰无法迅速修复，燃料短缺和后勤打击使后果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今年夏秋季战役进入到尾声，红利曼前线已趋稳定。本台记者专访了在这个方向集结的俄军小分队，看看他们现在的士气和训练的情况。
2: 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步兵的这种防空的小分队，主要是对低空的这些无人机呢 FPV 呢进行一个打击。
3: 这是俄军西几群部队的机动火力小组。他们在红利曼作战方向的区域内对抗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侦察和攻击的无人机群，并担负着物流线上的防空作战任务。这些分队隶属于俄军西集群第20集团军第1143独立防空导弹师。部队也根据作战的任务，将属内的高射机枪营拆分为若干的机动火力小组，在责任区内24小时遂行对空的作战任务，在主要的交通线上部署对空的警戒哨，监视空中的态势。营指挥官表示，最复杂的对空作战往往是发生在夜间或者是在黄昏。每天各火力分队可以同步接收到指挥中心实时分发的雷达探测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从固定翼攻击型无人机到多旋翼无人机的航向、飞行高度等。同时，各火力观察点也通过目视传入到防空的大数据平台，提供给各机动火力小组，使对空的平台在目视发现目标后，能够使用轻武器和便携式的防空系统将其击落。在红利曼的战斗中，乌军试图破坏俄20集团军后方地区的后勤的物流，并定期派出大量的各种型号的攻击无人机进入到俄军的纵深地带。9月的中旬，一些纵深区域的物流线上，1公里

0: 米左右的距离内，就可见有近百架乌军待激活的 FPV。防空司也不得不调集工兵部队的线索爆破车，一次性进行爆破摧毁。鉴于这支俄军的防空分队，其军事人员的高度专业的精神以及训练有素，在夜间进行精确射击的技能等，部队有50余人被授予了各种的奖励。目前，这支对空的火力分队仍然坚守在别列贝茨河东岸，担负着对空的警戒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到访普里卢基遭袭现场悼念死者。与此同时，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再次遭俄罗斯使用航空制导炸弹袭击。
2: 8日上午，泽连斯基与英国外交大臣一起出现在普里卢基昨日被摧毁的居民楼前，搜救行动刚刚结束，废墟之下22条生命已然消失。其中包括5名儿童，54人受伤，其中包括7名儿童。然而，悲愤尚未平息，新的袭击接踵而至。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尔托尔斯克，俄罗斯航空制导炸弹在8日击中了一个普通的公共汽车站点，2辆公交车被击中。截止发稿时，这场空袭已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部分遇难者因伤势过重，身份尚未确认。在夜里，基辅的一栋住宅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中包括2名儿童。救援人员从12层建筑的10楼救出22名居民，其中8名是孩子。能源设施再次成为目标。一天内，乌克兰总计有10个地区的能源设施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特朗普宣布在中期选举前不会攻打伊朗。伊朗副总统驳斥美方有关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用呼望，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启兵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育才机器施平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其實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佢哋都好自律嘅。我覺得即係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篡改过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情感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
6: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

0: 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轻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针对斯威士兰国王窜访台湾一事，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斯方此举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斯威士兰国王无视本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国际社会共识，执意为台独分裂势力站台，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我们奉劝斯方早日迷途知返，不要逆潮流而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八号在第81届联大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时发言，就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提出三点主张。
2: 傅聪当天在发言中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体制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有三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前进方向，联大应带头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遵守宪章授权，调同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宪章机构各司其职，形成合力，通过办实事、见实效来重振联大的权威与活力。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当前形势下，联大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充分发挥政策审议机构的职能，鼓励沟通对话，努力凝聚共识，倡导协商一致，不断营造团结互信的合作氛围。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联大要以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契机，在会员国主导基础上推进改革，继续平衡推进三大支柱，以改革实际来壮大联合国。
3: 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是安理会和联大今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关系到未来联合国发展走向，更关系到广大会员国的切身利益。联大决议和安理会文件对选举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会员国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有效的做法，应当继续坚持。中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的态度参与选举，同各方一道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秘书长。谢谢主席。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宣布，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并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美方仍将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番表态与他前一晚的强硬立场形成明显转变，也直接将军事行动的时间与美国国内选举挂钩。
4: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号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局势可能再度升级的疑虑立刻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八号一度上涨超过4%，突破每一桶104美元。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八号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36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0%，也高于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前的2.98美元。路透社与伊普索八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31%，低于

0: 军事打击，加沙民众笼罩在死亡威胁之下，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严峻，经济总损失接近580亿美元。
1: 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地带仍被死亡与炮火的阴影笼罩，以军持续对平民社区发动袭击，屡次违反停火协议。
2: ولا في حياتنا سمعنا حدا عنها ولا في التاريخ الحرب العالمية الأولى والثانية وكل الحروب اللي ما جاءت على منطق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والله ما شفناها
3: لما تحكوا أنه في هدنة بالنسبة للحرب أنه الهدنة سنة لا هذا كلام فاضي أفضل من الفاضي لا في هدنة ولا في شيء كل يوم عندنا شهداء كل يوم عندنا قصف كل يوم عندنا خربان ديار
1: 自此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超过7.4万人，受伤人数超过17万人，另有约9500人被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
4: اليوم أنت خروجك من البيت بعرضك للموت بأي لحظة، لأنه أنت ما استهدفت في كل مكان، وجودك في البيت أو في الخيمة كمان معرض للخطر، لأن ممكن يستهدفوا بيت جنبك أو يعني أي مكان قريب منك.
1: 加沙地带约82%的建筑物受损或被完全摧毁。94%的医疗设施彻底无法运作，同时当地经济衰退幅度达到84%，直接物质损失约352亿美元，总损失接近580亿美元。
5: Gaza has paid an indescribable humanitarian and material price. Death and destruction never end, and the wounded are found everywhere and every day in the Gaza Strip, across the Strip.This is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在即，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将与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展开对决。弗拉维奥·博索纳罗8号会见在4号胜选的各州州长，并为自己的选举拉票。另据巴西媒体报道，卢拉的竞选团队正调整竞选策略，以提振选情。
6: 巴西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8日在巴西利亚会见了在4日第一轮大选中获胜的各州州长，并称自己获得了大多数州领导人的支持，因为巴西需要变革。
7: As lideranças de cada estado, majoritariamente, esmagadoramente, estão com a gente, querem mudança também, e é assim que eu pretendo, né, conduzir esses próximos dias com muita energia, pedindo mais uma vez todo mundo, não tem eleição ganha.
6: 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还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与美国和中国都展开合作。他还誓言将与特朗普政府深化经贸和打击犯罪合作，并参与美国主导的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另据巴西媒体近日报道，现任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正调整竞选策略，包括争取年轻选民、加强社交媒体传播等，以提振选情。卢拉竞选团队内的青年成员表示，卢拉在此前竞选活动中过于强调其个人经历和既往政绩，以建议其提出更多面向未来的主张，更熟练掌握社交媒体语言，加强与年轻选民沟通，并有针对性地回应巴西青年在住房、工作和休闲生活方面的诉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天眼发现首例原生演化脉冲星三体系统。港交所将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出讨论文件。
8: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Welcome to Africa.
12: Welcome to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6: 我们能照片，
1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 凝结着力量。

0: 眼睛，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8号起一连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8号称，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6: 中国商务部8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3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今天的消息，近期国家天文台科研团队结合中国天眼射电观测数据与国际上光学和伽马射线望远镜的多波段天文数据，揭示了中国天眼2020年发现的脉冲星属于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这也是第2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7: 据悉，脉冲星 J0435+3233 最早于2020年6月由中国国家天文台通过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观测发现，其自转周期仅3.2毫秒。新疆天文台团队此后开展了长达5年的持续监测，成功获取192次测量结果。科研团队发现，这颗脉冲星与一颗白矮星相互绕转，以8天为周期，沿圆形轨道环绕共同之心运行，且其自转周期每年增加1纳秒，比同类型的脉冲星高出2个量级。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立即接手了第二阶段的探索。通过分析中国天眼的射电波段与国外红外和光学波段观测的开放档案数据等，科研团队精准锁定了这颗脉冲星的光学伴星，并证实其属于三体系统。这颗脉冲星的第二伴星是一颗尚在演化阶段的类太阳恒星，与太阳的质量几乎相同。它以73.5年为周期，偏心率0.6的偏心轨道环绕脉冲星白矮星双星系统运动，由此引发了早先中国天眼测量到的脉冲星自转周期的异常增大。依据恒星演化理论推断，这一三体系统源于同一个云团中形成的原生三胞胎，其中质量最大的恒星在形成之初约为太阳质量的20倍，目前已演化终结，形成了现有的脉冲星。被称作二 D 的恒星刚形成时的初始质量约为数倍太阳质量，也已演化终结，成为陪伴脉冲星的白矮星。而质量最小的3D 仅为1倍太阳质量，且与另外2颗恒星间距较远，未曾受到二者早期超新星爆炸的波及，目前仍处于平稳演化的状态。这一原生演化三体系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具备清晰且显著的三体引力交互效应，是验证强等效原理等基础引力理论的优质天然观测平台，为深入剖析三星系统的复杂演化机制，探索极端环境下的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立法会今天继续就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聚焦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多项议题。
8: 主席，香港立法会就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进入第3日，聚焦讨论提升民生福祉与保障体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自己一直争取完善全港托儿服务，乐见特区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校课后托管计划。 他认为之后要做到精准对接需求，优化服务点选址，另外增加育儿相关免税额，支援在职父母。
9: 另外一类咧就系中产同埋30至39岁女性嘅满意度亦都较低，所以咧系我建议落实长期育儿嘅支援，加大系对中产家庭嘅支援，研究推出聘用外籍家庭佣工免税额、仔女累进供楼免税额、18岁以下仔女书保费免税额，打造敢生能养这个环境。
8: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则关注北区发展，指出上水一带过去充斥水货客相关的商铺和药房，随着两地消费模式改变，药房陆续退场，如今可以让社区摆脱昔日拥挤混乱，恢复应有的民生面貌，并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进行转型升级。
10: 政府呢其实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或者闲置空间，有更加多的本地特色的餐饮、文创产业，或者举办周末特色的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这个不单止是惠及本区的街坊，亦都可以吸引其他区的市民来到我们北都的消费和消遣，真正激活我们区内的经济。
8: 也有议员关心继续缩短公务轮候的时间，公营基层医疗健康服务提升，扩充夜间及公众假期门诊服务，并建议加入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提升基层医疗工作效率，回应市民所需。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5: 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港股延长交易时段将率先在衍生产品市场推行，港交所将于本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出讨论文件。另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逸婷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港股能否推动24小时交易，交易所需要的详细考虑包括交易系统需要更新和维修的时间窗口，确保运作不会出错。至于缩短股票结算周期是全球大趋势，经过非常周详的市场咨询，内部检讨认为香港有能力做到，但他表示要确保市场各持分者能够配合，在公布有关咨询总结时将会向市场交代可以提供的配套，协助业界适应。台湾下个月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对手沈柏阳的民调差距从最初领先28个百分点缩小至8个百分点，选情逐渐紧张。另外，在新北市选区，蓝绿参选人趁着连续假期行程满档拼路战。
1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声势高涨，所到之处皆有不少支持者拥护，被称为洋流现象。蓝营质疑这是人造洋流，只限于同温层。未料最新民调显示，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原本民意支持度领先沈柏阳28个百分点，如今差距缩小到8个百分点。
12: 我们就一直以来就是挑战者，我们就是希望知名度能够提升，让大家不但是认识我，然后进而是信任，然后愿意投下这样的选票。
13: 民调本来就会逐渐的拉近，那我就会持续努力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而且透过各种管道来向市民朋友报告这4年各项施政成绩以及未来施政愿景。
11: 除了台北市选情明显升温，在基战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9号持续扫街拜票，并成立3支竞选总部，强打建设牌。
14: 为万里穿过迄个温馨的山顶的隧道，就到安的故宫至善路，我一定会把这一条隧道好好的跟蒋万安市长两个共同甲拍通，大家讲好唔好？
11: 李四川联手蒋万安强化双北共好愿景，不过蒋万安提出要将松山机场迁移的政见遭到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猛攻。
15: 现阶段来讲，就又作为重要的交通据点，又作为一个我们的军事基地，现阶段要迁址其实是不可能的。
11: 双北两大都会区的选情全面加温，蓝绿大打团体战，显示双北市政板块不仅是紧密联动、政策连贯，就连选情也是彼此牵动。如何扩大选票，将是接下来的胜负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吉村台北报道。
5: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国阿灵顿县就凯旋门项目起诉联邦政府。巴西亚马逊州受附近山火影响，空气质量恶化。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平，百年确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向科技巨头颁授国家级奖章，宣称美国正迎来科学黄金时代。可就在同一天，微软首席执行官上台领奖之际，公司却被限制协助外籍员工申请绿卡。
1: 上午公司办理外籍员工绿卡的渠道遭到限制，下午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却成为特朗普授勋的座上宾。同一天，两幅画面形成鲜明反差。当地时间八号，特朗普在华盛顿出席科学峰会，亲自挂上奖章，科技巨头接连上台，美国政府以高规格授勋，展现所谓科学黄金时代。
2: This is the golden age.
1: 特朗普向特斯拉及 SpaceX 掌门人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AMD 超威半导体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颁授国家科学奖章。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和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则获颁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表彰他们对美国科学与技术创新的贡献。
2: And today we honor six more national treasures who are helping pioneer an incredible future for.America by awarding them 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nd the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at's the highest you can get.
1: 但就在科技领袖接受嘉奖同一天，他们的企业吸纳和留住外籍人才却面临新的限制。美国劳工部宣布暂停受理微软、奥多比以及多家科技企业为外籍员工提交的新劳工认证申请，这意味着部分员工透过公司申请绿卡的程序将被卡在第一关。劳工部表示，微软和奥多比受到限制，是因为两家公司涉及多项仍在进行的联邦调查。
3: So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one and a half.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Now that is a scandalous system that we've allowed in this country for far too long, but thanks to the work of this task force and thanks to the empower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stop it. Because thanks to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we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the PERM program for Microsoft.
1: 外资指责微软在2025年裁员约6000人后，却以持有 H1B 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取代美国本土员工。微软则反驳，表示其在美国的员工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上个财政年度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申请中，八成是为现有员工延长或变更身份。而在授勋现场，多名科技及学术界人士恰恰强调移民对美国科研实力的重要性。马斯克出生于南非，纳德拉来自印度。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特朗普政府一边嘉奖海外人才在美国创造的成就，一边限制企业留住下一批海外人才。这场科学黄金时代庆典也折射出美国科技雄心与移民收紧政策之间的拉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康奈尔大学性侵案近日持续发酵，该校日前已任命一位前资深检察官对案件进行详细审查。八号，美国纽约等多地民众举行集会和抗议，声援受害者，要求追究相关责任，改革高校对性暴力案处理机制。
4: 八号，在马萨诸塞州，大批民众聚集在波士顿公园，高举停止性暴力，我们都是简多伊等标语，声援化名为简多伊的受害者。现场抗议者表示，希望法律体系能向前发展，以受害者为中心。
5: And the laws that have been shifted back to the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we were making baby steps forward, and now we have just taken a giant step backwards. And something that I would really love to see is just centering a survivor.
4: 当天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外也举行声援集会，抗议者们表示，当前在美国有报告的性侵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对此应从教育制度等各层面进行革新。
6: Yeah, I think there's a real danger in what we're seeing as the formation fraternities and the education that fraternities give young men to allow and legitimize this type of sexual violence. And I think there's really a call for reformative and transformative action on every single level, including in the process of fraternities.
4: 抗议者还批评哥伦比亚大学与已故美国富商性犯罪者爱泼斯坦有关联。集会结束后，抗议者还前往纽约州最高法院继续抗议。此次引发抗议的齐飞兄弟会性侵事件发生在2024年，原告简多伊指控他于当年10月被诱导吸食氯胺酮，并遭七名兄弟会成员性侵。 上个月，他将康奈尔大学、齐飞兄弟会等一并列为被告，指控校方在事发后不但未对嫌疑人作出相应纪律处分，还予以庇护。随后，此事引发康奈尔大学师生及各地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八号就拟建的凯旋门项目起诉美国内政部和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阻止这一饱受争议的项目向前推进。美国白宫和内政部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根据美国美术委员会此前公布的项目设计方案和效果图，拟建的凯旋门将位于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纪念堂环岛上。美媒报道说，虽然纪念堂环岛属于哥伦比亚特区管辖范围，但环岛周围的土地隶属于阿灵顿县。阿灵顿县政府委员会认为，凯旋门项目位于繁忙的交通走廊内，修建拱门会堵塞阿灵顿国家公墓及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紧急运输和公交车通行。该项目也将迫使部分进出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航班改道，并可能加剧阿灵顿县的噪音和空气污染。如在拟建拱门上建造军事设施，更会对公共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巴西亚马孙州首府马瑙斯近日受附近地区山火影响，空气质量恶化。视频画面显示，当地时间八号，马瑙斯整个城市被烟霾笼罩，能见度下降。当地民防部门数据显示，马瑙斯的空气质量被评为差等级 ，PM2.5 的浓度为每立方米73.65微克，而在此前一天，这一数值曾高达每立方米213微克，处于极差水平。当局表示，烟霾源自亚马孙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七号共监测到749个着火点，其中两处着火点位于马瑙斯。印尼多地正遭受大规模山火，本轮山火已经延烧了一个多月。至于八号，火势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山火产生的烟霾污染当地空气，多地学校均告停课，烟霾随风飘往邻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均受到影响。
7: 在印尼中加里曼丹省的一处火场，消防员连夜加紧灭火工作。然而现场条件不

0: 印尼消防表示，通往火灾核心区的道路通行困难，且距离偏远，无法获得充足水源，是当前烈火工作面临的重要挑战。与此同时，多个地点的山火延烧数日，这也令印尼多地遭受掩埋侵扰。印尼教育部门紧急宣布，位于受污染严重地区的学校，9日起采取临时停课措施，改为居家教学。 每年，印尼都会发生山火，主要原因是部分农民非法使用刀耕火种的方式清除植被。但今年由超强厄尔尼诺引起的极端干旱天气加剧了这个问题。这场山火是印尼10多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当地政府警告称，由于雨季推时，山火可能会持续到11月初。印尼山火产生的烟霾随风飘往邻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均受到影响。 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标准101至200为不健康，201至300为非常不健康水平。马来西亚全国共有3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雾霾笼罩着吉隆坡的天际线。总理艾瓦尔8日表示，已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通电话，印尼已同意采取必要措施应对烟霾危机，马来西亚也随时准备提供协助。 同一时间，邻国新加坡也遭受烟霾影响，全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攀升，全部升至不健康水平，其中中部更升至173，录得此国烟霾以来新高。滨海湾、金沙酒店外白茫茫一片，正值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新加坡大奖赛于周末开幕。大会表示，赛事本身虽然照常举行，但赛事期间娱乐及其他户外活动可能会受到限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政府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将食品消费税下调至1%的法案，以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家庭负担。不过，外界认为，由于物价持续高企，减税对改善民生的实际效果仍待观察，且如何确保政府所需财政来源，也将是一大难题。日本政府周五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
2: これまで物価高や税社会保険料による負担に苦しんでこられた中所得、低所得の方々の負担軽減が現下の最重要課題であるという認識のもと検討を進めてきたものであります。併せて中所得、低所得の方の負担を集中的に軽減できる先見については本格導入に円滑につなげるため飲食料品の消費税率1%相当分の範囲で先行的に導入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とし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支援のあり方として
1: 县の十分線と迅速性の観点から、最善の方法であると。对于这一减税法案，每年约需要50亿日元的财政来源，日本政府表示将不依赖发行赤字国债，全面重新审视相关补贴、税收以及财政收支、筹措所需资金。未来如何确保所需财政来源，仍是重大课题。有关减税的物价对策效果，外界认为物价可能不会与税率降幅同步下降，食品价格的下降程度也可能成为讨论焦点。
3: 凤凰卫视梁佳、单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最后来看娱乐快递。歌手许志安相隔11年后，从星期四起，1连3晚于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今次演唱会采用3面台，配以延伸舞台设计。 许志安早于7月起就以闭关彩排，让自己进入最佳状态。连日来，许志安与舞者进行密集式排练，将舞台效果、灯光以及音响发挥至极致。歌单方面经过反复的考虑与筛选，最终精选出每晚唱足超过30首作品，当中不乏经典的劲歌热舞，更精心安排了全场大合唱以及男女大退唱环节。 而为了尽量满足歌迷的点歌诉求，许志安预告每晚都会更换部分歌单，希望可以涵盖更多的经典金曲。许志安也特别呼吁广大的乐迷，入场前记得做足功课，熟悉歌词，届时可以全场一起大合唱。韩国歌手申智敏来港出席舞蹈大赛，志敏受访时透露想在香港举行见面会或演唱会，正在筹备新专辑，更特别感谢粉丝们的支持。
4: 不知道他这次来香港最想吃到的香港美食是什么呢？Dim
5: sum.
6: Dim sum.
5: 너무 하고 싶은데 기회가 된다면 꼭 와서 하고 싶습니다. 앨범은 또 이제 천천히 준비.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9: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那個五官是漂亮的話，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德国前情报局长涉嫌叛国及间谍活动被捕。巴西大选第二轮角逐，卢拉调整策略提振选情。

0: 黄正演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八号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八号称，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1: 中国商务部八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三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欧洲议会七号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今天表示，有关报告充斥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和错误论调，在台湾、涉港、涉澳、涉疆、涉藏、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经贸问题上鼓励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当前中欧关系正处于重要发展时期，维护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敦促欧方坚持对华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合作主基调，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煽动对立对抗，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德国前联邦情报局局长、现年80岁的奥古斯特·汉宁，因涉嫌刺探国家机密、企图叛国及从事间谍活动，在家中被捕。这起案件引发德国政坛震动，也让德国情报机构的安全管理和监督机制再次受到质疑。
2: 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汉宁，掌握大量德国国家安全和情报系统的敏感信息。如今，这位前情报部门负责人却因涉嫌间谍活动遭到逮捕。德国政府表示，相关指控十分严重，但目前仍处于调查阶段。
3: 根据德国媒体报道，汉宁近年来陷入经济困境，他高额退休金的一部分甚至被扣押用于偿还债务，但目前尚不清楚他的经济状况是否与此次涉嫌间谍活动有关。在德国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多次追问汉宁被捕是否成为内阁会议的讨论议题，德国政府副发言人希勒没有直接回答相关问题，仅强调联邦总检察长正在负责调查，政府和联邦情报局将全力配合。
4: Wie gerade gesagt, dafür zuständig ist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der führt die Ermittlungen. Den Verlauf und die Ergebnisse bleibt es natürlich abzuwarten. Aber natürlich, das möchte ich an der Stelle auch einmal sagen, kann ich versichern,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diesen Fall ebenso wie der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äußerst ernst nimmt und die Ermittlungsbehörden selbstverständlich umfassend und uneingeschränkt bei der Aufklärung unterstützt.
3: 这起案件也引发外界对德国情报机构内部监管制度的质疑。有记者指出，德国议会早在2023年就曾要求加强对掌握国家机密人员的透明度和离职后活动限制，但相关改革迟迟没有推进。面对是否该进一步限制前情报机构负责人接触旧部，以及案件是否影响德国与外国情报机构合作等问题，德国政府表示目前尚无法评估可能造成的损失，不过政府同时明确表示，不会因为这起案件改变正在推进的情报机构改革方向。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在即，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将与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展开对决。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八号会见在四号胜选的各州州长，并为自己的选举拉票。另据巴西媒体报道，卢拉的竞选团队正调整竞选策略，以提振选情。
5: 巴西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八日在巴西利亚会见了在四日第一轮大选中获胜的各州州长，并称自己获得了大多数州领导人的支持，因为巴西需要变革。
6: As lideranças de cada estado, majoritariamente, esmagadoramente, estão com a gente, querem mudança também. E é assim que eu pretendo, né, conduzir esses próximos dias, com muita energia, pedindo mais uma vez, todo mundo, não tem eleição ganha. Todo mundo que está nos assistindo, arruma mais um votinho para a gente.
5: Flávio Bolsonaro 还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与美国和中国都展开合作。他还誓言将与特朗普政府深化经贸和打击犯罪合作，并参与美国主导的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另据巴西媒体近日报道，现任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正调整竞选策略，包括争取年轻选民、加强社交媒体传播等，以提振选情。卢拉竞选团队内的青年成员表示，卢拉在此前竞选活动中过于强调其个人经历和既往政绩，已建议其提出更多面向未来的主张。更熟练掌握社交媒体语言，加强与年轻选民沟通，并有针对性地回应巴西青年在住房、工作和休闲生活方面的诉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和台湾股市周五因假期休市，日本股市连跌三日。由于 OpenAI 年化营收不及预期，市场对 AI 前景的疑虑再度攀升。人工智能相关股份今天卖压加剧，拖累日经指数早盘低开后一度狂泻逾800点。不过午后市场回稳，指数跌幅大幅收窄，且一度回升至平盘上方，但未能企稳。从盘面看，航运和服务业板块继续发力支撑大盘，有色金属和银行业则表现疲软。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9030点，跌11点，跌幅0.02%。总结全周，日经指数仍录得1%的涨幅。内地股市周五集体反弹，沪深三大股指早盘低开后持续走弱，创业板指数一度跌超过3%，失守3000点，但随后市场上演 V 型反转，三大指数午后大幅回升并集体翻红，两市成交放量至1.9万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看，贵金属板块今天持续活跃，影视传媒和转基因板块也走阳，不过算力硬件板块仍在继续调整，风电设备板块也震荡下挫。沪指收报3813点，涨1点，涨幅0.05%，成交额8885亿元人民币。但总结全周，沪指仍累计下跌0.74%。深成指收报12641点，涨20点，涨幅0.17%，成交额10119亿元。创业板指数则升0.22%。香港股市今天凌厉反弹，投资者

0: 趁低吸纳科技股，带动恒生指数开高155点之后持续扩大涨幅，并收复24000点关口，中场已贴近日高收盘，收升超过400点。蓝筹股大多数上扬，科技股涨幅凌厉，小米新车预订数字强劲，股价急涨近10%，并推动其他汽车股也攀升。其他板块同步反弹，只有石油股和部分生物医药股表现落后。恒生指数收盘报24211点，上升425点，升幅1.79%，主板成交2091亿港元。全周恒指累升239点，升幅0.99%，逆转连续4周的跌势。越南经济现在可能正处于黄金时代，增长之快速基本上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比得上，金融市场发展获得国际肯定，但快速的发展也导致资金需求井喷，形成资金紧俏。其中一个结果是紧受控的银行业现在开始对外资开放。
1: 越南经济的蓬勃基本上全球没有国家能比得上，第三季的增长率加快到9.95%，虽然还差一点点才能达到政府的超过10%增长目标，但已经在全球范围傲视同群，也是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强劲，以及基建投资强劲，带动经济增强。但美伊战事推高进口成本，导致前9个月录得贸易逆差，而且逆差金额打破最高纪录。除了经济强劲，金融市场也获得国际肯定。指数编制公司富士罗素上月下旬决定在新兴市场指数中加入越南股市，纳入越南将分4个阶段推进，一年后完成。富士罗素估计，纳入完成后将会有至多60亿美元资金转到越南投资。但经济社会发展之快，也推动资金需求井喷，导致资金紧俏。有券商估计，银行业第二季贷存比率达到102.4%，其他机构的估算在100%到112%之间，反映着存款难求，增长追不上贷款需求增长。促使央行早前修订贷存比率的计算方法，以让银行有更大空间放贷。缓解资金短缺还需要其他方法，其中一个重要手段是向外资打开银行业大门。银行业一直是政府紧紧控制的关键行业，目前外资机构不能持有越南银行超过30%股权，外国个人的限制在20%，同时在海外举债同样有限制。但要吸引更多资金流入，政府现在允许海外借贷上限上调11%到61亿美元，同时三家银行的外资持股上限上调至49%，一些银行也正在磋商外资入股。路透社根据公开资料和汇誉的报告估算，至明年底银行出售股权预计可以筹得接近70亿美元，将成为越南银行业历来最大规模的集资浪潮。今年前9个月外资流入增长超过12%，达到211亿美元。银行业的招揽外资将推动数字大幅上升，但有学者提醒，现在只是选择性开放，并不是全面的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讲，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

0: 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主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由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日本冲绳县议会今天通过抗议决议，要求美军对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承担责任，并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同一天，驻冲绳美军结束48小时的活动暂停措施，恢复正常训练。
3: 日本冲绳县议会周五召开全体会议，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通过了一份抗议决议，以及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的意见书。决议要求美军采取有效措施，杜绝美军人员犯罪，追究包括军方管理负责人在内的组织责任，并要求日本政府推动日美地位协定的根本性修改。
4: 賛成の議員の起立を求めます。起立多数であります。よって議員提出議案第1号および第2号は原案の通り可決されました。
3: 冲绳县议会指出，美军每次发生重大案件后都承诺整理军纪，防止犯罪再次发生，但类似案件仍然反复出现，显示美军现行军纪管理和教育体制存在问题。这项决议以45票赞成、2票反对获得通过。部分反对议员认为，决议应进一步明确要求撤换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这起案件发生在本月3日，日本警方指隶属冲绳普天间美军基地的20岁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涉嫌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一名39岁冲绳女性，抢走钱包等财物，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嫌疑人目前否认指控，日本警方正在继续调查案件经过。事件发生后，日本从多个层面向美方表达了抗议。冲绳县知事国仙玄太本周也前往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人会面。有日本媒体发表社论指出，冲绳美军基地是日美安保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正常运作需要当地居民的理解与配合。日本政府应与美方协商具有实际效果的防范措施，同时重新讨论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问题，减轻冲绳的基地负担。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8号晚在东京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5: 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手持反对核武、坚持无核三原则等标语，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
6: 核三原則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5: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7: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っていうのを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8: こ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来西亚政府将分3个阶段加强吉隆坡国际机场安保措施，落实17项建议，包括强化高风险旅客筛查以及收紧机场出入管制。
9: 马来西亚内政部长赛夫丁六日在国会表示，提升吉隆坡国际机场安保的第一阶段已于今年八月启动，涉及六项短期措施，执行期为六个月至明年一月。措施包括针对高风险对象进行风险评估和筛查，并加强机场出入管制。当局也将对部分人员实施更严格的身体检查，并对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出境的航班行李实施100%安检。
10: Destinasi yang seringkali berlaku insiden penyeludupan, ya, seperti di Indonesia dan beberapa destinasi lain yang kita klasifikasikan sebagai berisiko tinggi, sekarang ini outboundnya dari KLIA, kita lakukan saringan fizikal pat down, head to toe, terhadap orang dan juga pemeriksaan bagasi 100%.
9: 赛夫丁指出，这些措施并非针对所有航班，而是采取目标式、风险导向的安检方式，根据相关数据以及以往较常发生走私案件的航点，评估潜在威胁。同时，机场通行证的管理也会收紧，部分通行证有效期将由5年缩短至2年。马来西亚政府推出这些系列措施，起因是一名马航副机师涉嫌携带毒品，并在印尼雅加达被捕。事件发生后，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警方及国家反毒机构已联手展开定期及随机联合检查，并在各机场航站楼持续武装巡逻。
11: 我觉得是好事啦，泛滥毒品的问题的确蛮严重的，而且我们的国家的名誉会受损，所以我觉得那个保安措施做得好是很好的，是一个好事来的。我觉得对大家的人民也是一个保障啦。
9: 吉隆坡的安保措施将会全面升级，但是今明年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年，安检更严格之外，能否同时兼顾机场效率与旅客体验，将是马来西亚政府面对的另一道考验。凤凰卫视郭韶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2: 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召集人、民建联副主席陈勇等人表示热烈欢迎与全力支持，形容新口岸万官如同太空基地，期望未来发挥重要连通作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枢纽。
12: 里边咧好多层次嘅，佢将来嘅完全喺里边咧，就好似我哋高铁站啊，或者九龍塘嗰個轉車站咁樣咧，立體好多方式方法都好適合嘅。但係未來嘅完全體，暫時咧深圳嗰邊只係有一個地鐵線嘅，香港呢邊咧仲係靠公共巴士啊、的士啊、小巴呢方面，所以咧佢未係完全體之前，大家嘅期望一定要預鬆動嘅時間咧，去早啲預搭咩車啊？如果時間咧會過關嘅時候過得更順暢。即係心情更愉快，同埋享受到即係更便利嘅設施。
2: 陈勇认为，新皇岗口岸是市民期待已久的重大民生工程，也为香港带来更多的商机。期待全新合作查验模式为市民提供便利。也有议员提到，开通初期，特区政府已预备缓冲区，相信前往大楼的车辆会有序通过。目前口岸没有货车行驶，约4000个私家车配额。若未来考虑增加配额，运输部门需根据通行情况研判最新安排。香港首个沉浸式太空展览飞奔到月球已火热开启，带市民游客穿越到2048年的月球，沉浸式感受未来月球生活。
13: 从地球到月球要38万公里，化身星际旅客需要准备什么？高分子吸水纸尿片、手机镜头以及各类航空服。这场名为飞奔到月球的香港首个沉浸式太空展，营造了一场人类从登月、探月到未来月球生活方式的想象之旅，还原了中国版月球南极基地构景，复刻内部生活空间，包括航天员月球活动时间表、健身室以及各类美味的月球餐食，还能 AI 设计专属月球基地，体验科技互动。在月球进行科研实验也是探月的重点任务之一，在太空展上你还能够戴上太空手套模拟月球样本采集，样本模拟了真实的重量和触感，也让航天科技看得见摸得着。场内摆放真实的火箭推进器残骸及返回舱降落伞，近距离观赏难得一见的国家级航空部件。
1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月。展览智囊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贺晓东指，期望透过多元体验，让香港民众感受到月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15: 月球离我们最近呢，是我们的卫星，而且月球呢，应该说我们飞出地球最近的一站就是它，相对还容易。香港刚刚公布第一个5年计划，将来他们也想通过航天将来这个成果转化

0: 拍照留念。当地气象部门于当天8时许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漠河市将出现道路结冰或积雪，对交通有一定影响，民众需要做好防护。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表示，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监测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及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今年秋季中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华西秋雨总体呈南多北少空间分布，另外还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强度偏强。今年冬季气温总体偏高，但气温冷暖起伏大，阶段性强寒潮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到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长江流域降雨偏多及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中东部部分地区高温热浪可能更强，南海附近的台风可能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人民币在星期五升穿6.7水平，人行驳斥汇率被低估的说法。我们要谈谈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汇率政策，主要是引导市场预期。马斯克加大布局，要成为美国无线通信营运商，同时批评印度企业阻挠他在当地新链部署。中欧贸易投资磋商与北京的会议第二天继续，欧方表示双方努力推动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人民币汇率今年以来升值明显，比如说对美元的汇率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升幅超过了4.2%，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 CFETS 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也达到了6.9%以上。但是欧美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声音说人民币要刻意被压低了，主要是中国要保持出口竞争优势，中国人民银行罕有的做出了驳斥。中国央行在星期四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人民币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并且驳斥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说法，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通过竞争性贬值来促进出口，中国的贸易优势来自产业竞争力而不是汇率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在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人行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行提到，国际上有关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尚不成熟，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汇率受到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行认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产业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各国投资储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顺差国或逆差国单方面的责任，需要各方共同应对。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试图在1到2年内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并不现实。政策短期急转可能适得其反，例如2025年的全球关税战引发的抢进口加剧了失衡，并且损害全球经济增长。扎达表示，中国的这个政策公布暗示着汇率政策是不容商榷的，而他们也认同人民银行的观点，也就是中国强劲的贸易表现是产业升级和迁入全球供应链的结果。那么在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这个政策之后，政策说明之后，星期五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是明显的，比如说在岸价对美元上升了37个基点，中间价呢上升了37点，报6.7330，而在岸价的时候最高到了6.6922，离岸价最高到了6.6928这样的一个水平。人民银行在昨天的政策当中呢，也特别谈到了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大约是9%，特别是今年以来美汇指数跟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的走势。
1: 我们谈人民币汇率就要看看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表现，比如说日元是很低的，然后呢欧元英镑现在都下来了，所以呢人民币它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是对美元升值的，但是现在国际上就是有一种声音说人民币呢还应该会继续升值，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人民银行出台一个文件阐明自己的汇率政策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就是回应市场的预期和关切，因为市场预期很容易，如果说你不做回应，很容易形成这个单方面的预期，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所以我们现在吸取上一次升值那种单边预期的这个形成，所以呢要把这个经验教训用到未来这几个月甚至几年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那现在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由于这个西方国家它的产业竞争力下去了，所以

0: 我觉得这次的汇率政策是一个提前的释放，就是打消未来他们可能在舆论上形成一种攻势，说人民币呢是被低估了，
1: 嗯，
0: 要大幅度升值，甚至这个莫茨的上台之后还提出一个欧洲要压迫中国，搞一个欧洲和中国版的什么广场饭店协定。其实他们那个脑子里面总有这些工具在里头。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它固然是可以升值，但是一定要看到市场的供求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强调是由市场决定，不是由这个政治因素来驱动的。所以现在西方，我们现在瞄准的可能几个月他们会炒作人民币要升值。还有一个非常荒谬的，就是以前炒作人民升值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一家美国机构，他打电话给了几十个经济学家，说你说人民币被低估多少，他说多少，最后他算了一个平均数40%，然后他就拿到国会上变成美国的政策，议员们讨论中国的政策工具。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就在舆论上要先防范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
1: 对，人民银行在8号的这个说明呢是非常的清楚的。另外，从目前看起来，影响全球债市和股市主要的几个，包括了科技股的上市，还有他们债券发行等等。而这样的情况，大规模的集资也出现在中国，美国当然是不例外。来看一下中国方面。人工智能抽水潮，也就是集资潮，没有停止。 AI 产业链不同环节都在加大融资力度，比如说时隔3个多月，腾讯据说考虑再通过发行离岸债券筹集资金，最多50亿美元，最快这个月完成，绿要主要投入 AI。 而 AI 代理公司 Manus 的母企业蝴蝶效应完成超过5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最新融资金额据说呢比目标翻了一倍，到1000亿元人民币。在硬件层面，光模块公司剑桥科技通过配股以及发行可转换债券集资超过65亿元。AI 芯片股必任科技配股超过40亿元。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的经理王毅言说，基于数据中心建设和模型训练需求，还有 AI 竞争加剧以及投资回报正面三大因素， AI 集资潮仍然会继续。国产 AI 投资将由大型服务商、大模型公司、半导体企业、地方政府共同发力，集资潮一波接一波。至于在美国方面，集资潮当然也在出现，而上市对于像 OpenAI 这样的公司来说，他们有各种考量，所以就说推迟到明年。但他们最新公布的一个数据，虽然他们还不像上市公司，没有必要定期跟投资者公布他们的财务数据，但他们的投资文件显示出他们的年化收入是不及预期，高达200亿美元。这样的消息呢，影响了星期四的美国科技股。OpenAI 最新投资者文件显示，到9月底年化收入将近500亿美元，远低于市场之前流传的700亿美元预期。数字差异源于传统的源于统计口径不同，但还是动摇了市场对 AI 需求高景气的信心。芯片股英伟达跌超过3%，博通跌4%。英特尔跌5%，云投云服务商也都是下跌的。有评论认为 OpenAI 的收入不及预期，这样的报道引发了过度担忧，因为所谓的比年化收入低2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报道呢，分析师认为这个数字反映的是数据报告方式的差异，而不是人工智能需求疲软。另外，脸书母公司 Meta 的发言人在星期四表示，已经禁止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的旗下平台投放广告。这个禁令在美国、加拿大、埃及、印尼、日本、泰国和越南立刻生效，同时也适用于这些国家当中为 TikTok 和字节跳动旗下其他产品投放导流广告的第三方广告主。Meta 说，没有义务为一个目标是把用户从他们的应用平台带走的竞争对手投放广告，拒绝向竞争对手提供推广服务是各行业普遍存在的正常商业做法。在美国股市 SpaceX 6月上市之后呢，还过了几度融资的 SpaceX 现在还有个新的动作，那就是要真的大力进军美国的电信运营商。新的做法是 SpaceX 呢在星期四达成协议，收购覆盖全美国的低频段频谱资源，使得马斯克的卫星业务距离直接向美国传统无线通信巨头发起挑战迈进了一大步。 SpaceX 的星链移动卫星蜂窝通信服务目前已经拥有用在提供高带宽容量的两极赫兹中频段频谱，新获得的频谱将使它的信号能够穿透障碍物。卖方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协议的财务条款没有披露。通过整合全国范围的低频段频谱资源跟高频段的太空容量， SpaceX 正在致力于使星链移动完全绕过传统的移动基站，并在广泛覆盖和室内信号可靠性两方面挑战无线通信领域的寡头垄断格局。这笔交易加剧了传统运营商面临的竞争压力，将卫星直连设备技术从偏远信号盲区的辅助安全功能转变为能够取代地面蜂窝网络的全面商业竞争对手。这个消息出来，使得 AT&T、T-Mobile、Verizon 等等的股价在盘后都是下跌的。而马斯克现在竟将手跨到了印度，他批评印度的所谓寡头阻挠星链在当地的部署。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不点名的批评说，印度的寡头阻碍他旗下的太空探索服务公司的星链 Starlink 卫星宽频网络进入当地市场，批评的是印度的亿万富翁安巴尼还有米塔尔，因为这两家企业在当地的电讯市场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不过印度政府说他们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从天上到地下，马斯克是当代极为少数同时改变了地面的能源产业、太空产业和全球资讯连结等等的企业家，获得了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8日向6位科技公司高层颁发国家科学奖以及国家科技和创新奖，包括了马斯克，还有英伟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超威行政总裁苏姿峰以及谷歌联合创办人布林等等。特朗普称赞马斯克是当代爱迪生跟国家瑰宝。那么在同一天，微软首席执行官上台领奖的时候，公司被限制协助外籍员工申请绿卡，这是华府最新的政策。
2: 上午公司办理外籍员工绿卡的渠道遭到限制，下午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却成为特朗普授勋的座上宾。同一天，两幅画面形成鲜明反差。当地时间8日，特朗普在华盛顿出席科学峰会，亲自挂上奖章，科技巨头接连上台，美国政府以高规格授勋，展现所谓科学黄金时代。
3: This is the golden age.
2: 特朗普向特斯拉及 SpaceX 掌门人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AMD 超威半导体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颁授国家科学奖章。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和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则获颁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表彰他们对美国科学与技术创新的贡献。
3: And today we honor 6 more national treasures who are helping pioneer an incredible future for.America by awarding them 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nd the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at's the highest you can get.
2: 但就在科技领袖接受嘉奖同一天，他们的企业吸纳和留住外籍人才却面临新的限制。美国劳工部宣布暂停受理微软、奥多比以及多家科技企业为外籍员工提交的新劳工认证申请，这意味着部分员工透过公司申请绿卡的程序将被卡在第一关。劳工部表示，微软和奥多比受到限制是因为两家公司涉及多项仍在进行的联邦调查。
4: So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Now, that is a scandalous system that we've allowed in this country for far too long. But thanks to the work of this task force and thanks to the empower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stop it. Because thanks to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we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the PERM program for Microsoft.
2: 外资指责微软在2025年裁员约6000人后，却以持有 H-1B 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取代美国本土员工。微软则反驳，表示其在美国的员工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上个财政年度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申请中，80%是为现有员工延长或变更身份。而在授勋现场，多名科技及学术界人士恰恰强调移民对美国科研实力的重要性。马斯克出生于南非，纳德拉来自印度。 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特朗普政府一边嘉奖海外人才在美国创造的成就，一边限制企业留住下一批海外人才。这场科学黄金时代庆典也折射出美国科技雄心与移民收紧政策之间的拉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华盛顿报道。
1: 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你写的还是他们写的？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人工智能竞赛日益激烈，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背后有俄盘算。俄乌冬季战正式开打，战场全面升温，谁能熬到最后？德国总理突然访问基辅，砸下超10亿欧元援助，能否助力乌克兰撑过关键时刻？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美国长债收益率上升成为全球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但最需要提高警觉的是欧洲，尤其是法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提出了警告，说现在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飙升是他们很担心的。来自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的数据说，美国今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已经升到了1.99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2%，这是2021年以来最高，占 GDP 比例预计超过6%。高利率推动净利息支出突破了1.1万亿美元，单项贡献赤字增量超过了一半。分析认为，减税跟关税收入不及预期，则加进一步加剧失血。根据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几个星期，两党都无意推进实质性的财政整合，美国的赤字前景高度依赖选举结果。好了，看一下的就是在法国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也推高了美国债息的水平，尤其是在法国方面，法国财长表示债券市场运作正常，尽管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持有法国国债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大幅度攀升，但是法国不需要某种上帝之手式的干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总裁格奥尔杰娃警告，全球经济正遭受两股力量拉扯，一方面是已经达到8个月中东战事引发的负面能源供给冲击，另一方面是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正面需求冲击。格尔杰娃在新加坡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这两股力量的交织不仅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等，更使得本来已经庞大的公共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说目前全球公共债务规模已经接近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并很快会突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00%。世界贸易组织在8号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由于供应链调整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明年有望增长4.1%。世贸指出，供应链调整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抵消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影响。
1: A striking feature of the p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resilie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in particular. Higher energy prices and shipping disruptions created significant headwinds. However, businesses adjusted, supply chains adapted, and producers in other regions stepped in to replace the disrupted suppl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rapid expansion of AI-related investment generated a powerful new source of demand that supported trade across a wide range of economies.
0: 不过世贸表示，中东战事不利于运输和旅游业，所以下调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测到3.3%，比原来预计的预估低了1.5个百分点，但预期明年增长会加快到6.4%。我们来分析。
2: 现在呢，这个从美国的国债到法国的国债，还有呢一众欧洲国家的国债，像英国那边其实是收益率是更高的，意大利也很高，就引起大家的关注。有一种说法，包括格尔基亚也说，是 AI 投资热潮造成了这边的这个国债收益率提高。我觉得这个有点本末倒置了， AI 确实是在投资，但是其实在欧洲并没有太多的投资，只是在美国那边。而美国那边所谓的这个投资更多也是画大饼，因为他真正投下去的还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呢，现在的情况，这些发达国家的，债务不停地上升，它的根源是财政赤字无节制的增发。所以从法国那边的情况非常清楚，法国马克龙最后这3年每年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余额都比例都超过5%，今年5.3%-5.4%。但是呢，法国人已经习惯了，所以呢，这个法国的这届摇摇欲坠的这个内阁提出明年要削减400多亿欧元这个预算的时候，突然就现在还在四处都在那个游行和示威，所以这就搞不下去了。那么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我想，一个就是全球经济的比较大幅度的衰退，它很可能是由AI 这个泡沫破了引发的，但是现在看来 AI 泡沫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大家都等着这个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明年要上市，要把这个大蛋糕全部切完才行，对吧？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没有一种新的方式让这个金融市场 它出现是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就是说你这个国债就像英国那样，像当年这个特拉斯他搞的所谓的这个迷你预算案之后，就这搞什么这个降低税收啊等等之后呢，这个不买账，突然造成一两个国家出现问题。现在法国是不是出问题，会如何出问题，还有包括明天的选举，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0: 谢谢王辉。中欧第二轮的经贸磋商继续在北京举行，一连两天。那么在九号，这是第二天的时间。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兼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副代表林基跟欧委会的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了会谈，表示呢就中欧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有关的议题呢继续展开磋商。那么在八号这一天，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3: 中国商务部八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三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股市在星期五集体反弹，上证综指收盘3813点，涨了一点，深成指涨20点，创业板指数涨0.2%。港股在星期五反弹凌厉，恒指收盘上升425点，升幅1.79%。科技股指数升了3.06%，主板成交2091亿港元。我们就来谈的是中欧经贸磋商，欧盟急于看到成果。
2: 刚才的这个新闻您说得非常明确，这个谢夫乔维奇就是说要急于得到可以看得见的这个成果。可以看得见成果是什么？就是新能源车。欧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给中国来做工作，既有这个底下说的你给设一个这个配额，欧盟希望是15%，但实际上呢现在中国车占的是35%。而这个新能源车本身在欧盟啊，它是一个新鲜事物，它和电动车和燃油车它不是一样的，因为中国车来了，大家觉得非常好，这个有点像这个前两年，我们在向电动车转型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中国也出现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新能源车刷就上得非常快，那对欧洲来说，确实因为它的充电桩还不够普及。而且呢这个电价的等等相关问题，所以这个有这个油电混动之后呢它就很好卖，总量现在还不是很高，但是在英国现在已经开始上来了，因为英国相对它和欧盟是另外一套体制，所以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还取决于两国团队在谈判过程当中到底采用哪些策略和对方的这个叫价等等啊。但是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欧盟它应该很清楚，中欧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是由于它自己的竞争力下去了，但就它和美国相比，它竞争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就呈现出欧盟它对美国它是有顺差的，对吧？那么中国和欧盟呢，我今天看了一些资料，就出现两个有意思的名词，一个就把中国称为叫工厂中的工厂，就是中国现在已经从原来给他做服装啊鞋帽啊，我记得我刚来凤凰的时候，那时候就讨论这个纺织品服装协定，这个曼德尔森当时欧盟贸易专员就说要给中国的这个服装鞋帽来进行限制，后来中国不给的，结果他冬天来了就没有裤子穿。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资本品，所以德国和中国的贸易第一次出现德国对中国的资本品的贸易逆差。那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就是原料的工厂，就是欧盟它的化学工业，这次其实也在谈，化学工业是很强大的，比如说一种核心的食品添加剂叫柠檬酸，然后我们突然发现打不过山东潍坊这边有几家企业，对，因为这个它是化学原料，你突然就想得到， 换原料，那个欧盟的化石能源价格又高，又搞什么绿色啊，又搞什么电力价格又高，它怎么可能和中国竞争呢？
0: 好的，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当你滑动手机屏幕。 浏览海量资讯的时候，是否想过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源头从何而来？These
4: were notices placed in the forum to let a literate public b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5: In a certain sense, it's a form of early newspaper.
3: 当你习以为常的计算分秒，辨识晨昏，是否想过？ 时间的概念源自何处?
6: Both 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s and also the Egyptians introduced the sundial, or the obelisk in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s,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movement of light.
3: 当多元文化彼此共存交融，是否想过？ 这份包容从何处萌芽?
7: The Romans realized and capitalized on the notion that let's not be exclusive, rather let's be inclusive.
3: 循着文明的足迹，探寻今日起源。今天从何而来？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沙特阿拉伯八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而目标包括了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了3次导弹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则宣布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2次空袭。胡塞武装八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八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3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八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八号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一改此前威胁打击伊朗的强硬立场。而有分析指，特朗普此番态度的转变，意在避免影响共和党的选情。
2: 特朗普八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继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而就在特朗普做出最新表态的前一天，他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选前再次打击伊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也披露，美国国防部此前已要求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美方考虑的打击目标可能包括伊朗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及核设施。美军近期也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预计10月下旬抵达中东海域。如今特朗普的态度突然转变，有分析指背后恐怕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路透社与伊普索八月民调也显示，仅31%的受访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37%。虽然特朗普暂时排除了选前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可能，但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上的分歧仍未解决，暂缓打击能否为谈判带来转机，以及11月3日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称中期选举之前不会打击伊朗，伊朗方面有何回应？美方态度转变能否推进美伊谈判进程？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官方并没有对特朗普的这个最新的表态呢进行一个回应。其实呢，从伊朗跟美国这2年打交道的经验来讲呢，也没有必要回应，因为之前呢，他说不轰炸还是会轰炸，他说轰炸他有时候会临时取消。所以说呢，特朗普的这种表态呢，其实并不是能够作为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预测未来地区形势发展的一个指向标。所以对伊朗来说，目前最万全的准备是什么呢？就是时刻准备着，然后密切监控美军在地区的这种动向，如果出现有进攻的苗头呢，会及时的进行反击。这可能就是伊朗目前的一种心态，所以没有必要对他的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表态呢进行一个每句都进行一个回击或者反应。至于说特朗普的这个表态是否会推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谈判呢？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特朗普的表态并不是针对伊核谈判，伊朗和美国这个谈判进行的，他可能是为了安抚国内的这种选民的情绪，也可能是为了稳定世界能源的石油价格等等，他有很多的考量。那他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并不见得是为了推进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和美国根据昨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表态呢，伊朗和美国之间呢还在进行着密切的沟通、间接沟通和斡旋，所以说谈判还在进行，但是双方这种核心的矛盾问题在核问题上是否能够伊朗能够是否让步这个问题上呢，其实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松动。所以呢，到底谈判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呢？可能还需要看一看，不能因为特朗普的一个最新表态就有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估计。
0: 据俄罗斯媒体在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在8号晚在土库曼巴西举行了会晤，而讨论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的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1: 普京在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4: Конечно, самая острая проблема сегодня – это ситуация в регионе, и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Иран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т реальные попытки завершить конфликт, который разразился в регионе не по его вине, не по вине Ирана, и опять выступил с новым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п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итуации, причем мир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1: 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一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
5: و ما هم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این روند رو پیش ببریم، داریم گفتگو میکنیم. هر بار ما با اینا گفتگو کردیم، اینا اومدن دوباره حمله کردن، ولی باز ما از میز مذاکره و گفتگو کنار نمیکشیم. الان هم در حال جمع‌بندی، هم یه پیشنهاداتی داده بودیم، آمریکایی‌ها پیشنهادات جدید دادن، روی این پیشنهادات ما اصلاحات خودمون انجام دادیم و قرار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نهایی شد با هم دیگه بشینیم با اون رابطینی که الان دارن کار میکنن این پیشنهادات رو بتونیم جمع‌بندی بکنیم.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号表示，乌美9号将就俄乌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拟提出打破俄乌战争僵局的新方案，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及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乌克兰则表示愿意考虑，但是俄罗斯迄今态度消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日发表录音讲话，指乌方谈判团队九日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杰克夫和女婿库什纳在美国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克兰团队将与美国讨论空中防御的问题，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威杰克夫和库什纳将于九日在迈阿密与乌克兰代表举行工作会晤，并将讨论美国谈判代表近期访问该地区期间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开始拟定的新想法和新提议。米利班德同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包括战争机器、影子舰队、石油公司、加密货币以及战争融资。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日到访葡萄牙时谈到俄乌战争，他警告说，俄乌局势目前陷于僵局，而且可能导致更大规模、更危险的冲突。不过，卢比奥强调，美国将继续努力促成一项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解决方案。外交努力还面临另一重障碍，就是莫斯科几乎没有表示有意参与进一步的谈判。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里亚布科夫七日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在美国斡旋下举行俄乌之间的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王毅在北京会见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一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维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坚定彼此支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由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强政党之间的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对于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与中国初步讨论互相访问其核设施，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回应指，有关的报道与事实不符。
1: 据美媒报道，美中双方已初步讨论开展核设施互访，包括参访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相应设施的可能性，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的面对面会谈中继续推动这一构想。记者会上被问及有关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予以否认，
2: 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
1: 美国司法部官员在8号表示，他们查封了7个与中国黑客有关联的互联网域名，指这些黑客试图入侵美国以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对此，毛宁回应指，中国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各种

0: 杂音。维护网络安全是中美的共同关切，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八号起一连两日是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八号称，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3: 中国商务部八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三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财政部在周五下达5500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另外又在半年政策执行报告上表示，将会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财政部表示，近日安排使用5500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其中，2500亿元专项债务结存限额会分配给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且向经济大省倾斜。而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另外，财政部发表半年度的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表示将实际好更好的来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充分的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并且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国庆假期期间，内地楼市成交出现了变化。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重点25城新房日均成交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了30%，改善需求只是局部释放，城市分化明显，二手房看房量则有所上升，但买家观望的情绪依旧存在。
4: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相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成交同比上涨33.8%，和2024年国庆假期基本持平。二手房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2.8%，较2024年同期仍有差距。学者认为，新房改善呈点状，城市分化明显，二手房热度集中在待看环节，市场处在恢复通道。
5: 新房的这个改善还是呈现一个点状的，你比如说像，北京，包括杭州，它的增幅可能会比较大一些。然后你像上海啊，包括武汉，它的一个日均一个同比增幅可能相对比较温和。但是你像成都啊，包括深圳，还有一些其他城市，可能也会有再有一些个同比也出现的回落。然后二手房的话，它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一个待看，还有一个签约层面。确实可以看到待看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目前可能在签订的时候或者说下定的一个比例吧，可能相对而言还是处在这样的客群，可能还是存在，可能还有一些观望情绪在。
4: 9月29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宣布自10月起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年化1%财政贴息政策。政策设有总价150万以内等门槛，主要面向刚需房源。学者认为，政策带来一定提振作用，但受总价门槛限制，受益主要集中在刚需板块。
5: 比如说，总价要在150万元以内，它有可能决定了这。可能还是更多的还是那种覆盖在二线城市或者说三线城市或者说一线城市里面那种相对远郊的这样的一个刚需盘里面，这样的可能是这些受益方。你比如说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在郑州就很多这种刚需盘，这种看房这个量热度比较高。然后你像广州也有一些个郊区。

0: 哎，楼盘量它也是比较高。
1: 孟新增还表示，各地贴息细则仍待落地优化，可与公积金购房补助政策形成合力。8月28日，完善住房销售及信贷的新政，相关配套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先行落地，后续更多城市有望跟进。市场修复需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2: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经做好准备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与新皇岗口岸之间能够无缝交接，并且运作顺畅。
3: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看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4: 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日早上6:30起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而所有旅客于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两地。入境處會為所有在早上6:30前抵達落馬洲管制站或者內地舊皇崗口岸的旅客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
3: 至於落馬洲來往皇崗的跨境穿梭巴士，也就是俗稱的皇巴，也將於當天共乘進退。香港運輸署公布，最後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皇巴會視乎早上6:30前進入內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完成清关手续以及上车后开出。至于北行往内地的最后班次，将于早上6:15到20在信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
5: 未能赶及皇巴最后的班次的乘客，可以选择乘搭在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3条专线小巴，专营路巴士路线，即是9巴 B11、渔巴 B12、城巴 B13， 仲有3条专线小巴日间路线，包括44B、44B1 同埋78号线前往新皇岗口岸过关。
3: 而前往旧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将会在当天早上5:00从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30前开出。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00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道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万人已经完成登记，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香港立法会今天继续就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聚焦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多项议题。
6: 香港立法会就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进入第3日，聚焦讨论提升民生福祉与保障体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自己一直争取完善全港托儿服务，乐见特区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认为之后要做到精准对接需求，优化服务点选址，另外增加育儿相关免税额，支援在职父母。
7: 另外一類咧就係中產同埋30至39歲女性嘅滿意度亦都較低，所以咧係我建議落實長期育兒嘅支援，加大係對中產家庭嘅支援，研究推出聘用外籍家庭傭工免税額、仔女累進供樓免税額、18歲以下仔女書保費免税額，打造敢生能养这个环境。
6: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则关注北区发展，指出上水一带过去充斥水货客相关的商铺和药房，随着两地消费模式改变，药房陆续退场，如今可以让社区摆脱昔日拥挤混乱，恢复应有的民生面貌，并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进行转型升级。
8: 政府呢其实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

0: 选酒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港队在本届亚运会面对各地强手，取得54面奖牌，金牌数目以及奖牌总数均创下历史新高，令人鼓舞。
1: 特区政府一直积极推动体育发展，在2026至2027年度，政府投入体育发展的资源大约81亿，比十年前增加接近70%。我们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向香港体育学院拨款大约10亿元，为大约1800名精英运动员提供全面的训练、财政资助、运动科学和运动医学等支援。
0: 他表示，政府会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优化整体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的管制及专业水平，并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随着启德体育园等硬体设施逐渐的成熟，预计未来5年投放的体育资源将累计增加20%，体育相关的经济累加值也预计会累计增长10%。感谢收看，下一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10月6号，北约32个成员国的军事代表集体访问基辅，这是2018年以来北约全部成员国的军方代表再次到访基辅。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说，这次访问再次确认北约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北约32国军事代表为何在此时非常罕见的集体访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此外，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的外相最近先后访问基辅，德国和英国为何此时访乌？乌克兰的外交部日前表示说，正在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乌方提出的5个停火方案都有哪些？乌克兰又为什么在此时抛出多套停火选项？俄方对此又将如何回应？此外呢，韩乌外交摩擦持续在升级，韩国外交部8号宣布召回韩国驻乌大使。韩国召回驻乌大使对韩乌的关系影响几何？乌方会如何回应？事件还会进一步发酵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戈内10月6号率领来自全部32个成员国的军事代表访问基辅，这是北约军事委员会时隔8年再次整体访问乌克兰。北约军事委员会是联盟最高军事机构，主席德拉戈内同时担任北约秘书长的首席军事顾问。在基辅，代表团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米哈伊洛·德拉帕特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乌军当前的军事需求、现代战争经验以及未来安全威胁。北约方面特别强调，希望从乌克兰持续进行的战争中吸取经验，以提升整个联盟应对未来冲突的能力。代表团还前往防空、无人机和无人地面系统等相关地点，了解乌军实际作战和技术运用情况，并前往基辅阵亡者纪念墙悼念乌克兰阵亡军人。

0: 器、作战无人机及卫星技术。另外3.5亿欧元专门用于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冬季修复和重建。德乌两国会谈的核心成果是一份涵盖安全合作、联合生产和采购的系列协议。泽连斯基表示，双方签署了15项协议和文件，协议总额超过85亿欧元。
1: 北约军事委员会32国的这个军事代表啊，时隔8年整体的再次访问乌克兰，而且我们看到这次访问是秘密进行的。在访问结束之后的一天，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才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相关的行程。这次的访问有怎样的目的呢？
2: 我想这一次访问啊，应该说确实是在目前基辅安全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访问，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俄乌双方的互袭非常的剧烈，而且呢，应该说双方啊越来越把对方的首都啊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啊作为一个袭击的重点。那么俄军近期也是在打击基辅啊，那么多次的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那么在这种时间节点，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集体的访问基辅，那我想它传递的信号啊，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宣示啊。一方面呢，目前来看，俄罗斯和北约，特别是北约的欧洲盟国，在军事安全方面的博弈啊，变得越来越激烈啊。俄罗斯和法国之间围绕核威慑问题啊，最近也是有一些争夺啊。那么同时呢，北约也是在加强东翼的军事方面的这个部署，欧洲国家越来越在北约东翼军事部署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啊，关于无人机是否越界等等这些问题，最近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北约和欧洲盟国和俄罗斯之间啊，应该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集体的访问基辅啊，我想它传递的信号是明确的，也就是说要传达对俄罗斯进行威慑、进行遏制的啊这样的一种决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应该说目前的俄乌战况啊也是非常的焦灼。那么双方在前线啊，在顿巴斯依然在激烈的争夺，而且对对方的远程打击、互袭啊也是不断的变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知道去年的冬天乌克兰是比较难熬的啊，俄罗斯的远程的打击对乌克兰发电设施啊、能源设施等等这些打击，应该说上乌克兰很多地区的民众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普遍评估来看呢，今年俄罗斯会继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力度啊，同时呢，现在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是越来越短缺。
1: 对，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说乌克兰今年冬天面临的形势很严峻的。那么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啊，在冬天来临之前来到乌克兰访问，我想也是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要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熬过今年的冬天。
1: 您说到具体的议题，我们看到北约代表团呢是在基辅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进行的会晤，具体双方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2: 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当然具体的情况没有披露啊。那么根据我看到的一些信息，包括一些猜测吧，我觉得可能主要涉及几方面内容。第一方面呢，就是怎么样具体的帮助乌克兰过冬，尤其是给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军事装备啊，比如说防空系统上啊，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加码啊，包括反无人机能力上是不是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俄罗斯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新型的喷气式动力的这种无人机，那么乌克兰过去的它这种无人机的拦截器啊，应该说对这种新型的无人机它的防御效果是不好的。那么北约呢，可能也在试图寻找新的援助乌克兰的方式，那么帮助乌克兰能够抵御这种新型的无人机的袭扰啊。那么这对乌克兰它的能源设施也好，它的这个城市的防卫也好，都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我想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啊，时隔8年访乌克兰。那么现在的形势和8年之前显然有非常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在俄乌双方的双边关系、双边的这个冲突上的变化，更多的是涉及到战争形态的这样一种改变啊。应该说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的时间，那么实际上是打出了一种新的国家间军事冲突的新的模式，大量的无人机的使用，大量的人工智能等等啊，信息化作战手段的使用。我想通过这一次访问呢，北约国家也是希望获取战场上的一线的这种信息，那么来增加它的对于未来军事冲突包括战争的这种感知能力的这样的一种建设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会涉及到未来对乌克兰长期的北约国家之间这种协调方面的这种援助等等啊。因为总体上来看，目前呢，虽然这个北约

0: 原著乌克兰，我们说他决心是有的啊，但是呢，他在援助的具体的方式上，特别是国家间能不能做到有效的协调上，还是存在着短板。不同国家之间呢，显然有着自己不同的这个算盘，不同自己不同的这个考虑。那么，我想这一次32国的军事代表齐聚乌克兰，是一个对他们来讲很好的协调配合，那么来强化援乌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场合。第四个呢，我觉得也会涉及到未来更长期的一些打算。目前来看，我认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越来越转向一个长期化啊消耗战的这样一种态势。
1: 我们看到彭博社提到，现在北约呢是正在制定一套应对俄罗斯有可能去袭击北约东翼的一个计划，核心就是要把人工智能、无人机这些新的技术跟传统的军事力量相结合。等于说呢，这个计划呢是把过去4年乌克兰战场当中的这些战术整体的纳入到了北约的防御框架当中。这份计划您怎么看？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我想呢，这一份新的计划啊，可能也体现出北约新的思维模式的转变啊。第一个呢，就是他现在也认为过去的这种对战争的评估的方式，包括战争的形态已经过时了啊。我们说这个北约过去的它这些战略啊，还是围绕着传统的机械化的作战、大规模的军团重型的装备的这个使用啊，这是它的这个重点。那么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之后呢，显然目前的现代战争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俄乌冲突，打了4年，实际上它的这个作战模式也在不断的改变。从过去的，刚开始也是类似于，北约啊，包括其他一些国家，认定的这种大规模的集团化的这个军事的作战，那么转向了现在更加灵活的啊，机动的无人机的大量的这个使用，人工智能大量的使用，其他地面和海上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以及配合的蜂群的战术、协同的作战等等，我想呢，这些内容啊，都会体现在北约这一次的新的战略当中啊，从而推动北约它整体作战思路、军事战略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把乌克兰这些年啊应对俄罗斯军事压力的这种经验啊，那么越来越系统化，包括乌克兰方面。怎么样利用它这种小块林的无人机来对俄罗斯博弈，对俄罗斯造成杀伤？怎么样来应对俄罗斯？也是在不断迭代的无人机的战术，包括新型的导弹，包括高超音速的武器等等。那么把乌克兰的这些所谓经验和做法啊，变得更加的系统化，成为北约未来应对俄罗斯啊和俄罗斯长期军事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系统化的这样一个参考。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啊，北约越来越在强化整体的对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威慑啊。应该说，自从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北约一直在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尝试。那么从今年来看，取得了一定的这种实质性的进展啊。也就是说，现在北约在东欧地区已经不再是过去几年那种轮换驻军的这样一种方案。那么，他要以旅级的单位长期的驻军，包括美国方面也提出，要在东欧地区建设新的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包括芬兰和瑞典也越来越融入到北约的整体的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威慑的体系当中，包括欧洲国家内部，它这个战略自主也在不断的这个提升它的这个效能啊。应该说，现在北约的东翼的防御计划也不仅仅是以美国为主导。啊，欧洲国家本身，德国、法国，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国家、北欧国家之间，它是一个互相支持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么，我想这种新的在东翼的防御的布置，包括军事部署的，也包括国家间协调的这样一个体系，可能也会反映在北约的新的东翼的对俄罗斯进行威慑的这样一个战略当中。
1: 您刚才也提到啊，接下来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会是长期化的。我们刚才短片里也提到，德国总理默茨最近是刚刚访问过基辅，包括英国的外相也访问过基辅。特别是默茨呢，他是采用了一个没有公开的突击访问的一个形式。默茨包括英国的外相这次访问基辅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0: 我觉得默茨包括这个英国外相米利班德啊访问基辅的话，那都是这个突击访问啊。应该说，这目前已经成为了外国政要啊，包括我们刚刚谈到32国领导人访问基辅的一种主要的方式，
1: 是
0: 啊，也就是说不提前打招呼啊，避免那么俄罗斯所谓这个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政要的这个伤亡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然这个局势会向不可控的方向来发展。那么这种访问模式本身，也是避免一种极端情况的出现啊。至于说这两个人他访问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政治上的一个宣示。刚刚也说过，在目前马上面临冬天的情况之下啊，展现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支持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啊，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的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威胁啊，一种威慑。
1: 嗯。
0: 第二个呢，我想尤其是莫茨去啊，也是要展现德国在未来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方面要发挥一个核心的作用啊。刚刚也谈到，32国的军事代表访问乌克兰，显然是要对乌克兰进行长期支持的，要制定一定的这个计划，进行相关的这个协调。包括北约自己也在涉及未来这个东翼的对俄罗斯威慑的长期的部署的这个方案。那么这些方案是长期性的。那么德国作为欧洲的非常重要的核心国家，也是这一轮欧洲所谓安全自主、战略自主的主要的推动力量，他自己呢也在推动他军事体系的越来越的这个强化。那么我想他也希望在未来援助乌克兰，包括对俄罗斯进行威慑的过程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因为这是未来如果说他想希望维持这个对欧洲事务的很重要的影响力，甚至是谋求主导权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啊。我想德国的这个总理默茨还是希望发挥这样的作用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会涉及到一些更具体的这个细节的讨论，包括具体的怎么帮助乌克兰过冬，怎么样帮助乌克兰防御冬天俄罗斯的攻势等等啊，都会成为这一次默茨访问乌克兰讨论的重点内容。
1: 我们看到默茨这次去到乌克兰呢，双方是签署了15份的合作文件。那随同默茨一起去到基辅的这些随行人员当中，是包含了经济能源部长，还有西门子能源，另外呢还有迪尔防务、亨索尔特军工和能源企业的高管。从这些随行的阵容来看，未来德国跟乌克兰会在哪些领域加强合作，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我想从这一次德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上来看，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次德国到底要跟乌克兰谈什么。
1: 嗯
0: 啊，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帮助乌克兰在冬天防御俄罗斯的进攻啊，有一系列军工企业的代表啊来到乌克兰。那么实际上他讨论的问题就是很具体的，就是冬天给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防空武器，那么怎么样来帮乌克兰研发设计新型的针对俄罗斯的新型的，比如说滑翔式的这个无人机啊，来进行应对的这样一种研发新型武器的这种方案啊，甚至包括我觉得可能会更具体的啊，在最短的时间内也就是最近1个多月、2个月之内的这个时间，帮乌克兰建立起足够的防御俄罗斯远程打击的这个体系啊，避免俄罗斯的远程打击对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包括军事能力造成更大的这样一种损伤。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次还有能源部门的能源部长啊，包括其他一些能源企业的领导人啊，来乌克兰进行访问。那我想这个指向性也是非常明确，因为从过去来看，俄罗斯冬天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啊，一个是发电设施，第二个是能源设施，实际上就是要让乌克兰在冬天断暖啊断电，那么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应该说去年乌克兰很多地区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这一次德国能源部长包括能源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啊访问乌克兰，实际上就是要帮助乌克兰怎么样来在冬天啊，它的这个能源设施、发电设施能够挺过去，包括在受到俄罗斯打击之后，怎么样维持它的生存能力？
1: 嗯。
0: 第三个呢，我想从这一次访问来看呢，也包括一些经济部门的官员和相关企业的这个主管。那么也显示出啊，德国已经不仅仅在筹谋这个冬天啊怎么样帮助乌克兰挺过去，可能啊更多的还是不断的在着眼啊长期的跟乌克兰的这种合作。包括是战后啊，德国企业怎么样在乌克兰获取更多的利益啊？怎么样获取乌克兰包括说一些基础设施的重建啊，包括说海关贸易体系的便利化等等啊？实际上它的目标啊，目前来看不仅仅是眼前啊，更多的是围绕更长远的未来啊，德国怎么样从乌克兰重建中获取利益，包括怎么样帮助乌克兰和欧洲进一步的融合。从而呢，使乌克兰成为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抵御俄罗斯的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桥头堡。
1: 另外呢，乌克兰外交部说现在正在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的机制，而且我看到呢，这五个方案是由不同的国家提出的，比如说有土耳其跟埃及的方案，有印度的方案，还有美国的方案等等。为什么乌克兰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么多项选择题？从之前的一个很单一的，现在变成了一个切菜单式的分层的选项，是降低了它谈判门槛呢，还是说现在把球踢到了俄罗斯那边？
0: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呢，这一次这么多的这个所谓停火的方案啊，也显示出乌克兰可能迫切的希望在冬天之前至少形成某种形式的停火啊，因为 对他来讲，去年冬天包括之前冬天的记忆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呢，在目前。

0: 战局非常关键啊。乌克兰应该说今年打得还不错的情况下，如果说冬天被俄罗斯大规模的打击的话，可能这个战局要进一步的重新的扭转回来啊。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是决然不愿意见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发生的啊，所以我想他现在非常积极的主动又要参加这个所谓美国推动的俄美乌的会谈，
1: 对，
0: 又主动的来提出各种各样的所谓停火的这个方案啊，我想他希望能够在冬天之前形成某种停火，比如说是能源的空中打击的这种停火，他还是有这样迫切的这个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他也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啊，把这个拒绝和平的所谓这种负担啊，像皮球一样踢给俄罗斯啊，因为对乌克兰来讲呢，他现在就是很主动啊，希望能够占据未来和谈的主导权，那么也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那么抛给俄罗斯。那如果说俄罗斯全盘的拒绝了所有这些方案，那么乌克兰就似乎可以讲啊，俄罗斯在拒绝和平，而不是乌克兰在拒绝和平。这样呢，一方面是试图占据某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另外一方面也是塑造美国，特别是特朗普的认知，告诉特朗普啊，不是我在拒绝和平，而是俄罗斯在拒绝和平。这是他试图达到的某种的目的啊。我想这是乌克兰算盘。但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啊，冬天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停火的难度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对俄罗斯来说，他目前在战场上还是占据的相对的主动。而且他战场上显然没有达到他预计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他要继续的推进啊，争取尽快的达到目标，这是俄罗斯在战场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考虑，而不是说现在马上停火，放弃实现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尤其是在冬天即将临近的时候，那么显然俄罗斯的打击会对乌克兰造成伤害，无论西方国家给乌克兰提供怎么样的支持，但是这种伤害是一定存在的，只是程度高低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他显然不会接受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停火啊，他要利用这个冬天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势，加大对乌克兰的伤害，从而在未来的博弈当中啊，占据更有利的这样一个地位啊。所以我认为，即使说乌克兰方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啊，恐怕也很难真的实现。即使说俄美乌十月份能够如预期的啊进行某种谈判，但是可能也是鸡同鸭讲，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1: 好，谢谢陈宇先生的点评。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乌外交摩擦升级，韩国召回驻乌的大使。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启兵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育才机器施兵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乌克兰近期披露移交朝鲜战俘到韩国的消息，触发韩国方面的不满，并且召回了其驻乌克兰的大使。乌克兰外交部8号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
9: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克兰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

0: 韩方作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月下旬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乌方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而产生误会。
1: 韩国现在是决定要召回驻乌克兰的大使啊，这件事情的起因呢，还是因为乌克兰单方面的宣布移交给韩国两名朝鲜战俘的事情，现在已经闹到了召回大使的这个程度了。这个外交动作您怎么解读呢？有多严重呢？
2: 我觉得在两个国家之间这种外交危机当中啊，应该说是中等偏上的一种外交危机。那么是，次于直接的断交啊，包括降级外交关系，也包括这个驱逐外交人员，关闭使领馆。那么在接下来，就基本上是召回本国驻他国的这个大使啊，那么也体现了韩国方面确实对乌克兰此前的这个举动啊还是相当的不满啊，因为这个可能是双方过去有约定啊，但是呢不知道是基于误解也好，还是乌克兰方面单方面的这样一种自己的突发奇想的这种想法也好啊，最后呢应该说是没有达成一个共识，而且呢是李在明，韩国总统李在明啊明确的指责了这个乌方之后，乌方还是说是双方理解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直接的认为对方国家的这个元首啊他说的是不准确的，那实际上是影响到了韩国的政治尊严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韩国势必要做出恰当的外交上的这种反应，那么也就是召回驻乌克兰的这个大使啊。那么我想这是他必须要做的，对国内国际上要有交代的这样一个做法。同时呢，我们说这个召回驻他国的这个大使啊，那么是中等偏上啊，他还是低于断交啊、降级外交关系啊、包括驱逐外交官。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举动，但是整体的影响是可控的。也就是说未来啊还是有转圜的空间，因为整体上来看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还是韩国和美国包括其他西方阵营当中的一个政治正确。那么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啊，那么整体上还是要延续它的这样一个立场啊。我认为呢恐怕未来啊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啊那么继续的来影响到这个韩国和乌克兰的关系。那么整体上韩国还是留有一定的这个口子啊，希望未来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转圜。
1: 韩国方面说呢，是已经收到了乌方的道歉，但是韩方仍然认为这个道歉的力度是不够的。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也是召见了这个韩国驻乌克兰的大使，说愿意同韩方恢复建设性的对话。您觉得这件事情接下来还可能继续去发酵吗？
2: 我认为目前来看呢，乌方啊，据说是对韩方进行了一定道歉。那么根据一些媒体披露，可能是国防部长不公开的对韩方的这个道歉。我觉得接下去呢，韩国和乌克兰双方啊，可能还会进行一定的这个沟通啊。我刚刚也谈到，支持乌克兰目前在韩国还是一个政治正确，也是他美韩盟友关系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同样也是一样的，就是对乌克兰来讲，韩国的重要性更大啊。那么韩国我们知道它现在军工生产力还是比较强的，包括一些炮弹的生产，它有时候也会提供给欧洲国家来提供给乌克兰啊，所以呢，如果韩乌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话，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不利的啊，所以我想接下去啊，双方可能还是会寻找一定的这个台阶，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做出更加实质性的道歉的这样一个举动，也不排除啊韩国方面也就借坡下驴了啊。那么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双方这个关系啊是一个比较突发的这样一个事件。那么未来啊，双方还是致力于能够尽早的解决这个事情啊，避免韩乌关系包括整体的援乌的这个大局啊受到影响。
1: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丽华老师都说啊，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2: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怎么怎么样了，那不行。
3: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2: 在普通人眼里，这个世界长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3: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1: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2: 当然，继续杠。
1: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
0: 口吃将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此次访问是伯克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伯克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伯克总统。伯克总统还将赴福建省参访。中国和博茨瓦纳是战略伙伴，相信此次访问将推动中国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您收看赛乐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将于12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更多内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8号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在8号称，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2: 中国商务部8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3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欧洲议会7号发布欧洲政治关系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9号表示，有关报告充斥着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和错误论调，在台湾涉港、涉澳、涉疆、涉藏、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经贸问题上鼓动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中方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当前中欧关系正处于在重要的发展时期，维护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敦促欧方坚持对华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合作主基调，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煽动对立对抗，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而对于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与中国初步的讨论互相访问其核设施，中国外交部在9号回应指，有关的报道与事实不符。
3: 据美媒报道，美中双方已初步讨论开展核设施互访，包括参访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相应设施的可能性，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的面对面会谈中继续推动这一构想。记者会上被问及有关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予以否认，
4: 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
3: 美国司法部官员在8号表示，他们查封了7个与中国黑客有关联的互联网域名，指这些黑客试图入侵美国以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对此，毛宁回应指，中国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各种杂音。维护网络安全是中美的共同关切，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
3: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1: Meta 发言人周四表示，已经禁止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及其他少数几个国家的旗下平台投放广告。该禁令在美国、加拿大、埃及、印尼、日本、泰国和越南立即生效，同时也适用于这些国家中为 TikTok 及字节跳动旗下其他产品投放导流广告的第三方广告主。 Meta 表示，没有义务为一个目标是把用户从其 应用平台带走的竞争对手来投放广告，拒绝向竞争对手提供推广服务，是各行业普遍存在的正常的商业做法。公司将会继续的通过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展开竞争。 TikTok 和字节跳动暂时没有回应，此举也标志着 Meta 与字节跳动之间长期竞争的关系进一步升级。 TikTok 已经成为了 Meta 在用户时长、内容创作者以及广告收入方面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之一。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地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篡改过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九号表示，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情感的严重伤害，以及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
4: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八号晚于东京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5: 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手持反对核武、坚持无核三原则等标语，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
6: 核三原则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もう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5: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7: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っていうのを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
8: こ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5: 凤凰卫視綜合報道。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且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的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号在第81届联大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时发言，就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提出了3点主张。
9: 傅聪当天在发言中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体制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有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前进方向。联大应带头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遵守宪章授权。要同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宪章机构各司其职，形成合力，通过办实事、见实效来重振联大的权威与活力。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当前形势下，联大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充分发挥政策审议机构的职能，鼓励沟通对话，努力凝聚共识，倡导协商一致，不断营造团结互信的合作氛围。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 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联大要以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契机，在会员国主导基础上推进改革，继续平衡推进三大支柱，以改革实际来壮大联合国。
10: 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是安理会和联大今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关系到未来联合国发展走向，更关系到广大会员国的切身利益。联大决议和安理会文件对选举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会员国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有效的做法，应当继续坚持。中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的态度参与选举，同各方一道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秘书长。谢谢主席。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第81届联大第6委员会发言，呼吁各国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际法治，反对单边霸权和国际规则双重标准，并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合作。
11: 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讨论国内和国际法治议题。孙磊表示，当前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霸权抬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加，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形成重大挑战。面对这一局势，各国更应该坚持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的作用和权威。
12: 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等基本原则，是维护国际法治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充分、完整遵守。大国尤其要带头做国际法治的倡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权威。
11: 孙磊强调，国际规则必须平等统一适用，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各国应平等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尊重不同文明和法律体系，尤其要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他同时指出，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弥补现有治理规则的不足。
12: 各方应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在人工智能、外层空间、深海极地、网络数据、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补齐规制空白和短板，推动形成反映现实所需、兼顾各方关切的国际规则和治理架构。
11: 孙磊还表示，中国已经正式提名厦门市申办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希望以此为契机，为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下节回来持续关注的是台湾地方选举的选情最新情况，一会儿见。
13: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4: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7: 公路加沙
1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九号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由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针对斯威士兰国王窜访台湾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牟宁九号表示，斯方此举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斯威士兰国王无视本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国际社会共识，执意为台独分裂势力站台，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我们奉劝斯方早日迷途知返，不要逆潮流而动。
1: 再来关注台湾地方选举选战的情况。九号，国民党举办了反独集会活动，有上百位妇女选民到场支持。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闪烁其词，是个投机政客，呼吁选民用选票拒绝他，守护台湾的下一代。
0: 牺牲此世代，守护下一代。
2: 上百位妇女与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九号聚集在国民党部前，要向毒品宣战，同声谴责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毒品言论。
17: 今天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选举的时候说一套。

0: 能够深究，问他问题回答不出来，这就是今天台湾民主堕落最重要的原因。
1: 沈柏洋因为发表毒品等于药品的文章，引发轩然大波，国民党连日针对毒品议题展开猛烈攻势，但只要公开表达反对沈柏洋，便会在网络上遭到绿营网军围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号召所有女性选民不畏恐惧，坚定站出来守护下一代。
0: 我们连反毒都不能说实话，都不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因为会被网军洗白。那请问台湾还有是非吗？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如果投机政客不敢回答，不能回答，我们就用选票拒绝他，好不好？
1: 好。国民党发动的反毒集会，不仅要极大化争取中间与妇女选民的认同，更是要将这波反毒的议题热度转化为年底选战能量，抢占舆论制高点，提升蓝军战力。随着选战倒数，家庭与妇幼安全成为蓝绿抢攻中间选民的必争之地。郑丽文站上第一线，就是要扩大选民的共鸣。在选前举办这场反毒集会，究竟能够替蓝营的县市长参选人带来多大的主意？各界持续关注。凤凰卫视彭诗婷、黄启村台北报道。
2: 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争取连任，邀请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参加县内活动，两人一同宣誓蓝白合。不过民进党县长参选人突然现身向柯文哲递名片，也形成了蓝绿白同框的画面。
3: 县长支持许淑华，议员支持朱淑秀。
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应南投县长许淑华邀请，参加南投县举办的茶叶博览会。
5: 光这一支一斤就30万了。
4: 柯文哲对茶叶价格感到惊讶，在许淑华带领下，两人一路被民众簇拥，受到欢迎。
6: 南投县这几年政通人和了，县政都很推政推行很顺利嘛，所以既然做得好，就继续做就好了。
7: 在去年的大恶霸，那其实民众党给了国民党很大的一个支持啊，也给我们雪中送炭。民众党的支持者多数呢都是认同国民党的这个我们所推出的候选人。
4: 两人宣誓南投县蓝白合，随后民进党县长参选人温世正现身向柯文哲递名片。
8: 台大的学弟。
4: 柯文哲愣了一下才回神。三人一同合照，少了肃杀氛围，让选战结果交由选民抉择。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竹北市选情则因为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自己被骗，并且暗讽国民党参选人投机。另外，民众党前陆配立委李珍秀被指不服参选资格，李珍秀状告选务机关，也让选情更加的戏剧化。
9: 我等于是被人家骗了。
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畅谈竹北市长选举，爆出与国民党合作破局的关键内幕，是民进党籍现任竹北市长郑朝芳。
9: 我们要征召你的时候，
10: 对，
9: 那个时候竹北市市长郑朝芳，
10: 对，
9: 还没有宣布要选新竹县县长。
10: 是
9: 我后来为什么会对竹北这个事情会这么生气？嗯，除了讲话不算话以外，对我来讲，我看到的是投机。
10: 是。
9: 什么叫投机？当郑朝芳宣布要去选新竹县长的时候，之前没有说要选竹北市长的人，突然都表态，
10: 对，
9: 说要选竹北市长。
4: 另外，表态参选竹北市长的民众党前陆配立委李珍秀，遭选务机关认定缴付的丧失大陆原籍证明未满10年，不符参选资格。李珍秀赴台北地方法院地状提告，盼能保全参选资格。
11: 为什么选委会可以去依照就是法律之外的一个行政函释？这等于就是附和陆委会的操作的政治操作了。
4: 竹北市长选举蓝绿白三方争抢，而李珍秀力拼参选，为整体选情投下变数。
12: 义无反顾，拼到底。
4: 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发布2026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对香港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及抹黑，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及严厉谴责。
13: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所谓报告就。

0: 香港打击贩运人口所做出的努力，发表完全不实及欠缺根据的评论。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完全毫无根据，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贩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贩运人口的目的地或中转站。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一直以积极主动及采取全方位的策略打击贩运人口活动。2025年，特区政府继续不遗余力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而较可能涉及贩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了大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识别了15名受害者，全部均为坠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回港。报告对香港识别受害者的工作所做的无端批评显得极其虚伪，并暴露其双重标准。尤其当美国本土研究与报告曾指出，当地执法机关充斥着系统性漏报贩运人口个案的缺失。就报告有关外佣两星期规则的指控，发言人说，报告一方面无视此措施旨在维持有效入境管制的正当目的，并要求将其废除，另一方面却只字不提美国的签证制度同样规定外地劳工在雇佣关系终止后必须在指定时限内离境。发言人进一步指出，报告捏造不实指控，恶意批评香港，是一场旨在误导国际社会的政治抹黑闹剧。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最新消息，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而下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一会见。

0: 刘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 顺从 social media 嘅嗰种审美啦，一定要用美图。
2: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3: 人都是视觉的动物，那个五官是靓的话，当然是吸引啦。
4: 透过执相啊，去保护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评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2: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周五印发意见，发展新制生产力。意见要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全方位推进科技产业发展方式、体制机制和人才机制创新，包括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其中具体措施包括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场景应用等等。中国财政部在周五下达5500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另外又在半年政策执行报告上表示，将会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财政部表示，近日安排使用5500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其中2500亿元专项债务结存限额会分配给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且向经济大省倾斜。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另外，财政部发表半年度的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表示将会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并且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国庆假期期间，内地的楼市成交出现变化。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重点25城新房日均成交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30%，改善需求只是局部释放，城市分化明显。二手房看房量则有所提升，但是买家观望的情绪依旧存在。
6: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相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成交同比上涨33.8%，和2024年国庆假期基本持平。二手房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2.8%，较2024年同期仍有差距。学者认为，新房改善呈点状，城市分化明显，二手房热度集中在待看环节，市场处在恢复通道。
7: 新房的这个改善还是呈现一个点状的。你比如说像，北京，包括杭州，它的增幅可能会比较大一些。然后你像上海啊，包括武汉，它的一个日均一个同比增幅可能相对比较温和。但是你像成都啊，包括深圳，还有一些其他城市，可能也会有再有一些个同比也出现的回落。然后二手房的话，它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一个待看，还有一个签约层面。确实可以看到待看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目前可能在签订的时候或者说下定的一个比例吧，可能相对而言还是处在这样的客群可能还是存在，可能还有一些观望情绪在。
6: 9月29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宣布自10月起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年化1%财政贴息政策。政策设有总价150万以内等门槛，主要面向刚需房源。学者认为，政策带来一定提振作用，但受总价门槛限制，受益主要集中在刚需板块。
7: 比如说，那总价要在150万元以内，它有可能决定了这 可能。

0: 还是更多的还是覆，还是开始还是那种覆盖在二线城市，或者说三线城市，或者说一线城市里面那种相对远郊的这样的一个刚需盘里面，这样的可能是这些受益方。你比如说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在郑州就很多这种刚需盘，哎，这种看房这个量热度比较高。然后你像广州也有一些个郊区，哎，楼盘量它也是比较高。
1: 孟新增还表示，各地贴息细则仍待落地优化，可与公积金购房补助政策形成合力。8月28日，完善住房销售及信贷的新政，相关配套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先行落地，后续更多城市有望跟进。市场修复需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2: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8号公布了有关新就业形态的权益保障征求意见稿，外卖骑手、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将会有望受惠。
3: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意见征求。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内地蓬勃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次意见征集是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制度保障。意见稿的内容涵盖了保障劳动者享有最低工资、法定节假日工作享有额外报酬，以及保障劳动者休息时间等条例。平台还需向劳动者解释涉及权益的算法，例如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行为，原则上不得由算法自动作出，需经过人工审核。同时也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专家分析指出，新规坚持有劳动管理就有劳动保护的理念，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推动平台企业发挥更积极作用，有助塑造更和谐的平台用工生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应急管理部在9号公布，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6日在河南濮阳举行。来自全国的62支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下历届之最，全面检验危化品应急救援实战能力。主办方表示，本届竞赛首次设立油气管道组，聚焦天然气管道泄漏、原油管道凝管等典型事故场景，考验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处置能力。同时，首次实现全国各省份参赛全覆盖，并且增设原油储罐火灾智能化应急处置自选项目，促进各地交流先进救援技术和装备应用经验，进一步的提升危化品应急救援实战水平。国铁昆明局表示，截至10月9日，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了8000万人次。消息指，开通运营近5年来，中老铁路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的220万人次，增长近4倍。而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过了190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至最高的18列，普速旅客列车单列扩编至10辆以上，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昆明至万象间每天开行的列车数量增加到4列，每趟列车跨境旅客席位则增至420个，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9号的消息，近期国家天文台科研团队结合中国天眼射电观测数据与国际上光学和伽马射线望远镜的多波段天文数据，揭示了中国天眼2020年发现的脉冲星，属于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而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4: 据悉，脉冲星 J0435+3233 最早于2020年6月由中国国家天文台通过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观测发现，其自转周期仅3.2毫秒。 新疆天文台团队此后开展了长达5年的持续监测，成功获取192次测量结果。科研团队发现，这颗脉冲星与一颗白矮星相互绕转，以8天为周期，沿圆形轨道环绕共同之心运行，且其自转周期每年增加1纳秒，比同类型的脉冲星高出2个量级。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立即接手了第二阶段的探索。通过分析中国天眼的射电波段与国外红外和光学波段观测的开放档案数据等，科研团队精准锁定了这颗脉冲星的光学伴星，并证实其属于三体系统。这颗脉冲星的第二伴星是一颗尚在演化阶段的类太阳恒星，与太阳的质量几乎相同。它以 73.5 年为周期，偏心率 0.6 的偏心轨道环绕脉冲星白矮星双星系统运动，由此引发了早先中国天眼测量到的脉冲星自转周期的异常增大。依据恒星演化理论推断，这一三体系统源于同一个云团中形成的原生三胞胎，其中质量最大的恒星在形成之初约为太阳质量的20倍，目前已演化终结，形成了现有的脉冲星。被称作二 D 的恒星刚形成时的初始质量约为数倍太阳质量，也已演化终结，成为陪伴脉冲星的白矮星。而质量最小的三 D 仅为1倍太阳质量，且与另外2颗恒星间距较远，未曾受到二者早期超新星爆炸的波及，目前仍处于平稳演化的状态。这一原生演化三体系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具备清晰且显著的三体引力交互效应，是验证强等效原理等基础引力理论的优质天然观测平台，为深入剖析三星系统的复杂演化机制，探索极端环境下的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大英博物馆8号向内地媒体确认，有2件清康熙时期的藏品在展出期间遭到了损坏。在网络传出藏品受损照片后，大英博物馆在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承认，位于其95号展厅的2件中国瓷器在10月4日受损。博物馆方面向媒体表示，事发时位于在上方的陶瓷碗藏品坠落，一并导致了下方的青花印和受损。2件器物目前已经交由修复团队进行修复。此次事件涉及编号为 B629 的侍女四翼图碗，以及编号为B634 的淡描青花印盒，这2件藏品均来自于清康熙时期的瓷器，当前在大英博物馆官网的状态则显示为未展出。黑龙江漠河9号清晨则迎来了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观赏拍照。雪花从天而降，将这座地处于中国最北端的城市笼罩在雪幕当中，勾勒出了秋冬之交独有的北国景致。人们身着冬装，在地标处驻足赏景、拍照留念。当地气象部门于当天的8点左右发布了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漠河市将会出现道路结冰或积雪，对交通有一定的影响，民众也必须要做好预防准备。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在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而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成为有系统性的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5: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表示，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监测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及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今年秋季中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华西秋雨总体呈南多北少空间分布，另外还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强度偏强。 今年冬季气温总体偏高，但气温冷暖起伏大，阶段性强寒潮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到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长江流域降雨偏多，即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中东部部分地区高温热浪可能更强，南海附近的台风可能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期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Raya.
9: Akvatino, K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če.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紫荆文化论坛时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1: 又有规划，以一国两制为根基，以民生为本，立足香港实际情况，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统筹发展和安全。我们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0: 今年紫荆文化论坛也擘画五年规划蓝图，引领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李家超表示，香港一五规划让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香港立法会今天继续就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聚焦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多项议题。
2: 香港立法会就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进入第三日，聚焦讨论提升民生福祉与保障体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自己一直争取完善全港托儿服务，乐见特区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认为之后要做到精准对接需求，优化服务点选址，另外增加育儿相关免税额支援在。

0: 职父母。
1: 另外一类咧就系中产同埋30至39岁女性嘅满意度亦都较低，所以咧系我建议落实长期育儿嘅支援，加大系对中产家庭嘅支援，研究推出聘用外籍家庭佣工免税额，仔女累进供楼免税额，18岁以下仔女书保费免税额，打造敢生能养呢一个环境。
0: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则关注北区发展，指出上水一带过去充斥水货客相关的商铺和药房，随着两地消费模式改变，药房陆续退场，如今可以让社区摆脱昔日拥挤混乱，恢复应有的民生面貌，并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进行转型升级。
2: 政府呢其实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或者闲置空间，有更加多的本地特色的餐饮、文创产业，或者举办周末特色的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这个不单止是惠及本区的街坊，亦都可以吸引其他區的市民來到我們北都的消費和消遣，真正激活回我們區內的經濟。
0: 也有議員關心繼續縮短公務輪候的時間，公營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提升，擴充夜間及公眾假期門診服務，並建議加入更多人工智能應用場景，提升基層醫療工作效率，回應市民所需。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3: 新皇岗口岸下周一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与新皇岗口岸之间能够无缝交接，并且运作顺畅。
4: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看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5: 新皇岗口岸喺10月12号早上6:30起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而所有旅客于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两地。入境處會為所有在早上6:30前抵達落馬洲管制站或者內地舊皇崗口岸的旅客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
4: 至於落馬洲來往皇崗的跨境穿梭巴士，也就是俗稱的皇巴，也將於當天共乘進退。香港運輸署公布，最後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皇巴會視乎早上6:30前進入內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完成清关手续以及上车后开出。至于北行往内地的最后班次，将于早上6:15到20在信田公共运输教会处开出。
6: 未能赶及皇巴最后的班次的乘客，可以选择乘搭在新田公共运输教会处的3条专线小巴专营路巴士路线，即是9巴 B11、渔巴 B12、城巴 B13， 仲有3条专线小巴日间路线，包括44B、44B1 同埋78号线前往新皇岗口岸过关。
4: 而前往旧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将会在当天早上5点多从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30前开出。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点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道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万人已经完成登记，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对于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信12号凌晨6:30是最理想交接时间，港深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的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
7: 因為六點半呢個時間咧，係只有皇崗嘅汽車係可以使用呢個皇崗口岸嘅啫。因為凌晨嘅時分咧，係其他口岸嘅車輛都係可以咧係使用皇崗口岸嘅車輛，咁啊就可能會比較係複雜嘅。咁所以我哋揀選係朝頭早六點半，當我哋嘅通關嘅汽車只係有皇崗車牌嘅車可以用嘅時間咧係開通，而呢個時間咧人流咧相對亦都係未係好多，所以我覺得呢個時間咧係一個係最理想嘅一個交接嘅時間。
3: 港深两地将于十一号举行开通仪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周日清晨四点至晚上十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外，其他的人士则不得进入有关禁区。邓炳强也提到，新口岸一天是可以处理20万人次，首日已经确保有能力开通所有过境通道，会有足够的人手确保开通顺利。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8: 据初步统计，国庆黄金周假期，澳门入境旅客总数达114.3万人次，日均16.3万人次，较2025年国庆假期日均客量上升15.5%。其中，10月4日单日入境旅客达21万人次，日均及单日旅客量均创下国庆假期旅客量新高。此外，假期期间，澳门酒店场所平均入住率达91.3%。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将于22日至24日在深圳举办。本届海博会展览面积约5万平方米，聚焦海洋产业前沿方向，集中展示代表性创新成果，连接全国展团，拓宽国际合作，旨在打造全域型蓝色产业生态平台，重新定义中国海洋第一展的全新形态。近日，广东省正式出台碧带建设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碧带1000公里以上，串联碧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节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万亩。到2035年，全省预计建成碧带3000公里以上，形成绿美广东标志性的生态名片和普惠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10月8日，广州国际商业港在花都正式开工建设。总建设规模1450万平方米，旨在打造连通全球商贸网络的战略新指点。开工当日，商业港举行全球招商发布活动，共达成战略合作项目154个，签约代表性项目71个，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和机构代表出席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就带您一起去搜搜看。也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那明天呢，全国的主要降水呢仍然还是集中出现在西北到西南这一带，像是在新疆的西南部、青海还有西藏大部，以及像在四川、云南、贵州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会有小到中雨出现的。其中呢，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雨现身。那等到后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水范围呢将会往北移动到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黄淮的西部这一带，大部地区呢还是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在陕西的中南部以及山西的西南部这一带的雨势会更大一些，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的。那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在东北的中南部还会继续的降温，华北、黄淮等地呢明天白天偏暖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中呢，像是在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这一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甚至会达到30度以上。那到了后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呢将会迎来降温，降温幅度呢可以达到4到8度。在南方，明天最高气温呢仍然还会有所回升，30度以上的范围呢会继续的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但同时呢，南方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回升乏力，所以部分地区呢，这个昼夜温差呢也会被拉大，多地的昼夜温差是可以达到10度甚至是15度的。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武汉，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有30度，最低气温15度，这昼夜温差就达到了15度。那北方多地的温差呢也很明显，比方说像是北京，你看明天白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26度，但是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温差呢就有12度了。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0: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Welcome to Africa.
10: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磋商，不会在中期选举前攻打伊朗。普京和伊朗总统举行会晤，讨论两国关系和中东局势。日本反战团体集会反对高市增加防卫预算。 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8号到9号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而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份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美国国务院之前发布了所谓2026年人口贩运问题国别报告，将澳门特别行政区评为第三级类别。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外交部驻澳公署今天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澳门特区政府保安部门指出，美方所谓的报告故意将一般犯罪、劳资纠纷等个案与贩卖活动混为一谈，不但未能如实反映澳门在预防和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反而公然诋毁澳门特区的人权状况、司法制度和法治精神。所谓的报告充斥着子虚乌有的不实指控，与此同时企图对特区司法案件指手画脚，干预有关检审进度和司法判断。外交部驻澳公署发言人同日再次敦促美方摆正位置，反省自身人口贩运劣迹，立即停止年复一年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澳门事务和中国内政。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澳门迎来了大约114.3万人次旅客，高峰时段的单日旅客量录得有统计以来国庆节假日最高纪录。
2: 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国庆期间各口岸录得约524.5万人次出入境，日均约74.9万人次，同比上升8.3%。澳门不同类型的庆祝活动配合全方位宣传推广及优惠措施，吸引了大批旅客到澳门体验多元旅游家。整个假期入境旅客总数达114.3万人次，日均16.3万人次，较2025年国庆假期日均客量上升15.5%，而10月4日单日入境旅客达21万人次，日均及单日旅客量均录得有统计以来国庆节假日期的最高纪录。酒店业界数据也显示，黄金周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达91.3%，较去年同期上升3个百分点，其中10月2日入住率最高达97%。有业界认为，这是交通基建完善、通关越区便利、特区政府持续推广综合旅游业携手合作努力的成果。但部分商家表示，旅客消费不如期待中高。分析认为，当下旅客消费态度趋向审慎，叠加旅客年龄层结构转变，尤其年轻旅客消费模式有所不同，对消费品的选择喜好与过往的客群已有不同。业界就建议，面对环境转变，中小企业要因应时势改变，顺应消费模式潮流而做出变革，例如调整产品路线、市场定位、开发副线产品，甚至结合演唱会经济，把握粉丝应援带来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包括加强内地社交媒体的线上营销，创造商机。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1: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有不少香港市民表示期待，未来考虑改用新口岸北上。有立法会议员指出，新口岸在工作日清晨开通是合理妥当的安排，可以有效避免车流数据最复杂的时间。
3: 新皇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正式开通，不少香港市民表示有兴趣体验新的过关流程。
4: 如果有時間可以試一試嘅，係應該都會去皇崗嗰邊過，係咯，會試一試睇下佢嗰個即係過關個流程啦，睇佢會唔會暢順啦。如果暢順嘅話，咁應該都會經常會，即係如果過深圳咁就會喺新皇崗口岸嗰邊過咯。
3: 有經常往返港深兩地的市民表示，會考慮改用新口岸出行。
5: 羅湖多啲嘅，都會揀呢個嘅，都係方便咯，一程車。我住港島嘅。佢好似有架唔知喺小西灣出發嘅，咁啊可以直達呢度嘅，咁價錢又平啲咯，同埋唔使轉咯。
6: 我住荃灣，所以荃灣有皇巴，平時都係有皇巴過呢一個關口，咁所以皇崗係我主要用嘅其中一個過關嘅通道。因為我都係 keep 住會兩邊走嘅人，一直都睇住佢慢慢咁起到而家咁樣，所以都想走入去行下嘅。
3: 对于新皇岗口岸开通当日定在清晨6:30开始启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是较为妥当及合适的安排。
7: 如果我哋其实选择时间要拣凌晨时间交接嘅，就会牵涉一啲咧可能车流嘅汇入嘅唔同，因为新皇岗口岸当12:00之后咧，就会其他唔同嘅口岸嘅两地车咧，其实就会使用皇岗口岸去过关嘅。咁到時候其他口岸嘅數據都會入，可能咧都會出現一啲嘅數據嘅問題嘅。咁而家呢個做法咧，就係避開咗車流最高峰嘅時期啦，數據嘅轉換嘅時期，亦都咧避開咗咧人流密集嘅高峰期喺平一時間度進行。
3: 但姚明擔心，目前的交通配套在節假日未必足以應付客流，加上有助疏導客流的港鐵北環線要到2034年才開通。他建议新皇岗口岸开设路线直达北区及港铁井上路站等，以增加东铁线及屯马线的运力。凤凰卫视陈其曼、林佳敏香港报道。
1: 爱达邮轮9号于香港正式发布了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莲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并宣布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而这艘全新的邮轮将于今年11月率先启航，并造访香港。
8: 以香港为港，与世界同航，花开中国，爱达世界。
9: 爱达邮轮举行2027年香港航季发布仪式，并公布因应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2027年正式以香港作为母航。邮轮会分3个阶段营运近20个航次，涵盖往越南、韩国的国际短线、东北亚及东南亚长线，并增设海上游体验。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华夏国际邮轮董事长兼爱达邮轮董事局主席黎明表示，香港是集团深耕大湾区、联系国际的重要支点。集团会持续增加对香港运力的投放，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地位。
10: 我们将持续推进3项工作：一是稳定投放运力，把香港航季做深做长，让航线有连续性，让市场有稳定预期；二是与旅发局、旅游事务署、与邮轮码头和各位旅业伙伴共同设计推出更丰富的一站多程的产品，让游客在香港多留一晚，多走一程；三是把内地的免签和便利化政策用足用好，与各位一起把更多海外宾客引进来。
9: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5232名旅客。爱达邮轮指，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与智能科技上均进行了全面升级，融合海上丝绸之路与岭南文化元素，将为游客提供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之旅。
11: 香港呢是处于亚洲的重要门户，也是大湾区地区的重要城市。那在香港部署邮轮，可以说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我们非常完善的港口设施、硬件条件、交通便利，以及我们的邮轮旅游的相关方方面面的支持。爱达邮轮到访香港，不仅仅是为香港以及大湾区的客人提供国之重器这样高品质的邮轮假期，更重要的呢，我们希望是对香港和大湾区地区的长期部署，助力香港成为亚洲的邮轮枢纽。
9: 爱达花城号会在今年11月访港，为了隆重迎接2027年的到来，更将于12月推出香港跨年过夜航次。未来会继续扩大全球船队，深化大湾区。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人民银行在周四呢罕见的发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驳斥人民币被人为低估的抹黑指控，这也带动人民币的在离岸价呢双双突破了6.7水平。另外，中国财政部在最近安排使用了5500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那么预计4季度呢将会有更多针对扩大内需的增量政策会陆续出台。而内地股市方面呢，今天午后上演了大反攻的行情，其中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失守3000点，科创50指数也一度大跌超过4%，但是午后大幅回升，集体翻红，三市成交增加到1.9万亿，那是不是意味说短期已经初步企稳？相关的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在大型科技股跟金融股造好带动下大幅反弹近1.8%，收复24200点，科技指数更急升超过3%，而总结全周恒指跟科指都升大约1%，分别结束了4周和2周的跌势。台湾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五集体收红，沪深三大股指早盘跌开后持续走弱，创业板指数一度跌超过3%，失守3000点，但随后市场上演微型反转，三大指数午后大幅回升并集体翻红。从盘面看，贵金属板块今天持续活跃，影视传媒和转基因板块也走扬，不过算力硬件板块仍在继续调整，风电设备板块也震荡下挫。沪指收报3813点，上涨0.05%，但总结

0: 德州沪指仍累计下跌0.74%，深成指数报12641点，上涨0.17%，创业板指数涨0.22%，科创50指数收在平盘上方，乃至成交放量至1.9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也迎来大幅反弹，投资者趁低吸纳传统科网股，带动恒生指数高开155点之后持续扩大涨幅，并收复24000点关口，中场已贴近日高收盘。恒生指数收盘报24211点，上升425点，升幅1.79%，主板成交2091亿港元。全周恒指累升239点，升幅0.99%，逆转连续4周的跌势。蓝筹股大多数上扬，传统科网股领涨，腾讯、美团、快手涨幅超过3%，阿里巴巴升幅超过2%，连日下调的汇控也回升2%。小米新车预订数字强劲，股价急涨近10%，并推动其他汽车股也攀升。其他板块同步反弹，只有石油股和部分生物医药股表现落后。亚太区其他股市方面，韩国和台湾股市今天因假期休市，日本股市则微跌作收。总结全周，日经指数仍录得1%的涨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正式驳斥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说法，并且重申无意透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这个表态也带动人民币的在离岸价在今天双双升穿6.1水平，再创超过4年的新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下月大选前不会攻打伊朗，油价高位回落，舒缓了债券市场的抛售压力。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五温和下跌后，在欧洲交易时段小幅回升，十年期收益率一度涨破5.25厘，但欧元区成员国国债收益率回落，法国和意大利的收益率降幅较大，推动美元汇价小幅回调。美汇指数短暂回落到102点下方，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回调，但对日元偏强，限制了美指的跌幅。亚洲货币大致回稳，人民币表现超前，中间价上升37个基点到6.733，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73偏弱357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日小涨0.16%到103.61，再创2022年7月15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继续开高走高，突破6.7大关，并在午后加强，中场收升近100个基点到6.6921，创2022年6月2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81个基点，成交轻微回升至319亿美元。离岸汇价也突破6.7关口，逼近上月下旬所创的超过4年新高，与暂价的价差基本消失。其他货币也普遍偏稳，泰铢涨幅居前，菲律宾比索也脱离周四所创的历史新低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财政部发布上半年的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表示呢将会继续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全方位扩大内需，支持推进两中建设还有两性工作。而继上个月底出台房贷贴息等金融组合券后，财政部呢最近也在安排了5500亿元的地方债限额，以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其中的2500亿是属于专项债务结存限额，将会分配给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且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新建项目呢将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另外呢，有3000亿元的一般债务结算限额会全部分配给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的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更好发展。财政部表示，将会指导督促各地更好的衔接项目的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的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踏入四季度，中国的监管部门跟财经部委呢正密集出台一系列的稳经济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以全力冲刺，希望可以确保达成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周浩先。周先你好。
3: 胡教授您好。
1: 昨天我们看到最近密集出台的一些稳经济增量政策都全力聚焦在扩大内需啊，那么您预计接下来是不是会有更多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会出台？
3: 我觉得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房贷贴息政策出来之后的话，未来一段时间，我相信啊，各大部委会非常重视整个房价市场在第四季度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与此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财政的这一端的发力呢，也是非常的清晰。其实呢，我觉得未来的财政的发力呢是在两个方向上，第一个呢，是对于整个这个需求端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么未来的话，无论是对于 居民端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刺激，包括对大宗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补贴，会成为一个新的常态。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相信地方政府会更多的加大对于相对的一些先进制造的产业，包括 AI 相关的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扶持的力度，整个的财政的一个支出的一个节奏，我觉得到第四季度呢。因为临近年底应该会有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今年第四季度整个中国经济的表现呢，我们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面的话，整个无论是居民的消费端包括是房地产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居民的这个资产端，同时呢对于中长期而言。尤其对于生产效率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个财政端的支持，都会同步的发力。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中国今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表现的话，我觉得市场不必过度的担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今年第四季度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超预期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表现。
1: 另外，人行在昨天罕见的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驳斥人民币被人为低估的这种抹黑所以带动今天我们看到在离岸价呢都升穿了6.7水平。那么人行特别在这个汇率立场的阐述当中强调，要让市场来这个做决定性的一个作用。那这是不是也
3: 是，
1: 意味说它不会干预最近人民币升值的这个走势？
3: 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呢，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为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其实中国有非常良好的一个贸易的顺差的表现，那么这样的一个顺差的表现呢，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从美元来说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也都非常明晰，是一个去美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包括近期的美国的债务，美国的整体的国债收益率，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上行。其实呢，我觉得，一方面，中国经济，中国的外贸的表现非常的良好，另外一方面，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信用危机和信任危机不断的发酵。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导致了人民币的汇率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大幅度的一个上攻。那么昨天这样的一个表态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技术中性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也就是说，人民币的汇率其实呢，我们经历了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准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测试，我们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由单因素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由很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去看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汇率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是以我为主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表态。另外一方面而言的话，不希望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不太确定的一个情况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整体来说的话，我们会相信人民币会表现出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有序的这样的一个强势。但是呢，也不会出现一个单一方向的一个升值或者贬值，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对于未来的人民币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1: 在股市方面，我们看到，虽然说热门的这个 AI 赛道呢仍然没有止跌，但是沪深港股今天呢都扭转了跌势特别港股今天又回到24,200，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说短期他们已经有初步企稳的这种迹象？
3: 我觉得其实对于 A 股而言还是比较明晰的，就是说3,800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可以看到，到了这个关口附近的话，整体的资金相对表现的还是非常的活跃。那么在 A 股的带动下，我可以看到港股呢今天也是非常明显的在24,000附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我们去看 A 股和港股，其实我觉得主线是非常明晰的就是说基本上是半导体的一个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大模型就跟科技板块相关的，包括上游包括资源这样的一些品类，资金还是相对比较认可的。 那么其他的一些板块呢，像银行啊、非银啊，我觉得资金还是看到了他们的一个高分红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我觉得对于 A 股和港股而言的话，还是清晰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底线和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底部。我觉得随着中国经济未来的一段时间包括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包括科技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总体上而言，我觉得还是会呈现出。

0: 这样的一个有底部同时呢，在未来的各个板块有各自表现和整个的一个科技板块相对比较明晰的这样的一个领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 A 股和港股第四季度和明年的展望，我们还是非常乐观。
1: 好，非常谢谢周浩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看其他消息，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对于港股研究当中的延长证券交易时段，将会率先在衍生产品市场推行，而港交所呢，将会在本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出讨论文件。另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怡婷提到，港股能不能够推动24小时交易，需要详细的考虑，包括交易系统需要更新和维修的时间窗口，以确保运作不会出错。至于缩短股票结算周期，这是全球的大趋势。经过非常周详的市场咨询，内部检讨认为香港是有能力做到的，但是他也表示要确保市场各持份者能够配合。在公布有关咨询总结的时候呢，会向市场交代可以提供的配套，协助业界适应。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 OpenAI 向投资者披露的数据显示，集团的年化收入远低于市场的预期，拖累昨夜的美股集体下挫。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3: 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油价跟国债收益率回落，推动欧洲股市呢，目前普遍都是强劲上扬的，不少股市的升幅都超过了1%，大部分板块都录得可观的升幅，只有电讯股是大幅下跌的。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 ，OpenAI 最新披露的年化收入低于此前广泛流传的预测，触发投资者对 AI 泡沫的担忧又再度升温，这也令到相关概念股承压，其中甲骨文跟英特尔跌幅都超过了5%，拖累标普百指数和纳达克指数呢都连跌2天，纳指更下跌超过1.2%，道指则勉强守住红盘作收。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1个月的时间，特朗普政府一边加强海外人才在美国创造的成就，另外一边呢却限制企业留住下一批海外人才，这也凸显出特朗普政府陷入了既要高科技创新，又要限制外来人口的内部拉扯。
13: 特 方恐向特斯拉及 SpaceX 掌门人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AMD 超威半导体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颁授国家科学奖章，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和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则获颁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表彰他们对美国科学与技术创新的贡献。
14: And today we honor six more national treasures who are helping pioneer an incredible future for America by awarding them 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nd the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at's the highest you can get.
13: 但就在科技领袖接受嘉奖同一天，他们的企业吸纳和留住外籍人才却面临新的限制。美国劳工部宣布暂停受理微软、奥多比以及多家科技企业为外籍员工提交的新劳工认证申请，这意味着部分员工透过公司申请绿卡的程序将被卡在第一关。劳工部表示，微软和奥多比受到限制是因为两家公司涉及多项仍在进行的联邦调查。
15: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Now that is a scandalous system that we've allowed in this country for far too long.
13: 外资指责微软在2025年裁员约6000人后，却以持有 H1B 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取代美国本土员工。微软则反驳，表示其在美国的员工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上个财政年度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申请中，八成是为现有员工延长或变更身份。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OpenAI 向投资者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集团的年化收入大约是500亿美元，远低于市场的预期。这也带助点燃了市场对 AI 泡沫的忧虑，拖累昨夜美股科技七雄集体大跌。
16: 据报道，正在为 IPO 做准备的 OpenAI 向投资者披露，截至今年9月底，集团年化收入录得约500亿美元，较上个月媒体广泛报道的680亿美元低了将近200亿美元。财经频道 CNBC 则引述知情人士指，68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数字主要包括来自合作伙伴的总收入。OpenAI 据传正准备于明年上市，上市的估值约为8520亿美元。而早前已经证实正在筹备上市的 Anthropic 截至7月底的年化收入为650亿美元，但当中包含了来自亚马逊云服务和谷歌等合作伙伴产生的销售收入。另外 SpaceX 在周四达成协议，收购覆盖全美的低频段频谱资源，卖方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协议的财务条款并未披露。SpaceX 的星链移动卫星蜂窝通信服务目前已经拥有用于提供高带宽容量的二级赫兹中频段频谱，新获得的低频段频谱将会使其信号能够穿透障碍物。通过整合全国范围的低频段频谱资源与高频段太空容量， SpaceX 正在致力于使星链移动有能力完全绕过传统的移动基站，并且在广泛覆盖和室内信号可靠性两方面挑战无线通信领域的寡头垄断格局。这笔交易也加剧了传统运营商面临的竞争压力，意味着 SpaceX 的星链服务将会从以往偏远信号盲区辅助功能转变为能够取代地面蜂窝网络的商业竞争对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Meta 周四表示，已经禁止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及其他少数几个国家旗下平台投放广告。这个禁令呢，在美国、加拿大、埃及、印尼、日本、泰国和越南将会立刻生效，同时也适用于这些国家当中为 TikTok 及字节跳动旗下其他产品投放导流广告的第三方广告。那么 Meta 表示，没有义务为一个目标是把用户从其应用平台带走的竞争对手投放广告，拒绝向竞争对手提供推广服务呢，是各行业普遍存在的正常商业做法。公司将会基于通过产品的质量和用户体验来展开竞争。TikTok 跟字节跳动暂时没有做出回应，而此举呢，也标志着 Meta 和字节跳动之间的长期竞争关系进一步的升级。TikTok 已经成为 Meta 在用户时长、内容创作者还有广告收入方面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之一。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今天结束了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发声明表示，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成果共识清单。双方也商定将会在2027年的3月份召开机制的第三次例会。
17: 中国商务部八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谢富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三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跟国务院今天发布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全面推动技术的突破和产业深度转型。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还有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全方位推进科技、产业发展方式、体制机制和人才机制创新，包括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而具体措施方面呢，包括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场景的应用等等。国庆假期期间，内地的楼市成交呢出现了一些变化。中企研究院的监测数据显示，重点的25城新房日均成交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了30%，改善需求只是局部释放，而城市分化明显，二手房看房量有所上升，但是买家观望的情绪仍然存在。
18: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相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成交同比上涨33.8%，和2024年国庆假期基本持平。二手房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2.8%，较2024年同期仍有差距。学者认为，新房改善呈点状，城市分化明显，二手房热度集中在待看环节。市场处在恢复通道。9月29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宣布自10月起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年化1%财政贴息政策。政策设有总价150万以内等门槛，主要面向刚需房源。学者认为，政策带来一定提振作用，但受总价门槛限制，受益主要集中在刚需板块。
19: 比如说，总价要在150万元以内，它有可能决定了这。可能还是更多的还是那种覆盖在二线城市，或者说三线城市，或者说一线城市里面那种相对远郊的这样的一个刚需盘里面，这样的可能是这些受益方。你比如说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在郑州就很多这种刚需盘，这种看房这个量热度比较高。然后你像广州也有一些个郊区，楼盘量它也是比较高。
18: 孟新增还表示，各地贴息细则仍待落地优化，可与公积金购房补助政策形成合力。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具名赞助播出。
1: 顺从 social media 的那种审美啦，要用美图，
0: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2: 人都是视觉的动物，那个五官是靓的话，当然是吸引啦。
3: 透过执相啊，去保护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地去批评到我身上有任何的嘢。
0: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5: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6: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4: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7: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4: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8: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吧。
9: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4: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0: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探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集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表示，与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
1: 沙特和胡塞武装互相袭击机场和军事基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继续交火。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形成成果共识清单。
1: 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再有数据中心遭袭，乌美双方将在美国举行会谈。
2: 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
0: 中方回应美国所谓打击中国黑客的行动，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克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一改此前威胁打击伊朗的强硬立场。
1: 有分析指，特朗普此番态度转变意在避免影响共和党的选情。
4: 特朗普8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继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而就在特朗普做出最新表态的前一天，他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选前再次打击伊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也披露，美国国防部此前已要求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美方考虑的打击目标可能包括伊朗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及核设施。美军近期也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预计10月下旬抵达中东海域。如今特朗普的态度突然转变，有分析指背后恐怕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路透社与伊普索8月民调也显示，仅31%的受访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37%。虽然特朗普暂时排除了选前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可能，但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上的分歧仍未解决，暂缓打击能否为谈判带来转机，以及11月3日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俄罗斯媒体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间在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5: 普京在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6: И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Иран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т реальные попытки завершить конфликт, который разразился в регионе не по его вине, не по вине Ирана. И опять выступил с новым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п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итуации, причем мир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5: 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一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
7: 我们也在努力，希望这个进程能够顺利推进。 هر بار ما با اینا گفتگو کردیم اینا اومدن دوباره حمله کردن ولی باز ما از میز مذاکره و گفتگو کنار نمی کشیم الان هم در حال جنبنده هم یه پیشنهاداتی داده بودیم آمریکایی پیشنهادات جدید دادن برای این پیشنهادات ما اصلاحات خودمون رو انجام دادیم و قراره بعد از این که نهایی شد با هم دیگه بشینیم با اون رابطینی که الان دارن کار میکنن این پیشنهادات رو بتونیم جنبندی بکنیم.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更多有关美伊冲突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8: 杜甫，你好。
1: 特朗普改口称不会在中期选举前打击伊朗，那么德黑兰方面有什么回应？而普京和佩泽西奇扬的会见又能否对缓和局势提供助力呢？
8: 好的，可福。其实呢，现在关于特朗普的讲话呢，伊朗国内呢都很少人能够再相信，因为他说话经常反复，而且特别是两次的军事打击呢，都是在两次谈判期间，所以伊朗并不相信特朗普会说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对伊朗打击，那伊朗就会放松警惕。反过来呢，伊朗现在军方呢都在高度的戒备，随时准备美以对伊朗。

0: 袭击。那但是呢，对于美国这个总统特朗普的话呢，在国内伊朗呢有两派人的看法。一派人呢，他认为就是特朗普的讲话主要是为了他国内的选情，他只是故意想要拖延战争，所以即使是在中期选举前不打，中期选举之后还会对伊朗发动战争。那么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如果美国现在在中期选举前想避免战争，那么为什么伊朗不趁机对伊朗、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行动，迫使美国做出让步。这也就是看到我们最近一周多呢，伊朗的不断的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对，逼迫美国呢向美国施压，让美国让步。但目前看来，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依然是互不让步。那么，所以呢，在这样僵局下，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这两天呢连番和伊朗总统佩德西强讲话。那么之前呢，就是前一天呢，首先呢，佩德西强和普京通话，祝贺他生日，快乐。同时呢，双方就目前地区局势发表了看法。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的见面，包括今天的见面，那普京呢再次强调俄罗斯愿意为结束中东战火提供帮助。那么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可以看到俄罗斯呢也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外交的帮助和平台。但是呢，关键是在于美伊双方，如果美伊双方不愿意让步，那么再大的斡旋方也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的僵局。所以呢，这3周呢，在美国的选举前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双方只看到对方的弱点而发动了军事打击的话呢，那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非常大规模的严重的后果。所以呢，现在呢是高度的警惕，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德黑兰的李瑞。再来看到，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8号对伊朗前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辞职一事作出回应，并驳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
2: 不过，阿雷夫也承认战争给伊朗经济带来了重大压力。目前，伊朗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付能力都面临困难。
3: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4日因个人原因辞职。总统佩泽西强随后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瓦尔德为代理石油部长。特朗普日前声称，伊朗石油部长辞职反映出伊朗已经没有石油收入，经济陷入崩溃。阿雷夫8日对此表示，特朗普的言论反复无常，不能将部长辞职简单理解为政府陷入危机。
4: نشانه گیجیشه یه وزیر محترم ما که واقعا زحمت کشیده بر خسته شده مسئله داره همونجوری که آدم حق داره به پذیر مسئولیت این وقتی هم کنار میره
3: 阿莱夫同时坦言，伊朗目前的财政收入和民生保障面临压力，政府有责任改善公共服务。他表示，政府清楚目前支付给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津贴已经不足以应付生活开支，但在战争环境下，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
4: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فتخار میکنیم در جامعه هستیم که خیرینی داریم که هم به مسائل جاری میپردازند. ما الان وضعیت کشورم از این درآمد و پاسخ به مطالبات مردم میدونید خیلی نگرانیم. باید و وظیفه اون هست بهتر خدمت کنیم. همکارانمون در همه بخش های مختلف میدانیم که مبالغی که به اسم حقوق و فوق‌العاده و حالا هر جوری میدیم کفاف زندگی را نمیده.
3: 阿雷夫特别提到，部分医护人员的津贴和绩效工资甚至拖欠长达1年，但医疗系统在战争期间仍坚持运作。他呼吁社会各界在困难时期保持团结。目前，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封锁仍在持续，石油收入减少，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正在进一步加重伊朗政府的财政和民生压力。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在9号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8号遭袭，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此前一天，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1: 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同胡塞武装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战斗仍在继续。
5: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

0: 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目前该机场已恢复运营，航空交通也已恢复正常。沙特航空公司九号说，该公司一名机长在事件中丧生。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八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吉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迪纳空域。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两次空袭。胡塞武装八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另一方面，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发布的视频显示，政府军士兵沿崎岖山路前进，有士兵称近日重创胡塞武装，当前政府军正试图切断其补给线。胡塞武装也发布视频指他们继续在塔伊兹省向政府军的阵地发动猛烈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本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决定根据麦加防务协议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支持，土耳其方面表示近期将把相关议题提交国民议会审议。
2: 有土耳其专家认为，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被卷入直接冲突。
3: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的麦加防务联盟会议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国防部长表示，土方可能提供的军事力量将依据宪法规定推进相关进程。土耳其专家认为，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被卷入直接冲突。
4: Herhangi bir Büyük Millet Meclisi kararı olmadığı sürece bir asker gönderme, bir sürece müdahil olma durumu söz konusu olmuyor. Türkiye'de bunun önüne geçebilmek için zaten bir teknik destek mevzusu gündemde. Zaten Türkiye'nin pek çok noktada ifade ettiğiniz krizlerin içine çekilmesi ilk defa söz konusu değil.Türkiye nasıl bunların içine çekilmediyse, çok daha ağırlarının içine çekilmediyse, bu noktada da yine bunu, bu süreci, bu krizi yönetme kapasitesi o gerçekleşmeye devam edecek.
3: 有舆论认为，尽管这一联盟正在迅速走向机制化，但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三国军队的标准体系和优先威胁认知各不相同。要实现这三支力量的协同作战能力，仍将面临结构性障碍。而学者认为，此联盟同时为三国相互借鉴经验提供新机遇。
5: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讲话时再次强调，麦加防务联盟不是进攻性协议，将这项协议提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何种军事援助的方案还在研讨当中。凤凰卫视米扎体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韩国召回驻乌克兰大使，乌方回应愿恢复建设性对话。
2: 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反对高市政府增加防卫预算。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九号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由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八号起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八号称，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盟欧委会贸易与安全委员会委员谢夫乔维奇。
2: 中国商务部八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三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会后，中欧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有关成果共识清单涉及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4方面共16点内容，双方将继续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对于欧洲议会七号发布欧中政治关系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九号表示，有关报告充斥着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和错误论调，在台湾、涉港、涉澳、涉疆、涉藏、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在经贸问题上鼓动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当前中欧关系正处于重要发展时期，维护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敦促欧方坚持对华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合作主基调，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煽动对立对抗，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成立3个多月，寻求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欧洲却在近期提出强化保护主义工具，中方将如何应对？
0: 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

0: 邀请到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来我们点评与分析。董先生您好，您怎么来看周要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关键是什么，以及近期欧洲出现不同声音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是否可控呢？
1: 目前来看，那么双方在这种意愿的基础上仍然远远不够。那么说，首先我们看到双方仍然需要秉持着对于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单方面去施压，这个轨道上面要有着一定的共识跟诚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此前那么欧盟委员会主席是单方面的去炒作渲染，那么中国所谓的贸易逆差、产能过剩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此前德法的领导人也在去向欧盟委员会方面去渲染此类的问题。那么最近，那么在 G20 的相关会议上，欧盟也是伙同美国去进行相关议程的炒作。那么都表明了当前，那么欧盟仍然是将自身的所谓竞争力问题、去依赖问题都在归咎于中国，同时在通过以政治上施压炒作，以及去强化相关政治性叙事的这种方面来加以做文章。欧方的相关言论以及举措，以及通过所谓进行新一步经贸工具立法这些方式来向中方施压的种种的小动作跟举措，仍然对于中欧经贸大局乃至于中欧关系产生着一些政治性的影响，以及让很多问题泛政治化、泛地缘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那么比如说最近，那么欧洲议会对于涉华提出了一项充斥着意识形态跟阵营对抗色彩的所谓报告，那么实则就表明了当前中欧经贸关系的一些复杂局势，以及欧方的相关的渲染跟炒作已经在毒化相关的政治生态，并且给中欧经贸关系乃至于中欧关系整体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跟政治风波的冲击。因此呢，我们还是希望欧方在坚持对话的同时能够拿出诚意来推动双方的对话回到一个客观看待问题、彼此照顾关切、双向合作共赢的这样一个轨道上。谢谢。
0: 好的，谢谢董先生的点评与分析。而下面我们持续来关注的是俄乌局势的最新消息。

0: 俄罗斯科技与人工智能公司央捷科斯旗下的数据中心连续第二天遭到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继续的遭到俄军袭击。央捷科斯公司在9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其位于在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导致数据中心有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的服务可能会因此受到干扰。而这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连续第二天遭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先后袭击了位于在俄罗斯鄂木斯克和乌赫塔的两家炼油厂。而在同一天，扎波罗热紧急部门表示，俄军对于当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袭击击中了居民区，救援人员从遇袭公寓中疏散12人。此外，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在8号通报称，基辅市以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在当天上午实施了紧急停电。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美9号将就俄乌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拟提出打破俄乌战争僵局的新方案，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及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乌克兰已表示愿意考虑，但是俄罗斯迄今态度消极。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警告说，俄乌局势目前陷于僵局，并且可能导致更大规模、更危险的冲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发表录音讲话，指乌方谈判团队9日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杰克夫和女婿库什纳在美国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

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克兰团队将与美国讨论空中防御的问题，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9日

0: 结束冲突的谈判解决方案。外交努力还面临另一重障碍，就是莫斯科几乎没有表示有意参与进一步的谈判。俄罗斯副外交部长李亚波科夫7日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在美国斡旋下举行俄乌之间的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近期披露已交朝鲜战俘致韩国的消息触发韩方不满，并且召回其驻乌克兰大使。乌克兰外交部8号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克兰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 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下旬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2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 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乌方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而产生误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与中国初步讨论互相访问其核设施，中国外交部9号回应指，与官报道与事实不符。
3: 据美媒报道，美中双方已初步讨论开展核设施互访，包括参访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相应设施的可能性，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的面对面会谈中继续推动这一构想。记者会上被问及有关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予以否认。
4: 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
3: 美国司法部官员在8号表示，他们查封了7个与中国黑客有关联的互联网域名，指这些黑客试图入侵美国以及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对此，毛宁回应指，中国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各种杂音。 维护网络安全是中美的共同关切。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
0: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5: 日本多个和平及反战团体9号在东京国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增加防卫预算。
6: 参加者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停止部署远程导弹，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日本多个和平及反战团体周五在日本东京的国会举行了抗议集会，并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反对2027年防卫预算进一步增加，部署远程导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要求停止在冲绳等地扩建军事设施。
7: 来自冲绳的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应加强外交对话，而不是扩军。私たちが声を上げ続ける国に対して、戦争をするな、戦争の準備もするな、訓練もするな、一番の防衛は軍事力を強くすることじゃないんだ、外交を強くすることなんだ。
8: 有参加者批评，日本政府在安保政策上过度追随美国，令冲绳及日本西南地区承担了更多军事风险。アメリカの言うことだけを聞いてですね、本当に国民が犠牲になると。そしてその最先端に置かれている南西諸島、我々沖縄含めてですね、本当に日米安保の餌食になると、日米安保の最後のリスクを負わさ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れは絶対これ許されないことですよね。
9: 超过100人参加了当天的集会，现场还有参加者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将侵略战争与专守防卫混为一谈，认为当前的安保政策带有前日军的色彩。今の首相は自存自衛の戦争って言っ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だからもう戦守防衛っていう中身自身が侵略戦争を戦守防衛と言ってるようなレベルで、しかも具体的な回答が全部 旧日本軍的な発想のもとで作られた回答になってるっていう、その辺を一番強く感じました。
6: 高市政府正在推进安保政策调整，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涉及今后的防卫预算、导弹部署以及防卫装备政策。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大。

0: 下届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冲绳县议会九号通过抗议决议，要求美军队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承担责任，并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同一天，驻冲绳美军结束48小时的活动暂停措施，恢复正常训练。
2: 日本冲绳县议会周五召开全体会议，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通过了一份抗议决议，以及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的意见书。决议要求美军采取有效措施，杜绝美军人员犯罪，追究包括军方管理负责人在内的组织责任，并要求日本政府推动日美地位协定的根本性修改。
3: 賛成の議員の起立を求めます。起立多数であります。よって議員提出議案第1号および第2号は原案の通り可決されました。
2: 冲绳县议会指出，美军每次发生重大案件后，都承诺整理军纪，防止犯罪再次发生，但类似案件仍然反复出现，显示美军现行军纪管理和教育体制存在问题。这项决议以45票赞成、2票反对获得通过。部分反对议员认为，决议应进一步明确要求撤换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这起案件发生在本月3日。日本警方指，隶属冲绳虎天街美军基地的20岁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涉嫌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一名39岁冲绳女性，抢走钱包等财物，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嫌疑人目前否认指控，日本警方正在继续调查案件经过。事件发生后，日本从多个层面向美方表达了抗议。冲绳县知事国仙玄太本周也前往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人会面。有日本媒体发表社论指出，冲绳美军基地是日美安保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正常运作需要当地居民的理解与配合。日本政府应与美方协商具有实际效果的防范措施，同时重新讨论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问题，减轻冲绳的基地负担。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在即，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将与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展开对决。
4: 弗拉维奥·博索纳罗8号会见在4号胜选的各州州长，并为自己的选举拉票。另外，根据巴西媒体的报道，卢拉的竞选团队正在调整竞选策略，以提振选情。
5: 巴西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8日在巴西利亚会见了在4日第一轮大选中获胜的各州州长，并称自己获得了大多数州领导人的支持，因为巴西需要变革。
6: As lideranças de cada estado, majoritariamente, esmagadoramente, estão com a gente, querem mudança também, e assim que eu pretendo, né, conduzir esses próximos dias com muita energia, pedindo mais uma vez todo mundo, não vamos, não tem eleição ganha.Todo mundo que está nos assistindo, arruma mais botinho para gente。
5: 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还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与美国和中国都展开合作。他还誓言将与特朗普政府深化经贸和打击犯罪合作，并参与美国主导的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另据巴西媒体近日报道，现任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正调整竞选策略，包括争取年轻选民、加强社交媒体传播等，以提振选情。卢拉竞选团队内的青年成员表示，卢拉在此前竞选活动中过于强调其个人经历和既往政绩，以建议其提出更多面向未来的主张，更熟练掌握社交媒体语言，加强与年轻选民沟通，并有针对性地回应巴西青年在住房、工作和休闲生活方面的诉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方批评斯威士兰国王窜台干涉中国内政。
1: 国民党籍的南投县长争取连任，柯文哲表达支持。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那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那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下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九号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指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2: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
1: 此外，意见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专家认为，意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本次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实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意见还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专家表示，能源革命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斯威士兰国王窜访台湾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表示，斯方此举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斯威士兰国王无视本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国际社会共识，执意为台独分裂势力站台，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我们奉劝斯方早日迷途知返，不要逆潮流而动。
0: 台湾方面，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争取连任，邀请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参加县内活动，两人一同宣誓蓝白合。不过民进党县长参选人突然现身，向柯文哲递名片，形成了蓝绿白同框的画面。
5: 县长支持许淑华，议员支持46。
6: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应南投县长许淑华邀请，参加南投县举办的茶叶博览会。
7: 光这只一斤就30万了。
6: 柯文哲对茶叶价格感到惊讶，在许淑华带领下，两人一路被民众簇拥，受到欢迎。
8: 南投县这几年政通人和了，县政都很推政推行很顺利嘛，所以既然做得好，就继续做就好了。
9: 在去年的大恶霸，那其实民众党给了国民党很大的一个支持啊，也给我们雪中送炭。民众党的支持者多数呢都是认同国民党的这个我们所推出的候选人。
6: 两人宣誓南投县蓝白合，随后民进党县长参选人温世正现身，向柯文哲递名片。
10: 台大的学弟。
6: 柯文哲愣了一下才回神，三人一同合照，少了。

0: 肃杀氛围，让选战结果交由选民抉择。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周五集体反弹，两市成交放量至1.9万亿元人民币。沪指涨0.05%，深成指涨0.17%。从盘面来看，贵金属板块持续活跃，影视传媒和转基因板块也走阳。香港股市今天凌厉反弹，投资者趁低吸纳科技股，中场以贴近日高收盘，恒生指数收升1.79%。蓝筹股大多数上扬，科技股涨势凌厉，其他板块同步反弹，只有石油股和部分生物医药股表现落后。台湾股市周五因假期休市。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港府表示将会全力服务企业出海扩充全球业务。
1: 新皇岗口岸下周一开通，港深两地周日举行开通仪式。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尊享灵芝包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包子油，提取灵芝包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包子油。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酒会9日在会展中心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将全力服务企业出海，扩充全球业务。
1: 3、2、1。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酒会时表示，当局将全力服务企业出海，扩充全球业务，应对环球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会继续拓展国际经贸网络，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包括争取尽早与卡塔尔和秘鲁签订投资协定。
3: 香港特区政府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去年10月成立，一年以来专班已协助超过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及融资，对接海外标准，取得行业认证和合规安排等等，并举办多场推广活动，向内地企业介绍香港平台的优势和服务。
2: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王海明表示，汇方会继续团结引领全体在港中资企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15五规划和积极参与北部都会区开发。
4: 我们始终是支持香港经济发展的奋斗者、践行者。我们开展两地经贸交流活动，举办合办各类展会、论坛，支持香港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完善海外综合服务，吸引更多内地企业来港兴业，引港为家。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也出席酒会，并表示希望中企协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服务中资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以及支持特区政府增进民生福祉。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5: 新皇岗口岸下周一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与新皇岗口岸之间能无缝交接，并且运作顺畅。
6: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看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7: 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日早上6:30起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而所有旅客于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两地。入境處會為所有在早上6:30前抵達落馬洲管制站或者內地舊皇崗口岸的旅客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
6: 至於落馬洲來往皇崗的跨境穿梭巴士，也就是俗稱的皇巴，也將於當天共乘進退。香港運輸署公布，最後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皇巴會視乎早上6:30前進入內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完成清关手续以及上车后开出。至于北行往内地的最后班次，将于早上6:15到20在信田公共运输教会处开出。
8: 未能赶及皇巴最后的班次的乘客，可以选择乘搭在新田公共运输交会处的3条专线小巴专营路巴士路线，即是9巴 B11、渔巴 B12、城巴 B13， 仲有3条专线小巴日间路线，包括44B、44B1 同埋78号线前往新皇岗口岸过关。
6: 而前往旧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将会在当天早上5点多从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30前开出。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点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 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道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万人已经完成登记，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0: 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谢夫乔维奇则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
5: 感谢你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10月9日，我是李亚倩，
0: 我是李克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

0: 是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们的注意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寒露一到，秋天的味道就彻底藏不住了。如果这两天你在北方，早晚出门的时候大概已经能够感受到那种往骨头里钻的凉意。而在南方呢，虽然白天偶尔还能热出夏天的感觉，但等到太阳一落山，风里就已经带着干净的凉了。说到寒露呢，有一个经典的物候表现，菊有黄华。寒露所在的农历九月呢，古人也把它叫做菊月。百花凋零的时节，唯独菊花在傲然盛放，把秋天最后的热烈全给了这一抹金黄。眼下北方的菊花开得早一些，像北京顺义的鲜花港、沈阳中山公园、陕西延安人民公园的菊花呢，从九月中旬就已经陆续在盛放了。南方的赏菊时间呢会稍晚，但是眼下像在云南昆明大观公园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但是赏菊之前，咱们也得看一看天气情况。明天呢，全国的主要降水呢仍然会集中出现在西北到西南一带，像在新疆的北部和西南部、青海和西藏大部以及四川、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会有小到中雨出现的。其中呢，像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雨现身。但是中东部多地仍然是适合外出赏景的。等到后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降水范围将会往北移动到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还有黄淮的西部这一带。大部地区呢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陕西的中南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会有大雨出现。那么冷空气来了，气温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后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将会迎来降温，降温幅度呢可达4到8度。而随着冷空气的继续东移，像华北还有东北一带也将会陆续的迎来气温的下降。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北京，明后两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附近，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左右。等到12号下周一的时候，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的最高气温呢就将会降到21度。那么这次的冷空气呢，仍然还是主要影响北方多地，对于南方的影响呢不算很大。所以像上海，未来几天时间，这里的最高气温都将会稳定在25度附近，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0度左右，没有降雨，非常适合大家到户外活动。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后两天时间呢，香港的最高气温变化不大，是在28、29度的样子。预计下周初，香港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32度附近。眼下的香港呢，还有夏日余温，预计呢一直要等到10月下旬到12月份，香港的天气才会逐渐的凉下来，有一点秋天的感觉。好，今天就这样了，再会。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原始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松。针对近期外界提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出汇率政策立场，强调不搞竞争性贬值。人行指出，内地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官方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也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但重点会放在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特别是避免急剧贬值对于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回顾过去20多年的变化，人民币呈现双向浮动，弹性持续增强。人行指出，内地贸易的发展是来自产业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根本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的优势，更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人行强调，将个别评估结论当作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是对于评估结果的曲解。对于部分国家因为高财政赤字等结构性问题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而归咎于他国的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转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宣布，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并且表示美伊正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美方仍将维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这番表态与他前一晚的强硬立场形成明显的转变，也直接将军事行动的时间与美国国内选举挂钩。
1: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号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局势可能再度升级的疑虑立刻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8号一度上涨超过4%，突破每一桶104美元。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8号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36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0%，也高于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前的2.98美元。路透社与易普所8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31%，低于3月的37%。CNBC 报道，多名身处竞争激烈选区的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已经试图在伊朗战争等议题上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路透社9月也曾披露，特朗普高级幕僚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控制战事，以减少共和党选情损失。特朗普此次承诺为选举前的军事行动划出时间界限，但并没有说明选后安排。目前海上封锁持续，美军部署增加。美联社报道，美方正向中东派遣约9000名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人员，以及第3艘航空母舰。后续美伊能否透过谈判缓和局势，以及11月3号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接下来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程仍在持续，双方目前继续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伊朗正在研究美国方面对于伊方7日方案的回应，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作出答复。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向中间人提交被称为7日方案的提议，并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意见。伊方目前正在对有关内容进行评估，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没有中断。
3: روند مذاکراتی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هر حال پیام هایی که از صدا بدل میشه ما طرحمون رو که تحت عنوان طرح 7 روزه بوده ارائه دادیم دیدگاه های آمریکایی ها رو در مقابل شنیدیم الان مشغول بررسی اونها هستیم فکر میکنم ظرف چند روز جواب میدیم。
2: 阿拉格奇此前表示，伊朗现阶段与美国沟通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商船的行动，解除海上封锁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行动。 美方此前通过中间人提出的方案则主要集中在伊朗核问题。双方在谈判议题以及采取行动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分歧。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内部围绕对美谈判也出现争议。部分保守派议员7号提出针对阿拉格奇的弹劾动议，指责他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斯特科夫接触时越过谈判红线，并质疑有关接触是否获得授权。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否认有关接触未经授权。他表示，阿拉格奇前往纽约之前已经决定由其向中间人转达伊朗方面的条件，这意味着有关外交接触是在伊朗决策层协调下进行的。凤凰卫视郑凯里木森德黑兰报道。
0: 土耳其外长8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技术支援沙特进行评估，以因应来自胡塞武装的袭击。他同时强调，土方不会派兵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
4: 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表示，军方正就如何在防空和电子战等方面向沙特提供技术支援进行评估，以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但费丹同时强调协议的防御性质，称土耳其不会派遣军队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有报道指出，此番回应排除了土方派兵直接对抗胡塞武装的可能性。
5: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a asker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4: 费丹同时指出，将尽快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交土耳其议会完成批准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8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了空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天内遭到3次导弹的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6: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2次空袭。胡塞武装8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吉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3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8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8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和沙特冲突的这一对蝴蝶翅膀呢，现在正在搅动地区和全球的格局。胡塞武装它是一支带有宗教复兴色彩的力量啊，也有人呢把它叫做运动。胡塞和政府军是打打停停啊，边打边打。这沙特支持政府军，这个沙特和也门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这个来自沙特的逊尼派啊，萨拉菲主义就进入了也门。本来沙特就长期干预也门的南部，这个萨拉菲主义呢在北部崛起，让这个宰德派宗教人士呢感受到了压力，甚至是威胁。这个胡塞武装是不断的袭击沙特和阿联酋，认为这个两个国家呢都是为自身的利益考虑啊，对也门呢昧暗好心。区别是沙特把也门看成是自家的后院啊，不让其他的力量介入啊，他想吃独食啊，卧榻之旁啊，岂容他人酣睡。那一个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实力变得强大的也门，令沙特呢感到紧张啊，也就出现了对于也门的压制，希望也门出现能够让沙特容易控制的傀儡啊，但是胡塞显然不是啊。沙特要边境安全，也要防止伊朗在也门北部做大啊，更要借也门扩大自身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啊，这就是沙特对于也门的既要又要还要。架不住人家沙特手里有钱呢，买枪炮飞机，买雇佣兵，用最好的装备却打了最烂的仗。这个胡塞的崛起战乱不断啊，包括国内权力的结构啊，地区力量的博弈，还有全球性的力量的介入啊，这个是动荡不停。小小也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胡塞武装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了中心，通过胡塞家族的权力结构揭竿而起啊，喊出的口号呢差不多就是替天行道了。他的凝聚力除了战斗力之外，也深入也门的社会细胞啊，深度的融入，所以看起来呢像是一场人民战争，浩浩荡荡，军事动员能力超强。2014年刚开始攻占萨那的时候，胡塞其实只有3万人啊，现在呢差不多35万人啊，12倍了将近啊，拥有能够攻击沙特机场的无人机和导弹等军火啊，只要能够拿到关键的零部件，还能制造出土制武器。也别忘了伊朗的影响力，差不多20年前啊就选择支持胡塞武装。不过呢，我觉得外界是过度的解读了伊朗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捆绑关系啊，他们俩不是命运共同体，但是有相近的理念，比如反对以色列、抵抗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是伊朗人讲得很清楚啊，也门人自己掌握着战斗的进程啊。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地区形势的话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个海峡的双海峡联动啊，确实是也门和伊朗国际影响力的倍增器，双方可以说是心照不宣进行着战略的协同，让阿拉伯半岛南北呢两头啊实现共振。虽然这个胡塞呢这个天然在意识形态上跟伊朗是接近的啊，但是呢我曾经也说过，伊斯兰教啊它同属啊这个什叶派内部的这个两个教派，也门是五伊玛目派，伊朗呢是12伊玛目派啊，这个不是多了7个伊玛目的区别，实在是在遴选这个宗教领袖上理念上啊有根本的不同。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接近，更大的因素呢是因为共同面对沙特这个对手啊，各种地域的力量盘根错节啊，军阀割据。沙特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这个麦加协议啊，现在看到沙特的机场被炸，哈利德机场被炸，其实已经说明了防御能力啊就那么回事儿啊，现在不确定有什么能够啊保护的。但是呢，土耳其啊、巴基斯坦两国对沙特的保护费应该是照收的啊，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啊。也门、沙特不闹的话，这个土巴两国怎么能够实现体现出他们的价值呢？所以啊，好，现在请看《凤凰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嗰個五官是靚的話，咁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段征程，至今令人心潮澎湃。长征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也标定了我们向何处去的精神路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被动突围只是开端，真正的破局好戏发生在踏上征程之后。那今天也在这里向曾经破译敌军密码、为红军长征提灯笼、对革命有大功的高手们表达敬意。
5: 红军二局有专门破译国民党的密码的这一支神秘的力量啊，红军二局。那么二局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像龙潭三杰就比较出名，像钱壮飞、胡底还有这个李克农比较出名，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埋藏在他们的真实的功绩后面的，很少站到前台。那么红军当时呢也是有破译三杰的啊，包括了像那我们知道的曾希圣啊，还有像曹香仁，还有邹必照啊，这些人的名字呢现在我们很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陌生的，但是当年对毛泽东做决策来讲就是走夜路时候提的夜灯。我们都走过了四渡赤水的很多的这个渡口，那我们去看的时候，红军长征过程当中其实有两难，一个是决策难，一个是执行难。决策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掌握的情报不够啊。我们之所以去到土城去青杠坡打败仗的地方，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当时破译的国民党的电报呢还不够详细啊，不够或者说是不够准确，所以后来等我们的情报进一步的细化、进一步的准确之后呢，这场败局呢，至少我们说可以止损。那到了哈达铺的话，我觉得红军的高层领导都已经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自觉，就是要到当地呢尽量去搜索情报，为下一步的行动啊做一个决策的一个依据和判断。其实刚刚到哈达铺那张报纸故事发生之前，这个红军长征陕北落脚地应该说还没有最终定下来，而是确实这张报纸呢是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当时的这个决定还包括了要打到苏联的边境，在往东打过来，有这么一个迂回的打游击的一个路线。但是有了这张报纸，有了这张报纸豆腐块上知道在陕北有红军根据地的时候呢，那么一切的决策的依据都变了，所以中国的革命的命运也就改变了。
6: 从于都瑞金出发，通道转兵，通道转兵，黎平会议，这个都是遵义会议的前奏，等于说是转兵的意思，就是说不再往湘西跟26军团去会合了，就是准备要往贵州方向去，云南和贵州的交界地，在威信扎西会议的地点，来到了甘肃。甘肃是哈达铺，从腊子口打过，攻克腊子口之后到哈达铺，
7: 终于来到了会师门。那今年呢，重走长征路，对我个人来讲呢，也告了一个段落。我至今非常清晰地记得，在江西的瑞金于都第一渡口长征红军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场地我就在现场。当时的红军兵强马壮，他们的方向也非常的明确，他们要走到哪里，但是现实不允许他们这么走，所以红军在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的方向，调整的战术，这才有了 红军在长征过程当中，如毛泽东在《七律》当中提到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也就有了我们今年转战贵州、转战云南，来到了哈达铺，来到了甘肃啊，中间所有的这个过程呢，都浓缩在了长征红军将士克服的艰难困苦当中。

们今天是来到了会师门，一起登城门。我们现在正在登上会宁会师门的城楼。会师门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地方。会宁会师象征着红军25000里长征的结束。那么外国人、中国人都在研究长征为什么能够成功，红军为什么能够走25000里。包括美国的作家埃德加·斯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啊，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的作家索尔斯波里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而他这本书原来的题目呢，叫做《担架上的阴谋》，指的是长征过程当中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们在一路上研究如何摆脱敌军的围困，如何找到长征的方向。那么这些美国人在研究，日本人同样也在研究。日本的企业的高层人士呢，甚至会用长征的精神来激励他们的员工，因为长征红军完成的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挑战的是人类的极限，所以他们要用这种挑战极限的精神呢，来激励日本的员工。所以长征它能够滋养的人呢，不仅仅是包括中国人，也包括了大量的海外的人士，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香港同胞。我们知道中国有红军长征的精神，在香港呢有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的核心之一呢，就是包括了勤奋努力的打拼，去同舟共济。这个同舟共济在红军长征过程当中呢，就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了。包括像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甚至是其他的部队，都是在相互支持啊，共同完成同一个目标。那么长征最终能够完成，最终让美国人不断地去猜测这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我相信是长征将士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想，让他们坚持走到了最后，让他们看到了我身后的这座会师的这个纪念塔，这就是对他们艰苦付出、不怕牺牲最好的一个奖赏。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英勇红军。这是毛泽东送给彭德怀的诗句。彭总呢，最后一句，他是原来啊，那个诗句呢叫唯我彭大将军，彭总谦逊，自己改了最后一句。好，就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实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1: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2: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0: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3: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0: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4: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
5: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0: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6: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集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10月6号，北约32个成员国的军事代表集体访问基辅，这是2018年以来北约全部成员国的军方代表再次到访基辅。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说，这次访问再次确认北约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北约32国军事代表为何在此时非常罕见的集体访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此外，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的外相最近先后访问基辅，德国和英国为何此时访乌？乌克兰的外交部日前表示说，正在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乌方提出的5个停火方案都有哪些？乌克兰又为什么在此时抛出多套停火选项？俄方对此又将如何回应？此外呢，韩乌外交摩擦持续在升级，韩国外交部8号宣布召回韩国驻乌大使。韩国召回驻乌大使对韩乌的关系影响几何？乌方会如何回应？事件还会进一步发酵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戈内10月6号率领来自全部32个成员国的军事代表访问基辅，这是北约军事委员会时隔8年再次整体访问乌克兰。北约军事委员会是联盟最高军事机构，主席德拉戈内同时担任北约秘书长的首席军事顾问。在基辅，代表团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米哈伊洛·德拉帕特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乌军当前的军事需求、现代战争经验以及未来安全威胁。北约方面特别强调，希望从乌克兰持续进行的战争中吸取经验，以提升整个联盟应对未来冲突的能力。代表团还前往防空、无人机和无人地面系统等相关地点，了解乌军实际作战和技术运用情况，并前往基辅阵亡者纪念墙悼念乌克兰阵亡军人。此次访问恰逢德国总理默茨刚刚结束基辅之行，德国总理默茨访问基辅为乌克兰提供了总额

0: 超过13亿欧元的综合性支持计划，约10亿欧元用于军事援助，涵盖远程打击武器、作战无人机及卫星技术。另外 3.5 亿欧元专门用于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冬季修复和重建。德乌两国会谈的核心成果是一份涵盖安全合作、联合生产和采购的系列协议。泽连斯基表示，双方签署了15项协议和文件，协议总额超过85亿欧元。
1: 北约军事委员会32国的这个军事代表啊，时隔8年整体的再次访问乌克兰，而且我们看到这次访问是秘密进行的。在访问结束之后的一天，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才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相关的行程。这次的访问有怎样的目的呢？
2: 我想这一次访问啊，应该说确实是在目前基辅安全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访问，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俄乌双方的互袭非常的剧烈。而且呢，应该说双方啊，越来越把对方的首都啊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啊作为一个袭击的重点。那么俄军近期也是在打击基辅啊，那么多次的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那么在这种时间节点，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集体的访问基辅，那我想它传递的信号啊，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宣示啊。一方面呢，目前来看，俄罗斯和北约，特别是北约的欧洲盟国，在军事安全方面的博弈啊，变得越来越激烈啊。俄罗斯和法国之间围绕核威慑问题啊，最近也是有一些争夺啊。那么同时呢，北约也是在加强东翼的军事方面的这个部署。欧洲国家越来越在北约东翼军事部署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啊，关于无人机是否越界等等这些问题，最近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北约和欧洲盟国和俄罗斯之间啊，应该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集体的访问基辅啊，我想它传递的信号是明确的，也就是说要传达对俄罗斯进行威慑、进行遏制的啊这样的一种决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应该说目前的俄乌战况啊也是非常的焦灼。那么双方在前线啊，在顿巴斯依然在激烈的争夺，而且对对方的远程打击、互袭啊，也是不断的变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知道去年的冬天乌克兰是比较难熬的啊，俄罗斯的远程的打击对乌克兰发电设施啊、能源设施等等这些打击，应该说上乌克兰很多地区的民众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普遍评估来看呢，今年俄罗斯会继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力度啊。同时呢，现在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是越来越短缺。
1: 对。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说乌克兰今年冬天面临的情势很严峻的。那么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啊，在冬天来临之前来到乌克兰访问，我想也是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要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熬过今年的冬天。
1: 您说到具体的议题，我们看到北约代表团呢是在基辅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进行了会晤，具体双方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2: 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当然具体的情况没有披露啊。那么根据我看到的一些信息，包括一些猜测吧，我觉得可能主要涉及几方面内容。第一方面呢，就是怎么样具体的帮助乌克兰过冬，尤其是给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军事装备啊，比如说防空系统上啊，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加码啊，包括反无人机能力上是不是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俄罗斯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新型的喷气式动力的这种无人机，那么乌克兰过去的它这种无人机的拦截器啊，应该说对这种新型的无人机它的防御效果是不好的。那么北约呢，可能也在试图寻找新的援助乌克兰的方式，那么帮助乌克兰能够抵御这种新型的无人机的袭扰啊。那么这对乌克兰它的能源设施也好，它的这个城市的防卫也好，都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我想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啊，时隔8年访乌克兰，那么现在的形势和8年之前显然有非常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在俄乌双方的双边关系、双边的这个冲突上的变化，更多的是涉及到战争形态的这样一种改变啊。应该说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的时间，那么实际上是打出了一种新的国家间军事冲突的新的模式。大量的无人机的使用，大量的人工智能等等啊，信息化作战手段的使用，我想通过这一次访问呢，北约国家也是希望获取战场上的一线的这种信息，那么来增加它的对于未来军事冲突包括战争的这种感知能力的这样的一种建设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会涉及到 未来对乌克兰长期的北约国家之间这种协调方面的这种援助等等啊，因为总体上来看，目前呢，虽然这个北约援助乌克兰，我们说它决心是有的啊，但是呢，它在援助的具体的方式上，特别是国家间能不能做到有效的协调上，还是存在着短板。不同国家之间呢，显然有着自己不同的这个算盘，不同自己不同的这个考虑。那么我想，这一次32国的军事代表齐聚乌克兰，是一个对他们来讲很好的协调配合，那么来强化援乌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场合。第四个呢，我觉得也会涉及到未来更长期的一些打算。目前来看，我认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越来越转向一个长期化啊消耗战的这样一种态势。
1: 我们看到彭博社提到，现在北约呢是正在制定一套应对俄罗斯有可能去袭击北约东翼的一个计划，核心就是要把人工智能、无人机这些新的技术跟传统的军事力量相结合。等于说呢，这个计划呢是把过去4年乌克兰战场当中的这些战术整体的纳入到了北约的防御框架当中。这份计划您怎么看？
2: 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我想呢，这一份新的计划啊，可能也体现出北约新的思维模式的转变啊。第一个呢，就是他现在也认为过去的这种对战争的评估的方式，包括战争的形态已经过时了啊。我们说这个北约过去的他这些战略啊，还是围绕着传统的机械化的作战、大规模的军团重战、重型的装备的这个使用啊，这是他的这个重点。那么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之后呢，显然目前的现代战争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俄乌冲突打了4年，实际上它的这个作战模式也在不断的改变。从过去的刚开始也是类似于北约啊，包括其他一些国家认定的这种大规模的集团化的这个军事的作战，那么转向了现在更加灵活的啊机动的无人机的大量的这个使用，人工智能大量的使用，其他地面和海上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以及配合的蜂群的战术、协同的作战等等，我想呢，这些内容啊，都会体现在北约这一次的新的战略当中啊，从而推动北约它整体作战思路、军事战略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把乌克兰这些年啊应对俄罗斯军事压力的这种经验啊，那么越来越系统化，包括乌克兰方面怎么样利用它这种小块零的无人机来对俄罗斯博弈，对俄罗斯造成杀伤，怎么样来应对俄罗斯也是在不断迭代的无人机的战术，包括新型的导弹，包括高超音速的武器等等，那么把乌克兰的这些所谓经验和做法啊变得更加的系统化，成为北约未来应对俄罗斯啊和俄罗斯长期军事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系统化的这样一个参考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啊，北约越来越在强化整体的对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威慑啊。应该说，自从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北约一直在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尝试。那么从今年来看，取得了一定的这种实质性的进展啊。也就是说，现在北约在东欧地区已经不再是过去几年那种轮换驻军的这样一种方案。那么他要以旅级的单位长期的驻军，包括美国方面也提出要在东欧地区建设新的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包括芬兰和瑞典也越来越融入到北约的整体的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威慑的体系当中啊，包括欧洲国家内部它这个战略自主也在不断的这个提升它的这个效能啊。应该说现在北约的东翼的防御计划也不仅仅是以美国为主导啊，欧洲国家本身，德国、法国，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国家、北欧国家之间，它是一个互相支持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么，我想这种新的在东翼的防御的布置，包括军事部署的，也包括国家间协调的这样一个体系，可能也会反映在北约的新的东翼的对俄罗斯进行威慑的这样一个战略当中。
1: 您刚才也提到啊，接下来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会是长期化的。我们刚才短片里也提到，德国总理默茨最近是刚刚访问过基辅，包括英国的外相也访问过基辅。特别是默茨呢，他是采用了一个没有公开的突击访问的一个形式。默茨包括英国的外相这次访问基辅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2: 我觉得默茨包括这个英国外相米利班德啊访问基辅的话，那都是这个突击访问啊，应该说这目前已经成为了外国政要啊，包括我们刚刚谈到32国领导人访问基辅的一种主要的方式
1: 是
2: 啊，也就是说不提前打招呼啊，避免那么俄罗斯所谓这个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政要的这个伤亡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然这个局势会向不可控的方向来发展。 那么这种访问模式本身，也是避免一种极端情况的。

0: 出现啊。至于说这两个人他访问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政治上的一个宣示。刚刚也说过，在目前马上面临冬天的情况之下啊，展现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支持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啊，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的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威胁啊，一种威慑。
1: 嗯。
0: 第二个呢，我想尤其是莫茨去啊，也是要展现德国在未来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方面要发挥一个核心的作用啊。刚刚也谈到，32国的军事代表访问乌克兰，显然是要对乌克兰进行长期支持的，要制定一定的这个计划，进行相关的这个协调。包括北约自己也在涉及未来这个东翼的对俄罗斯威慑的长期的部署的这个方案。那么这些方案是长期性的。那么德国作为欧洲的非常重要的核心国家，也是这一轮欧洲所谓安全自主、战略自主的主要的推动力量，他自己呢也在推动他军事体系的越来越的这个强化。那么我想他也希望在未来援助乌克兰，包括对俄罗斯进行威慑的过程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因为这是未来如果说他想希望维持这个对欧洲事务的很重要的影响力，甚至是谋求主导权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啊。我想德国的这个总理默茨还是希望发挥这样的作用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会涉及到一些更具体的这个细节的讨论，包括具体的怎么帮助乌克兰过冬，怎么样帮助乌克兰防御冬天俄罗斯的攻势等等啊，都会成为这一次默茨访问乌克兰讨论的重点内容。
1: 我们看到默茨这次去到乌克兰呢，双方是签署了15份的合作文件。那随同默茨一起去到基辅的这些随行人员当中，是包含了经济能源部长，还有西门子能源，另外呢还有迪尔防务、亨索尔特军工和能源企业的高管。从这些随行的阵容来看，未来德国跟乌克兰会在哪些领域加强合作，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我想从这一次德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上来看，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次德国到底要跟乌克兰谈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帮助乌克兰在冬天防御俄罗斯的进攻啊，有一系列军工企业的代表啊来到乌克兰。那么实际上他讨论的问题就是很具体的，就是冬天给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防空武器，那么怎么样来帮乌克兰研发设计新型的针对俄罗斯的新型的比如说滑翔式的这个无人机啊来进行应对的这样一种研发新型武器的这种方案啊，甚至包括我觉得可能会更具体的啊，在最短的时间内也就是最近1个多月、2个月之内的这个时间，帮乌克兰建立起足够的防御俄罗斯远程打击的这个体系啊，避免俄罗斯的远程打击对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包括军事能力造成更大的这样一种损伤。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次还有能源部门的能源部长啊，包括其他一些能源企业的领导人啊来乌克兰进行访问。那我想这个指向性也是非常明确，因为从过去来看，俄罗斯冬天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啊，一个是发电设施，第二个是能源设施，实际上就是要让乌克兰在冬天断暖啊断电，那么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应该说去年乌克兰很多地区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这一次德国能源部长包括能源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啊访问乌克兰，实际上就是要帮助乌克兰怎么样来在冬天啊它的这个能源设施发电设施能够挺过去，包括在受到俄罗斯打击之后怎么样维持它的生存能力。第三个呢，我想从这一次访问来看呢，也包括一些经济部门的官员和相关企业的这个主管，那么也显示出啊德国已经不仅仅在筹谋这个冬天啊怎么样帮助乌克兰挺过去，可能啊更多的还是不断的在着眼啊长期的乌克兰的这种合作，包括是战后啊德国企业怎么样在乌克兰获取更多的利益啊，怎么样获取乌克兰包括说一些基础设施的重建啊，包括说海关贸易体系的便利化等等啊，实际上它的目标啊目前来看不仅仅是眼前啊，更多的是围绕更长远的未来啊，德国怎么样从乌克兰重建中获取利益，包括怎么样帮助乌克兰和欧洲进一步的融合，从而呢使乌克兰成为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抵御俄罗斯的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桥头堡。
1: 另外呢，乌克兰外交部说现在正在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的机制，而且我看到呢这5个方案是由不同的国家提出的，比如说有土耳其跟埃及的方案，有印度的方案，还有美国的方案等等。为什么乌克兰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么多项选择题，从之前的一个很单一的现在变成了一个切菜单式的分层的选项，是降低了它谈判门槛呢，还是说现在把球踢到了俄罗斯那边？
0: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呢，这一次这么多的这个所谓停火的方案啊，也显示出乌克兰可能迫切的希望在冬天之前至少形成。

0: 某种形式的停火啊，因为对他来讲，去年冬天包括之前冬天的记忆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呢，在目前战局非常关键啊，乌克兰应该说今年打得还不错的情况下，如果说冬天被俄罗斯大规模的打击的话，可能这个战局要进一步的重新的扭转回来啊。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是决然不愿意见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发生的啊，所以我想他现在非常积极的主动又要参加这个所谓美国推动的俄美乌的会谈，
1: 对，
0: 又主动的来提出各种各样的所谓停火的这个方案啊，我想他希望能够在冬天之前形成某种停火，比如说是能源的空中打击的这种停火，他还是有这样迫切的这个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他也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啊，把这个拒绝和平的所谓这种负担啊，像皮球一样踢给俄罗斯啊，因为对乌克兰来讲呢，他现在就很主动啊，希望能够占据未来和谈的主导权，那么也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那么抛给俄罗斯。那如果说俄罗斯全盘的拒绝了所有这些方案，那么乌克兰就似乎可以讲啊，俄罗斯在拒绝和平，而不是乌克兰在拒绝和平。这样呢，一方面是试图占据某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另外一方面也是塑造美国，特别是特朗普的认知，告诉特朗普啊，不是我在拒绝和平，而是俄罗斯在拒绝和平。这是他试图达到的某种的目的啊。我想这是乌克兰算盘。但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啊，冬天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停火的难度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对俄罗斯来说，他目前在战场上还是占据的相对的主动。而且他战场上显然没有达到他预计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他要继续的推进啊，争取尽快的达到目标，这是俄罗斯在战场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考虑，而不是说现在马上停火，放弃实现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尤其是在冬天即将临近的时候，那么显然俄罗斯的打击会对乌克兰造成伤害，无论西方国家给乌克兰提供怎么样的支持，但是这种伤害是一定存在的，只是程度高低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他显然不会接受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停火啊，他要利用这个冬天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势，加大对乌克兰的伤害，从而在未来的博弈当中啊，占据更有利的这样一个地位啊。所以认为即使说乌克兰方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啊，恐怕也很难真的实现。即使说俄美乌十月份能够如预期的啊进行某种谈判，但是可能也是鸡同鸭讲，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1: 好，谢谢陈宇先生的点评。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乌外交摩擦升级，韩国召回驻乌的大使。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有华润，多美好。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启兵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育才机器施平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乌克兰近期披露移交朝鲜战俘到韩国的消息，触发韩国方面的不满，并且召回了其驻乌克兰的大使。乌克兰外交部8号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
7: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八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克兰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月下旬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十月二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乌方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而产生误会。
1: 韩国现在是决定要召回驻乌克兰的大使啊，这件事情的起因呢，还是因为乌克兰单方面的宣布移交给韩国两名朝鲜战俘的事情，现在已经闹到了召回大使的这个程度了。这个外交动作您怎么解读呢？有多严重呢？
0: 我觉得在两个国家之间这种外交危机当中啊，应该说是中等偏上的一种外交危机。那么是，次于直接的断交啊，包括降级外交关系，也包括这个驱逐外交人员，关闭使领馆。那么在接下来，就基本上是召回本国驻他国的这个大使啊。那么也体现了韩国方面确实对乌克兰此前的这个举动啊，还是相当的不满啊。因为这个可能是双方过去有约定啊，但是呢，不知道是基于误解也好，还是乌克兰方面单方面的这样一种自己的突发奇想的这种想法也好啊，最后呢，应该说是没有达成一个共识。而且呢，是李在明，韩国总统李在明啊，明确的指责了这个乌方之后，乌方还是说是双方理解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直接的认为对方国家的这个元首啊，他说的是不准确的，那实际上是影响到了韩国的政治尊严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韩国势必要做出恰当的外交上的这种反应，那么也就是召回驻乌克兰的这个大使啊。那么我想这是他必须要做的，对国内国际上要有交代的这样一个做法。同时呢，我们说这个召回驻他国的这个大使啊，那么是中等偏上啊，他还是低于断交啊、降级外交关系啊、包括驱逐外交官。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举动，但是整体的影响是可控的。也就是说未来啊还是有转圜的空间，因为整体上来看，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还是韩国和美国包括其他西方阵营当中的一个政治正确。那么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啊，那么整体上还是要延续他的这样一个立场啊。我认为呢，恐怕未来啊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啊，那么继续的来影响到这个韩国和乌克兰的关系。那么整体上韩国还是留有一定的这个口子啊，希望未来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转圜。
1: 韩国方面说呢，是已经收到了乌方的道歉，但是韩方仍然认为这个道歉的力度是不够的。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也是召见了这个韩国驻乌克兰的大使，说愿意同韩方恢复建设性的对话。您觉得这件事情接下来还可能继续去发酵吗？
0: 我认为目前来看呢，乌方啊，据说是对韩方进行了一定道歉。那么根据一些媒体披露，可能是国防部长不公开的对韩方的这个道歉。我觉得接下去呢，韩国和乌克兰双方啊，可能还会进行一定的这个沟通啊。我刚刚也谈到，支持乌克兰目前在韩国还是一个政治正确，也是他美韩盟友关系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同样也是一样的，就是对乌克兰来讲，韩国的重要性更大啊。那么韩国我们知道它现在军工生产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包括一些炮弹的生产，它有时候也会提供给欧洲国家来提供给乌克兰啊。所以呢，如果韩乌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话，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不利的啊。所以我想接下去啊，双方可能还是会寻找一定的这个台阶，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做出更加实质性的道歉的这样那个举动，也不排除啊韩国方面也就借坡下驴了啊。那么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双方这个关系啊是一个比较突发的这样一个事件。那么未来啊，双方还是致力于能够尽早的解决这个事情啊，避免韩乌关系包括整体的援乌的这个大局啊受到影响。
1: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致3死多伤，印度空军举办建军94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各位好，欢迎收看国防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先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好两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上见面，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了16点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的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的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有关成果共识清单涉及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4方面共16点共识和内容。双方将继续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沙特阿拉伯航空局9日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8日遭袭，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此前一天，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同胡塞武装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的战斗仍在继续。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2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目前该机场已恢复运营，航空交通也已恢复正常。沙特航空公司9号说，该公司一名机长在事件中丧生。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吉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迪纳空域。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8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2次空袭。胡塞武装8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另一方面，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发布的视频显示，政府军士兵沿崎岖山路前进，有士兵称近日重创胡塞武装，当前政府军正试图切断其补给线。 胡塞武装也发布视频，指他们继续在塔伊兹省向政府军的阵地发动猛烈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卸任前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与巴政军首脑举行会晤，高度的赞扬巴方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斡旋和调解作用。
2: 古特雷斯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分别同巴总统、总理和军方首脑举行了会晤，高度肯定了巴基斯坦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的斡旋与领导作用，同时呼吁中东地区尽快结束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
3: And from Islamabad, I went to send a loud and clear message to all parties. End the conflict. Return to diplomacy. Fully resto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let's not forget, there will never be peace in the region until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fully realized, as Pakistan has long championed.I also hope to se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is region, anchored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2: 古特雷斯还对巴基斯坦数十年来向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提供庇护表达了感谢，支持巴基斯坦基于国际法和人道法的难民遣返政策。
3: For decades, Pakistan opened its doors to millions of Afghans fleeing conflict and instability.Communities around this country shared whatever they had with people seeking protection and safety. The United Nations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with Pakistan to uphold protection principles and ensure that returns of Afghans proceed in a voluntary, safe, and dignified way.
2: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则为古特雷斯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卓越勋章，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展现出的国际领导力，以及为维护全球和平、促进多边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印度空军八号举行建军94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并在新登空军基地举行阅兵和飞行表演。空军参谋长强调，在地缘战略挑战下，印度空军迈向现代化转型。
4: 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之际，总统穆尔穆与总理莫迪向全军将士致意。穆尔穆在致辞中特别提及对巴基斯坦的诛杀行动，赞扬这一行动充分验证了印度空军的勇气、精准度与高效的战备动员能力。国防战术专家与智库分析指出，2026年印度空军日透露出两大核心发展方向：第一，为印度挣脱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

0: 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4: 可夫你好。
3: 美股今天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开盘以来小幅上涨，市场有望以相对积极的表现结束本周的交易。那么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在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也是暂时缓解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的担忧。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42%，纳指上涨0.4%，而道指则是上涨0.53%。不过呢，这种平静仍然十分脆弱，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国际油价一度回落，但是随后又迅速收复了部分跌幅。英国海军支持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遭到袭击。那么近期中东地区持续出现船舶的袭击，也是让布伦特原油期货在本周大部分的时间都维持在每桶$100上方，目前是在每桶$104附近。尽管地缘政治风险仍然存在，但是美股则是呈现出一定的韧性。但是 AI 投资热潮面临的压力没有完全消失，英伟达支持的云计算公司 Firmus Group 取消了原本有望成为澳大利亚近30年来最大 IPO 的计划，再次引发市场对于 AI 的产业融资需求以及增长可持续性的质疑。美国30年期国债拍卖则是显示市场需求依然稳健，周五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7%附近。可夫，
3: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
5: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指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6: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
5: 此外，意见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专家认为，意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本次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

0: 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实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意见还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专家表示，能源革命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支持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及2026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李家超感谢议员们对不同的范畴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特区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他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引领香港更好地把握发展机遇，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李家超说，他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地发展型经济，改善民生。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9号于香港文化中心开幕。博览将表演艺术视为动态、充满活力且不断变革的领域，在不同地域和艺术实践之间激发交流。
2: 艺术界盛事之一的香港演艺博览于9至13日举行。在9日举行的开幕典礼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常任秘书长沈凤军致辞时表示，配合国家15/5规划纲要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举办演艺博览已进一步拓展香港大型文化艺术盛事的国际影响力。特区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完善文化生态体系。
3: The government remains steadfast in strengthening our cultural ecosystem, nurturing creative talents, fostering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boosting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Backed by the unmatched advantag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e will continue to leverage our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to enhance our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to tell the good stories of China and Hong Kong.
2: 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刚致辞时就表示，踏入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已发展成为促进国际表演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汇聚艺术家、节目策划人、制作人及文化领袖，互相交流并开拓新的合作机遇。
4: Opportunities for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valuable, and Hong Kong PAX was created in response to that strong need. We often say here at Hong Kong PAX.That this is more than an event. It's a platform that connects artists and institutions, ideas and opportunities, local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s. It is a place where conversations can lead to meaningful collaborations, where relationships built over the next few days can really shape projects for the years to come.
2: 香港演艺博览2026以演艺跃动为主题，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及项目推介，一连5天汇聚来自全球5大洲、59个国家及地区的逾1900位艺术家、艺团代表、演出策划人、业界专业人士及学生参与。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爱达邮轮9号于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并宣布将以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而这一艘全新邮轮将于今年11月率先启航并造访香港。
5: 以香港为港，与世界同航，花开中国，爱达世界。
6: 爱达邮轮举行2027年香港航季发布仪式，并公布因应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2027年正式以香港作为母港。邮轮会分3个阶段营运近20个航次，涵盖往越南、韩国的国际短线、东北亚及东南亚长线，并增设海上游体验。国家15/5规划提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华夏国际邮轮董事长兼爱达邮轮董事局主席黎明表示，香港是集团深耕大湾区、联系国际的重要支点。 集团会持续增加对香港运力的投放，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地。

0: 一位。
1: 我们将持续推进三项工作，一是稳定投放运力，把香港航季做深做长，让航线有连续性，让市场有稳定预期；二是与旅发局、旅游事务署与邮轮码头和各位旅业伙伴共同设计推出更丰富的一站多程的产品，让游客在香港多留一晚多走一程；三是把内地的免签和便利化政策用足用好，与各位一起把更多海外宾客引进来。
0: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5232名旅客。爱达邮轮指，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与智能科技上均进行了全面升级，融合海上丝绸之路与岭南文化元素，将为游客提供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之旅。
2: 香港呢是处于亚洲的重要门户，也是大湾区地区的重要城市。那在香港部署邮轮，可以说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我们非常完善的港口设施、硬件条件、交通便利，以及我们的邮轮旅游的相关方方面面的支持。爱达邮轮到访香港，不仅仅是为香港以及大湾区的客人提供国之重器这样高品质的邮轮假期。更重要的呢，我们希望是对香港和大湾区地区的长期部署，助力香港成为亚洲的邮轮枢纽。
0: 爱达花城号会在今年11月访港，为了隆重迎接2027年的到来，更将于12月推出香港跨年过夜航次。未来会继续扩大全球船队，深化大湾区三港联动，推动中国邮轮品牌走向国际。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于17日至18日在北京开幕，大会筹备组长会黄璐琪9日表示，这一届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药的最新发展成果，深化海内外各界对传统医学的医药的认知和认同。
4: 本届大会聚焦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统医学战略2025至2034重点领域，着力推动顶层战略从理念走向行动，集中展示世界各国落实该战略的实践举措与落地成果，把全球传统医学战略转化为合作项目和实践案例，旨在集中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药在破解现实健康难题方面的多元价值，更好地服务全球民众健康需求。
3: 本次大会的主题定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的传统医药。黄璐琪表示，配套活动丰富，进一步凸显大会的活动内容和主旨内涵。大会共邀请92名境外和62名境内专家学者参会，并做学术报告以及多场的交流对话，覆盖传统医学、传统医药和现代医学的融合，传统医学和现代科学交叉等多个领域。他也指出，本届大会还将发布传统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北京倡议等多项重要的成果文件。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这样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边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公。针对近期外界提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出汇率政策立场，强调不搞竞争性贬值。人行指出，内地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官方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也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但重点会放在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特别是避免急剧贬值对于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回顾过去20多年的变化，人民币呈现双向浮动，弹性持续增强。人行指出，内地贸易的发展是来自产业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根本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的优势，更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人行强调，将个别评估结论当作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是对于评估结果的曲解。对于部分国家因为高财政赤字等结构性问题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而归咎于他国的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转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宣布，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并且表示美伊正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美方仍将维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这番表态与他前一晚的强硬立场形成明显的转变，也直接将军事行动的时间与美国国内选举挂钩。
1: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号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局势可能再度升级的疑虑立刻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8号一度上涨超过4%，突破每一桶104美元。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1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8号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36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0%，也高于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前的2.98美元。路透社与伊普索8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31%，低于3月的37%。CNBC 报道，多名身处竞争激烈选区的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已经试图在伊朗战争等议题上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路透社9月也曾披露，特朗普高级幕僚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控制战事，以减少共和党选情损

0: 特朗普此次承诺为选举前的军事行动画出时间界限，但并没有说明选后安排。目前海上封锁持续，美军部署增加。美联社报道，美方正向中东派遣约9000名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人员以及第三艘航空母舰。后续美伊能否透过谈判缓和局势，以及11月3号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接下来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程仍在持续，双方目前继续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伊朗正在研究美国方面对于伊方7日方案的回应，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作出答复。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向中间人提交被称为7日方案的提议，并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意见。
2: 伊方目前正在对有关内容进行评估，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没有中断。阿拉格奇此前表示。
1: 伊朗现阶段与美国沟通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商船的行动，解除海上封锁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行动。美方此前通过中间人提出的方案，则主要集中在伊朗核问题。双方在谈判议题以及采取行动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分歧。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内部围绕对美谈判也出现争议。 部分保守派议员7号提出针对阿拉格奇的弹劾动议，指责他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斯特科夫接触时越过谈判红线，并质疑有关接触是否获得授权。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否认有关接触未经授权。 他表示，阿拉格奇前往纽约之前已经决定由其向中间人转达伊朗方面的条件，这意味着有关外交接触是在伊朗决策层协调下进行的。凤凰卫视郑凯里木森德黑兰报道。
3: 土耳其外长8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技术支援沙特进行评估，以因应来自胡塞武装的袭击。他同时强调，土方不会派兵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
4: 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表示，军方正就如何在防空和电子战等方面向沙特提供技术支援进行评估，以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但费丹同时强调协议的防御性质，称土耳其不会派遣军队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有报道指出，此番回应排除了土方派兵直接对抗胡塞武装的可能性。
5: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a askeri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3: 费丹同时指出，将尽快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交土耳其议会完成批准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8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了空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天内遭到3次导弹的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2次空袭。 胡塞武装8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
0: 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巴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三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八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和沙特冲突的这一对蝴蝶翅膀呢，现在正在搅动地区和全球的格局。胡塞武装它是一支带有宗教复兴色彩的力量啊，也有人呢把它叫做运动。胡塞和政府军是打打停停啊，边打边打。这沙特支持政府军，这个沙特和也门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这个来自沙特的逊尼派啊萨拉菲主义就进入了也门。本来沙特就长期干预也门的南部，这个萨拉菲主义呢在北部崛起，让这个载德派宗教人士呢感受到了压力，甚至是威胁。这个胡塞武装是不断的袭击沙特和阿联酋，认为这个两个国家呢都是为自身的利益考虑啊，对

法方向发展的实力变得强大的也门，令沙特呢感到紧张，也就出现了对于也门的压制，希望也门出现能够让沙特容易控制的傀儡啊，但是胡塞显然不是啊。沙特要边境安全，也要防止伊朗在也门北部做大啊，更要借也门扩大自身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啊，这就是沙特对于也门的既要又要还要。架不住人家沙特手里有钱呢，买枪炮、飞机、买雇佣兵，用最好的装备却打了最烂的仗。这个胡塞的崛起啊，战乱不断啊，包括国内权力的结构啊、地区力量的博弈，还有全球性的力量的介入啊，这个是动荡不停。小小也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胡塞武装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了中心，通过胡塞家族的权力结构揭竿而起啊，喊出的口号呢，差不多就是替天行道了。他的凝聚力除了战斗力之外，也深入也门的社会细胞啊，深度的融入，所以看起来呢，像是一场人民战争，浩浩荡荡，军事动员能力超强。2014年刚开始攻占萨那的时候，胡塞其实只有30,000人啊，现在呢，差不多350,000人啊，12倍了将近啊，拥有能够攻击沙特机场的无人机和导弹等军火啊，只要能够拿到关键的零部件，还能制造出土制武器。也别忘了伊朗的影响力。差不多20年前啊，就选择支持胡塞武装。不过呢，我觉得外界是过度的解读了伊朗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捆绑关系啊。他们俩不是命运共同体，但是有相近的理念，比如反对以色列、抵抗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是伊朗人讲得很清楚啊，也门人自己掌握着战斗的进程啊。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地区形势的话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个海峡的双海峡联动啊，确实是也门和伊朗国际影响力的倍增器，双方可以说是心照不宣，进行着战略的协同，让阿拉伯半岛南北呢两头啊实现共振。虽然这个胡塞呢，这个天然在意识形态上跟伊朗是接近的啊，但是呢，我曾经也说过，伊斯兰教啊，它同属啊这个什叶派内部的这个两个教派，也门是五伊玛目派，伊朗呢是12伊玛目派啊，这个不是多了7个伊玛目的区别，实在是在遴选这个宗教领袖上理念上啊有根本的不同。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接近，更大的因素呢，是因为共同面对沙特这个对手啊，各种地域的力量盘根错节啊，军阀割据。沙特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这个麦加协议啊，现在看到沙特的机场被炸，哈利德机场被炸，其实已经说明了防御能力啊就那么回事儿啊，现在不确定有什么能够啊保护的，但是呢，土耳其啊。巴基斯坦两国对沙特的保护费应该是照收的啊，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啊。也门、沙特不闹的话，这个土巴两国怎么能够实现、体现出他们的价值呢？所以啊，好，现在请看《凤凰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2: Армале,
3: Рая,
4: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а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的时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段征程，至今令人心潮澎湃。长征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也标定了我们向何处去的精神路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被动突围只是开端，真正的破局好戏发生在踏上征程之后。那今天也在这里向曾经破译敌军密码、为红军长征提灯笼、对革命有大功的高手们表达敬意。
13: 红军二局有专门破译国民党的密码的这一支神秘的力量啊，红军二局。那么二局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像龙潭三杰就比较出名，像钱壮飞、胡迪，还有这个李克农比较出名。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埋藏在他们的真实的功绩后面的，很少站到前台。那么红军当时呢，也是有破译三杰的啊，包括了像那我们知道的曾希圣啊，还有像曹香仁，还有邹必照啊，这些人的名字呢，现在我们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陌生的。但是当年对毛泽东做决策来讲，就是走夜路时候提的夜灯。我们都走过了四渡赤水的很多的这个渡口。那我们去看的时候，红军长征过程当中其实有两难，一个是决策难，一个是执行难。决策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掌握的情报不够。我们之所以去到土城去青冈坡打败仗的地方，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当时破译的国民党的电报呢还不够详细啊，不够，或者说是不够准确。所以后来等我们的情报进一步的细化，进一步的准确之后呢，这场败局呢至少我们说可以是可以止损。那到了哈达铺的话，我觉得红军的高层领导都已经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自觉，就是要到一当地呢尽量去搜索情报，为下一步的行动啊做一个决策的一个依据和判断。其实刚刚到哈达铺那张报纸故事发生之前，这个红军长征陕北落脚地应该说还没有最终定下来，是确实这张报纸呢是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当时的这个决定还包括了要打到苏联的边境，再往东打过来，有这么一个迂回的打游击的一个路线。但是有了这张报纸，有了这张报纸豆腐块上知道在陕北有红军根据地的时候呢，那么一切的决策的依据都变了，所以中国的革命的命运也就改变了。
14: 从于都瑞金出发，通道转兵，通道转兵，黎平会议，这个都是遵义会议的前奏，等于说是转兵的意思，就是说不再往湘西跟26军团去会合了，就是准备要往贵州方向去。云南和贵州的交界地， 在微信扎西会议的地点来到了甘肃。甘肃是哈达铺，从腊子口打过攻克腊子口之后到哈达铺，
5: 终于来到了会师门。那今年的重走长征路对我个人来讲呢也告了一个段落。我至今非常清晰地记得，在江西的瑞金于都第一渡口长征红军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场地我就在现场。当时的红军兵强马壮，他们的方向也非常的明确，他们要走到哪里，但是现实不允许他们这么走，所以红军在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的方向，调整的战术，这才有了红军在长征过程当中如毛泽东在七律当中提到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也就有了我们今年转战贵州，转战云南，来到了哈达铺，来到了甘肃啊。中间所有的这个过程呢都浓缩在了长征红军将士克服的艰难困苦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会师门，一起登城门。我们现在正在登上会宁会师门的城楼。会师门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地方。会宁会师象征着红军25000里长征的结束。那么外国人、中国人都在研究长征为什么能够成功，红军为什么能够走完25000里。包括美国的作家埃德加·斯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啊，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的作家索尔斯波里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而他这本书原来的题目呢叫做担架上的阴谋，指的是长征过程当中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们在一路上研究如何摆脱敌军的围困，如何找到长征的方向。那么这些美国人在研究，日本人同样也在研究，日本的企业的高层人士呢甚至会用长征的精神来激励他们的员工，因为长征红军完成的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挑战的是人类的极限，所以他们要用这种挑战极限的精神呢来激励日本的员工。所以长征它能够滋养的人呢不仅仅是包括中国人，也包括了大量的海外的人士，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香港同胞。我们知道中国有红军长征的精神，在香港呢有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的核心之一呢就是包括了勤奋努力的打拼，去同舟共济。这个同舟共济在红军长征过程当中呢就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了，包括像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甚至是其他的部队都是在相互支持啊，共同完成同一个目标。那么长征最终能够完成，最终让美国人不断地去猜测这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我相信是长征将士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想让他们坚持走到了最后，让他们看到了我身后的这座会师的这个纪念塔，这就是对他们艰苦付出不怕牺牲最好的一个奖赏。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英勇红军。这是毛泽东送给彭德怀的诗句。彭总呢，最后一句，他是原来啊那个诗句呢叫唯我彭大将军，彭总谦逊，自己改了最后一句。好，就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这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丽华老师都说哈，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9: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不行。
10: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9: 在普通人眼里，这个世界长得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10: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8: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9: 当然。继续杠。
8: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
0: 口吃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朗普表示，与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形成成果共识清单。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增加防卫预算，反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一改此前威胁打击伊朗的强硬立场。有分析指，特朗普此番态度转变，意在避免影响共和党的选情。
1: 特朗普八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继续，伊朗也不

0: 海峡呢，依然是互不让步。那么，所以呢，在这样僵局下，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这两天呢，连番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讲话。那么之前呢，就是前一天呢，首先呢，佩泽西强和普京通话，祝贺他生日，快乐。同时呢，双方就目前地区局势发表了看法。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的见面，包括今天的见面，那普京呢再次的强调，俄罗斯愿意为结束中东战火提供帮助。那么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可以看到俄罗斯呢也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外交的帮助和平台。但是呢，关键是在于美伊双方，如果美伊双方不愿意让步，那么再大的斡旋方也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的僵局。所以呢，这三周呢，在美国的选举前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双方只看到对方的弱点而发动了军事打击的话呢，那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非常大规模的严重的后果。所以呢，现在呢是高度的警惕。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日发表新的警告，声称会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的惩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航运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的航线穿越海峡，遇袭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6点，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的事件将会持续的日益增加。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日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日遭袭，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此前一天，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动新一轮空袭。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同胡塞武装也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战斗仍在继续。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目前该机场已恢复运营，航空交通也已恢复正常。沙特航空公司9号说，该公司一名机长在事件中丧生。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8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两次空袭。胡塞武装8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另一方面，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发布的视频显示，政府军士兵沿崎岖山路前进，有士兵称近日重创胡塞武装，当前政府军正试图切断其补给线。胡塞武装也发布视频，指他们继续在塔伊兹省向政府军的阵地发动猛烈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
5: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突出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8号至9号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
6: 中欧双方立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共同盘点了首次会议以来机制向下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磋商进展，并就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对等、专业、建设性的讨论。王文涛就欧盟近期出台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关切，重申中国不是欧盟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敦促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对话磋商妥处摩擦分歧，探索合作新机遇，拓展新空间，为促进国际经济增长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贡献中欧力量。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伙伴，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沟通交流，通过对话磋商管控摩擦分歧，共同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推动相关成果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会后，中欧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讨论，并形成了16点的成果共识清单。
7: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向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议及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9届进步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华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 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一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一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就美国记者近期召集部分经济体发表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的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日重申，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态度，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的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的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的风险。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临时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做出必要回应。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来看，菲律宾一艘海警船8日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的船只一名伤员，中国海警依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8日早上7点多，菲律宾海警4409船非法闯入仁爱礁附近海域，在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中国海警依法实施警示性的水炮喷射，菲方警船以救助马德雷山号船上的伤员为由，企图继续的实施清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同意菲方采用小艇过驳方式转移伤员。期间，菲方多次拖延迟滞所谓的救援行动，并在过驳完成后长时间逗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执法力量全程在相关水域依法实施有效管控，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中国海警在中国管辖海域继续依法开展维权执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俄罗斯科技和人工智能公司央捷科斯旗下的数据公司连续第二天遭到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继续遭到俄军的袭击。央捷科斯公司9日表示，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其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导致数据中心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受到干扰。 这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连续第二天遭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先后袭击了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和乌赫塔的两家炼油厂。同一天，扎波罗热紧急部门称，俄军对当地发动大规模空袭，袭击击中了居民区，救援人员从遇袭公寓中疏散12人。此外，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8日表示，基辅市以及基辅州。 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上述地区于当天上午实施紧急停电。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成员国领导人当天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称，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1: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由土库曼斯坦总统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领导人出席。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签署文件，声明称，当今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话平台，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声明指出，在安全方面，独联体成员国开展联合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犯罪等。成员国领导人还表示，将继续提升独联体的国际地位。会上还决定，2027年由乌兹别克斯坦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担任共同主席国。 首次受邀出席会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组织的最高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9号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已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证实，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一事，称总统特朗普不允许法院起诉美国公民。他表示，制裁措施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交易，切断其资金来源，削弱其对美方行动的能力。国际刑事法院称。 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再来看到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在即，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将于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罗拉展开对决。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将于8日会见在4周。 胜选的将于8日会见在4日胜选的各州州长，并为自己的选举拉票。另据巴西的媒体报道，卢拉的竞选团队正调整竞选策略以提振选情。
2: 巴西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8日在巴西利亚会见了在4日第一轮大选中获胜的各州州长，并称自己获得了大多数州领导人的支持，因为巴西需要变革。
3: As lideranças de cada estado, majoritariamente, estão com a gente, querem mudança também. E é assim que eu pretendo né, conduzir esses próximos dias, com muita energia, pedindo mais uma vez, todo mundo, não tem eleição ganha. Todo mundo que está nos assistindo, arruma mais um votinho para a gente.
1: 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还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与美国和中国都展开合作。 他还誓言将与特朗普政府深化经贸和打击犯罪合作，并参与美国主导的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另据巴西媒体近日报道，现任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正调整竞选策略，包括争取年轻选民、加强社交媒体传播等，以提振选情。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育才机器施平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3: 客服你好。
2: 美股进入午盘之后表现如何呢？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袭击，那么也是一度缓解了投资者对于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的担忧。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54%，纳指上涨0.6%，而道指则是上涨0.71%。不过呢，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国际油价一度回落，但是随后又快速收复了部分跌幅。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是在每桶104美元附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则是报告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附近海域遭到袭击。另外，密歇根大学周五公布的初步调查则是显示，美国十月份的消费者信心进一步恶化，消费者对于生活成本和经济前景的担忧也是持续加码。十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降至46.3，低于九月份的48.1，也不及预期，连续第3个月下滑。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也从4.6%上升至4.7%。不过呢，美股则是较前一日反弹，但是 AI 投资热潮仍然面临压力，因为伟达支持的云计算公司 Firmus Grid 取消了原本的上市计划，本来有望成为澳大利亚近30年来最大的 IPO， 计划取消也是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投资热潮的一些疑虑。那么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5%附近。客服，
2: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尤明。中共中央、国务院9日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双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
4: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指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5: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

0: 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
1: 此外，意见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专家认为，意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本次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实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意见还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专家表示，能源革命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所谓2026年度人口贩运问题国别报告，将澳门特别行政区评为第三类别。澳门特区政府和外交部驻澳公署9日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澳门特区政府保安部门指出，美方所谓报告故意将一般犯罪、劳资纠纷等个案与贩卖人口的活动混为一谈，不但未如实反映澳方在预防和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反而公然诋毁澳门特区的人权状况、司法制度和法治精神。所谓报告充斥子虚乌有的不实指控，同时企图对特区司法案件指手画脚，干预有关检审进度和司法判断。外交部驻澳公署发言人同日再次敦促美方摆正位置，反省自身人口贩运的劣迹，立即停止年复一年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澳门事务和中国内政。香港立法会就欧洲议会发表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当中有在有关香港部分做出失实偏颇指控，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予以严厉谴责，促请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抹黑香港，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立法会发言人指出，香港法院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一直严格按照法律公平公正的审理，并且公开判词，详细说明判决以及判刑的理据，法庭的定罪判决均有理有节，不受任何干预。欧洲议会的报告却无理要求释放多名被定罪人士，将政治凌驾于法庭的判决，一再对香港司法独立进行政治施压，是对法治的践踏。发言人强调，欧洲议会与其花时间炮制充满偏见的涉华涉港报告，不如多花精力了解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社会的安定繁荣，以及了解中欧经贸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好处，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支持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及2026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李家超感谢议员对不同范畴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特区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他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引领香港更好地把握发展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李家超说，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酒会9日在会展中心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将全力服务企业出海，扩充全球业务。
3: 3、2、1。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酒会时表示，当局将全力服务企业出海，扩充全球业务，应对环球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会继续拓展国际。

0: 际经贸网络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包括争取尽早与卡塔尔和秘鲁签订投资协定。
1: 香港特区政府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去年十月成立，一年以来专班已协助超过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及融资，对接海外标准，取得行业认证和合规安排等等，并举办多场推广活动，向内地企业介绍香港平台的优势和服务。
0: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王海明表示，汇方会继续团结引领全体在港中资企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积极参与北部都会区开发。
2: 我们始终是支持香港经济发展的奋斗者、践行者。我们开展两地经贸交流活动，举办合办各类展会、论坛，支持香港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完善海外综合服务，吸引更多内地企业来港兴业，引港为家。
0: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也出席酒会，并表示希望中企协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服务中资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以及支持特区政府增进民生福祉。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新皇岗口岸12日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做好了准备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与新皇岗口岸之间能够无缝交接，并且运作顺畅。
4: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看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5: 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日早上6:30起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而所有旅客于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会为所有在早上6:30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內地舊皇崗口岸的旅客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
4: 至於落馬洲來往皇崗的跨境穿梭巴士，也就是俗稱的皇巴，也將於當天共乘進退。香港運輸署公布，最後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皇巴會視乎早上6:30前進入內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完成清關手續以及上車後開出。至於北行往內地的最後班次，藏玉早上6:15到20，在信田公共运输教会处开出。
6: 未能赶及皇巴最后的班次的乘客，可以选择乘搭在新田公共运输交会处的3条专线小巴，专营路巴士路线，即是9巴 B11、渔巴 B12、城巴 B13， 还有3条专线小巴日间路线，包括44B、44B1 同埋78号线前往新皇岗口岸过关。
4: 而前往旧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将会在当天早上5:00从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30前开出。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00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道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0,000人已经完成登记，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台湾方面，国民党籍的南投县长许淑华争取连任，邀请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参加县内活动，两人一同宣誓蓝白合。不过， 民进党县长参选人突然现身，向柯文。

0: 存折地名片形成蓝绿白铜框的画面。
1: 县长支持许淑华，议员支持吴淑佑。
2: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应南投县长许淑华邀请，参加南投县举办的茶叶博览会。
3: 光这一支一斤就30万了。
2: 柯文哲对茶叶价格感到惊讶，在许淑华带领下，两人一路被民众簇拥，受到欢迎。
4: 南投县这几年政通人和了，县政都很推政推行很顺利嘛，所以既然做得好，就继续做就好了。
5: 在去年的大恶霸，那其实民众党给了国民党很大的一个支持啊，也给我们雪中送炭。民众党的支持者多数呢都是认同国民党的这个我们所推出的候选人。
2: 两人宣誓南投县蓝白合。随后，民进党县长参选人温世正现身，向柯文哲递名片。
6: 台大的学弟，
2: 柯文哲愣了一下才回神，三人一同合照，少了肃杀氛围，让选战结果交由选民抉择。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Welcome to Africa.
13: Welcome to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内地国庆接下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是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是增长6.3%和4.3%。
15: 文旅部指出，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多地推出惠民措施激发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

0: 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6.5%。融合赋能也提升了游客体验，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此外，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强化科技赋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9号于香港文化中心开幕。博览将表演艺术视为动态、充满活力且不断变革的领域，在不同的地域和艺术实践之间激发交流。
2: 艺术界盛事之一的香港演艺博览于9至13日举行。在9日举行的开幕典礼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常任秘书长沈凤军致辞时表示，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香港举办演艺博览已进一步拓展香港大型文化艺术盛事的国际影响力。特区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完善文化生态体系。
3: The government remains steadfast in strengthening our cultural ecosystem, nurturing creative talents, fostering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boosting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Backed by the unmatched advantag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e will continue to leverage our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to enhance our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to tell the good stories of China and Hong Kong.
2: 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刚致辞时就表示，踏入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已发展成为促进国际表演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汇聚艺术家、节目策划人、制作人及文化领袖，互相交流并开拓新的合作机遇。
4: Opportunities for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valuable, and Hong Kong PAX was created in response to that strong need. We often say here at Hong Kong PAXthat this is more than an event. It's a platform that connects artists and institutions, ideas and opportunities, local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s. It is a place where conversations can lead to meaningful collaborations, where relationships built over the next few days can really shape projects for the years to come.
2: 香港演艺博览2026以演艺跃动为主题，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及项目推介，一连5天汇聚来自全球5大洲、59个国家及地区的逾1900位艺术家、艺团代表、演出策划人、业界专业人士及学生参与。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何超仪与老公陈子聪、新人演员伊玛等出席他们参与制作的电影首映礼。提到这部电影破了今年港产片纪录，何超仪更凭这部电影获得多个奖项。他也很开心香港电影以及自己的演出能展示给大家并得到认可。
6: 刚刚又再拿了奖呢，是我是很感谢大会 再度给一个奖我，因为呢这个奖呢对我来说是代表叫我继续努力啦。在東南亞得到認同是一件很大件的事，對我來說，因為他們自己都拍很多很好看啊，或者很恐怖啊，即是很勁 的製作的，他能夠接受我們呢，我覺得即都很多謝導演啦。
5: 今年積極拓展內地市場的星爺周星馳旗下的電影院生意卻未能如他的電影票房般大賣。身为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兼大股东的周星驰宣布，以象征式1元港币的超低价将旗下全资附属电影院的所有股权全部出售。这项重大商业决定意味着这家在内地经营连锁影院业务的子公司将正式易手，而周星驰创立的集团也自此彻底退出内地实体电影院的零售市场。有分析认为，周星驰果断终止持续亏损的影院业务将更有利于他集中精力专注于高回报的电影剧本创作与幕后制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凤凰周记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何立峰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经济安全委员。伊朗表示打击违规船只不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在土库曼斯坦举行。

0: 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九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维乔维奇，双方就中贸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突出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八号到九号在北京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
2: 中欧双方立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共同盘点了首次会议以来机制向下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磋商进展，并就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对等、专业、建设性的讨论。王文涛就欧盟近期出台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关切，重申中国不是欧盟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敦促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对话磋商妥处摩擦分歧，探索合作新机遇，拓展新空间，为促进国际经济增长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贡献中欧力量。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伙伴，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沟通交流，通过对话磋商管控摩擦分歧，共同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推动相关成果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16点的成果共识清单。
3: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向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一级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九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华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

0: 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一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一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结束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磋商后，9号晚间在欧盟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欧盟各国将对此方案进行评估，并做出最后决定。
2: 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3: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And plugging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open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2: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分商品关税，谢夫乔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体的出口许可。
3: It's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2: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夫乔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3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乔文陈奇北京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布新警告，声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航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 当时试图经由非法的

0: 航线穿越海峡，遇袭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6时，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事件将会日益增加。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成员国领导人当天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称，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1: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由土库曼斯坦总统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领导人出席。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签署文件，声明称，当今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话平台，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声明指出，在安全方面，独联体成员国开展联合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犯罪等。成员国领导人还表示，将继续提升独联体的国际地位。会上还决定，2027年由乌兹别克斯坦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担任共同主席国。首次受邀出席会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组织的最高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9号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已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了制裁名单。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证实，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一事，称总统特朗普不允许法院起诉美国公民。他表示，制裁措施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交易，切断其资金来源，削弱以其对美方行动的能力。国际刑事法院回应称，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再来关注到，美国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也在增加。9号最新民调显示，近80%美国人认为白宫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超过60%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出的柴油降价措施至今尚未取得明显效果。
2: 路透社与伊普索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78%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64%的共和党人和76%的独立选民。调查还显示，5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63%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减少了外出就餐，56%的人削减了娱乐消费。多数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推高物价的重要原因之一。能源价格是美国民众面临的另一大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止8日，美国柴油均价仍达到每加仑6.28美元，比美国对伊朗开战前上涨约70%。为降低柴油价格，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七国集团释放石油储备，并放宽免税柴油的使用限制。不过，美国媒体也指出，这些措施尚未明显压低柴油的价格。由于各州税收规定不同，加上燃油运输和销售方面的限制，政策效果仍然有限。而柴油价格的上涨也增加了美国卡车运输、农业生产等行业的成本，并可能进一步推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随着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物价和生活成本问题持续受到选民关注，也成为共和党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捷克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启动，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阅兵。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付。

0: 最大的責任。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尼日利亚凯比州警方9号发布公告说，该州8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外国公民和2名当地安保人员死亡。警方当天向媒体确认，死亡的这名外国公民为中国公民。武装分子从邻近的索科托州进入该地区，袭击了一处建筑工地，另有2人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治疗。警方8号在该州另一地点击退一起袭击，安全部队已被派往相关地区加强警戒。再来关注到的是，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政和地方议院的会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捷克总理巴比什与妻子前往布拉格一个票站投票，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9日14时开始，并将持续至10日14时。这是捷克自1993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9次地方选举。地方选举与参议院选举首轮投票同期举行，在参议院选举中共有27个选区进行投票。如果首轮没有候选人获得规定的多数票，得票最高的2名候选人将进入第2轮投票。第二轮投票预计将于10月16号至17号举行。此次选举被视为观察捷克地方政治格局以及主要政党和政治力量支持度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总理巴比什再次掌权之后面临的首次政治考验。印度空军8号举办了建军94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并在新登空军基地举行了阅兵以及飞行表演。空军参谋长强调，在地缘战略挑战之下，印度空军迈向现代化转型。
12: 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之际，总统穆尔木与总理莫迪向全军将士致意。穆尔木在致辞中特别提及对巴基斯坦的诛杀行动，赞扬这一行动充分验证了印度空军的勇气、精准度与高效的战备动员能力。国防战术专家与智库分析指出，2026年印度空军日透露出2大核心发展方向。第一，为印度正透过与盟友频繁的实战联演，强化其多边互操作性，如恰逢空军日的大型国际空中联合军事演习“浪潮力量 2026”， 以全面提升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应变能力。
13: These skills are developed quietly with realistic exercises, and whether the task is defending our skies, or delivering aid in a disaster, or carrying out punitive strikes, we are constantly preparing for the mission. This year.We have continued to build on that foundation through significant initiatives such as Exercise Vayu Shakti, Dronathon,and the ongoing multilateral air exercise Tarang Shakti.
12: 本土制造与机队缺口成为空军关注的2个要点。印度空军参谋长辛格指出，目前印度空军的实际战机中队数量约为30个，远低于预期编制的42个中队目标。此外，印度空军逐步将无人机系统纳入整体防空体系，并结合苏-30、阵风与光辉国产战机以及 S-400 防空飞弹系统，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的凌空防。

0: 欲望。
1: 印度空军一方面透过大规模外购阵风战机，试图快速填补战力缺口；另一方面，国产光辉与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却因发动机、雷达等核心技术短板而进展缓慢。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空军必须向人工智能增强方向发展，并强调自力更生是必要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卸任前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期间同巴政军首脑举行会晤，高度赞扬巴方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斡旋和调解作用。
3: 古特雷斯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分别同巴总统、总理和军方首脑举行了会晤，高度肯定了巴基斯坦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的斡旋与领导作用，同时呼吁中东地区尽快结束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
4: And from Islamabad, I went to send a loud and clear message to all parties. End the conflict, return to diplomacy, fully resto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let's not forget, there will never be peace in the region until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fully realized as Pakistan has long championed.I also hope to se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is region, anchored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3: 古特雷斯还对巴基斯坦数十年来向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提供庇护表达了感谢，支持巴基斯坦基于国际法和人道法的难民遣返政策。
4: For decades, Pakistan opened its doors to millions of Afghans fleeing conflict and instability.Communities around this country shared whatever they had with people seeking protection and safety. The United Nations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with Pakistan to uphold protection principles and ensure that returns of Afghans proceed in a voluntary, safe, and dignified way.
3: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则为古特雷斯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卓越勋章，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展现出的国际领导力，以及为维护全球和平、促进多边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9号揭晓，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纳维皮莱获奖，以表彰她在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方面的努力。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皮莱出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的泰米尔裔家庭，父亲是巴士司机。从小经历严重种族隔离制度的皮莱，最终成为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委员会赞扬皮莱大幅拓展国际法的范畴与影响力，包括出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在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中出任主席。新皇岗口岸12号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做好准备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与新皇岗口岸之间能无缝交接并运作顺畅。
5: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看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6: 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早上6:30起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而所有旅客于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两地。入境處會為所有在早上6:30前抵達落馬洲管制站或者內地舊皇崗口岸的旅客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
5: 至於落馬洲來往皇崗的跨境串梭巴士，也就是俗稱的皇巴，也將於當天共乘進退。香港運輸署公布，最後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皇巴會視乎早上6:30前進入內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完成清关手续以及上车后开出， 至于

0: 行往内地的最后班次，葬于早上6:15到20:00，在信田公共运输教会处开出。
1: 未能赶及黄巴最后嘅班次嘅乘客，可以选择乘搭喺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嘅3条专线小巴，专营路巴士路线，即系9巴 B11、渝巴 B12、城巴 B13，仲有3条专线小巴日间路线，包括44B、44B1同埋78号线，前往新皇岗口岸过关。
0: 而前往旧黄港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站会在当天早上5点多从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点半前开出。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黄港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点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道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黄港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万人已经完成登记，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

0: 要成为美国无线通信营运商，同时批评印度企业阻挠他在当地新链。新的会议第二天继续，欧方表示双方努力推动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人民币汇率今年以来升值明显，比如说对美元的汇率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升幅超过了4.2%，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 CFETS 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也达到了6.9%以上。但是欧美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声音说人民币要刻意被压低了，主要是中国要保持出口竞争优势，中国人民银行罕有的做出了驳斥。中国央行在星期四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人民币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并且驳斥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说法，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通过竞争性贬值来促进出口，中国的贸易优势来自产业竞争力而不是汇率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在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人行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行提到国际上有关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尚不成熟，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汇率受到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行认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产业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各国投资储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顺差国或逆差国单方面的责任，需要各方共同应对。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试图在1到2年内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并不现实。政策短期急转可能适得其反，例如2025年的全球关税战引发的抢进口加剧了失衡，并且损害全球经济增长。扎达表示，中国的这个政策公布暗示着汇率政策是不容商榷的，而他们也认同人民银行的观点，也就是中国强劲的贸易表现是产业升级和迁入全球供应链的结果。那么在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这个政策之后，政策说明之后，星期五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是明显的，比如说在岸价对美元上升了37个基点，中间价呢上升了37点，报6.7330，而在岸价的时候最高到了6.6922，离岸价最高到了6.6928这样的一个水平。人民银行在昨天的政策当中呢，也特别谈到了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大约是9%，特别是今年以来美汇指数跟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的走势。
1: 我们谈人民币汇率就要看看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表现，比如说日元是很低的，然后呢欧元、英镑现在都下来了，所以呢人民币它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是对美元升值的，但是现在国际上就是有一种声音说人民币呢还应该会继续升值，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人民银行出台一个文件阐明自己的汇率政策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就是回应市场的预期和关切，因为市场预期很容易，如果说你不做回应，很容易形成这个单方面的预期，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吸取上一次升值那种单边预期的这个形成，所以呢要把这个经验教训用到未来这几个月甚至几年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那现在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由于这个西方国家它的产业竞争力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汇率政策是一个提前的释放，就是打消未来他们可能在舆论上形成一种攻势，说人民币呢是被低估了，
0: 嗯，
1: 要大幅度升值，甚至这个莫茨他上台之后还提出一个欧洲要压迫中国搞一个欧洲和中国版的什么广场饭店协定，其实他们那个脑子里面总有这些工具在里头。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它固然是可以升值，但是一定要看到市场的供求的这个。

0: 力量，所以我们强调是由市场决定，不是由这个政治因素来驱动的。所以现在西方，我们现在瞄准的可能几个月他们会炒作人民币要升值。还有一个非常荒谬的，就是以前炒作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一家美国机构，他打电话给了几十个经济学家，按说你说人民币被低估多少，他说多少，最后他算了一个平均数40%，然后他就拿到国会上变成美国的政策，议员们讨论中国的政策工具。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就在舆论上要先防范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
1: 对，人民银行在8号的这个说明呢是非常的清楚的。另外，从目前看起来，影响全球债市和股市主要的几个，包括了科技股的上市，还有他们债券发行等等。而这样的情况，大规模的集资也出现在中国，美国当然是不例外。来看一下中国方面。人工智能抽水潮，也就是集资潮，没有停止。 AI 产业链不同环节都在加大融资力度，比如说时隔3个多月，腾讯据说考虑再通过发行离岸债券筹集资金，最多50亿美元，最快这个月完成，又要主要投入 AI。 而 AI 代理公司 Manus 的母企业蝴蝶效应完成超过5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最新融资金额据说呢比目标翻了一倍，到1000亿元人民币。在硬件层面，光模块公司剑桥科技通过配股以及发行可转换债券集资超过65亿元。AI 芯片股必任科技配股超过40亿元。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的经理王毅言说，基于数据中心建设和模型训练需求，还有 AI 竞争加剧以及投资回报正面三大因素， AI 集资潮仍然会继续。国产 AI 投资将由大型服务商、大模型公司、半导体企业、地方政府共同发力，集资潮一波接一波。至于在美国方面，集资潮当然也在出现，而上市对于像 OpenAI 这样的公司来说，他们有各种考量，所以就说推迟到明年。但他们最新公布的一个数据，虽然他们还不像上市公司，没有必要定期跟投资者公布他们的财务数据，但他们的投资文件显示出他们的年化收入是不及预期，高达200亿美元。这样的消息呢，影响了星期四的美国科技股。OpenAI 最新投资者文件显示，到9月底年化收入将近500亿美元，远低于市场之前流传的700亿美元预期。数字差异源于传统的源于统计口径不同，但还是动摇了市场对 AI 需求高景气的信心。芯片股英伟达跌超过3%，博通跌4%。英特尔跌5%，云投云服务商也都是下跌的。有评论认为 OpenAI 的收入不及预期，这样的报道引发了过度担忧，因为所谓的比年化收入低2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报道呢，分析师认为这个数字反映的是数据报告方式的差异，而不是人工智能需求疲软。另外，脸书母公司 Meta 的发言人在星期四表示，已经禁止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的旗下平台投放广告。这个禁令在美国、加拿大、埃及、印尼、日本、泰国和越南立刻生效，同时也适用于这些国家当中为 TikTok 和字节跳动旗下其他产品投放导流广告的第三方广告主。Meta 说，没有义务为一个目标是把用户从他们的应用平台带走的竞争对手投放广告，拒绝向竞争对手提供推广服务是各行业普遍存在的正常商业做法。在美国股市 SpaceX 6月上市之后呢，还过了几度融资的 SpaceX 现在还有个新的动作，那就是要真的大力进军美国的电信运营商。新的做法是 SpaceX 呢在星期四达成协议，收购覆盖全美国的低频段频谱资源，使得马斯克的卫星业务距离直接向美国传统无线通信巨头发起挑战迈进了一大步。SpaceX 星链移动卫星蜂窝通信服务目前已经拥有用在提供高带宽容量的2GHz中频段频谱，新获得的频谱将使它的信号能够穿透障碍物。卖方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协议的财务条款没有披露。通过整合全国范围的低频段频谱资源跟高频段的太空容量，SpaceX 正在致力于使星链移动完全绕过传统的移动基站，并在广泛 覆盖和室内信号可靠性两方面，挑战无线通信领域的寡头垄断格局。这笔交易加剧了传统运营商面临的竞争压力，将卫星直连设备技术从偏远信号盲区的辅助安全功能转变为能够取代地面蜂窝网络的全面商业竞争对手。这个消息出来时的 AT&T、T-Mobile、Verizon 等等的股价在盘后都是下跌的。而马斯克现在竟将手跨到了印度，他批评印度的所谓寡头阻挠星链在当地的部署。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不点名的批评说，印度的寡头阻碍他旗下的太空探索服务公司的星链 Starlink 卫星宽频网络进入当地市场，批评的是印度的亿万富翁安巴尼还有米塔尔，因为这两家企业在当地的电讯市场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不过印度政府说他们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从天上到地下，马斯克是当代极为少数同时改变了地面的能源产业、太空产业和全球资讯连接等等的企业家，获得了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8号向6位科技公司高层颁发国家科学奖以及国家科技和创新奖，包括了马斯克，还有英伟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超威行政总裁苏姿峰以及谷歌联合创办人布林等等。特朗普称赞马斯克是当代爱迪生跟国家瑰宝。那么在同一天，微软首席执行官上台领奖的时候，公司被限制协助外籍员工申请绿卡，这是华府最新的政策。
2: 上午公司办理外籍员工绿卡的渠道遭到限制，下午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却成为特朗普授勋的座上宾。同一天，两幅画面形成鲜明反差。当地时间8号，特朗普在华盛顿出席科学峰会，亲自挂上奖章，科技巨头接连上台，美国政府以高规格授勋，展现所谓科学黄金时代。
3: This is the golden age.
2: 特朗普向特斯拉及 SpaceX 掌门人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AMD 超威半导体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颁授国家科学奖章。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和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则获颁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表彰他们对美国科学与技术创新的贡献。
3: And today we honor 6 more national treasures who are helping pioneer an incredible future for.America by awarding them 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nd the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at's the highest you can get.
2: 但就在科技领袖接受嘉奖同一天，他们的企业吸纳和留住外籍人才却面临新的限制。美国劳工部宣布暂停受理微软、奥多比以及多家科技企业为外籍员工提交的新劳工认证申请，这意味着部分员工透过公司申请绿卡的程序将被卡在第一关。劳工部表示，微软和奥多比受到限制是因为两家公司涉及多项仍在进行的联邦调查。
4: So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Now, that is a scandalous system that we've allowed in this country for far too long. But thanks to the work of this task force and thanks to the empower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stop it. Because thanks to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we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the PERM program for Microsoft.
2: 外资指责微软在2025年裁员约6000人后，却以持有 H1B 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取代美国本土员工。微软则反驳，表示其在美国的员工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上个财政年度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申请中，80%是为现有员工延长或变更身份。而在授勋现场，多名科技及学术界人士恰恰强调移民对美国科研实力的重要性。马斯克出生于南非，纳德拉来自印度。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特朗普政府一边嘉奖海外人才在美国创造的成就，一边限制企业留住下一批海外人才。这场科学黄金时代庆典也折射出美国科技雄心与移民收紧政策之间的拉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美国长债收益率上升成为全球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但最需要提高警觉的是欧洲，尤其是法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提出了警告，说现在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飙升是他们很担心的。来自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的数据说，美国今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已经升到了1.99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2%，这是2021年以来最高，占 GDP 比例预计超过6%。高利率推动净利息支出突破了1.1万亿美元，单项贡献赤字增量超过了一半。分析认为，减税跟关税收入不及预期，则进一步加剧失血。根据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几个星期，两党都无意推进实质性的财政整合，美国的赤字前景高度依赖选举结果。好，来看一下的就是在法国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也推高了美国债息的水平，尤其是在法国方面。法国财长表示，债券市场运作正常，尽管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持有法国国债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大幅度攀升，但是法国不需要某种上帝之手式的干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总裁耿奥尔杰瓦警告，全球经济正遭受两股力量拉扯，一方面是已经达到8个月中东战事引发的负面能源供给冲击，另一方面是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正面需求冲击。耿奥尔杰瓦在新加坡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这两股力量的交织不仅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等，更使得本来已经庞大的公共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说目前全球公共债务规模已经接近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并很快会突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00%。世界贸易组织在8号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由于供应链调整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明年有望增长4.1%。世贸指出，供应链调整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抵消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影响。
1: A striking feature of the p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resilie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And trade in particular. Higher energy prices and shipping disruptions created significant headwinds. However, businesses adjusted, supply chains adapted, and producers in other regions stepped in to replace the disrupted suppl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rapid expansion of AI-related investment generated a powerful new source of demand that supported trade across a wide range of economies.
0: 不过世贸表示，中东战事不利于运输和旅游业，所以下调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测到3.3%，比原来预计的预估低了1.5个百分点，但预期明年增长会加快到6.4%。我们来分析。
2: 现在呢，这个从美国的国债到法国的国债，还有呢一众欧洲国家的国债，像英国那边其实是收益率是更高的，意大利也很高，就引起大家的关注。有一种说法，包括格尔基亚也说，是 AI 投资热潮造成了这边的这个国债收益率提高。我觉得这个有点本末倒置了， AI 确实是在投资，但是其实在欧洲并没有太多的投资，只是在美国那边。而美国那边所谓的这个投资更多也是画大饼，因为他真正投下去的还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呢，现在的情况，这些发达国家的，债务不停地上升，它的根源是财政赤字无节制的增发。所以从法国那边的情况非常清楚，法国马克龙最后这3年每年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余额都比例都超过5%，今年5.3%-5.4%。但是呢，法国人已经习惯了，所以呢，这个法国的这届摇摇欲坠的这个内阁提出明年要削减400多亿欧元这个预算的时候，突然就现在还在四处都在那个游行和示威，所以这就搞不下去了。那么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我想，一个就是全球经济的比较大幅度的衰退，它很可能是由AI 这个泡沫破了引发的，但是现在看来 AI 泡沫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大家都等着这个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明年要上市，要把这个大蛋糕全部切完才行，对吧？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没有一种新的方式让这个金融市场 它出现是比较大的一个震荡的，就是说你这个国债就像英国那样，像当年这个特拉斯他搞的所谓的这个迷你预算案之后，就搞什么这个降低税收啊等等之后呢，这个不买账，突然造成一两个国家出现问题。现在法国是不是出问题，会如何出问题，还有包括明天的选举，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0: 谢谢王辉。中欧第二轮的经贸磋商继续在北京举行，一连两天。那么在9号，这是第二天的时间。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副代表林基跟欧委会的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了会谈，表示呢，就中欧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有关的议题呢，继续展开磋商。那么在8号这一天，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3: 中国商务部8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三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股市在星期五集体反弹，上证综指收盘3813点，涨了一点；深成指涨20点，创业板指数涨0.2%。港股在星期五反弹凌厉，恒指收盘上升425点，升幅1.79%。科技股指数升了3.06%，主板成交2091亿港元。我们就来谈的是中欧经贸磋商，欧盟急于看到成果。
2: 刚才的这个新闻已经说得非常明确，这个谢夫乔维奇就是说要急于得到可以看得见的这个成果。可以看得见成果是什么？就是新能源车。欧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给中国来做工作，既有这个底下说的你给设一个这个配额，欧盟希望是15%，但实际上呢，现在中国车占的是35%。而这个新能源车本身在欧盟啊，它是一个新鲜事物，它和电动车和燃油车它不是一样的，因为中国车来了，大家觉得非常好，这个有点像这个前两年我们在向电动车转型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中国也出现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新能源车刷就上得非常快。那对欧洲来说，确实因为它的充电桩还不够普及，而且呢，这个电价的等等相关问题，所以这个有这个油电混动之后呢，它就很好卖。总量现在还不是很高，但是在英国现在已经开始上来了，因为英国相对它和欧盟是另外一套体制，所以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还取决于两国团队，在谈判过程当中到底采用哪些策略和对方的这个叫价等等啊。但是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欧盟它应该很清楚，中欧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是由于它自己的竞争力下去了，但就它和美国相比，它竞争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就呈现出欧盟它对美国它是有顺差的，对吧？那么中国和欧盟呢，我今天看了一些资料，就出现两个有意思的名词，一个就把中国称为叫工厂中的工厂，就是中国现在已经从原来给他做服装啊、鞋帽啊，我记得我刚来凤凰的时候，那时候就讨论这个纺织品、服装、鞋定，这个曼德尔森当时欧盟贸易专员就说要给中国的这个服装、鞋帽来进行限制，后来中国不给的，结果他冬天来了就没有裤子穿。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资本品，所以德国和中国的贸易第一次出现德国对中国的资本品的贸易逆差。那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就是原料的工厂，就是欧盟它的化学工业，这次其实也在谈，化学工业是很强大的，比如说一种核心的食品添加剂叫柠檬酸，然后我们突然发现打不过山东潍坊这边有几家企业，对，因为这个它是化学原料，你突然就想得到， 换原来那个欧盟的化石能源价格又高，又搞什么绿色啊，又搞什么电力价格又高，它怎么可能和中国竞争呢？
0: 好的，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防卫视资讯台。
4: 顺从 social media 的那种审美啦，可能要用美图。
3: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5: 人都是视觉的动物，那个五官是漂亮的话，当然是吸引啦。
6: 透过执相啊，去保护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评到我身上有任何的嘢。
3: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7: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8: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9: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지단짝은아니에요
10: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
11: 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12: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13: 나도나쁜엄마
3: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何立峰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经济安全委员。伊朗表示打击违规船只不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议在土库曼斯坦举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九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突出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八号到九号在北京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
2: 中欧双方立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共同盘点了首次会议以来机制向下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磋商进展，并就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对等、专业、建设性的讨论。王文涛就欧盟近期出台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关切，重申中国不是欧盟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敦促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对话磋商妥处摩擦分歧，探索合作新机遇，拓展新空间，为促进国际经济增长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贡献中欧力量。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伙伴，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沟通交流，通过对话磋商管控摩擦分歧，共同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推动相关成果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16点的成果共识清单。
3: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向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一级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九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华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粮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

0: 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移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移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结束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磋商后，9号晚间在欧盟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欧盟各国将对此方案进行评估，并做出最后决定。
2: 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3: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And plug-in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open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2: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分商品关税，谢夫乔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体的出口许可。
3: It's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2: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夫乔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3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乔文陈琦北京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布新警告，声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航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的航线穿越海峡，遇袭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6时，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事件将会日益增加。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成员国领导人当天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称，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0: 关系。
1: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由土库曼斯坦总统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领导人出席。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签署文件。声明称，当今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话平台，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声明指出，在安全方面，独联体成员国开展联合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犯罪等。成员国领导人还表示，将继续提升独联体的国际地位。会上还决定2027年由乌兹别克斯坦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担任共同主席国。首次受邀出席会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组织的最高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9号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已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了制裁名单。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证实，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一事，称总统特朗普不允许法院起诉美国公民。他表示，制裁措施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交易，切断其资金来源，削弱以其对美方行动的能力。国际刑事法院回应称，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再来关注到美国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也在增加。9号最新民调显示，近80%美国人认为白宫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超过60%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出的柴油降价措施至今尚未取得明显效果。
2: 路透社与伊普索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78%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64%的共和党人和76%的独立选民。调查还显示，5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63%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减少了外出就餐，56%的人削减了娱乐消费。多数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推高物价的重要原因之一。能源价格是美国民众面临的另一大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止8日，美国柴油均价仍达到每加仑6.28美元，比美国对伊朗开战前上涨约70%。为降低柴油价格，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七国集团释放石油储备，并放宽免税柴油的使用限制。不过，美国媒体也指出，这些措施尚未明显压低柴油的价格。由于各州税收规定不同，加上燃油运输和销售方面的限制，政策效果仍然有限。而柴油价格的上涨也增加了美国卡车运输、农业生产等行业的成本，并可能进一步推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随着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物价和生活成本问题持续受到选民关注，也成为共和党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捷克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启动，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阅兵。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尼日利亚凯比州警方9号发布公告说，该州8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外国公民和2名当地安保人员死亡。警方当天向媒体确认，死亡的这名外国公民为中国公民。武装分子从邻近的索科托州进入该地区，袭击了一处建筑工地，另有2人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治疗。警方8号在该州另一地点击退一起袭击，安全部队已被派往相关地区加强警戒。再来关注到的是，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政和地方议院的会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捷克总理巴比什与妻子前往布拉格一个票站投票，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9日14时开始，并将持续至10日14时。这是捷克自1993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9次地方选举。地方选举与参议院选举首轮投票同期举行，在参议院选举中，共有27个选区进行投票。如果首轮没有候选人获得规定的多数票，得票最高的2名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预计将于10月16号至17号举行。此次选举被视为观察捷克地方政治格局以及主要政党和政治力量支持度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总理巴比什再次掌权之后面临的首次政治考验。印度空军8号举办了建军94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并在新登空军基地举行了阅兵以及飞行表演。空军参谋长强调，在地缘战略挑战之下，印度空军迈向现代化转型。
1: 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之际，总统穆尔穆与总理莫迪向全军将士致意。穆尔穆在致辞中特别提及对巴基斯坦的诛杀行动，赞扬这一行动充分验证了印度空军的勇气、精准度与高效的战备动员能力。国防战术专家与智库分析指出，2026年印度空军日透露出2大核心发展方向。第一，为印度正透过与盟友频繁的实战联演，强化其多边互操作性，如恰逢空军日的大型国际空中联合军事演习“浪潮力量2026”，以全面提升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应变能力。
2: These skills are developed quietly with realistic exercises, and whether the task is defending our skies, or delivering aid in a disaster, or carrying out punitive strikes, we are constantly preparing for the mission. This year.We have continued to build on that foundation through significant initiatives such as Exercise Vayu Shakti, Dronathon, and the ongoing multilateral air exercise Tarang Shakti.
1: 本土制造与机队缺口成为空军关注的第二个要点。印度空军参谋长辛格指出，目前印度空军的实际战机中队数量约为30个，远低于预期编制的42个中队目标。此外，印度空军逐步将无人机系统纳入整体防空体系，并结合苏-30、阵风与光辉国产战机以及 S-400 防空飞弹系统，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的领空防御网。
3: 印度空军一方面透过大规模外购阵风战机，试图快速填补战力缺口；另一方面，国产光辉与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却因发动机、雷达等核心技术短板而进展缓慢。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空军必须向人工智能增强方向发展，并强调自力更生是必要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卸任前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同巴政军首脑举行会晤，高度赞扬巴方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斡旋和调解作用。
4: 古特雷斯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分别同巴总统、总理和军方首脑举行了会晤，高度肯定了巴基斯坦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的斡旋与领导作用，同时呼吁中东地区尽快结束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
5: And from Islamabad, I went to send a loud and clear message to all parties. End the conflict, return to diplomacy, fully resto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let's not forget, there will never be peace in the region until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fully realized as Pakistan has long championed. I also hope to se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is region anchored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4: 古特雷斯还对巴基斯坦数十年来向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提供庇护表达了感谢，支持巴基斯坦基于国际法和人道法的难民遣返政策。
5: For decades, Pakistan opened its doors to millions of Afghans fleeing conflict and instability. Communities around this country shared whatever they had with people seeking protection and safety. The United Nations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with Pakistan.To uphold protection principles and ensure that returns of Afghans proceed in a voluntary, safe, and dignified way.
4: Pakistan 总统扎尔达里则为古特雷斯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卓越勋章，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展现出的国际领导力，以及为维护全球和平、促进多边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9号揭晓，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纳维皮莱获奖，以表彰她在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方面的努力。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皮莱出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的泰米尔裔家庭，父亲是巴士司机。从小经历严重种族隔离制度的皮莱，最终成为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委员会赞扬皮莱大幅拓展国际法的范畴与影响力，包括出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在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中出任主席。新皇岗口岸12号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做好准备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与新皇岗口岸之间能无缝交接并运作顺畅。
6: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看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7: 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早上6:30起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而所有旅客于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两地。入境處會為所有在早上6:30前抵達落馬洲管制站或者內地舊皇崗口岸的旅客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
6: 至於落馬洲來往皇崗的跨境穿梭巴士，也就是俗稱的皇巴，也將於當天共乘進退。香港運輸署公布，最後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皇巴會視乎早上6:30前進入內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完成清关手续以及上车后开出。至于北行往内地的最后班次，将于早上6:15到20在信田公共运输教会处开出。
8: 未能赶及皇巴最后的班次的乘客，可以选择乘搭在新田公共运输交会处的3条专线小巴专营路巴士路线，即是9巴 B11、渔巴 B12、城巴 B13， 仲有3条专线小巴日间路线，包括44B、44B1 同埋78号线前往新皇岗口岸过关。
6: 而前往旧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将会在当天早上5点多从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30前开出。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点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道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万人已经完成登记， 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顺从 social media 的那种审美啦，一定要用美图。
10: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12: 人都是视觉的动物，那个五官是漂亮的话，当然是吸引啦。
13: 透过执相啊，去保护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评到我身上有任何的嘢。
10: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

0: 四季度呢将会有更多针对扩大内需的增量政策会陆续出台。而内地股市方面呢，今天午后上演了大反攻的行情，其中创业板指数呢盘中一度失守3000点，科创50指数也一度大跌超过4%，但是午后大幅回升，集体翻红，三市成交增加到1.9万亿，那是不是意味说短期已经初步企稳？相关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营学家周浩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在大型科技股跟金融股造好带动下大幅反弹近1.8%，收复24200点，科技指数更急升超过3%，而总结全周恒指跟科指都升大约1%，分别结束了4周和2周的跌势。台湾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五集体收红，沪深三大股指早盘低开后持续走弱，创业板指数一度跌超过3%，失守3000点，但随后市场上演微型反转，三大指数午后大幅回升并集体翻红。从盘面看，贵金属板块今天持续活跃，影视传媒和转基因板块也走阳，不过算力硬件板块仍在继续调整，风电设备板块也震荡下挫。沪指收报3813点，上涨0.05%。在总结全周，沪指仍累计下跌0.74%。生成指收报12641点，上涨0.17%。创业板指数涨0.22%，科创50指数收在平盘上方，乃至成交放量至1.9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也迎来大幅反弹，投资者趁低吸纳传统科网股，带动恒生指数高开155点之后持续扩大涨幅，并收复24000点关口，中场以贴近日高收盘。恒生指数收盘报24211点，上升425点，升幅1.79%，主板成交2091亿港元。全周恒指累升239点，升幅0.99%，逆转连续4周的跌势。蓝筹股大多数上扬，传统科网股领涨，腾讯、美团、快手涨幅超过3%，阿里巴巴升幅超过2%，连日下调的汇控也回升2%。小米新车预订数字强劲，股价急涨近10%，并推动其他汽车股也攀升。其他板块同步反弹，只有石油股和部分生物医药股表现落后。亚太区其他股市方面，韩国和台湾股市今天因假期休市，日本股市则微跌作收。总结全周，日经指数仍录得1%的涨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正式驳斥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说法，并且重申无意透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这个表态也带动人民币的在离岸价在今天双双升穿6.1水平，再创超过4年的新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下月大选前不会攻打伊朗，油价高位回落，舒缓了债券市场的抛售压力。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五温和下跌后，在欧洲交易时段小幅回升，十年期收益率一度涨破5.25厘，但欧元区成员国国债收益率回落，法国和意大利的收益率降幅较大，推动美元汇价小幅回调。美汇指数短暂回落到102点下方，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回调，但对日元偏强，限制了美指的跌幅。亚洲货币大致回稳，人民币表现超前，中间价上升37个基点到6.733，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73偏弱357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日小涨0.16%，到103.61，再创2022年7月15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继续开高走高，突破6.7大关，并在午后加强，中场收升近100个基点到6.6921，创2022年6月2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81个基点，成交轻微回升至319亿美元。离岸汇价也突破6.7关口，逼近上月下旬所创的超过4年新高，与在岸价的价差基本消失。其他货币也普遍偏稳，泰铢涨幅居前，菲律宾比索也脱离周四所创的历史新低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财政部发布上半年的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表示呢将会继续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全方位扩大内需，支持推进两重建设还有两性工作。而继上个月底出台房贷贴息等金融组合拳后，财政部呢最近也在安排了5500亿元的地方债限额，以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其中的2500亿是属于专项债务结存限额，将会分配给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且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新建项目呢将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另外呢，有3000亿元的一般债务结算限额会全部分配给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的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更好发展。财政部表示，将会指导督促各地更好的衔接项目的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的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

0: 他说，四季度中国的监管部门跟财经部委呢，正密集出台一系列的稳经济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以全力冲刺，希望可以确保达成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周浩先生。周先生你好。
1: 胡教授您好。
0: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密集出台的一些稳经济增量政策，都全力聚焦在扩大内需啊。那么您预计接下来是不是会有更多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会出台？
1: 我觉得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房贷贴息政策出台之后的话，未来一段时间，我相信啊，各大部委会非常重视啊，整个房价市场在第四季度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财政的这一端的发力呢，也是非常的清晰。其实呢，我觉得未来的财政的发力呢是在两个方向上，第一个呢，是对于整个这个需求端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么未来的话，无论是对于，居民端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刺激，包括对大宗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补贴，会成为一个新的常态。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相信啊，地方政府，会更多的加大对于相对的一些先进制造的产业，包括 AI 相关的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扶持的力度，整个的财政的一个支出的一个节奏，我觉得到第四季度呢，因为临近年底啊，应该会有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今年第四季度整个中国经济的表现呢，我们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目前的这样的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面的话，整个无论是居民的消费端包括是房地产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居民的这个资产端，同时呢对于中长期而言，尤其对于生产效率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个财政端的支持，都会同步的发力。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中国今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表现的话，我觉得市场不必过度的担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今年第四季度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超预期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表现。
0: 另外，人行在昨天罕见的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驳斥人民币被人为低估的这种抹黑啊，所以带动今天我们看到在离岸价呢都升穿了6.7水平。那么人行特别在这个汇率立场的阐述当中强调，要让市场来，这个做决定性的一个作用。那这是不是也意味说它不会干预最近人民币升值的这个走势？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呢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其实中国有非常良好的一个贸易的顺差的表现。那么这样的一个顺差的表现呢，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从美元来说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也都非常明晰是一个去美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包括近期的美国的债务，美国的整体的国债收益率，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上行。其实呢，我觉得，一方面中国经济中国的外贸的表现非常的良好，另外一方面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信用危机和信任危机不断的发酵，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导致了人民币的汇率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大幅度的一个上攻。那么昨天这样的一个表态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技术中性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也就是说人民币的汇率其实呢，我们经历了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准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测试，我们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由很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去看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汇率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是以我为主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表态。另外一方面而言的话，不希望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不太确定的一个情况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整体来说的话，我们会相信人民币会表现出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有序的这样的一个强势但是呢也不会出现一个单一方向的一个升值或者贬值。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对于未来的人民币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0: 好，在股市方面，我们看到虽然说热门的这个 AI 赛道呢仍然没有止跌，但是沪深港股今天呢都扭转了跌势特别港股今天又回到24200。那么这是。

0: 那也意味说短期他们已经有初步企稳的这种迹象。
1: 我觉得其实对于 A 股而言还是比较明晰的，就是说3800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啊。可以看到，到了这个关口附近的话，整体资金相对表现的还是非常的活跃。那么，在 A 股的带动下，我可以看到港股呢今天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在24000附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我们去看 A 股和港股，其实我觉得主线是非常明晰的啊，就是说基本上是半导体的一个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大模型啊，就跟科技板块相关的，包括上游啊，包括资源这样的一些品类，资金还是相对比较认可的。那么其他的一些板块呢，像银行啊，非银啊，我觉得资金还是看到了他们的一个高分红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我觉得对于 A 股和港股而言的话，还是清晰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底线和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底部。我觉得随着中国经济未来的一段时间包括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包括科技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总体上而言，我觉得还是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有底部同时呢，在未来的各个板块有各自表现和整个的一个科技板块相对比较明晰的这样的一个领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 A 股和港股第四季度和明年的展望，我们还是非常乐观。
0: 好，非常谢谢朱浩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看其他消息，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对于港股研究当中的延长证券交易时段，将会率先在衍生产品市场推行，而港交所呢，将会在本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出讨论文件。另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怡婷提到，港股能不能够推动24小时交易，需要详细的考虑，包括交易系统需要更新和维修的时间窗口，以确保运作不会出错。至于缩短股票结算周期，这是全球的大趋势。经过非常周详的市场咨询，内部检讨认为香港是有能力做到的，但是他也表示要确保市场各持份者能够配合。在公布有关咨询总结的时候呢，会向市场交代可以提供的配套，协助业界适应。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 OpenAI 向投资者披露的数据显示，集团的年化收入远低于市场的预期，拖累昨夜的美股集体下挫。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油价跟国债收益率回落，推动欧洲股市呢，目前普遍都是强劲上扬的，不少股市的升幅都超过了1%，大部分板块都录得可观的升幅，只有电讯股是大幅下跌的。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 ，OpenAI 最新披露的年化收入低于此前广泛流传的预测，触发投资者对 AI 泡沫的担忧。又再度升温，这也令到相关概念股承压，其中甲骨文跟英特尔跌幅都超过了5%，拖累标普百指数和纳达克指数呢都连跌两天，纳指更下跌超过1.2%，道指则勉强守住红盘作收。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特朗普政府一边加强海外人才在美国创造的成就，另外一边呢却限制企业留住下一批海外人才。这也凸显出特朗普政府陷入了既要高科技创新，又要限制外来人口的内部拉扯。
6: 特朗普向特斯拉及 SpaceX 掌门人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AMD 超威半导体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颁授国家科学奖章，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和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则获颁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表彰他们对美国科学与技术创新的贡献。
7: And today we honor six more national treasures who are helping pioneer an incredible future forAmerica by awarding them 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nd the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at's the highest you can get.
6: 但就在科技领袖接受嘉奖同一天，他们的企业吸纳和留住外籍人才却面临新的限制。美国劳工部宣布暂停受理微软、奥多比以及多家科技企业为外籍员工提交的新劳工认证申请，这意味着部分员工透过公司申请绿卡的程序将被卡在第一关。劳工部表示，微软和奥多比受到限制是因为两家公司涉及多项仍在进行的联邦调查。
8: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Now that is a scandalous system that we've allowed in this country for far too long.
6: 外资指责微软在2025年裁员约6000人后，却以持有 H-1B 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取代美国本土员工。微软则反驳，表示其在美国的员工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上个财政年度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申请中，80%是为现有员工延长或变更身份。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5: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OpenAI 向投资者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集团的年化收入大约是500亿美元，远低于市场的预期。这也带助点燃了市场对 AI 泡沫的忧虑，拖累昨夜美股科技七雄集体大跌。
9: 据报道，正在为 IPO 做准备的 OpenAI 向投资者披露，截至今年9月底，集团年化收入录得约500亿美元，较上个月媒体广泛报道的680亿美元低了将近200亿美元。财经频道 CNBC 则引述知情人士指，68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数字主要包括来自合作伙伴的总收入。OpenAI 据传正准备于明年上市，上市的估值约为8520亿美元。而早前已经证实正在筹备上市的 Anthropic 截至7月底的年化收入为650亿美元，但当中包含了来自亚马逊云服务和谷歌等合作伙伴产生的销售收入。另外 ，SpaceX 在周四达成协议，收购覆盖全美的低频段频谱资源，卖方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协议的财务条款并未披露。SpaceX 的星链移动卫星蜂窝通信服务目前已经拥有用于提供高带宽容量的2GHz中频段频谱。新获得的低频段频谱将会使其信号能够穿透障碍物。通过整合全国范围的低频段频谱资源与高频段太空容量 ，SpaceX 正在致力于使星链移动有能力完全绕过传统的移动基站。 并且在广泛覆盖和室内信号可靠性两方面挑战无线通信领域的寡头垄断格局。这笔交易也加剧了传统运营商面临的竞争压力，意味着 SpaceX 的星链服务将会从以往偏远信号盲区辅助功能转变为能够取代地面蜂窝网络的商业竞争对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Meta 周四表示，已经禁止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及其他少数几个国家旗下平台投放广告。这个禁令呢，在美国、加拿大、埃及、印尼、日本、泰国和越南将会立刻生效，同时也适用于这些国家当中为 TikTok 及字节跳动旗下其他产品投放导流广告的第三方广告。那么 Meta 表示，没有义务为一个目标是把用户从其应用平台带走的竞争对手投放广告，拒绝向竞争对手提供推广服务呢，是各行业普遍存在的正常商业做法。公司将会基于通过产品的质量和用户体验来展开竞争。 TikTok 跟字节跳动暂时没有做出回应，而此举呢，也标志着 Meta 和字节跳动之间的长期竞争关系进一步的升级。 TikTok 已经成为 Meta 在用户时长、内容创作者还有广告收入方面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之一。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今天结束了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发声明表示，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成果共识清单。双方也商定将会在2027年的3月份召开机制的第三次例会。
1: 中国商务部8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谢富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3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中央跟国务院今天发布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全面推动技术的突破和产业深度转型。意见围绕5个方面创新，还有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全方位推进科技、产业发展方式、体制机制和人才机制创新，包括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而具体措施方面呢，包括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场景的应用等等。国庆假期期间，内地的楼市成交呢出现了一些变化。中指研究院的监测数据显示，重点的25城新房日均成交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了30%，改善需求只是局部释放，而城市分化明显，二手房看房量有所上升，但是买家观望的情绪仍然存在。
2: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相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成交同比上涨33.8%，和2024年国庆假期基本持平。二手房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2.8%，较2024年同期仍有差距。学者认为，新房改善呈点状，城市分化明显，二手房热度集中在待看环节，市场处在恢复通道。9月29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宣布自10月起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年化1%财政贴息政策，政策设有总价150万以内等门槛，主要面向刚需房源。学者认为，政策带来一定提振作用，但受总价门槛限制，受益主要集中在刚需板块。
3: 比如说，总价要在150万元以内，它有可能决定了这。可能还是更多的还是那种覆盖在2线城市，或者说3线城市，或者说一线城市里面那种相对远郊的这样的一个 刚需盘里面，这样可能是这些受益方。你比如说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在郑州就很多这种刚需盘，哎，这种看房这个量热度比较高。然后你像广州也有一些个郊区，哎，楼盘量它也是比较高。
2: 孟新增还表示，各地贴息细则仍待落地优化，可与公积金购房补助政策形成合力。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5: 感谢收看《距离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启兵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育才机器施平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7: Enkä myöskään pidä siitä, että minut leimataan juuri naistaiteilijaksi. Olen taiteilija.
0: 他曾被世界遗忘。
8: Tätä kaunistele. Välillä siveltäminen jälki on jopa, kun sitä tutkii yksityiskohtaisesti.
0: 而他却正当年华。
9: Se on käsitellä kihlattuni.
0: 心碎之后，他画出了更好的自己。海莲娜画布人生，11月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何立峰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经济安全委员。伊朗表示打击违规船只不限于在霍尔木斯海峡。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在土库曼斯坦举行。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维乔维奇，双方就中贸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突出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8号到9号在北京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
2: 中欧双方立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共同盘点了首次会议以来机制向下，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磋商进展，并就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对等、专业、建设性的讨论。王文涛就欧盟近期出台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关切，重申中国不是欧盟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敦促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对话磋商妥处摩擦分歧，探索合作新机遇，拓展新空间，为促进国际经济增长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贡献中欧力量。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伙伴，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沟通交流，通过对话磋商管控摩擦分歧，共同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推动相关成果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16点的成果共识清单。
3: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向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一级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9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华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 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粮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粮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一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一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

0: 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结束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磋商后，9号晚间在欧盟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欧盟各国将对此方案进行评估，并做出最后决定。
2: 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3: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And plug-in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open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2: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分商品关税，谢夫·乔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体的出口许可。
3: It's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2: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夫·乔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3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乔文陈琦北京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布新警告，声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航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的航线穿越海峡，遇袭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6时，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事件将会日益增加。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成员国领导人当天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称，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0: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由土库曼斯坦总统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领导人出席。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签署文件，声明称，当今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话平台，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声明指出，在安全方面，独联体成员国开展联合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犯罪等。成员国领导人还表示，将继续提升独联体的国际地位。 会上还决定2027年由乌兹别克斯坦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担任共同主席国。首次受邀出席会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组织的最高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9号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已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了制裁名单。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证实，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一事，称总统特朗普不允许法院起诉美国公民。他表示，制裁措施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交易，切断其资金来源，削弱以其对美方行动的能力。国际刑事法院回应称，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再来关注到美国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也在增加。9号最新民调显示，近80%美国人认为白宫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超过60%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出的柴油降价措施至今尚未取得明显效果。
4: 路透社与伊普索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78%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64%的共和党人和76%的独立选民。调查还显示，5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63%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减少了外出就餐，56%的人削减了娱乐消费。多数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推高物价的重要原因之一。能源价格是美国民众面临的另一大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止8日，美国柴油均价仍达到每加仑6.28美元，比美国对伊朗开战前上涨约70%。为降低柴油价格，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七国集团释放石油储备，并放宽免税柴油的使用限制。不过，美国媒体也指出，这些措施尚未明显压低柴油的价格。由于各州税收规定不同，加上燃油运输和销售方面的限制，政策效果仍然有限。而柴油价格的上涨也增加了美国卡车运输、农业生产等行业的成本，并可能进一步推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随着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物价和生活成本问题持续受到选民关注，也成为共和党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捷克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启动，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阅兵。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
1: 年代，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尼日利亚凯比州警方9号发布公告说，该州8号

0: 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外国公民和两名当地安保人员死亡。警方当天向媒体确认，死亡的这名外国公民为中国公民。武装分子从邻近的索科托州进入该地区，袭击了一处建筑工地，另有两人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治疗。警方八号在该州另一地点击退一起袭击，安全部队已被派往相关地区加强警戒。再来关注到的是，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九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政和地方议院的会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捷克总理巴比什与妻子前往布拉格一个票站投票，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9日14时开始，并将持续至10日14时。这是捷克自1993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9次地方选举。地方选举与参议院选举首轮投票同期举行，在参议院选举中，共有27个选区进行投票。如果首轮没有候选人获得规定的多数票，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预计将于10月16号至17号举行。此次选举被视为观察捷克地方政治格局以及主要政党和政治力量支持度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总理巴比什再次掌权之后面临的首次政治考验。印度空军八号举办了建军94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并在新登空军基地举行了阅兵以及飞行表演。空军参谋长强调，在地缘战略挑战之下，印度空军迈向现代化转型。
1: 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之际，总统穆尔穆与总理莫迪向全军将士致意。穆尔穆在致辞中特别提及对巴基斯坦的诛杀行动，赞扬这一行动充分验证了印度空军的勇气、精准度与高效的战备动员能力。国防战术专家与智库分析指出，2026年印度空军日透露出两大核心发展方向。第一，为印度正透过与盟友频繁的实战联演，强化其多边互操作性，如恰逢空军日的大型国际空中联合军事演习“浪潮力量2026”，以全面提升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应变能力。
2: These skills are developed quietly with realistic exercises, and whether the task is defending our skies, or delivering aid in a disaster, or carrying out punitive strikes, we are constantly preparing for the mission. This year.We have continued to build on that foundation through significant initiatives such as Exercise Vayu Shakti, Dronathon, and the ongoing multilateral air exercise Tarang Shakti.
1: 本土制造与机队缺口成为空军关注的第二个要点。印度空军参谋长辛格指出，目前印度空军的实际战机中队数量约为30个，远低于预期编制的42个中队目标。此外，印度空军逐步将无人机系统纳入整体防空体系，并结合苏-30、阵风与光辉国产战机以及 S-400 防空飞弹系统，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的领空防御网。
3: 印度空军一方面透过大规模外购阵风战机，试图快速填补战力缺口；另一方面，国产光辉与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却因发动机、雷达等核心技术短板而进展缓慢。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空军必须向人工智能增强方向发展，并强调自力更生是必要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卸任前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同巴政军首脑举行会晤，高度赞扬巴方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斡旋和调解作用。
4: 古特雷斯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分别同巴总统、总理和军方首脑举行了会晤，高度肯定了巴基斯坦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的斡旋与领导作用，同时呼吁中东地区尽快结束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
5: And from Islamabad, I went to send a loud and clear message to all parties. End the conflict. Return to diplomacy. Fully resto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let's not forget, there will never be peace in the region until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fully realized, as Pakistan has long championed. I also hope to se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is region anchored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4: 古特雷斯还对巴基斯坦数十年来向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提供庇护表达了感谢，支持巴基斯坦基于国际法和人道法的难民遣返政策。
5: For decades, Pakistan opened its doors to millions of Afghans fleeing conflict and instability. Communities around this country shared whatever they had with people seeking protection and safety. The United Nations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with Pakistan.To uphold protection principles and ensure that returns of Afghans proceed in a voluntary, safe, and dignified way.
4: Pakistan 总统扎尔达里则为古特雷斯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卓越勋章，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展现出的国际领导力，以及为维护全球和平、促进多边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9号揭晓，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纳维皮莱获奖，以表彰她在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方面的努力。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皮莱出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的泰米尔裔家庭，父亲是巴士司机。从小经历严重种族隔离制度的皮莱，最终成为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委员会赞扬皮莱大幅拓展国际法的范畴与影响力，包括出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在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中出任主席。新皇岗口岸12号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做好准备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与新皇岗口岸之间能无缝交接并运作顺畅。
6: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看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7: 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早上6:30起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而所有旅客于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两地。入境處會為所有在早上6:30前抵達落馬洲管制站或者內地舊皇崗口岸的旅客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
6: 至於落馬洲來往皇崗的跨境穿梭巴士，也就是俗稱的皇巴，也將於當天共乘進退。香港運輸署公布，最後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皇巴會視乎早上6:30前進入內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完成清关手续以及上车后开出。至于北行往内地的最后班次，将于早上6:15到20在信田公共运输教会处开出。
8: 未能赶及皇巴最后的班次的乘客，可以选择乘搭在新田公共运输交会处的3条专线小巴专营路巴士路线，即是9巴 B11、渔巴 B12、城巴 B13， 仲有3条专线小巴日间路线，包括44B、44B1 同埋78号线前往新皇岗口岸过关。
6: 而前往旧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将会在当天早上5点多从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30前开出。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点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道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万人已经完成登记。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

0: 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凤。针对近期外界提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出汇率政策立场，强调不搞竞争性贬值。人行指出，内地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官方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也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但重点会放在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特别是

0: 推诿和回避。转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宣布，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并且表示美伊正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美方仍将维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这番表态与他前一晚的强硬立场形成明显的转变，也直接将军事行动的时间与美国国内选举挂钩。
1: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号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局势可能再度升级的疑虑，立刻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八号一度上涨超过4%，突破每一桶104美元。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八号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36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0%，也高于今年二月底战事爆发前的2.98美元。路透社与易普所八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31%，低于三月的37%。CNBC 报道，多名身处竞争激烈选区的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已经试图在伊朗战争等议题上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路透社九月也曾披露，特朗普高级幕僚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控制战事，以减少共和党选情损失。特朗普此次承诺为选举前的军事行动划出时间界限，但并没有说明选后安排。目前海上封锁持续，美军部署增加。美联社报道，美方正向中东派遣约9000名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人员，以及第三艘航空母舰。后续美伊能否透过谈判缓和局势，以及11月3号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接下来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姚海珍、江孝一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克奇八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程仍在持续，双方目前继续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伊朗正在研究美国方面对于伊方7日方案的回应，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作出答复。
2: 阿拉克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向中间人提交被称为7日方案的提议，并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意见。伊方目前正在对有关内容进行评估，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没有中断。阿拉格奇此前表示，伊朗现阶段与美国沟通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商船的行动，解除海上封锁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行动。美方此前通过中间人提出的方案则主要集中在伊朗核问题。双方在谈判议题以及采取行动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分歧。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内部围绕对美谈判也出现争议。部分保守派议员七号提出针对阿拉格奇的弹劾动议，指责他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斯特科夫接触时越过谈判红线，并质疑有关接触是否获得授权。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否认有关接触未经授权。他表示，阿拉格奇前往纽约之前已经决定由其向中间人转达伊朗方面的条件，这意味着有关外交接触是在伊朗决策层协调下进行的。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土耳其外长八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技术支援沙特进行评估，以因应来自胡塞武装的袭击。他同时强调，土方不会派兵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
3: 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土耳

0: 其外长费丹8日表示，军方正就如何在防空和电子战等方面向沙特提供技术支援进行评估，以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但费丹同时强调协议的防御性质，称土耳其不会派遣军队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有报道指出，此番回应排除了土方派兵直接对抗胡塞武装的可能性。
1: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ı askeri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0: 费丹同时指出，将尽快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交土耳其议会完成批准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8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了空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天内遭到3次导弹的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2次空袭。胡塞武装8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吉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3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8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8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和沙特冲突的这一对蝴蝶翅膀呢，现在正在搅动地区和全球的格局。胡塞武装它是一支带有宗教复兴色彩的力量啊，也有人呢把它叫做运动。胡塞和政府军是打打停停啊，边打边打。这沙特支持政府军，这个沙特和也门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这个来自沙特的逊尼派啊萨拉菲主义就进入了也门。本来沙特就长期干预也门的南部，这个萨拉菲主义呢在北部崛起，让这个宰德派宗教人士呢感受到了压力，甚至是威胁。这个胡塞武装是不断的袭击沙特和阿联酋，认为这个两个国家呢都是为自身的利益考虑啊，对也门呢昧暗好心。区别是沙特把也门看成是自家的后院啊，不让其他的力量介入啊，他想吃独食啊，卧榻之旁啊，岂容他人酣睡。那一个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实力变得强大的也门令沙特呢感到紧张，也就出现了对于也门的压制，希望也门出现能够让沙特容易控制的傀儡。

啊，但是胡塞显然不是啊。沙特要边境安全，也要防止伊朗在也门北部做大啊，更要借也门扩大自身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啊。这就是沙特对于也门的既要又要还要。架不住人家沙特手里有钱呐，买枪炮、飞机、买雇佣兵，用最好的装备却打了最烂的仗。这个胡塞的崛起啊，战乱不断啊，包括国内权力的结构啊、地区力量的博弈，还有全球性的力量的介入啊，这个是动荡不停。小小也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胡塞武装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了中心，通过胡塞家族的权力结构揭竿而起啊，喊出的口号呢，差不多就是替天行道了。他的凝聚力除了战斗力之外，也深入也门的社会细胞。啊，深度的融入，所以看起来呢，像是一场人民战争，浩浩荡荡，军事动员能力超强。2014年刚开始攻占萨那的时候，胡塞其实只有3万人啊，现在呢，差不多35万人啊，12倍了将近啊，拥有能够攻击沙特机场的无人机和导弹等军火啊，只要能够拿到关键的零部件，还能制造出土制武器。也别忘了伊朗的影响力。差不多20年前啊，就选择支持胡塞武装。不过呢，我觉得外界是过度的解读了伊朗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捆绑关系啊。他们俩不是命运共同体，但是有相近的理念，比如反对以色列、抵抗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是伊朗人讲得很清楚啊，也门人自己掌握着战斗的进程啊。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地区形势的话，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个海峡的双海峡联动啊，确实是也门和伊朗国际影响力的倍增器。双方可以说是心照不宣，进行着战略的协同，让阿拉伯半岛南北呢两头啊实现共振。虽然这个胡塞呢，这个天然在意识形态上跟伊朗是接近的啊，但是呢，我曾经也说过。伊斯兰教啊，它同属啊这个什叶派内部的这个两个教派，也门是五伊玛目派，伊朗呢是12伊玛目派啊，这个不是多了7个伊玛目的区别，实在是在遴选这个宗教领袖上理念上啊有根本的不同。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接近，更大的因素呢是因为共同面对沙特这个对手啊，各种地域的力量盘根错节啊，军阀割据。沙特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这个麦加协议啊，现在看到沙特的机场被炸，哈利德机场被炸，其实已经说明了防御能力啊就那么回事儿，啊，现在不确定有什么能够啊保护的，但是呢，土耳其啊、巴基斯坦两国对沙特的保护费应该是照收的啊，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啊。也门、沙特不闹的话，这个土巴两国怎么能够实现？体现出他们的价值呢，所以呀，好，现在请看《凤凰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

0: 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段征程，至今令人心潮澎湃。长征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也标定了我们向何处去的精神路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被动突围只是开端，真正的破局好戏发生在踏上征程之后。那今天也在这里向曾经破译敌军密码、为红军长征提灯笼、对革命有大功的高手们表达敬意。
9: 红军二局有专门破译国民党的密码的这一支神秘的力量啊，红军二局。那么二局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像龙潭三杰就比较出名，像钱壮飞、胡迪还有这个李克农比较出名，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埋藏在他们的真实的功绩后面的，很少站到前台。那么红军当时呢也是有破译三杰的啊，包括了像那我们知道的曾希圣啊，还有像曹香仁，还有周必照啊，这些人的名字呢，现在我们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陌生的。但是当年对毛泽东做决策来讲，就是走夜路时候提的夜灯。我们都走过了四渡赤水的很多的这个渡口。那我们去看的时候，红军长征过程当中其实有两难，一个是决策难，一个是执行难。决策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掌握的情报不够。我们之所以去到土城去青冈坡打败仗的地方，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当时破译的国民党的电报呢还不够详细啊，不够，或者说是不够准确。所以后来等我们的情报进一步的细化、进一步的准确之后呢，这场败局呢至少我们说可以是可以止损。那到了哈达铺的话，我觉得红军的高层领导都已经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自觉，就是要到一当地呢尽量去搜索情报，为下一步的行动啊做一个决策的一个依据和判断。其实刚刚到哈达铺那张报纸故事发生之前，这个红军长征陕北落脚地应该说还没有最终定下来，而是确实这张报纸呢是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当时的这个决定还包括了要打到苏联的边境，再往东打过来，有这么一个迂回的打游击的一个路线。但是有了这张报纸，有了这张报纸豆腐块上知道在陕北有红军根据地的时候呢，那么一切的决策的依据都变了，所以中国的革命的命运也就改变了。
10: 从于都瑞金出发，通道转兵，通道转兵，黎平会议，这个都是遵义会议的前奏，等于说是转兵的意思，就是说不再往湘西跟26军团去会合了，就是准备要往贵州方向去。云南和贵州的交界地在威信，扎西会议的地点来到了甘肃。甘肃是哈达铺，从腊子口打过攻克腊子口之后到哈达铺， 终于来到了会师门。那今年的重走长征路对我个人来讲呢也告了一个段落。我至今非常清晰地记得，在江西的瑞金于都第一渡口长征红军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场地我就在现场。当时的红军兵强马壮，他们的方向也非常的明确，他们要走到哪里，但是现实不允许他们这么走，所以红军在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的方向，调整的战术，这才有了红军在长征过程当中如毛泽东在七律当中提到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也就有了我们今年转战贵州，转战云南，来到了哈达铺，来到了甘肃啊，中间所有的这个过程呢都浓缩在了长征红军将士克服的艰难困苦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会师门，一起登城门。我们现在正在登上会宁会师门的城楼。会师门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地方。会宁会师象征着红军25000里长征的结束。那么外国人、中国人都在研究长征为什么能够成功，红军为什么能够走完25000里。包括美国的作家埃德加·斯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啊，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的作家索尔斯波里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而他这本书原来的题目呢叫做担架上的阴谋，指的是长征过程当中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们在一路上研究如何摆脱敌军的围困，如何找到长征的方向。那么这些美国人在研究，日本人同样也在研究。日本的企业的高层人士呢，甚至会用长征的精神来激励他们的员工，因为长征红军完成的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挑战的是人类的极限，所以他们要用这种挑战极限的精神呢，来激励日本的员工。所以长征它能够滋养的人呢，不仅仅是包括中国人，也包括了大量的海外的人士，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香港同胞。我们知道中国有红军长征的精神，在香港呢有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的核心之一呢，就是包括了勤奋努力的打拼，去同舟共济。这个同舟共济在红军长征过程当中呢，就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了。包括像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甚至是其他的部队，都是在相互支持啊，共同完成同一个目标。那么长征最终能够完成，最终让美国人不断地去猜测这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我相信是长征将士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想，让他们坚持走到了最后，让他们看到了我身后的这座会师的这个纪念塔，这就是对他们艰苦付出、不怕牺牲最好的一个奖赏。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英勇红军。这是毛泽东送给彭德怀的诗句。彭总呢，最后一句，他是原来啊，那个诗句呢叫唯我彭大将军，彭总谦逊，自己改了最后一句。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何立峰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经济安全委员。伊朗表示打击违规船只不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在土库曼斯坦举行。

0: 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九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突出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八号到九号在北京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
2: 中欧双方立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共同盘点了首次会议以来机制向下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磋商进展，并就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对等、专业、

0: 建设性的讨论。王文涛就欧盟近期出台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关切，重申中国不是欧盟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敦促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对话磋商妥处摩擦分歧，探索合作新机遇，拓展新空间，为促进国际经济增长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贡献中欧力量。杰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伙伴，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沟通交流，通过对话磋商管控摩擦分歧，共同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推动相关成果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16点的成果共识清单。
2: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向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议及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九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华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一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一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结束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磋商后，9号晚间在欧盟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欧盟各国将对此方案进行评。

0: 评估并做出最后决定。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1: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 and plug-in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opens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0: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分商品关税，谢夫乔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体的出口许可。It's
1: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 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0: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夫乔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3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陈乔文、陈琦，北京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布新警告，声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航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的航线穿越海峡。遇袭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6时，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事件将会日益增加。
3: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成员国领导人当天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称，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由土库曼斯坦总统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领导人出席。 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签署文件，声明称，当今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话平台，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声明指出，在安全方面，独联体成员国开展联合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犯罪等。成员国领导人还表示，将继续提升独联体的国际地位。 会上还决定，2027年由乌兹别克斯坦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担任共同主席国。首次受邀出席会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组织的最高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9号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已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了制裁名单。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证实，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一事，称总统特朗普不允许法院起诉美国公民。他表示，制裁措施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交易，切断其资金来源，削。

0: 以及对美方行动的能力。国际刑事法院回应称，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再来关注到美国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也在增加。九号最新民调显示，近八成美国人认为白宫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超过六成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出的柴油降价措施至今尚未取得明显效果。
1: 路透社与伊普索九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78%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64%的共和党人和76%的独立选民。调查还显示，5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63%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减少了外出就餐，56%的人削减了娱乐消费。多数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推高物价的重要原因之一。能源价格是美国民众面临的另一大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止八日，美国柴油均价仍达到每加仑6.28美元，比美国对伊朗开战前上涨约70%。为降低柴油价格，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七国集团释放石油储备，并放宽免税柴油的使用限制。不过，美国媒体也指出，这些措施尚未明显压低柴油的价格。由于各州税收规定不同，加上燃油运输和销售方面的限制，政策效果仍然有限。而柴油价格的上涨也增加了美国卡车运输、农业生产等行业的成本，并可能进一步推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随着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物价和生活成本问题持续受到选民关注，也成为共和党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捷克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启动，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阅兵。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尼日利亚凯比州警方9号发布公告说，该州8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外国公民和2名当地安保人员死亡。警方当天向媒体确认，死亡的这名外国公民为中国公民。武装分子从邻近的索科托州进入该地区，袭击了一处建筑工地，另有2人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治疗。警方8号在该州另一地点击退一起袭击，安全部队已被派往相关地区加强警戒。再来关注到的是，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政和地方议院的会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捷克总理巴比什与妻子前往布拉格一个票站投票，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9日14时开始，并将持续至10日14时。这是捷克自1993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9次地方选举。地方选举与参议院选举首轮投票同期举行，在参议院选举中，共有27个选区进行投票。如果首轮没有候选人获得规定的多数票，得票最高的2名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预计将于10月16号至17号举行。此次选举被视为观察捷克地方政治格局以及主要政党和政治力量支持度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总理巴比什再次掌权之后面临的首次政治考验。印度空军8号举办了建军94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并在新登空军基地举行了阅兵以及飞行表演。空军参谋长强调，在地缘战略挑战之下，印度空军迈向现代化转型。
4: 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之际，总统穆尔穆与总理莫迪向全军将士致意。穆尔穆在致辞中特别提及对巴基斯坦的诛杀行动，赞扬这一行动充分验证了印度空军的勇气、精准度与高效的战备动员能力。国防战术专家与智库分析指出，2026年印度空军日透露出2大核心发展方向。第一，为印度正透过与盟友频繁的实战联演，强化其多边互操作性，如恰逢空军日的大型国际空中联合军事演习“浪潮力量2026”，以全面提升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应变能力。
5: These skills are developed quietly with realistic exercises, and whether the task is defending our skies, or delivering aid in a disaster, or carrying out punitive strikes, we are constantly preparing for the mission. This year.We have continued to build on that foundation through significant initiatives such as Exercise Vayu Shakti, Dronathon, and the ongoing multilateral air exercise Tarang Shakti.
4: 本土制造与机队缺口成为空军关注的第二个要点。印度空军参谋长辛格指出，目前印度空军的实际战机中队数量约为30个，远低于预期编制的42个中队目标。此外，印度空军逐步将无人机系统纳入整体防空体系，并结合苏-30、阵风与光辉国产战机以及 S-400 防空飞弹系统，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的领空防御网。
6: 印度空军一方面透过大规模外购阵风战机，试图快速填补战力缺口；另一方面，国产光辉与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却因发动机、雷达等核心技术短板而进展缓慢。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空军必须向人工智能增强方向发展，并强调自力更生是必要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卸任前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同巴政军首脑举行会晤，高度赞扬巴方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斡旋和调解作用。
7: 古特雷斯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分别同巴总统、总理和军方首脑举行了会晤，高度肯定了巴基斯坦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的斡旋与领导作用，同时呼吁中东地区尽快结束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
8: And from Islamabad, I went to send a loud and clear message to all parties. End the conflict. Return to diplomacy. Fully resto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let's not forget, there will never be peace in the region until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fully realized as Pakistan has long championed. I also hope to se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is region anchored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7: 古特雷斯还对巴基斯坦数十年来向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提供庇护表达了感谢，支持巴基斯坦基于国际法和人道法的难民遣返政策。
8: For decades, Pakistan opened its doors to millions of Afghans fleeing conflict and instability. Communities around this country shared whatever they had with people seeking protection and safety. The United Nations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with Pakistan to uphold protection principles and ensure that returns of Afghans proceed in a voluntary, safe, and dignified way.
7: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则为古特雷斯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卓越勋章，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展现出的国际领导力以及为维护

0: 全球和平、促进多边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9号揭晓，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纳维皮来获奖，以表彰她在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方面的努力。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皮莱出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的泰米尔裔家庭，父亲是巴士司机。从小经历严重种族隔离制度的皮莱，最终成为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委员会赞扬皮莱大幅拓展国际法的范畴与影响力，包括出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在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中出任主席。新皇岗口岸12号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做好准备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与新皇岗口岸之间能无缝交接并运作顺畅。
2: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看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早上6:30起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而所有旅客于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两地。入境處會為所有在早上6:30前抵達落馬洲管制站或者內地舊皇崗口岸的旅客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
2: 至於落馬洲來往皇崗的跨境穿梭巴士，也就是俗稱的皇巴，也將於當天共乘進退。香港運輸署公布，最後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皇巴會視乎早上6:30前進入內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完成清关手续以及上车后开出。至于北行往内地的最后半次，将于早上6:15到20在信田公共运输教会处开出。
4: 未能赶及皇巴最后的班次的乘客，可以选择乘搭在新田公共运输交会处的3条专线小巴专营路巴士路线，即是9巴 B11、渔巴 B12、城巴 B13， 仲有3条专线小巴日间路线，包括44B、44B1 同埋78号线前往新皇岗口岸过关。
2: 而前往旧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将会在当天早上5点多从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30前开出。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点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道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万人已经完成登记，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5: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Loc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Welcome to Africa.
9: Welcome to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嗰個五官是靚的話，咁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何立峰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经济安全委员。伊朗表示打击违规船只不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在土库曼斯坦举行。

0: 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九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八号到九号在北京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
2: 中欧双方立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共同盘点了首次会议以来机制向下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磋商进展，并就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对等、专业、建设性的讨论。王文涛就欧盟近期出台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关切，重申中国不是欧盟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敦促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对话磋商妥处摩擦分歧，探索合作新机遇，拓展新空间。

0: 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16点的成果共识清单。
1: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向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议及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9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华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粮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粮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移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移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结束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磋商后，9号晚间在欧盟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欧盟各国将对此方案进行评估，并做出最后决定。
2: 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3: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And plug-in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open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2: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

0: 粉商品关税，谢富乔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铁的出口许可。
1: It's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 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0: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富乔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3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乔文陈琦北京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布新警告，声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航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的航线穿越海峡，遇袭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6时，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事件将会日益增加。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成员国领导人当天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称，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3: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由土库曼斯坦总统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领导人出席。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签署文件，声明称，当今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话平台，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声明指出，在安全方面，独联体成员国开展联合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犯罪等。成员国领导人还表示，将继续提升独联体的国际地位。会上还决定，2027年由乌兹别克斯坦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担任共同主席国。首次受邀出席会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组织的最高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9号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已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了制裁名单。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证实，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一事，称总统特朗普不允许法院起诉美国公民。他表示，制裁措施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交易，切断其资金来源，削弱以其对美方行动的能力。国际刑事法院回应称，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再来关注到美国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也在增加。9号最新民调显示，近80%美国人认为白宫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超过60%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出的柴油降价措施至今尚未取得明显效果。
4: 路透社与伊普索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78%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64%的共和党人和76%的独立选民。调查还显示，5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63%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减少了外出就餐，56%的人削减了娱乐消费。多数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推高物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0: 能源价格是美国民众面临的另一大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止八日，美国柴油均价仍达到每加仑6.28美元，比美国对伊朗开战前上涨约70%。为降低柴油价格，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七国集团释放石油储备，并放宽免税柴油的使用限制。不过，美国媒体也指出，这些措施尚未明显压低柴油的价格。由于各州税收规定不同，加上燃油运输和销售方面的限制，政策效果仍然有限。而柴油价格的上涨也增加了美国卡车运输、农业生产等行业的成本，并可能进一步推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随着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物价和生活成本问题持续受到选民关注，也成为共和党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捷克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启动，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阅兵。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启平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育才机器施平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尼日利亚凯比州警方九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八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外国公民和两名当地安保人员死亡。警方当天向媒体确认，死亡的这名外国公民为中国公民。武装分子从邻近的索科托州进入该地区，袭击了一处建筑工地，另有两人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治疗。警方八号在该州另一地点击退一起袭击，安全部队已被派往相关地区加强警戒。再来关注到的是，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九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政和地方议院的会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捷克总理巴比什与妻子前往布拉格一个票站投票，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9日14时开始，并将持续至10日14时。这是捷克自1993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9次地方选举。地方选举与参议院选举首轮投票同期举行，在参议院选举中，共有27个选区进行投票。如果首轮没有候选人获得规定的多数票，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预计将于10月16号至17号举行。此次选举被视为观察捷克地方政治格局以及主要政党和政治力量支持度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总理巴比什再次掌权之后面临的首次政治考验。印度空军八号举办了建军94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并在新登空军基地举行了阅兵以及飞行表演。空军参谋长强调，在地缘战略挑战。

0: 之下，印度空军迈向现代化转型。
1: 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之际，总统穆尔穆与总理莫迪向全军将士致意。穆尔穆在致辞中特别提及对巴基斯坦的诛杀行动，赞扬这一行动充分验证了印度空军的勇气、精准度与高效的战备动员能力。国防战术专家与智库分析指出，2026年印度空军日透露出两大核心发展方向。第一，为印度正透过与盟友频繁的实战联演，强化其多边互操作性，如恰逢空军日的大型国际空中联合军事演习“浪潮力量2026”，以全面提升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应变能力。
2: These skills are developed quietly with realistic exercises, and whether the task is defending our skies, or delivering aid in a disaster, or carrying out punitive strikes, we are constantly preparing for the mission. This year.We have continued to build on that foundation through significant initiatives such as Exercise Vayu Shakti, Dronathon,and the ongoing multilateral air exercise Tarang Shakti.
1: 本土制造与机队缺口成为空军关注的第二个要点。印度空军参谋长辛格指出，目前印度空军的实际战机中队数量约为30个，远低于预期编制的42个中队目标。此外，印度空军逐步将无人机系统纳入整体防空体系，并结合苏-30、阵风与光辉国产战机以及 S-400 防空飞弹系统，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的凌空防御网。
3: 印度空军一方面透过大规模外购阵风战机，试图快速填补战力缺口；另一方面，国产光辉与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却因发动机、雷达等核心技术短板而进展缓慢。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空军必须向人工智能增强方向发展，并强调自力更生是必要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卸任前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同巴政军首脑举行会晤，高度赞扬巴方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斡旋和调解作用。
4: 古特雷斯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分别同巴总统、总理和军方首脑举行了会晤，高度肯定了巴基斯坦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的斡旋与领导作用，同时呼吁中东地区尽快结束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
5: And from Islamabad, I went to send a loud and clear message to all parties. End the conflict, return to diplomacy, fully resto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And let's not forget, there will never be peace in the region until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fully realized, as Pakistan has long championed. I also hope to se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is region, anchored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4: 古特雷斯还对巴基斯坦数十年来向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提供庇护表达了感谢，支持巴基斯坦基于国际法和人道法的难民遣返政策。
5: For decades, Pakistan opened its doors to millions of Afghans fleeing conflict and instability. Communities around this country shared whatever they had with people seeking protection and safety. The United Nations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with Pakistan to uphold protection principles and ensure that returns of Afghans proceed in a voluntary, safe, and dignified way.
4: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则为古特雷斯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卓越勋章，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展现出的国际领导力，以及为维护全球和平、促进多边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9号揭晓，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纳维皮莱获奖，以表彰她在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方面的努力。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皮莱出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的泰米尔裔家庭，父亲是巴士司机。从小经历严重种族隔离制度的皮莱，最终成为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 委员会赞扬皮莱大幅拓展国际法的范畴与影响力，包括出任国。

0: 际刑事法院法官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在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中出任主席。新皇岗口岸12号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做好准备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与新皇岗口岸之间能无缝交接并运作顺畅。
1: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看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2: 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早上6:30起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而所有旅客于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两地。入境處會為所有在早上6:30前抵達落馬洲管制站或者內地舊皇崗口岸的旅客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
1: 至於落馬洲來往皇崗的跨境穿梭巴士，也就是俗稱的皇巴，也將於當天共乘進退。香港運輸署公布，最後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皇巴會視乎早上6:30前進入內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完成清关手续以及上车后开出。至于北行往内地的最后班次，将于早上6:15到20在信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
3: 未能赶及皇巴最后的班次的乘客，可以选择乘搭在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3条专线小巴那专营路巴士路线，即是9巴 B11、渔巴 B12、城巴 B13， 仲有3条专线小巴日间路线，包括44B、44B1 同埋78号线前往新皇岗口岸过关。
1: 而前往旧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将会在当天早上5:00从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30前开出。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00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道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万人已经完成登记，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5: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6: 我只是来避难的。
4: 是救赎还是羁绊？
6: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5: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4: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6: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4: 是真心还是错爱？
6: 长，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4: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何立峰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经济安全委员。伊朗表示打击违规船只不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在土库曼斯坦举行。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贸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突出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8号到9号在北京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
2: 中欧双方立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共同盘点了首次会议以来机制向下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磋商进展，并就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对等、专业、建设性的讨论。王文涛就欧盟近期出台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关切，重申中国不是欧盟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敦促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对话磋商妥处摩擦分歧，探索合作新机遇，拓展新空间，为促进国际经济增长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贡献中欧力量。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伙伴，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沟通交流，通过对话磋商管控摩擦分歧，共同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

0: 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推动相关成果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16点的成果共识清单。
2: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项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一级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九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华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粮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粮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移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移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统一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结束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磋商后，9号晚间在欧盟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欧盟各国将对此方案进行评估，并做出最后决定。
3: 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4: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And plug-in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open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3: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分商品关税，谢夫乔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体的出口许可。
4: It's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3: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夫乔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3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乔文陈琦北京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布新警告，声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航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的航线穿越海峡，遇袭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6时，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事件将会日益增加。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成员国领导人当天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称，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2: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由土库曼斯坦总统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领导人出席。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签署文件，声明称，当今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话平台，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声明指出，在安全方面，独联体成员国开展联合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犯罪等。成员国领导人还表示，将继续提升独联体的国际地位。会上还决定2027年由乌兹别克斯坦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担任共同主席国。首次受邀出席会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组织的最高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9号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已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了制裁名单。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证实，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一事，称总统特朗普不允许法院起诉美国公民。他表示，制裁措施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交易，切断其资金来源，削弱以其对美方行动的能力。国际刑事法院回应称，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再来关注到美国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也在增加。9号最新民调显示，近80%美国人认为白宫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超过60%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出的柴油降价措施至今尚未取得明显效果。
5: 路透社与伊普索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78%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64%的共和党人和76%的独立选民。调查还显示，5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63%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减少了外出就餐，56%的人削减了娱乐消费。多数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推高物价的重要原因之一。能源价格是美国民众面临的另一大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止8日，美国柴油均价仍达到每加仑6.28美元，比美国对伊朗开战前上涨约70%。为降低柴油价格，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七国集团释放石油储备，并放宽免税柴油的使用限制。不过，美国媒体也指出，这些措施尚未明显压低柴油的价格。由于各州税收规定不同，加上燃油运输和销售方面的限制，政策效果仍然有限。而柴油价格的上涨也增加了美国卡车运输、农业生产等行业的成本，并可能进一步推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随着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物价和生活成本问题持续受到选民关注，也成为共和党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捷克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启动，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阅兵。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顺从 social media 嘅嗰种审美啦，一定要用美图。
0: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11: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是吸引啦。
12: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0: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尼日利亚凯比州警方9号发布公告说，该州8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外国公民和2名当地安保人员死亡。警方当天向媒体确认，死亡的这名外国公民为中国公民。武装分子从邻近的索科托州进入该地区，袭击了一处建筑工地，另有2人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治疗。警方8号在该州另一地点击退一起袭击，安全部队已被派往相关地区加强警戒。再来关注到的是，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政和地方议院的会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捷克总理巴比什与妻子前往布拉格一个票站投票，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9日14时开始，并将持续至10日14时。这是捷克自1993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9次地方选举。地方选举与参议院选举首轮投票同期举行，在参议院选举中，共有27个选区进行投票。如果首轮没有候选人获得规定的多数票，得票最高的2名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预计将于10月16号至17号举行。此次选举被视为观察捷克地方政治格局以及主要政党和政治力量支持度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总理巴比什再次掌权之后面临的首次政治考验。印度空军8号举办了建军94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并在新登空军基地举行了阅兵以及飞行表演。空军参谋长强调，在地缘战略挑战之下，印度空军迈向现代化转型。
14: 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之际，总统穆尔穆与总理莫迪向全军将士致意。穆尔穆在致辞中特别提及对巴基斯坦的诛杀行动，赞扬这一行动充分验证了印度空军的勇气、精准度与高效的战备动员能力。国防战术专家与智库分析指出，2026年印度空军日透露出2大核心发展方向。第一，为印度正透过与盟友频繁的实战联演，强化其多边互操作性，如恰逢空军日的大型国际空中联合军事演习“浪潮力量 2026”， 以全面提升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应变能力。
15: These skills are developed quietly with realistic exercises, and whether the task is defending our skies, or delivering aid in a disaster, or carrying out punitive strikes, we are constantly preparing for the mission. This year.We have continued to build on that foundation through significant initiatives such as Exercise Vayu Shakti, Dronathon, and the ongoing multilateral air exercise Tarang Shakti.
14: 本土制造与机队缺口成为空军关注的第二个要点。印度空军参谋长辛格指出，目前印度空军的实际战机中队数量约为30个，远低于预期编制的42个中队目标。此外，印度空军逐步将无人机系统纳入整体防空体系，并结合苏-30、阵风与光辉国产战机以及 S-400 防空飞弹系统，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的领空防御网。
3: 印度空军一方面透过大规模外购阵风战机，试图快速填补战力缺口；另一方面，国产光辉与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却因发动机、雷达等核心技术短板而进展缓慢。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空军必须向人工智能增强方向发展，并强调自力更生是必要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卸任前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同巴政军首脑举行会晤，高度赞扬巴方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斡旋和调解作用。
4: 古特雷斯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分别同巴总统、总理和军方首脑举行了会晤，高度肯定了巴基斯坦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的斡旋与领导作用，同时呼吁中东地区尽快结束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
5: And from Islamabad, I went to send a loud and clear message to all parties. End the conflict. Return to diplomacy. Fully resto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let's not forget, there will never be peace in the region until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fully realized as Pakistan has long championed. I also hope to se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is region anchored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4: 古特雷斯还对巴基斯坦数十年来向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提供庇护表达了感谢，支持巴基斯坦基于国际法和人道法的难民遣返政策。
5: For decades, Pakistan opened its doors to millions of Afghans fleeing conflict and instability. Communities around this country shared whatever they had with people seeking protection and safety. The United Nations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with Pakistan to uphold protection principles and ensure that returns of Afghans proceed in a voluntary, safe, and dignified way.
4: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则为古特雷斯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卓越勋章，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展现出的国际领导力，以及为维护全球和平、促进多边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3: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9号揭晓，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纳维皮莱获奖，以表彰她在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方面的努力。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皮莱出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的泰米尔裔家庭，父亲是巴士司机。从小经历严重种族隔离制度的皮莱，最终成为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委员会赞扬皮莱大幅拓展国际法的范畴与影响力，包括出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在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中出任主席。新皇岗口岸12号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做好准备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与新皇岗口岸之间能无缝交接并运作顺畅。
7: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看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8: 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早上6:30起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而所有旅客于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两地。 入境處會為所有在早上6:30前抵達落馬洲管制站或者內地舊皇崗口岸的旅客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
7: 至於落馬洲來往皇崗的跨境串售巴士，也就是俗稱的皇巴，也將於當天共乘進退。香港運輸署公布，最後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皇巴會視乎早上6:30前進入內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完成清關手續以及上車後開出。至於北行往內地的最後班次，將於早上6:15到20在信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
13: 未能趕及皇巴最後的班次的乘客，可以選擇乘搭在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的3條專線小巴專營路巴士路線，即是九巴 B11、漁巴 B12、城巴 B13， 還有3條專線小巴日間路線，包括44B、44B1 和78號線前往新皇崗口岸過關。
7: 而前往旧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站会在当天早上5:00从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30前开出。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00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道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万人已经完成登记，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3: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9: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10月6号，北约32个成员国的军事代表集体访问基辅，这是2018年以来北约全部成员国的军方代表再次到访基辅。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说，这次访问再次确认北约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北约32国军事代表为何在此时非常罕见的集体访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此外，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的外相最近先后访问基辅，德国和英国为何此时访乌？乌克兰的外交部日前表示说，正在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乌方提出的5个停火方案都有哪些？乌克兰又为什么在此时抛出多套停火选项？俄方对此又将如何回应？此外呢，韩乌外交摩擦持续在升级，韩国外交部8号宣布召回韩国驻乌大使。韩国召回驻乌大使对韩乌的关系影响几何？乌方会如何回应？事件还会进一步发酵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戈内10月6号率领来自全部32个成员国的军事代表访问基辅，这是北约军事委员会时隔8年再次整体访问乌克兰。北约军事委员会是联盟最高军事机构，主席德拉戈内同时担任北约秘书长的首席军事顾问。在基辅，代表团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米哈伊洛·德拉帕特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乌军当前的军事需求、现代战争经验以及未来安全威胁。北约方面特别强调，希望从乌克兰持续进行的战争中吸取经验，以提升整个联盟应对未来冲突的能力。代表团还前往防空、无人机和无人地面系统等相关地点，了解乌军实际作战和技术运用情况，并前往基辅阵亡者纪念墙悼念乌克兰阵亡军人。此次访问恰逢德国总理默茨刚刚结束基辅之行，德国总理默茨访问基辅，为乌克兰提供了总额超过13亿欧元的综合性支持计划，约10亿欧元用于军事援助，涵盖远程打击武器、作战无人机及卫星技术。另外3.5亿欧元专门用于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冬季修复和重建。德乌两国会谈的核心成果是一份涵盖安全合作、联合生产和采购的系列协议。泽连斯基表示，双方签署了15项协议和文件，协议总额超过85亿欧元。
1: 北约军事委员会32国的这个军事代表啊，时隔8年整体的再次访问乌克兰，而且我们看到这次访问是秘密进行的，在。

0: 力啊变得越来越激烈啊。俄罗斯和法国之间围绕核威慑问题啊，最近也是有一些争夺啊。那么同时呢，北约也是在加强东翼的军事方面的这个部署。欧洲国家越来越在北约东翼军事部署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啊，关于无人机是否越界等等这些问题，最近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北约和欧洲盟国和俄罗斯之间啊，应该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集体的访问基辅啊，我想它传递的信号是明确的，也就是说要传达对俄罗斯进行威慑、进行遏制的啊这样的一种决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应该说目前的俄乌战况啊也是非常的焦灼。那么双方在前线啊，在顿巴斯依然在激烈的争夺，而且对对方的远程打击、互袭啊，也是不断的变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知道去年的冬天乌克兰是比较难熬的啊，俄罗斯的远程的打击对乌克兰发电设施啊、能源设施等等这些打击，应该说让乌克兰很多地区的民众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普遍评估来看呢，今年俄罗斯会继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力度啊，同时呢，现在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是越来越短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说乌克兰今年冬天面临的情势很严峻的。那么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啊，在冬天来临之前，来到乌克兰访问，我想也是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要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熬过今年的冬天。
1: 您说到具体的议题，我们看到北约代表团呢是在基辅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进行了会晤，具体双方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0: 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当然具体的情况没有披露啊。那么根据我看到的一些信息，包括一些猜测吧，我觉得可能主要涉及几方面内容。第一方面呢，就是怎么样具体的帮助乌克兰过冬，尤其是给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军事装备啊，比如说防空系统上啊，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加码啊？包括反无人机能力上，是不是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俄罗斯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新型的喷气式动力的这种无人机，那么乌克兰过去的它这种无人机的拦截器啊，应该说对这种新型的无人机它的防御效果是不好的。那么北约呢，可能也在试图寻找新的援助乌克兰的方式，那么帮助乌克兰能够抵御这种新型的无人机的袭扰啊。那么这对乌克兰它的能源设施也好，它的这个城市的防卫也好，都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我想北约32国的军事代表啊，时隔8年访乌克兰。那么现在的形势和8年之前显然有非常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在俄乌双方的双边关系、双边的这个冲突上的变化，更多的是涉及到战争形态的这样一种改变啊。应该说，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的时间，那么实际上是打出了一种新的国家间军事冲突的新的模式。大量的无人机的使用，大量的人工智能等等啊，信息化作战手段的使用。我想通过这一次访问呢，北约国家也是希望获取战场上的一线的这种信息，那么来增加它的对于未来军事冲突包括战争的这种感知能力的这样的一种建设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会涉及到未来对乌克兰长期的北约国家之间这种协调方面的这种援助等等啊。因为总体上来看，目前呢，虽然这个北约援助乌克兰，我们说它决心是有的啊，但是呢，它在援助的具体的方式上，特别是国家间能不能做到有效的协调上，还是存在着短板。不同国家之间呢，显然有着自己不同的这个算盘，自己不同的这个考虑。那么我想这一次32国的军事代表齐聚乌克兰，是一个对他们来讲很好的协调配合，那么来强化援乌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场合。第四个呢，我觉得也会涉及到未来更长期的一些打算。目前来看，我认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越来越转向一个长期化啊消耗战的这样一种态势。
1: 我们看到彭博社提到，现在北约呢是正在制定一套应对俄罗斯有可能去袭击北约东翼的一个计划，核心就是要把人工智能、无人机这些新的技术跟传统的军事力量相结合。等于说呢，这个计划呢是把过去4年乌克兰战场当中的这些战术整体的纳入到了北约的防御框架当中。这份计划您怎么看？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我想呢，这一份新的计划啊，可能也体现出北约新的思维模式的转变啊。第一个呢， 就是他现在也认为过去的这种对战争的评估的方式，包括战争的形态已经过时了啊。我们说这个北约过去的他这些战略啊，还是围绕着传统。

0: 统的机械化的作战，大规模的军团重战，重型的装备的这个使用啊，这是它的这个重点。那么俄乌冲突打了四年多之后呢，显然目前的现代战争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俄乌冲突打了四年，实际上它的这个作战模式也在不断的改变，从过去的刚开始也是类似于北约啊，包括其他一些国家认定的这种大规模的集团化的这个军事的作战，那么转向了现在更加灵活的啊，机动的无人机的大量的这个使用，人工智能大量的使用，其他地面和海上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以及配合的蜂群的战术、协同的作战等等，我想呢，这些内容啊，都会体现在北约这一次的新的战略当中啊，从而推动北约它整体作战思路、军事战略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把乌克兰这些年啊应对俄罗斯军事压力的这种经验啊，那么越来越系统化，包括乌克兰方面。怎么样利用它这种小块零的无人机来对俄罗斯博弈，对俄罗斯造成杀伤？怎么样来应对俄罗斯也是在不断迭代的无人机的战术，包括新型的导弹，包括高超音速的武器等等。那么把乌克兰的这些所谓经验和做法啊变得更加的系统化，成为北约未来应对俄罗斯啊和俄罗斯长期军事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系统化的这样一个参考。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啊，北约越来越在强化整体的对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威慑啊。应该说，自从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北约一直在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尝试。那么从今年来看，取得了一定的这种实质性的进展啊。也就是说，现在北约在东欧地区已经不再是过去几年那种轮换驻军的这样一种方案。那么他要以旅级的单位长期的驻军，包括美国方面也提出要在东欧地区建设新的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包括芬兰和瑞典也越来越融入到北约的整体的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威慑的体系当中啊，包括欧洲国家内部他这个战略自主也在不断的这个提升他的这个效能啊。应该说现在北约的东翼的防御计划也不仅仅是以美国为主导啊，欧洲国家本身，德国、法国，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国家、北欧国家之间，它是一个互相支持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么，我想这种新的在东翼的防御的布置，包括军事部署的，也包括国家间协调的这样一个体系，可能也会反映在北约的新的东翼的对俄罗斯进行威慑的这样一个战略当中。
1: 您刚才也提到啊，接下来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会是长期化的。我们刚才短片里也提到，德国总理默茨最近是刚刚访问过基辅，包括英国的外相也访问过基辅。特别是默茨呢，他是采用了一个没有公开的突击访问的一个形式。默茨包括英国的外相这次访问基辅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0: 我觉得默茨包括这个英国外相米利班德啊访问基辅的话，那都是这个突击访问啊。应该说，这目前已经成为了外国政要啊，包括我们刚刚谈到32国领导人访问基辅的一种主要的方式，
1: 是
0: 啊，也就是说不提前打招呼啊，避免那么俄罗斯所谓这个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政要的这个伤亡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然这个局势会向不可控的方向来发展。那么这种访问模式本身，也是避免一种极端情况的出现啊。至于说这两个人他访问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政治上的一个宣示。刚刚也说过，在目前马上面临冬天的情况之下啊，展现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支持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啊，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的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威胁啊，一种威慑。第二个呢，我想尤其是默茨去啊，也是要展现德国在未来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方面要发挥一个核心的作用啊。刚刚也谈到，32国的军事代表访问乌克兰，显然是要对乌克兰进行长期支持的，要制定一定的这个计划，进行相关的这个协调。包括北约自己也在设计未来这个东翼的对俄罗斯威慑的长期的部署的这个方案。那么这些方案是长期性的。那么德国作为欧洲的非常重要的核心国家，也是这一轮欧洲所谓安全自主、战略自主的主要的推动力量，他自己呢也在推动他军事体系的越来越的这个强化。那么我想他也希望在未来援助乌克兰，包括对俄罗斯进行威慑的过程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因为这是未来如果说他想希望维持这个对欧洲事务的很重要的影响力，甚至是谋求主导权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啊。我想德国的这个总理默茨还是希望发挥这样的作用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会涉及到一些 更具体的这个细节的讨论，包括具体的怎么帮助乌克兰过冬，怎么样帮助乌克兰防御冬天俄罗斯的攻势等等啊，都会成为这一次墨子访问乌克兰讨论的重点内容。
1: 我们看到莫茨这次去到乌克兰呢，双方是签署了15份的合作文件。那随同莫茨一起去到基辅的这些随行人员当中，是包含了经济能源部长，还有西门子能源，另外呢还有迪尔防务、亨索尔特军工和能源企业的高管。从这些随行的阵容来看，未来德国跟乌克兰会在哪些领域加强合作，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我想从这一次德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上来看，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次德国到底要跟乌克兰谈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帮助乌克兰在冬天防御俄罗斯的进攻啊，有一系列军工企业的代表啊来到乌克兰。那么实际上他讨论的问题就是很具体的，就是冬天给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防空武器，那么怎么样来帮乌克兰研发设计新型的针对俄罗斯的新型的，比如说滑翔式的这个无人机啊，来进行应对的这样一种研发新型武器的这种方案啊，甚至包括我觉得可能会更具体的啊，在最短的时间内啊，也就是最近一个多月两个月之内的这个时间，帮乌克兰建立起足够的防御俄罗斯远程打击的这个体系啊，避免俄罗斯的远程打击对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包括军事能力造成更大的这样一种损伤。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次还有能源部门的能源部长啊，包括其他一些能源企业的领导人啊，来乌克兰进行访问。那我想这个指向性也是非常明确，因为从过去来看，俄罗斯冬天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啊，一个是发电设施，第二个是能源设施，实际上就是要让乌克兰在冬天断暖啊断电，那么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应该说去年乌克兰很多地区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这一次德国能源部长包括能源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啊访问乌克兰，实际上就是要帮助乌克兰怎么样来在冬天啊，它的这个能源设施、发电设施能够挺过去，包括在受到俄罗斯打击之后，怎么样维持它的生存能力？第三个呢，我想从这一次访问来看呢，也包括一些经济部门的官员和相关企业的这个主管，那么也显示出啊，德国已经不仅仅在筹谋这个冬天啊怎么样帮助乌克兰挺过去，可能啊更多的还是不断的在着眼啊长期的跟乌克兰的这种合作。包括是战后啊，德国企业怎么样在乌克兰获取更多的利益啊？怎么样获取乌克兰包括说一些基础设施的重建啊，包括说海关贸易体系的便利化等等啊？实际上它的目标啊，目前来看不仅仅是眼前啊，更多的是围绕更长远的未来啊，德国怎么样从乌克兰重建中获取利益，包括怎么样帮助乌克兰和欧洲进一步的融合。从而呢，使乌克兰成为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抵御俄罗斯的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桥头堡。
1: 另外呢，乌克兰外交部说现在正在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的机制，而且我看到呢，这五个方案是由不同的国家提出的，比如说有土耳其跟埃及的方案，有印度的方案，还有美国的方案等等。为什么乌克兰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么多项选择题？从之前的一个很单一的，现在变成了一个切菜单式的分层的选项，是降低了它谈判门槛呢，还是说现在把球踢到了俄罗斯那边？
0: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呢，这一次这么多的这个所谓停火的方案啊，也显示出乌克兰可能迫切的希望在冬天之前至少形成某种形式的停火啊，因为对他来讲，去年冬天包括之前冬天的记忆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呢，在目前战局非常关键啊，乌克兰应该说今年打得还不错的情况下，如果说冬天被俄罗斯大规模的打击的话，可能这个战局要进一步的重新的扭转回来啊，我想对乌克兰来讲，它是决然不愿意见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发生的啊，所以我想他现在非常积极的主动又要参加这个所谓美国推动的俄美乌的会谈，
1: 对，
0: 又主动的来提出各种各样的所谓停火的这个方案啊，我想他希望能够在冬天之前形成某种停火比如说是能源的空中打击的这种停火他还是有这样迫切的这个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他也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啊，把这个拒绝和平的所谓这种负担啊，像皮球一样踢给俄罗斯啊，因为对乌克兰来讲呢，他现在就很主动啊，希望能够占据未来和谈的主导权。 那么也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那么抛给俄罗斯。那如果说俄罗斯全盘的拒绝了所有这些方案，那么乌克兰就似乎可以讲啊，俄罗斯在拒绝和平，而不是乌克兰在拒绝和平。这样呢，一方面是试图占据某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另外一方面也是塑造美国，特别是特朗普的认知，告诉特朗普啊，不是我在拒绝和平，而是俄罗斯在拒绝和平。这是他试图达到的某种的目的啊。我想这是乌克兰算盘。但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啊，冬天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

0: 达善停火的难度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对俄罗斯来说，他目前在战场上还是占据的相对的主动，而且他战场上显然没有达到他预计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他要继续的推进啊，争取尽快的达到目标，这是俄罗斯在战场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考虑，而不是说现在马上停火，放弃实现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尤其是在冬天即将临近的时候，那么显然俄罗斯的打击会对乌克兰造成伤害，无论西方国家给乌克兰提供怎么样的支持，但是这种伤害是一定存在的，只是程度高低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它显然不会接受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停火啊，它要利用这个冬天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势，加大对乌克兰的伤害，从而在未来的博弈当中啊，占据更有利的这样一个地位啊。所有认为，即使说乌克兰方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啊，恐怕也很难真的实现。即使说俄美乌10月份能够如预期的啊进行某种谈判，但是可能也是鸡同鸭讲，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1: 好，谢谢陈宇先生的点评。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乌外交摩擦升级，韩国召回驻乌的大使。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实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7: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8: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6: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9: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6: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10: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
11: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6: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2: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探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集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近期披露移交朝鲜战俘到韩国的消息，触发韩国方面的不满，并且召回了其驻乌克兰的大使。乌克兰外交部8号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
1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克兰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下旬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2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乌方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而产生误会。
1: 韩国现在是决定要召回驻乌克兰的大使啊，这件事情的起因呢，还是因为乌克兰单方面的宣布移交给韩国两名朝鲜战俘的事情，现在已经闹到了召回大使的这个程度了。这个外交动作您怎么解读呢？有多严重呢？
0: 我觉得在两个国家之间这种外交危机当中啊，应该说是中等偏上的一种外交危机。那么是，次于直接的断交啊，包括降级外交关系，也包括这个驱逐外交人员，关闭使领馆。那么在接下来，就基本上是召回本国驻他国的这个大使啊。那么也体现了韩国方面确实对乌克兰，此前的这个举动啊，还是相当的不满啊，因为这个可能是双方过去有约定啊，但是呢，不知道是基于误解也好，还是乌克兰方面单方面的这样一种自己的突发奇想的这种想法也好啊，最后呢，应该说是没有达成一个共识，而且呢，是李在明韩国总统李在明啊，明确的指责了这个乌方之后，乌方还是说是双方理解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直接的认为对方国家的这个元首啊，他说的是不准确的，那实际上是影响到了韩国的政治尊严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韩国势必要做出恰当的外交上的这种反应，那么也就是召回驻乌克兰的这个大使啊。那么我想这是他必须要做的，对国内国际上要有交代的这样一个做法。同时呢，我们说这个召回驻他国的这个大使啊，那么是中等偏上啊，他还是低于断交啊、降级外交关系啊、包括驱逐外交官。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举动，但是整体的影响是可控的。也就是说未来啊还是有转圜的空间，因为整体上来看，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还是韩国和美国包括其他西方阵营当中的一个政治正确。那么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啊，那么整体上还是要延续他的这样一个立场啊。我认为呢，恐怕未来啊，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啊，那么继续的来影响到这个韩国和乌克兰的关系。那么整体上韩国还是留有一定的这个口子啊，希望未来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转圜。
1: 韩国方面说呢，是已经收到了乌方的道歉，但是韩方仍然认为这个道歉的力度是不够的。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也是召见了这个韩国驻乌克兰的大使，说愿意同韩方恢复建设性的对话。您觉得这件事情接下来还可能继续去发酵吗？
0: 我认为目前来看呢，乌方啊，据说是对韩方进行了一定道歉。那么根据一些媒体披露，可能是国防部长不公开的对韩方的这个道歉。我觉得接下去呢，韩国和乌克兰双方啊，可能还会进行一定的这个沟通。啊，我刚刚也谈到，支持乌克兰目前在韩国还是一个政治正确，也是他美韩盟友关系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同样也是一样的，就是对乌克兰来讲，韩国的重要性更大啊。那么韩国我们知道，它现在军工生产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包括一些炮弹的生产，它有时候也会提供给欧洲国家来提供给乌克兰啊。所以呢，如果韩乌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话，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不利的啊。所以我想接下去啊，双方可能还是会寻找一定的这个台阶，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做出更加实质性的道歉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也不排除啊韩国方面也就借坡下驴了啊。那么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双方这个关系啊是一个比较突发的这样一个事件。那么未来啊，双方还是致力于能够尽早的解决这个事情啊，避免韩乌关系包括整体的援乌的这个大局啊受到影响。
1: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何立峰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经济安全委员。伊朗表示打击违规船只不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议在土库曼斯坦举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九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
1: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突出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八号到九号在北京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
2: 中欧双方立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共同盘点了首次会议以来机制向下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磋商进展，并就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对等、专业、建设性的讨论。王文涛就欧盟近期出台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关切，重申中国不是欧盟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敦促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对话磋商妥处摩擦分歧，探索合作新机遇，拓展新空间，为促进国际经济增长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贡献中欧力量。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伙伴，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沟通交流，通过对话磋商管控摩擦分歧，共同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推动相关成果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16点的成果共识清单。
3: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向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一级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九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华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 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移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移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以期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结束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磋商后，9号晚间在欧盟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欧盟各国将对此方案进行评估，并做出最后决定。
4: 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5: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And plugging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opens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4: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分商品关税，谢夫乔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体的出口许可。
5: It's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4: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夫乔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

0: 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三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乔文陈琦北京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布新警告，声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航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的航线穿越海峡，遇袭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6时，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事件将会日益增加。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九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成员国领导人当天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称，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2: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由土库曼斯坦总统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领导人出席。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签署文件，声明称，当今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话平台，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声明指出，在安全方面，独联体成员国开展联合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犯罪等。成员国领导人还表示，将继续提升独联体的国际地位。会上还决定，2027年由乌兹别克斯坦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担任共同主席国。首次受邀出席会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组织的最高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九号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已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了制裁名单。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证实，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一事，称总统特朗普不允许法院起诉美国公民。他表示，制裁措施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交易，切断其资金来源，削弱以其对美方行动的能力。国际刑事法院回应称，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再来关注到美国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也在增加。九号最新民调显示，近80%美国人认为白宫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超过60%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出的柴油降价措施至今尚未取得明显效果。
3: 路透社与伊普索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78%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64%的共和党人和76%的独立选民。调查还显示，5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63%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减少了外出就餐，56%的人削减了娱乐消费。多数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推高物价的重要原因之一。能源价格是美国民众面临的另一大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止8日，美国柴油均价仍达到每加仑6.28美元，比美国对伊朗开战前上涨约70%。为降低柴油价格，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七国集团释放石油储备，并放宽免税柴油的使用限制。不过，美国媒体也指出，这些措施尚未明显压低柴油的价格。由于各州税收规定不同，加上燃油运输和销售方面的限制，政策效果仍然有限。而柴油价格的上涨也增加了美国卡车运输、农业生产等行业的成本，并可能进一步推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随着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物价和生活成本问题

0: 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也成为共和党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捷克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启动。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阅兵。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rmale,
3: Ra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
1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0: 欢迎回来。尼日利亚凯比州警方9号发布公告说，该州8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外国公民和2名当地安保人员死亡。警方当天向媒体确认，死亡的这名外国公民为中国公民。武装分子从邻近的索科托州进入该地区，袭击了一处建筑工地，另有2人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治疗。警方8号在该州另一地点击退一起袭击，安全部队已被派往相关地区加强警戒。再来关注到的是，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政和地方议院的会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捷克总理巴比什与妻子前往布拉格一个票站投票，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9日14时开始，并将持续至10日14时。这是捷克自1993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9次地方选举。地方选举与参议院选举首轮投票同期举行。在参议院选举中，共有27个选区进行投票。如果首轮没有候选人获得规定的多数票，得票最高的2名候选人将进入第2轮投票。第二轮投票预计将于10月16号至17号举行。此次选举被视为观察捷克地方政治格局以及主要政党和政治力量支持度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总理巴比什再次掌权之后面临的首次政治考验。印度空军8号举办了建军94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并在新登空军基地举行了阅兵以及飞行表演。空军参谋长强调，在地缘战略挑战之下，印度空军迈向现代化转型。
21: 印度空军建军94周年之际，总统穆尔穆与总理莫迪向全军将士致意。穆尔穆在致辞中特别提及对巴基斯坦的诛杀行动，赞扬这一行动充分验证了印度空军的勇气、精准度与高效的战备动员能力。国防战术专家与智库分析指出，2026年印度空军日透露出2大核心发展方向。第一，为印度正透过与盟友频繁的实战联演，强化其多边互操作性，如恰逢空军日的大型国际空中联合军事演习“浪潮力量 2026”， 以全面提升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应变能力。
22: These skills are developed quietly with realistic exercises, and whether the task is defending our skies, or delivering aid in a disaster, or carrying out punitive strikes, we are constantly preparing for the mission. This year.We have continued to build on that foundation through significant initiatives, such as Exercise Vayu Shakti, Dronathon, and the ongoing multilateral air exercise Tarang Shakti.
21: 本土制造与机队缺口成为空军关注的第二个要点。印度空军参谋长辛格指出，目前印度空军的实际战机中队数量约为30个，远低于预期编制的42个中队目标。此外，印度空军逐步将无人机系统纳入整体防空体系，并结合苏-30、阵风与光辉国产战机以及 S-400 防空飞弹系统，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的领空防御网。
4: 印度空军一方面透过大规模外购阵风战机，试图快速填补战力缺口；另一方面，国产光辉与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却因发动机、雷达等核心技术短板而进展缓慢。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空军必须向人工智能增强方向发展，并强调自力更生是必要方向。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卸任前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同巴政军首脑举行会晤，高度赞扬巴方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斡旋和调解作用。
5: 古特雷斯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分别同巴总统、总理和军方首脑举行了会晤，高度肯定了巴基斯坦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的斡旋与领导作用，同时呼吁中东地区尽快结束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
6: And from Islamabad, I went to send a loud and clear message to all parties. End the conflict. Return to diplomacy. Fully resto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let's not forget, there will never be peace in the region until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fully realized as Pakistan has long championed. I also hope to se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is region anchored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5: 古特雷斯还对巴基斯坦数十年来向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提供庇护表达了感谢，支持巴基斯坦基于国际法和人道法的难民遣返政策。
6: For decades, Pakistan opened its doors to millions of Afghans fleeing conflict and instability. Communities around this country shared whatever they had with people seeking protection and safety. The United Nations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with Pakistan to uphold protection principles and ensure that returns of Afghans proceed in a voluntary, safe, and dignified way.
5: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则为古特雷斯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卓越勋章，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展现出的国际领导力，以及为维护全球和平、促进多边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0: 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9号揭晓，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纳维皮莱获奖，以表彰她在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方面的努力。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确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得到起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皮莱出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的泰米尔裔家庭，父亲是巴士司机。从小经历严重种族隔离制度的皮莱，最终成为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委员会赞扬皮莱大幅拓展国际法的范畴与影响力，包括出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在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中出任主席。新皇岗口岸12号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做好准备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与新皇岗口岸之间能无缝交接并运作顺畅。
8: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看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9: 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早上6:30起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

0: 返港深兩地，而所有旅客於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兩地。入境處會為所有喺早上6:30前抵達落馬洲管制站或者內地舊皇崗口岸嘅旅客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
1: 至於落馬洲來往黃港的跨境串梭巴士，也就是俗稱的黃巴，也將於當天共乘新退。香港運輸署公布，最後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黃巴，會視乎早上6:30前進入內地黃港口岸的跨境人士完成清關手續以及上車後開出。至於北行往內地的最後班次，將於早上6:15到20分，在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
2: 未能趕及黃巴最後嘅班次嘅乘客，可以選擇乘搭喺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嘅三條專線小巴專營路巴士路線，即係九巴 B11、U8B12、城巴B13，仲有三條專線小巴日間路線，包括44B、44B1同埋78號線前往新皇崗口岸過關。
1: 而前往旧黄港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将会在当天早上5:00出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30前开出。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黄港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00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 和至隔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道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皇港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万人已经完成登记。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6: 不塞武装，大举南下，
7: 势如破竹，从物理上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
6: 沙特主导联军反攻，
8: 政府军打仗拉胯，
6: 美国不救沙特，
9: 采取了一个相对超脱的态度，
7: 即便美国参加进来也不可能解决胡塞的问题。
6: 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9: 一的这个战争更难以结束了。
6: 凤凰聚焦胡塞南下，谁主曼德海峡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红海荒漠中，也门政府军精锐南方巨人旅的车队在沙特 F-15 战机的开路之下，向曼德海峡重镇穆哈港推进。这里一个月前被胡塞武装占得，布下了严密的地雷阵和壕沟，难以突破。政府军的士兵干脆跳下车，与岩壁之上的胡塞武装近身肉搏。这是最近也门政府发起的也门黎明行动中残酷的一幕。也门政府军出兵十万，惨烈的战事已经席卷了至少三分之一的国土。
1: 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争还未消停之际，中东的另一隅，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时隔数年后重新爆发战争，也门再次陷入炮火之中。也门局势的关键变化节点发生在9月3日。这一天，胡塞武装突然沿也门西海岸发动攻势，短短几天，战线一路向南推进。9月10日，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进入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第二天，胡塞武装又夺取位于曼德海峡内部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胡塞武装用一场闪电战，把曼德海峡这条承载全球约12%贸易的泪之门握在了手里。
2: 那么是从9月初开始，突然一下子胡塞武装大举南下，并且这是势如破竹，就在48小时之内，胡塞武装占领了也门政府军控制的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迅速地把曼德海峡的东岸全部占领了。把曼德海峡最窄处的3个小岛都控制了，从物理上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
3: 胡塞还是精心挑选了这个时机的。到了9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看到，就美伊之间很难达成协议。那么这个时候，伊朗是非常需要外部的一些策应、一些支持力量的。那么这个时候，胡塞出手，实际上他取得了非常高的这个政治上的这种收益，他自己在抵抗阵线中的这个地位是获得了提升的。那么同时，国际的油价在胡塞这波攻势以后，就是上涨到了100美元以上，而且在100美元以上停留了比较长的时间，就是实现最大程度的这种国际性的影响。
1: 胡塞武装不到10天拿下5400平方公里土地，沙特坐不住了，因为曼德海峡是沙特的命门。此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为了避开这一通道，沙特把更多东部原油通过东油西送运抵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再经曼德海峡出口。3月至7月，沙特西部盐布港原油出口量大幅增至每日400万桶，
4: 正好借助美伊战事

0: 号称是要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加入这场反攻。联军称，行动首日出动100架战斗机，当天已经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
1: 与其说是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不如说是他们需要一段的时间的这个准备。因为胡塞9月份的这个南下的攻势其实是一个闪电战，就是让沙特、让也门国内的这些南方的反胡塞的力量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准备。那么他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个局势，来调整自己的力量，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实现这个反攻。
0: 10月5日，也门政府军宣布，在沙特空中支援下，地面部队向曼德海峡沿岸推进，已经重新控制祖巴卜地区的部分阵地，并切断通往穆哈的补给线。随后，政府军又宣布收复穆哈，但这一战绩遭到胡塞武装的否认。10月6日，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仍然控制近期攻占的全部地区。当天，胡塞武装还称，在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并称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
1: 也门长期处于内战的这个不稳定的状态，实际上很难有这种国际权威的媒体，有在地的记者来进行权威的报道。外界得到的信息更多是双方的各自的这种表述。
0: 面对沙特和也门联军联手发起的猛烈攻势，胡塞武装直接对沙特本土动手，而且一口气连打3轮。
2: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3 عمليات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وذلك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في الرياض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وأدت إلى تعطل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ه
0: 沙特方面则通报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并报告部分机场遭到袭击。此后，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东部省的石油储存设施、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接连成为打击目标。
3: 胡塞基本上一打一个准，而且呢，具备对沙特全境敏感目标打击。举个例子，2019年。9月份，胡塞打了沙特阿布盖格油田，打了胡赖斯油田，还有这个石化中转站，造成当月沙特向国际市场出售的原油减半，真是把沙特打疼了。那个时候呢，沙特它的导弹能够打到利雅得的机场，就是东部地区能打到，西部地区也能打到，什么吉赞了、盐部了，当时都能打得到。那现在胡塞再打沙特这些目标，更是不在话下。沙特现在这些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应该说几乎是没有防备的，这呢是现在沙特最大的软肋。
0: 据美媒报道，沙特与也门政府军为这场反攻已经筹划数周，还几次向盟友美国寻求帮助。9月10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遭到特朗普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直接干预也门局势的计划，但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目标数据。约200名美军人员已在沙特提供非动能支持。到了10月，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特朗普政府不愿更深入介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攻势，反而试图约束沙特，避免其在也门引发一场新的大规模冲突。
4: 现在美国的主要精力是放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就是美国的精力和那个武器，都是有限的。美国现在在阿拉伯海部署了2个航母战斗群，如果要打胡塞武装，至少要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这个对航母资源来说是压力很大的。本来就在过去半年时间里边，美国那个几个航母战斗群都是那个超期服役，

0: 另外，这个防空导弹也不够用，再去打胡塞肯定还要用更多的防空导弹。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知道，即便美国参加进来，也不可能解决胡塞的问题。这一次胡塞武装也比较聪明，胡塞武装一开始就跟美国接触，跟以色列这边也说了，说这次不打美国，也不打以色列，然后也不打那个欧洲，只打沙特一个国家。所以特朗普说，胡塞武装这次只针对一个国家，美国就不参加了。
1: 在沙特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反攻的第二天，特朗普再对伊朗放出强硬讯号。
2: But we have to finish up,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and pretty soon you'll find out.
1: 他还声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产生巨大效果。
2: In other words, the Hormuz Strait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美媒也在此时爆出五角大楼指示美军备战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消息。
3: 从宏观上说，就是这两场冲突，也门战事跟美伊战争，它是有关联的，甚至你可以把也门的战事作为美伊战争的一个分战场，就是双方是有这种联动的。但是从具体的这个行动的层面，我觉得两个战场它又有不尽一致的这个逻辑。嗯，我们假设就是说美国现在在伊朗方向打得非常好，那么也不意味着胡塞武装就会溃败。沙特如果是在也门方向，他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那也未必能迫使伊朗做出让步。也就是美国在这场就是也门的内战的重燃的过程中，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超脱的态度，就是说他没有实质性的介入到这里。
1: 多年来，美国与海湾国家之间以安全换石油关系的基础似乎被动摇了。被拒之后，沙特开始转向别处求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会改变也门的战局吗？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向也门部署叙利亚军队，协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消息人士称，叙利亚可能派出约1万至2万名士兵，但10月8日路透社报道称，叙利亚否认出兵，并表示将优先国家重建。叙利亚这条路暂时没有走通，沙特又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盟友。10月5日，沙特首都利雅得，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召开，巴基斯坦、土耳其决定立即采取措施，向沙特快速部署此前约定的军事力量和能力。这是3国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协议首次被激活。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7: I say that we are bound by this arrangement to defend Saudi Arabia. That means whatever means are available at our disposal, they'll be available to Saudi Arabia also. I think that's a categorical statement.
3: 是美国实际上不仅是在胡塞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真正的出手。实际上，在美伊冲突以来，他对海湾国家的这种保护也是不利的。那么，美国的这一系列的表现，还是让海湾国家对他的安全保护、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产生了怀疑。那么，这个是，卖家防务协定之所以能够签署、正在起效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至于这个防务协定到底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巴基斯坦、土耳其能够投入多大的力量，我这个觉得倒是要打上一些问号。
1: 然而巴基斯坦方面也明确表示，将此类军事部署性质界定为防守型，并拒绝直接派兵参与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等境内目标的主动攻击性地面作战。另外，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七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
8: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a asker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3: 他们也并没有直接派兵下场去打击胡塞武装，没有把他自己的军队派到也门去作战。他只是说我向沙特可以提供军事支持，我可以向沙特派兵。其实这也是巴基斯坦常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他们和美国一样，都没有真正的下场，只是给予沙特一些支持。
1: 就在土耳其、巴基斯坦逐步向沙特靠拢之际，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公开喊话，要求两国不要卷入也门战争，但战事越打越猛。10月7日，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袭击。胡塞武装向也门政府控制的亚丁国际机场发动袭击，导致一架原定从开罗飞往亚丁的航班改降沙特吉达。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则表示，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普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方面表示，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
3: 沙特对付胡塞，就是从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内战中，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那么沙特是自己是有一定的优势，就是空中优势，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劣势，就是它缺的是地面部队，而恰恰是这个地面部队，这些沙特的盟友其实很难提供。他支持的这些也门的政府军，与胡塞相比，可能战斗力还是比较有限的。
1: 长期以来，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支长期存在派系分歧的队伍。这一次，《纽约时报》还曝光了政府军内部腐败问题，例如在胡塞攻占穆哈港后，人们发现也门政府军名册上约80%都是空领薪水的幽灵士兵，名字在册，人不在位，薪水照领。
9: 政府军打仗拉胯，关键是根本原因是派系之间的互相争斗，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都想自己拥有实力以后用于内耗，争夺自各自的大地盘。胡塞武装它这个纪律性比政府军要好多了。现在这个媒体还发了一些视频，胡塞武装进入摩卡呀、祖布卡这些地方不扰民，还受到群众的欢迎等等，说呢这个纪律非常的严明。胡塞这个财力紧张啊，很少出现说是当官的克扣士兵这个军饷这个事情。
1: 从2015年沙特介入也门内战以来，胡塞武装越打越强。作战人员上，联合国数据显示，从2015年的30,000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000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已超过80万。如今，他已经拥有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和无人机等多种武器，而他的武器也早已不是简单的伊朗输送。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分析，2024年至2025年， 红海截获的800多件

0: 导弹和无人机零部件发现，约5%可追溯至伊朗，其余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
1: 2014年夺取北也门，占领萨那，最大的收获就是缴获一大批装备，苏联或者俄罗斯装备。2011年3月开始，与沙特联军作战，也大量缴获了沙特联军的装备。这些装备呢，就是美式装备。胡塞部落呀，有很多能工巧匠，有很多人很聪明。看个什么东西啊，琢磨琢磨就琢磨出门道来了。所以呢，在同沙特这个10余年的较量当中啊，他就形成了自己啊土里土气的、穿着拖鞋的山寨版的军工体系。这次沿海作战，战果丰硕，缴获大量的政府军的美式装备，使这个也门政府军都被媒体描述为胡塞武装的运输大队长。
0: 在外界眼中，胡塞武装虽然与伊朗保持密切联系，被视为地区抵抗阵营的重要成员，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听命于伊朗的代理人，他有自己的利益和算盘。此前2023年哈以冲突以来，胡塞武装聚焦于支持巴勒斯坦人，随后他们开始在红海袭击以色列船只、美国航母，极大地提升了其国内声望，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2025年8月，以色列暗杀了数名胡塞武装的官员，包括其变革与建设政府总理在内的共12人。随后美以伊战争爆发，胡塞武装开始策应伊朗在曼德海峡上与大国博弈。路透社将此轮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方向的推进称为美伊冲突中的新战线。但实际上，也门内战可以追溯至2014年9月，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沙特于2015年3月决定组建联军将其驱逐，但未能成功。2022年双方曾达成停火，但2026年7月因萨那机场遇袭事件被打破，冲突再度升级。
2: 7月份的时候，事情表面看起来是沙特先打的他，但实际上是他先挑起来的事情。伊朗举行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举行葬礼的时候，沙特跟胡塞武装说，你要去伊朗参加葬礼，你要坐也门航空公司的飞机，你不能让伊朗的那个飞机搞直航。胡塞武装不听，就坐着伊朗的那个飞机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沙特跟也门政府军再次警告他，他又没听，他又坐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回来了。回来结果沙特就把那个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给炸了。
3: 我觉得胡塞这次肯定是面临新的压力，因为确实过去像巴基斯坦、土耳其，这都不是也门战局中的玩家了。他能实现怎样的目标，要取决于他定下什么样的目标。如果说他是希望守住他自己的地盘，比如说维持我在也门的这个萨那，包括西北部这一带的统治，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说他定一个进一步的目标，要对沙特持续的进行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那我认为胡塞他也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说他的目标是要建最近的这个南下的这个攻势，要扩大他的统治地盘，我觉得这个可能他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0: 胡塞武装似乎早已为重返战场做好了准备。2026年6月，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宣布，该组织已做好战斗准备，要结束长达11年以上的沙特侵略和封锁。美媒外交政策今年7月的分析认为，胡塞希望通过持续施压，推动落实联合国路线图，包括开放萨那机场、恢复荷台达港功能、恢复油气出口，以及解决其控制区公务员工资等问题。
2: 对胡塞武装来说，当然他可能他的最大的目标、终极目标就是把整个也门统一了，但是他有没有这样的野心、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目标就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就是实际上他是要压沙特回来谈判。
1: 下一步

0: 那很有可能在这个与沙特的谈判当中，胡塞就会仿效伊朗，提出战争索赔问题，提出战后经济重建问题，提出给他的国家公务员发工资的问题。你不同意，你觉得这样难受，那好，那我就继续封曼德海峡，看你还能撑多久。
1: 面对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10月7日，伊朗官员明确表示绝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伊朗在美以军事打击下展现出的韧性，也让胡塞武装看到了继续与沙特主导的联军和也门政府军周旋的底气。然而，随着美伊之间短暂的喘息窗口即将结束，伊朗会否做出让步，美国是否重启军事打击，都将牵动也门战场，中东局势再度扑朔迷离。
0: 沙特呀，在等两个东西，一是在等着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以后，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所产生的政治效果、外交效果。如果是那个时候，结果是美国占据了主动，占据了压倒优势，对沙特这边解决与胡塞武装的问题是有利的。第二呢，现在沙特呢，让也门政府军呢与胡塞啊进入一个深度的缠斗，互相消耗，再与胡塞谈判，条件就更有利一些。
2: 现在核心的是美伊的这个战争更难以结束了，因为美伊之间，我们知道之前他还是尝试通过谈判来解决这场美伊战争的。那么这里面曾经伊朗就提到过，说那个黎巴嫩这条战线我需要停火，就是在美伊谈判的时候。那么后来美国也一度答应了这个要求。那么现在当也门这块的战线重新的这个燃烧起来之后，那么是不是伊朗还要提出说胡塞武装这块你沙特也得停火？那么这就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还是塑造了一个中东未来的危机模式，是不是未来隔一段时间隔几年，是不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又会祭出这种双海峡封锁、双海峡航运危机的这个局面？
3: 这场战争围绕曼德海峡，也门和沙特则是多点遭袭，损失严重。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毫不示弱，宣扬着战功，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切中立的战况统计。地面10万也门政府军，头顶动辄100多架沙特战机出动，多方都在担忧中东乱上加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真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空袭也门多地，胡塞武装支持者谴责沙特袭击，欧洲扩大沙特空域安全警告范围。伊朗警告打击违规船只将不限于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行非授权航线船只都将会遭受到严厉的惩处。阿联酋调查报告指，迪拜航空劫机事件涉事副驾驶受到911恐袭的影响，预谋撞击以色列机场。巴拿马中部发生了7.7级地震，随后发生了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巴拿马运河航道未受影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举行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美俄元首通话，双方同意俄方将会向全球供应大量的柴油。泽连斯基称，放宽对俄制裁不能够带来和平。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搭乘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的疯狂早班车，我是戴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在9号表示，在过去的一天，沙特的战机以及导弹对于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的民用设施发动了77次的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的军事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欧洲航空安全局在9号扩大了针对于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并称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为深处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战机及导弹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参与行动的 F-15 和台风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导弹袭击则从奈吉兰方向发起。萨雷亚称，自沙特对胡塞武装升级军事行动以来，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达1934次。有居民表示，9号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9号在萨那举行集会，他们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以及抗议沙特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袭击。与此同时，也有一批胡塞武装支持者在也门和泰达地区举行集会，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9号扩大针对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将沙特的西北部地区纳入其中，并称近期的袭击事件表明，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沙特民航总局当天稍早前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萨阿迪9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出，胡塞武装是发起战争并破坏和平倡议的一方，袭击沙特机场正是其针对民用设施的罪行。他呼吁安理会采取措施，打击为胡塞武装提供补给和资金的走私与融资网络。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希勒也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机场及民用设施发动恐怖袭击，威胁民航安全，并指胡塞武装持续对也门政府军以及周边国家进行敌对行为，其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越地区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9号发表了新的警告，声称今后针对于船只的行动将会不限制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的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会遭受到严厉的惩处。伊朗海军早前就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是隶属于一家越南的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游海峡，而遭遇了后机舱的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的傍晚6点，地点是阿联酋以西的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紧张局势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的事件将会日益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先前威胁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但是他随后又改口指出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打击伊朗。而德黑兰方面有什么样的解读？普京和佩泽西奇扬的会见能否对缓和地区冲突提供助力呢？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关于特朗普的讲话呢，伊朗国内呢都很少人能够再相信，因为他说话经常反复啊，而且特别是两次的军事打击呢，都是在两次谈判期间，所以伊朗并不相信特朗普会说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对伊朗打击，那么伊朗就会放松警惕。反过来呢，伊朗现在军方呢都在高度的戒备，随时准备美以对伊朗的袭击。那但是呢，对于美国。和这个总统特朗普的话呢，在国内，伊朗呢有两派人的看法。一派人呢，他认为就是特朗普的讲话主要是为了他国内的选情，他只是故意想要拖延战争，所以即使是在中期选举前不打，中期选举之后还会对伊朗发动战争。那么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如果美国现在在中期选举前想避免战争，那么为什么伊朗不趁机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行动，迫使美国做出让步。这也就是看到我们最近一周多呢，伊朗的不断的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对，逼迫美国呢向美国施压，让美国让步。但目前看来，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依然是互不让步。那么，所以呢，在这样僵局下，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这两天呢连番和伊朗总统佩泽西讲话。那么，之前呢，就是前一天呢，首先呢，佩泽西和普京通话，祝贺他生日，快乐。同时呢，双方就目前地区局势发表了看法。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的见面，包括今天的见面，那普京呢再次强调，俄罗斯愿意为结束中东战火提供帮助。那么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可以看到俄罗斯呢也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外交的帮助和平台。但是呢，关键是在于美伊双方，如果美伊双方不愿意让步，那么再大的斡旋方也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的僵局。所以呢，这三周呢，在美国的选举前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双方只看到对方的弱点而发动了军事打击的话呢，那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非常大规模的严重的后果。所以呢，现在呢是高度的警惕。
0: 巴基斯坦在9号再次的呼吁美国和伊朗尽快通过谈判来达成最终协议，解决冲突，为区域的局势而降温，保障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畅通。
3: 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消除敌对，尽快重回谈判桌并达成最终协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和争端，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或演变为全面军事对抗，为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巴方还特别指出，美伊冲突直接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航运安全，呼吁通过谈判保障全球能源供应链通畅，防止国际油价剧烈波动，避免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4: Primus hominis called flagia or scopi yani flagia ke Hormuz jo hai Strait of Hormuz aur abhi to lately बाबुल मंदब में भी इशू हो चुकी है, रेड सी में भी, तो उसको फ्लैग किया कि एनर्जी उसके जो सप्लाई चेन पे ऊपर क्या मनफी असरात है और उसकी आम आवाम के ऊपर क्या उसके असरात हो रहे हैं इन इन यू नो प्राइस इंक्रीज में, जो कि आपने देखा कि पाकिस्तान में भी ऑलमोस्ट डबल के करीब पहुंची।
3: 作为与美伊双方均保持外交沟通的巴基斯坦，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平与稳定，并在国际多边场合呼吁各方恪守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迪拜航空在上月底发生的副驾驶企图劫持飞机的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在9号发表了初步的调查报告，指涉事副驾驶受到了美国911的恐袭影响，企图驾驶飞机冲撞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机场航站楼，尽可能的造成更多人员的伤亡。但是其入职时。

0: 符合所有的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没有发现其极端主义的倾向。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奇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飞行时，试图实施袭击。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服袭击机长头部，企图劫持飞机。幸好被其他人及时发觉制止，飞机随后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科机场。 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之后聘用私人教练学习拳击、做身心的准备。自2020年开始，嫌疑人先后加入阿曼航空和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至201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 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再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测定，巴拿马圣皮塔洛萨地区于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发生了7.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而随后发生了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最强的强度是达到了6.9级。地震造成的多个地区的建筑物受损，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就表示，暂时没有人员死亡的报告。巴拿马运河航道没有受到影响，而截止到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以及当地的华侨华人均没有。
2: 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在当天发布了提示，提醒中国在巴公民要防范地震灾害。地震发生一刻，有民众拍摄到室内猛烈摇晃。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十分强烈，大量居民疏散到街道。 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一度发出海啸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随后取消。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巴拿马中部的埃雷拉省上皮塔洛萨地区，该省首府齐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9级。 中部佩诺诺梅市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 当地多栋建筑物出现裂缝和部分坍塌，亦有多人受伤。首都巴拿马城也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巴拿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活动频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称，当天发生强震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 一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消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发表了联合声明。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

0: 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玉蝉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向颁奖仪式发表了视频致辞。彭丽媛表示。 女童和妇女教育水平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女童和妇女教育，积极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有关各方开展务实合作，惠及多国广大女性。近年以来，中国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力地促进教育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的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有益经验。 彭丽媛还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加强女性职业教育和培训，大力的发展面向女性的数字教育，使女性成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搭建人生出彩的阶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9号下午与北京会见了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的关系交换了意见。
2: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突出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8号开始，一连两天与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在8号称，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3: 中国商务部八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3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密交融不是威胁。 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会后就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了16点的成果共识清单。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 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项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已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亦即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 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9届进步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

0: 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拦截并舒缓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一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一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富乔维奇，在结束了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磋商之后，在9号的晚间与欧盟驻华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他就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了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而接下来欧盟各国将会对此方案进行评估，并做出最后的决定。
2: 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3: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And plug-in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open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2: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分商品关税，谢夫乔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体的出口许可。
3: It's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2: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夫乔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3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陈乔文、陈琦，北京报道。
1: 欧盟贸易委员访华，就混动汽车的贸易达成了谅解，在英国是否会跟随欧？

0: 欧盟对华汽车贸易的立场受到了关注。有英国的研究就对华关系政治学者对本台记者表示，英国政府重视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所以中国汽车制造商有机会进一步的进入到英国的市场。但是信任不足是中英合作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1: 英国虽然已经脱离欧盟，但英国汽车制造业仍然和欧洲市场保持紧密联系。欧盟正在推进支持欧洲制造业的政策，英国也希望本国企业能被纳入其中，与欧洲市场接轨。英国首相伯纳姆政府近日也释放出想要与欧洲进一步拉近关系的信号，但英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是否需要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进一步靠近欧盟
2: ？What's the biggest challenge you think between the UK and the China if they want to more cooperate?
3: Trust. I think we don't trust each other, and so we just have to do things issue by issue.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We don't have so many restrictions on.Electronic vehicles, and I think BYD in Britain has about 400 people it employs in its sort of main office, but it doesn't manufacture here at the moment. But I think this government wants to make job creation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ts priority, and BYD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any now, so there's a possibility, though.Obviously, in Germany and elsewhere, there are lots of resistance to Chinese car making companies. But China is now the world's biggest exporter of cars. So I think it's inevitable that its car companies will be more active in Europe.
1: 英国政府也多次提到，任何政策都必须符合英国自身利益。同时，英国汽车产业内部对关税问题并非意见一致。一些制造商担心中国汽车竞争加剧会对本土生产带来压力，但同时加征关税也可能会推高进口汽车价格，影响本土消费者和在英投资的企业。英国也仍然希望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国车企奇瑞计划在今年六月借助日产在英国桑德兰工厂代工生产汽车，进一步拓展英国市场。此外，金融服务、生命科学和专业服务等领域也是英国希望拓展对华贸易的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王伟，伦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九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克里姆林宫就称通话长达一个半小时，双方都不想先挂线，而两国领导人就同意俄罗斯将会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的柴油，并谈到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乌总统泽连斯基就强调，放宽对俄制裁并不能够带来和平。
4: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普京表示，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双方重点讨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普京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也形容这是一次成功的通话。俄美开展柴油与能源领域合作将惠及全球。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随着炼油厂在维护后恢复运营，预计11月和12月出口将进一步增加。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感到愤怒。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对俄罗斯制裁的任何放宽措施都是软弱的表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油价在九号轻微的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在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6美分，收于每桶91.85美元，涨。

0: 幅为0.39%，而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44美分，收于每桶104.72美元，涨幅为0.42%。不过，在俄罗斯同意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之后，油价在盘后交易中小幅的回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第37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接替了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在文中介绍说，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经协助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当中取得了胜利。特朗普说，扎卡里亚曾经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经常在福克斯新闻频道、大全新闻网等保守派的媒体担任评论员。现年42岁的扎卡里亚当天也发文对特朗普的任命表示感谢。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8月底离职之后就一直空缺。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德州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曾公开地表示，他非常希望获得现任参议员党友约翰·柯宁的支持，但是没有得到回应。而对此，他就感到了不满。尽管双方都否认，但是事件凸显出了共和党内部的矛盾，正在威胁这一个关键战场的选战结果。
1: 传统的红州德克萨斯成为今年中期选举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战场，两党候选人竞争激烈，共和党已投入超过1亿美元试图帮助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击败民主党人帕拉里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得的一段录音显示，帕克斯顿上个月在一场筹款活动上表示，现任参议员柯宁显然没有帮忙，柯宁就是想让他输。帕克斯顿称，柯宁曾表示帕克斯顿会输掉党内初选，并需要给那些共和党人一个教训，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报道称，尽管双方都否认这些传闻，但在选举进入最后几周之际，帕克斯顿与共和党内部支持者之间的问题持续受到关注。据福克斯新闻的民调发现，近1/3可能投票的共和党选民对帕克斯顿持负面看法。在不属于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阵营的共和党人中，约有1/5转而支持他们对手。据悉，帕克斯顿曾担任德州总检察长，曾被指控滥用职权，涉及证券诈欺案件，遭州众议院弹劾。同时，他涉及婚外情离婚。总统特朗普本周前往德州为其站台，他此前表示自己对于德州的选情感到担忧。特朗普本周表示，他并不后悔自己背书的决定。凤凰卫视杨平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在9号产生，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获得了这一奖项。就在结果出炉之后的数小时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并称国际刑事法院是流氓法院。而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荷兰等多方都表示反对，同时也重申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欧盟委员会也表示，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开展工作。
2: 卢比奥在视频讲话中称，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同时美方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交易。卢比奥还在讲话中称国际刑事法院为流氓法院。
3: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ever allow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o prosecute Americans. And that's why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sanctioning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e will ban transactions with this rogue court.Cutting off their resources and crippling their ability to operate against us. Because our message is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fake ICC.
2: 卢比奥还表示，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美国将继续其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卢比奥还呼吁那些既是法院成员国又依赖美军进行防卫的美国盟友对法院进行约束。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对此，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当天发表讲话作出回应，谴责美方实施的制裁，称其是对国际法律秩序的攻击，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4: Today, in a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move,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osed san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s an institution. This designation

0: 荷兰首相耶腾九日也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一事作出回应。耶腾表示，荷兰抵制并谴责美国拟议的制裁，荷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捍卫国际刑事法院，并表示希望通过外交努力阻止这些制裁在明年4月生效。加拿大、荷兰、丹麦、日本、英国等八国外长同日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坚定支持，对美国此举表示遗憾并强烈反对，并指如果实施，这些制裁将对法院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七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美国八月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知根智子实施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港府表示已经为新皇岗口岸呢正式开通做好了准备措施。一会儿见。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遵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沙特空袭也门多地，胡塞武装支持者谴责沙特袭击，欧洲扩大沙特空域安全警告范围。伊朗警告打击违规船只将不限于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行非授权航线船只都将会遭受到严厉的惩处。阿联酋调查报告指，迪拜航空劫机事件涉事副驾驶受到911的恐袭影响，预谋撞击以色列机场。巴拿马中部发生了7.7级地震，随后发生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巴拿马运河航道未受影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举行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美俄元首通话，双方同意俄方将会向全球供应大量柴油。泽连斯基称，放宽对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支持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及2026年的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李家超感谢议员对不同范畴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的意见，特区政府会仔细的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他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了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引领了香港更好地把握发展机遇，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李家超说，他和团队会继续地与立法会紧密地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相互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地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新皇岗口岸在下周一，也就是12号的早上正式开通。香港特区政府已经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

0: 措施确保原本的落马洲管制站和新皇岗口岸之间能够无缝的交接并运作顺畅。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交代新皇岗口岸开通摊牌。入境处表示，在下周一凌晨，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会正常运作。
1: 如常提供出入境服务，直到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新皇岗口岸喺10月12号早上6:30提供出入境服务，所有旅客可以于早上6:30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而所有旅客于早上6:30前就需要使用落马洲管制站往返港深两地。
0: 入境处会为所有喺早上6:30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嘅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至于落马洲来往皇岗的跨境串硕巴士，也就是俗称的皇巴，也将于当天共乘新推。香港运输署公布，最后一班南行前往香港的皇巴会事后早上6:30前进入内地皇岗口岸的跨境人士。
2: 完成清关手续以及上车后开出，至于北行往内地的最后班次，将于早上6:15到20，在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未能赶及皇巴最后嘅班次嘅乘客，可以选择乘搭喺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嘅3条专线小巴，专营露巴士路线，即系9巴
0: B11、U8B12、城巴B13，仲有3条专线小巴日间路线，包括44B、44B1同埋78号线前往新皇岗口岸过关。而前往旧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末班车将会在当天早上5点多从市区开出。口岸前往市区的最后班次也会在6:30前开出。 至于前往新口岸的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首班车也最早在4:45开出。由市区往来新皇岗口岸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会在6:00起投入服务。另外，由本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香港易到应用程序登记使用新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通道。入境处表示，截至周五中午，超过16万人已经完成登记。
3: 相信口岸开通前会有更多市民提早完成登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在10号凌晨3:27，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在海南，近日是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海南岛的东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在万宁6个镇累计雨量超过了300毫米。而另外受到了高空的槽东移、冷暖空气的交汇影响，在东北的多地再次迎来了降温。黑龙江漠河在9号的清晨迎来了今年的入秋之后首场降雪，预计内地的北方地区在11到13号将会有一次降温的过程。
4: 黑龙江漠河9日迎来今年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降雪，当天清晨，雪花从天而降，路面和建筑顶部很快被雪花覆盖，不少游客市民驻足观赏。当地气象部门9日早上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降雪在上午11点左右结束。 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8日出现雨夏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0度，最高气温也从前一天的18度降至8度。当地同日启动供热，较设定的供暖时间提前一周。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新疆阿勒泰市气温骤降，9日最低气温降至2度左右。当地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降温预警，供热单位动态调整供热负荷。目前当地5个供热点位运行稳定。 与此同时，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万宁7日至9日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及时开展防汛排险工作。据气象部门监测，7日8时至9日15时，万宁市全市平均降雨量223.1毫米，最大达348.2毫米，6个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万宁市气象台8日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防汛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
2: 截至9日19时，万宁累计转移群众5902人，2000余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万宁水库也于9日下午加大泄洪，后续将动态调整下泄流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内地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然而南北多地昼夜温差大，华北、黄淮以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的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5度，局地可达20度，南方多地的温差也维持在10到15度。新疆北部和青藏高原多雨雪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预计新一股冷空气将于11至13日影响内地，北方迎来大风降温，东北、华北北部最低气温可能会降至5度上下，中东部的降雨则明显增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科技板块的支撑，三大指数在本周累计录得了升幅，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aja.
3: Akvetino, k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股在周五于科技板块的支撑下是上涨，三大指数累计在本周同样录得了升幅，而大市在本周反复，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和油价仍然是处于高位，人工智能概念股则是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54点，涨423点，涨幅为0.8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366点，涨幅172点，涨幅为0.64%。而标普500指数收报7811点，涨46点，涨幅为0.59%。马来西亚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9号向国会提交了202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财经专家就指出，2027年的预算案一大亮点是在吸引外资的方面，而政府从过去不加区分的税务优惠改为按项目层级分级对待，重点引进绿色新能源、电车充电设施和 AI 半导体等高端的技术领域外企。
1: 安瓦尔9日下午在国会下议院宣读并提交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安瓦尔说，预算编制吸纳公众反馈及各方建议，将继续减轻债务和通胀，缩窄财政赤字，出台定向补贴政策帮扶低收入民众，也出台税务优惠增加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资金，帮助民众应对世界局势动荡、地缘冲突持续等外部因素带来的通胀压力。安瓦尔谈及东海岸铁路17线路从哥达巴鲁到俄麦综合交通枢纽，预计今年12月投入运营。
2: Malaysia dan China turut sepakat untuk menyambung laluan ke rantau panjang. Jadi sedang dibuat kajian awal. Ini untuk kemudahan rakyat sehingga kesempadan Thailand. Dan ini peringkat kajian awal dan dapat persetujuan dari kerajaan di Kelantan dan mengibatkan satu proses pengambilan tanah.
1: 安瓦尔是2022年11月就任马来西亚第10任总理，并组建了团结政府。那这是他在任内向国会提交的第5份财政预算案。2027年内就将举行马来西亚第16届全国大选，因此呢，也有人将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称作是大选预算案。马来西亚财经专家孔令龙点评说，之前4份预算案，政府着力扩大财税收入。2027年预算案重点是用好增加的税收。马来西亚有96.4%的企业，约130万家中小企业，贡献了58%的就业岗位。预算案通过减税给中小企业减负。
3: 马来西亚的税率呢是15%，在这个中小企业，若15万到60万可征税的收入呢，大概是17%呢，其一呢就24%。如果这个15%呢是首15万呢，如果提高到100万呢？那么呢，这个中小企业呢，就会省了相当多税金。
1: 在应对国际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方面，东铁打通东海岸，对接关丹港，将推进关丹港和广西钦州港的合作。铁路还连通东海岸关丹港和西海岸巴生港。孔令龙说，2027年预算案还将继续投入港口海运这类战略节点，相关建设将推行政府、私人资本、外国投资者联营模式。马来西亚还将继续践行中国研发、马来西亚制造、全球销售等合作模式。马交所已和港交所签署双边上市合作，致力于把马来西亚打造为东盟资本市场枢纽。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0: 三级飓风伊萨亚斯在9号逼近墨西哥湾，美国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多地发布了撤离令。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伊萨亚斯的风眼将于9号晚抵达佛州的西部狭长海岸地带。佛州和阿拉巴马州沿海可能会出现危及生命的风暴潮和破坏性大风。佛州国民警卫队已经集结了5000名队员，准备在风暴来袭的时候随时进行部署。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记者会上敦促居民提前的准备应急物资，做好应对大范围的停电准备。阿拉巴马州部分地区实施了宵禁，当局就提出民众避免外出。意大利西西里岛西部的马尔萨拉市和附近城镇在9号是遭遇了龙卷风，造成了多栋建筑物的受损，多人受伤。 根据画面显示，在马尔萨拉市，龙卷风造成了一所学校的窗户破碎，天花板坍塌。根据媒体的报道，有八名学生受伤，大约300名学生被疏散。当地公路和铁路交通也受到了影响。在附近的城镇彼得罗西诺，龙卷风造成多辆汽车受损和侧翻，建筑物受损。消防员已经到达了现场，协助受困的民众。意大利政府在9号对西西里岛发布了极端天气的警报，预计在10号仍然维持预警。专家表示，这场龙卷风在当地几乎是前所未有。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欧洲航空安全局扩大对沙特空域的警告范围。一会儿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

15:05，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本周四我们进入了寒露节气，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三候里呢，有一候叫做菊有黄华，意思就是到了寒露，菊花就普遍开放了。古人说，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开得晚啊，其实呢是因为它是短日照植物，白天变短，夜晚变长，就是它开花的信号。而这个信号呢，眼下正在北京响起。天坛公园的菊花展呢，眼下已经开幕了。祈年殿旁古柏之间，上千盆菊花次第开放，黄的如金，白的似雪，紫的若霞。而在日坛公园里的菊花呢，是在古树的环绕下，感觉也是更加的清幽。寒露节气昼夜温差明显加大，北方多地的温差能达到十度甚至十五度以上，这样的情况在本周的天气里也很明显。本周初呢，干冷空气南下，叠加上天空放晴，南方多地夜间晴空辐射降温，再加上冷空气的冷平流降温，引发了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城市当中呢，像是合肥六号早晨八点的时候呢，这里的气温是降到了10.1度，而南京呢是在10.6度，武汉、贵阳、昆明、杭州、长沙等地都是降到了十度出头，而像是广州和南宁的气温呢，是降到了不足20度。在广州和南宁，这是今年立秋后首次跌破20度。那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家。欢迎回来。本周一，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多地白天的气温开始回升。周一下午2点的时候，华北北部到东北南部一带气温最大回升幅度呢是达到了4到10度。等到周二的时候呢，北方多地仍然还在继续的回暖，但7号周三的时候，北方就出现了少股的冷空气，但因为势力比较弱，主要呢是影响新疆、甘肃的西部和内蒙古的东部以及黑龙江等地，这些区域呢普遍是出现了4到14度不等的降温。那么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呢，今天西北地区的东部以及东北的中南部呢也将会迎来降温。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沈阳本周四的最高气温还有27度，今天呢就将会降到23度。不过北方气温的波动主要还是体现在白天的最高气温上，最低气温波动不大，所以呢昼夜温差呢依然很明显。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呢能够达到15度左右，甚至能达到20度左右，这倒是也符合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的特点。那降雪方面呢，国庆假期期间西南一带雨持续不断，等到这个周末呢，四川东部、陕西等地仍然还会有中到大雨，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了。好了，这档天气就到这里，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